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我是廖宁，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画龙点睛，我们就是介绍大家一些熟知的成语故事。可是成语故事呢，却不一定您知道它的背后的背景故事是什么。所以我们大家就一块趁这个时间来复习一下，温习温习，也让我们心灵更得到许多的享受。好，我们今天一块来看的是哪一句呢？望洋兴叹。什么叫望洋兴叹呢？望洋兴叹的故事出自哪里？出自庄子的故事。好，我们就快来分享一下哦。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呢是望洋兴叹。相传很久很久以前，黄河里有一位河神，好像以前无论什么地方，山有山神，河有河神，哦，什么地方都有神，树也有树神。人们把这个河神呢叫河伯。河伯望着滚滚的波涛游戏而来，又奔腾跳跃着向东流去。他非常兴奋地说：黄河真大呀，世上没有哪条河能和它相比的，而我呢，就是最大的水神。秋天到了，连日的暴雨使得大大小小的河流都注入了黄河。黄河的河面，哇，不断不断的加宽，更加的宽阔了。隔着河望过去，对岸的牛马都分不清。河伯就更加得意了，以为呢，天下最壮观的景色就在自己这里了。他在自得之余，决定顺流而下，看看黄河究竟有多大。这个河伯呢，顺着河流来到黄河的入海口，放眼望去，哇，只见大海汪洋一片，无边无涯。他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深深地有感触。他说，俗话说，只懂得一些道理，就以为谁都比不上自己。这话说的就是我呀。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望洋兴叹的故事，就是相传很久以前黄河河伯的故事。这位河神呢，以为黄河就是最大的了，等到了河口看见北海才吓了一跳。如果他在看到从高空看过去太平洋大西洋，他又要怎么想呢？真是好玩了。这故事呢出自庄子，庄子是战国时的隐士，宋国的蒙人，也就是现在河南南丘商丘地方的人。这个在庄子的33篇分为3部分，其中内篇7，外篇15，杂篇11篇，是晋朝人郭象的定本。庄子借着寓言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见解，创造了许多优美动人的故事。书中思想接近老子，是道家重要的经典之一。到唐代的时候，庄子就被尊称为南华真经了。那么真正的望洋兴叹的故事，当然指在伟大的事物面前感叹自己的渺小，也比喻做事的时候因为力不胜任或者没有条件而感叹到无可奈何。所以望洋兴叹的近义词可以讲仰天慨叹，也可以讲无可奈何吧。我们造个句，面对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我们不该望洋兴叹，而应该奋发学习，掌握本领，往未来进军。真的只有这样，看着未来才是真正的进步的原动力。祝福您喽，下次欢迎您再到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来听听我们的成语小故事。下次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讲安尼听安尼节目，听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每天收听。哎，张迪，你别讲嘛，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会接续昨天的主题，对。
1: 我们这个礼拜就有告诉你快乐的秘密，
0: 人生快乐的基础。
1: 而且秘密哦，嗯，就在你的
0: 当一株杠一种哦，每天只讲一种哦，
1: 对，而且你几乎在你日常生活中都随时可以得到的，所以你只要知道，你只要知道这个秘密怎么产生的，
0: 你就会快乐起来。
1: 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
0: 啊，每个还没当一张糖哎，不是要叫他每天听吗？你现在又把他复习，
1: 没有啊，不然他上次没听到的。第一个就是多巴胺，
0: 我们礼拜一讲的哈，多巴胺的是动力激素，对。
1: 第二个是血清素，
0: 就是情绪稳定的激素。
1: 所以这个血清素要产生还蛮容易的哈。晒太阳是香蕉，
0: 今天要讲的很奇怪的，催产素。
1: 催产素，我以为这个
0: 叫做爱的激素。
1: 爱的激素就是
0: 大家不要误会，爱的激素不要想歪了。
1: 爱的激素，
0: 对，其实爱的激素是什么呢？就是多拥抱。
1: 哎，对，
0: 你们有常常跟人家拥抱，
1: 对啊，
0: 你知道，哎，其实大部分人会喜欢拥抱吧？
1: 哎，我像我媳妇刚结婚嫁来我们家的时候。他就是他不会跟人家拥抱的，
0: 真的、哦。他其实他长在国外，应该会啊。
1: 他可能他们家是比较保守吧，比较封闭的。他不敢跟人家拥抱、欸。哎，我们家就是，譬如说我去我女儿家，然后就我儿子就跟我女儿会拥抱啊，
0: 对啊，
1: 我们就会 hug 一下嘛，
0: 对啊，
1: 他就会站得远远的。
0: 哎、欸，他真的很特别，因为他算内向。他应该算是 I 人，对，
1: 应该是内向。
0: 内
1: 什么叫 I 人？
0: 什么 I 人、E 人的，就内向的人啊，跟外向的人。
1: 哦，真的。
0: 因为你看哦，像我就是个很喜欢拥抱的人，我到球场就会跟人家拥抱。但大部分都跟女的拥抱，男的就这样子拍一拍了，因为不好意思，
1: 对，
0: 别人万一。我们的很多都夫妻档嘛，等一下人家想说你干嘛抱她老公？
1: 对啊，真的要有一个，
0: 我都是万一有人讲，我就说你可以去抱我老公，你去抱，
1: 人家出租一下是吧？
0: 不是、啊、交换一下，你抱人家老公，自己老公不让人家抱，像话吗？对不对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喜欢呐、啊，像我就会。那个会跟人家拥抱，所以有些老太太来都说哎呦小兰哦这顾不给你烂一下、啊、她就说要来跟我抱一下、那我们就会抱一下，我都抱老太太比较多、
1: 对，
0: 虽然我自己也是老太太，那我要抱呢更老的老太太这样子。但我就觉得拥抱蛮好的 就是一个亲密的表达嘛，对
1: 这个其实有觉得应该也是小时候从小，
0: 对，我觉得个性哎、欸，你
1: 从小有被
0: 你看你媳妇就是一个在国外长大，她还不会拥抱，就表示她没有很多社交。
1: 他们家可能也就是比较
0: 保守
1: 封闭。
0: 你看我媳妇外国，
1: 而且有可能是什么，就是代代也会相传哎、欸。
0: 有可能，我现在就是说，像我媳妇外国人，我们见面就拥抱啊，她还会抱我先生啊，类似公公，但那时候他们还
1: 是
0: 会抱，
1: 礼貌性的。
0: 我女婿也会抱我啊，就个性也是，
1: 一
0: 见见面就是抱了，
1: 对，
0: 那就是怎么讲，就也蛮自然的。
1: 这个其实都是要被刺激、被启发，
0: 对
1: 哈。像我的女婿，就是我的亲家母
0: 会啊，你女婿会啊，我都跟他抱过了
1: 哦，真的哈、哦
0: 啊，虽然他这么高不太好抱，但是也有抱过。
1: 然后我跟我那个他妈妈啦哈，我女婿的妈妈亲家母，对，那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结亲之前，就大家是比较陌生嘛，没有那么那个。后来因为常常有时候就会要一起吃饭啊
0: 是，
1: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欸、他那个时候他不敢跟人家拥抱的，
0: 他也是

0: 不敢的。
1: 对，然后他甚至呢，他说他有时候像我们说开始照相，他也都不笑的，他也不敢，不太敢笑，哦啊、嗯，连笑跟拥抱这种都是从小没有这种，
0: 嗯、哦，
1: 这种环境跟机缘。那像因为我们小时候小孩子小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有这种拥抱啊，然后就那个、嗯、因为也在国外长大嘛，哈，
2: 是
1: 那。可是我小时候我们也没有说都有没有我们那时候社会
2: 没
1: 有这种拥抱的、
2: 那个、但是我出社会以后就觉得有
1: 慢慢的对就这个社会风气有慢慢开放、嗯、然后有慢慢你会看到有鼓励
2: 因为没有你像我们做贸易国际贸易的都会外国客户、嗯、
1: 对啊
2: 都会抱一下
1: 对
2: 有的还会不是真的亲到、
1: 啊
2: 哦、他不是这样
1: 就是礼貌的左右
2: 嘿、嗯、连碰一下这样
1: 对啊盖印章啊
2: 对，就各国不一样，有的国家是只碰一边，有的国家是两边都碰，
1: 两边都要碰。对啊，那我就发现说，其实他是可以被鼓励、被启发的。
2: 嗯，
1: 那我像现在像那个我亲家母就会，就是说如果我们一起吃饭或什么，然后就会拥抱一下，
2: 见面会抱一下。
1: 对，然后他现在也很会，就慢慢他就敢笑了，他就很
2: 哦，真的、哦。
1: 那我就说，其实。我想慢慢的啦就是说人要知道怎么样对自己身体好、
2: 嗯、
1: 或者对自己身心有帮助的、
2: 嗯、
1: 就认真去学习接纳的、
2: 嗯嗯、
1: 所以那个拥抱的感觉应该是从婴儿开始、
2: 嗯、
1: 你就知道婴儿是很你看婴儿
2: 很
1: 满足很
2: 喜欢大人拥抱他、嗯、对不
1: 对
2: 对
1: 啊你只要摸摸他抱抱
2: 他他有安全感
1: 对
0: 对,
1: 对，跟人有那个哈，
0: 对，
1: 有人抱的时候，他就会很满足。
0: 对对对，嗯、他可能就睡得安稳，或者
1: 对啊，
0: 对。
1: 那老人家，你也是要跟他有互动啊，啊，拉拉他的手啊，
0: 对，
1: 啊，以前我们都觉得就是有点距离，不敢有互动。
0: 对。
1: 但是所有的这种公开的部位的接触，应该是。可以更好的催产素
2: 对啊像我以前就每个礼拜回去娘家看我妈妈年纪大那时候身体不好有外劳照顾的时候我每个礼拜回去我都会先抱她然后亲她一下、
1: 哦、
2: 然后她就会一直笑、
1: 哦、对啊
2: 她就会笑得很开心这样
1: 没错、
2: 啊、
1: 真的
2: 就问她说啊今天怎么样这礼拜怎么样、啊、
1: 嗯
2: 就没怎么样反正一直觉得很无聊而已你知道老人家就是没有什么，如果他已经没办法站起来走的时候，他会觉得他的日子很无聊。
1: 是啊，
2: 他可能每个礼拜在等你回来，
1: 嗯，
2: 等你假日的时候回
1: 来跟他说说话，
2: 对，
1: 抱一抱。
2: 虽然不一定是怎么样，但是就会让他比较开心啦，对不对？
1: 我像我现在这个年纪哦，
2: 对，
1: 我想到我妈妈，我觉得我最开心的就是哦。
2: 嗯
1: 我在那时候好像高中好像大学嘛、
2: 嗯、
1: 然后放暑假或是反正平常以前在高中都住在家里啊、
2: 嗯、
1: 那我几乎我们晚上吃完饭都会去外面散步然后就会跟我妈妈拥抱抱着、
2: 嗯、
1: 然后呢就觉得你知道那种跟妈妈那种拥抱的那种感觉啊
2: 嗯
1: 像虽然已经过了这么久几十年了，
2: 还是有记忆，
1: 你还是非常、嗯、非常这么非常有温馨温情
2: 的感觉。
1: 对，所以拥抱确实是可以有催产素。
2: 对、
1: 嗯、哇，催产素。
2: 那、啊、还有一个亲友聚会也是
1: 啊，对，亲友聚会，
2: 对对
1: 没错，
2: 就刚刚我们的也都提到了，亲友聚会会让你有爱的基础。
1: 对，叫做催产素了。
2: 对啊对，像我们现在就是家里，人家讲的，父母不在以后，你就是兄弟姐妹的聚会都比较少。
1: 对，
2: 但是如果有多女生的比较会，像我们家就剩下我跟我姐姐两个女的，啊、就是我三个哥哥现在剩两个，就是那样我们四个。
1: 哦。
2: 但是每次要约聚会都是我跟我姐约。
1: 哦。
2: 那个男生他不会主动约，他会来参加，但是他都等你、嗯、
1: 你
2: 个揪、
1: 啊，
2: 对啊，
1: 对对对对
2: 你约他，他就说哦好啊，
1: 嗯，
2: 但他都没有主动说要来哪里见面或什么，
1: 嗯，或者是办个活动。
2: 我发现男生是这样，很少男生会主动约，
1: 可能也没有被激发，或者没有被
2: 训练，天生都女生来约，
1: 对、啊，对啊，有的人他很会招呼了、啊，
2: 对。 像我姐就她自己一个人，她又钱赚的多嘛。像她昨天就假日，她就约。

0: 啦。
1: 哦，
0: 然后他就是买那个水蜜桃
1: 哦，
0: 一箱就两三千块、
1: 哎，
0: 他就买了三箱。
1: 哎呦，
0: 一颗水蜜桃差不多要200，
1: 天
0: 快要200块，每个人分两颗，就是只要
1: 有
0: 家里的没有去的，他也会给你带回去、
1: 哦，
0: 就让你拿给他吃。
1: 哦，
0: 一个人吃两颗，
1: 真好。
0: 对。他就会花这种钱，他就觉得
1: 这钱这样花很值得啊。
0: 对啊，他就想说，虽然他没有子女嘛，嗯、也没有结婚嘛，那但是他有很多钱，他就会，他以前会分享到我堂哥哪里都有、欸，哎，
1: 真的、哦，
0: 他买那个哈密瓜一箱一两千块，他整箱寄去给我堂哥吃了，
1: 他确实是很有福分的。
0: 对，他寄到我堂哥都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好，还寄这个来给我吃，这样
1: 对，真好，
0: 每一家都会收到，然后连我堂哥都收到、
1: 哦、
0: 我姐姐就会做这个事，
1: 哇、欸、真的好幸福，所以这个就有产生催产素。
0: 对，
1: 因为你乐于分享，然后你就让反正把快乐分布给人家、嗯、
0: 对，
1: 这个就是催产素就可以。我就觉得以前为什么老人家都喜欢看儿孙回来，
0: 嗯，
1: 啊，其实他自己吃不多，
0: 嗯，
1: 然后可能看到大家在一起聚会吃、
0: 嗯、
1: 吃饭，
0: 嗯，
1: 啊，他就觉得很，我可能那个就是催产素，
0: 对，
1: 他就觉得很快乐，
0: 嗯，
1: 然后有时候呢，其实不是说有时候，每一次亲就是孩子啊子孙、嗯、儿孙聚会，
0: 对、
1: 啊，哎，他就很喜欢买单。
0: 真的，以前我都印象我爸，
1: 很多都是自己，
0: 我爸爸跟我妈妈都在旁边笑得很开心。
1: 对啊，
0: 他就是只要看你们，我就说以前我们家有还会打麻将，那个小孩一桌一桌的，男的一桌、嗯，女生一桌打麻将，我妈就在那边煮菜，我爸在那边泡茶，泡来端给每个人喝。嗯，然后有一次我们那个亲家母，我嫂嫂她妈妈来就说、嗯、就一直骂她说，你怎么这面打牌，你婆婆还煮菜给你吃、嗯、你公公还要泡茶给你端给你喝、嗯、她说没关系啦，我们家都这样啦然后我就那个亲家母觉得很不好意思、嗯、
1: 对啊，
0: 但是我们家的形式就这样，我爸妈都不会觉得说你的媳妇在打麻将是不该的他都觉得你们只要玩得开心就好、
1: 啊、
0: 他就在那边一直笑，對對對，看你们玩，
1: 所以只要是所以亲友儿孙
0: 对
1: 更是会更，
0: 对啊，他很开心的煮菜给你们吃，
1: 对啊，
0: 然后就看着我爸就会泡茶，每一个人哦端过去你旁边一人喝，这样
1: 催产素
0: 就家庭就会
1: 让他觉得很快乐，
0: 然后你知道家里人就会喜欢回去聚会，
1: 对，
0: 因为没有吵闹，都是开心的。
1: 对
0: 对，当然
1: 不会在那边
0: 对
1: 争产，
0: 没有，都没有。
1: 嗯，
0: 所以我就跟你讲，我们家到我爸妈走了几年了，没有分钱。
1: 嗯，
0: 钱都当公费，吃饭都用公费。
1: 对对对，
0: 全家人经常聚会都吃好的。
1: 是。
0: 还会那个钱还一直用都还有，就这还很多，我们就说、嗯、奇怪，阿整吃不完，他就说没有那么容易吃完，因为他我侄子又拿他去做一些投资，因为他在那个银行嘛、
1: 嗯，
0: 然后他说哎、欸、吃一吃怎么一直吃都还那么多，我们说
1: 获、哦、利。
0: 应该没有了，因为比较少了吧。然后上次一看说怎么还是一样差不多。对啊
1: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只要对别人、
0: 嗯
1: 哦、有帮助，然后可以让人家觉得开心的，
0: 对，
1: 这样就能够产生催产素。
0: 没错没错、
1: 哦、
0: 嗯，好啦，
1: 是感谢
0: 多
1: 位
0: 大家防疫之后感谢给你们的属堂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谈到的是武侠小说中少林寺的高僧

往往对点穴的功夫非常了得，点出穴位，马上就让对手失去了抵抗力。所以，什么叫点穴呢？点穴是根据经络脏腑的生理病理变化，在人体相关穴位上可以产生一定的反应的原理，在我们记忆当中，用拳、用指、用肘、用膝等等骨梢的强固点，来击打人体上某些薄弱部位和敏感部位，就是主要穴道，使它产生麻木、酸软或者疼痛难忍，失去反抗能力，而造成人体伤亡，从而制服对方的一种武术的技击术，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反应的。那么点穴是根据经络脏腑的生理病理变化，在人体穴位上产生一定反应的原理。中医在给人治病的时候，有时候用一根很细的银针扎进穴位里面，病人会有酸胀麻重、触电等等感觉。过了十几二十分钟后，取出银针，经过几次调理，疾病就会好转乃至痊愈。这两门技术呢，都有点穴的功能。那么，点穴的技术和他们的穴位是怎么一回事呢？应该说，武术的这个积极所用的穴位和中医保健治疗所用的穴位，其实，也有同也有异，同异之分是有的。相同的是，二者的基础理论是一致的，都以经络气血理论为指导。那么，点穴济急所用的穴位和中医的保健治疗所用的穴位呢，他们取穴的方法其实有很大的相同，都遵循同村寸的原则，需要配合特殊体位和姿势才能准确的取穴。二者很多常用穴位也是相同的，对这些穴位的功效论述也是有点类似的。有差异的地方在于，因为目标不一样，所以对穴位功效的研究和侧重点有差别，点穴所用的手法就有差异了。所以你要是积极武术所用，或者是要这个中医保健治疗所用，其实是有点不同的，它有差异。武术积极的点穴和中医学的扎针、按摩、推拿的点穴一样，需要专门的训练。不同的是，武术积极不像中医医学这样属于公共知识，有很多技术不为人知，所以对于某些太过玄乎的传说，其实还有待其他方面的证据支持，不用一下就完全的信了。因为在济急中，用拳指、肘、膝等骨梢的强固点或者其他器械来击打人体上的某些薄弱部位、敏感的部位，它主要穴道使它产生麻木、酸软或者疼痛难忍，失去反抗的能力，造成人体的伤亡，从而制服对方的一种武术、一种技击术。其实，点穴又称打穴，打穴有七种，这么进入拍擒拿撞臂。点穴手法中，以指点会最为常见，又有一指点、二指点和错指点等等，其实它都不太一样的。基本功夫呢，要会鹰抓功、铁指功和点石功等等。所以，另外一个说法是叫有一种叫做两仪点穴功夫，是中华武术中最讲究实用的内家功夫，始终保持着古典武术朴素实用的特点，没什么故弄玄虚。那么，学会了点穴技击术，还去掌握点穴的救治法，才算真正懂得了武术点穴的绝技。点穴的救治法常见的是以推功过穴法，就是推。

和药物法等等最为多见，所以呢，其实各种方法都有，看如何去使用了。最主要是对身体有用的，我们才用的多吧。这是点穴，我们今天谈到的是，点穴跟中医的穴位是同一回事吗？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辉，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除了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不同的生活啦、吃的啦，然后。唱歌啦，听歌啦，还有这个儿童绘本啊，都跟台语相关的吼，那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啊，今仔咱们来听歌。
1: 对，今仔日咱们来听歌，咱过去有介绍啊一挂啊台湾的民谣吼，哈嘿。不过啊，另外一方面的歌吼，怕是咱较少接触，系所以啊。譬如啦，想讲啊，嘛是会当介绍给听众朋友知影，好，所以今仔日要介绍这是啊，圣诗，什么是圣诗？就是伫啊教会内面，大家在吟的诗歌，这个诗歌吼，迄歌词啊。真多拢是啊，来咱心内的感受，也是对上帝的阿乐。所以这个歌词会当帮咱真多人。
0: 是，好，所以这个圣诗吼，通常是教会里面的诗歌吼，那。里面歌词也是很优美的哦，尤其是这个在台湾的这个长老教会，他们因为早期150年前哦，是通用的语言就是台语嘛，那很多好听的曲子呢，就的那个词呢，就会把它翻译成台语，然后也很就是诗词化的哈，一段一段的就很优美，然后也很感动人。
1: 对，因为早期的歌啊，就这拢是对啊，因为对着外国的宣教师传来，所以就这拢是对外国进口的，
0: 对外国进口的。

0: 嘿嘿，是，
1: 嗯，
0: 哦，啊，所以有真侪就是啊，咱家己啊，歌词咱得甲翻译啊，做台语，吼，互咱啊啊民众哈，啊，即个啊。大家听啊，得真清楚知影、嗯哦、总是迄个歌谱，
1: 嗯，
0: 吼、哦，咱也是有原用啊，外国人做的歌谱，
1: 嗯哼，嗯哼。哦对，谱还是用国外的啦，但是词总是要编成、嗯，就是换成是当地人听得懂的。
0: 对，
1: 嗯，
0: 啊，唔过渐渐哦，咱啊最近差不多啊，正十年，正十年哈，哎、嗯欸，咱家己哈、哦，台湾人哈，哎、嗯，家、哦欸、己有慢慢有一挂啊创作。
1: 对对对对对，哦、对嘿，所以当然也是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啦，然后也栽培了很多的不论是音乐人或者是这种文学方面的，嘿，就陆陆续续这几十年来也有台湾自己的创作这样的诗歌信息圣诗，
0: 对，
1: 嗯。
0: 啊，所以啊，咱要介绍的信息拢真有历史，
1: 嗯，
0: 哦，亲像咱今仔日要介绍的这首诗歌叫做《我心俄勒上帝》，
1: 我心俄勒上帝，
0: 对，
1: 嗯，
0: 啊，这个作曲雪巴德哈、
1: 嗯，
0: 嘿，这个啊是1852年到1930年、哦、所以已经
1: 19世纪的
0: 对，好、哦、嘿，啊，这个作词哈，作词的作者哈、哦
1: 嗯，
0: 嘿，巴布科克哈，嘛、哦、是同款哈，1858年到1901，所以拢是啊，真久以前的哈、
1: 哦，对，都上百年了，19世纪的人类，
0: 是，好，好，安尼咱先来。介绍这首诗歌，真水的歌词，总共有三节，
1: 吼、
0: 嗯，啊，咱会当啊，第一节甲第二节是啊，因带咱会当对这个自然的情景，
1: 嗯、
0: 啊，咱会当去想啊，是安怎有这么水，
1: 吼、嗯
0: 啊，然后到第三节啊，就讲到这是上帝的创造，上帝要伫这中间来管理，
1: 嗯，
0: 啊。即阵好，咱来啊欣赏这个啊歌词。
1: 嗯，
0: 好、哦，我心俄勒上帝，自然永远一杯，天地万米三甲印声，俄勒伊大尊名，树木参横水泉，江冲大海关山。显明伊大官能勇敢仁爱公义昭彰
1: 哦，好，所以刚刚皮尔再次说呢，就是在收录在这个长老教会圣诗里面的这一首《我心俄勒上帝》，它的歌词总共有三节哦。那前面的一二节呢，就是会带领我们，应该说它歌词里面就是讲到一些大自然的一个现象，然后描述，所以呢就可以让我们从外到内，慢慢的来认识。欣赏这个世界。好，那第一节歌词是我心俄勒上帝，主人因我而悲，就我的心要赞美上帝，然后他是自然永活的上帝的天父。天地万米三甲印声，俄勒伊大尊名，就是天地万物呢都和声哈，齐声和声来赞美这个上帝的圣名大尊名尊名，就是尊敬尊重啊。吼，树木参横水泉，江冲大海关山，显明伊大官能勇敢仁爱公义昭彰。哦，就说树木就是树木啦、啊，田园啦、啊，喷泉、水泉、哦、或是瀑布、哦、就是任何自然界你看得到的、哦、包括这个穹苍、大海、高山，然后都在显明、这个上帝的大全能、荣光、荣耀、啊、仁爱、公义、昭彰、齐全，就是全部都包含了。
0: 对、
1: 啊、嗯，是一个很伟大、很厉害的上帝。
0: 是，
1: 嗯，
0: 好、哦，所以当因传人讲， 咱以后那是在欣赏这个大自然的时，咱是不是会当去思想这个？

0: 冲着这个大自然的这个上帝。
1: 嗯，好，所以从大自然开始咯。
0: 哼、嗯，第二节的歌词安尼讲，我心阿罗上帝，世间众人的爸，空中飞鸟吟诗出声，阿罗以大尊名，溪水草波青翠，芳花果子极水，日光照来，凉风吹来，讲起伊大仁爱。
1: 嗯，好，那第二节一样也是在讲这个自然间的事情哈。我心阿罗上帝，世间众人的爸。哦，他有比较下来一点了，讲到人了，原来是大自然的。啊，我的心赞美上帝，然后他是这个世间就是人世间的人的父啊，天父。空中飞鸟吟诗出声，阿罗伊大尊名。好，一样哦，就是空中的飞鸟走兽啦，哈，都在唱歌相唱歌和声，然后一样都在赞美称颂这个天父的圣名。溪水草波青翠，芳花果子极水，日光照来，凉风吹来，讲起伊大仁爱。比如说溪水啦，草坪啦，都很清脆，那这个花很香，那果子也很美，结出来的果子很美，那太阳日光照射，然后风会吹，就是这些点点滴滴都是在诉说上帝的仁爱。嗯，
0: 好，
1: 很美。
0: 所以直接所讲的拢是咱平常时伫生活中拢会当拄着哈，你当日拢会当吹着凉风，有日光，你会当食着果子，你会当看着足水的花，哈，总是咱各家的是看着啊，就主人呐、啊，啊，这哪有啥啊，就主人呐、啊嗯，我逐日拢会当看着的，总是这首诗歌就是引出咱哎。家的拢是有一个主宰，哈、嗯，拢是有一个咱众人的天父，哈，的管理的。
1: 嗯，的确。
0: 好，第三则的歌词哈，按你讲，我心阿罗上帝，天下本对一家，虽往歹代暂时畅怀，公义稳当得胜。圣国临到地上，哪尊得天一样？天下到尾合作一家，阳光归在上帝。
1: 嗯，好，所以呢，这个第三节哈，有押韵哈，
0: 有
1: 嘿嘿嘿。那第三节就讲到说，我心阿罗上帝，天下本对一家，虽往歹事暂时冲行，信国临到地上，哪尊得天一样？吼、哦，这边哦，我觉得这里很美。天下到尾合作一家，阳光归在上帝。好、哦，所以呢，他就是前面两节，他就是讲到自然界的点点滴滴，那就引导说哦，我们。虽然每天看到就是都是每天看得到的一些景象，或是每天可以吃得到的水果啦，或是每天闻得到的花香，但是这些就是背后是有一个主宰，有一个天父他在安排的，他在设计的哈，他在规划的、嗯。那到了第三节呢，就讲说这个人呐、啊、哈，就是万本。哎，不，就是都是从一家来的哈，本来都是同一家的。那虽然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天灾人祸啦，哈，就是看起来或是什么战争啊，在目前在世界各地上发生，但是呢，相信公义总是会有得胜的一天。
0: 嗯，
1: 那这个天国临到地上呢，就像在天一样啊，然后呢。就是世界最后会合为一家，就是又回到最源头，然后就这个荣光荣耀呢就会归于上帝。嗯，好，这个真的就是所谓教会里面的

0: 诗歌，然后就是带领大家一起可以有合一的心呐、啊。
1: 是，
0: 嗯，好，那这也是歌词很歌词很就是台语翻译的很优美，然后旋律。

0: 当用用娱乐的方式来描写这个天白的世界。
1: 嗯，
0: 好、哦，所以在这三十个里面哈，系第一集跟第二集，咱都只有听到的哈，就是啊，因带咱来欣赏这个大自然。
1: 嗯，
0: 总是到第三集有讲啊，虽然这个世界诶充满罪恶，
1: 嗯，
0: 啊，这是啊，真可惜，哈、哦，总是。用咱人的眼光来看啊，啊，开这些歹人，开拢无拄到歹报应，哈、嗯。唔过，嘿，上帝是公义的上帝，
1: 嗯，
0: 哈、哦。到尾总是诶，这个上帝的公义一定会当较赢这些歹事，
1: 嗯，
0: 哈、哦。所以，哎，因为这个歹。啊，这个好甲歹啊，那像两边咧战争，
1: 嗯，
0: 哦，总是哈，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间，为着咱啊，定是第十二节，伊已经付了迄个代价，性命的代价，所以耶稣是已经得胜，
1: 哈、嗯
0: 哦，咱目前看到的世界，亲像歹较赢，
1: 嗯，
0: 总是。好，因为耶稣已经得胜，咱总有一天，好，亲像歌词所讲的，天下总会合作一家。
1: 嗯，
0: 好，嘿，所以到尾，好，上帝有缘要来啊，完全来掌管这个世界。
1: 嗯，
0: 啊，所以对安尼，上帝应更得会普照，哈，遍满这个全世界。
1: 嗯，好，所以这个歌词呢。也是外国人写的
0: 对，对，咱是做翻译，
1: 哎，当时只是翻译过来。那这个作词的呢，巴布科克呢，他就是，哎，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他前面一二节就是在描述这个大自然的点点滴滴，然后引导人可以看到，哎。知道去了解到这个背后就是有一个设计者，是有一位上帝。那第三节呢，就说到说，哎，虽然哎，感觉十九世纪也是蛮世界混乱的，哎，如今也是，
0: 所以啊，有人的世界总是有乱，
1: 表示他当时候看到的，他身处的那个环境世界也是，就是也是一样，坏人很猖狂啦，然后哎，就是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都在发生哈，就像现在的世界一样。但是呢，还是要心存盼望哦，总是到等到中午几缸单丢力啦，到最后一定会是有和平有希望的，整个就会总结到一家，然后上帝的荣耀就会显明，
0: 是
1: OK
0: 对，好，所以想到家人的啊，真正会当。啊，虽然啊，这个环境这么坏啊，总是咱的心拢会当一直来阿罗上帝，
1: 嗯，
0: 因为上帝啊，对头到尾，伊的确是掌管这个全世界。嗯，
1: 对，没错，这个上帝是有主权的，然后是掌权的，然后他也因为他的儿子哈，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间，那也已经把这些所谓就是耶稣已经得胜了啦哈，虽然还是有一些觉得很不如意的事情在发生，可是我们真的还是要有希望说，最终一定是这个我们都会合作一家。哦，然后是有荣耀归于上帝的。我心阿乐兄弟
0: 是
1: 好，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朋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一次讲了李斯跟韩非有同窗之时，可是其实没有朋友是情，更没有朋友是义，所以导致了在权力场中这样同窗，不能说相残，但是受害于同窗的这个。可以说是惨剧吧，起码对韩非来讲。但是残害同学的这个人后来自己李斯自己也死在同样的一种权力冲突当中，而且状况更加的惨烈。那当然是一个很负面的例子。

那么今天我们也许就可以讲一个正面的有情感人，但是又有点遗憾的故事。那是谁呢？就是李陵跟苏武。大家应该也许略略知道吧，在李陵是李广的孙子。那李广当然是汉武帝时候的名将，可是李广一生出生入死，征战匈奴，可是不得封侯拜将，因为他总是出了一些状况，让他虽然有军功，可是后来又被抵消掉。所以尤其后来李广年纪很大了，他一直想要封侯，想要借军功封侯，所以后来汉武帝看他年纪大了，就不想再派他出去，可是他又一直请命一直请命，所以就只好让他去了。可是汉武帝有特别交代卫青，不要让他做先锋，因为这个人汉武帝觉得他出师未必都会接节，就是汉武帝虽然很体恤这是一个年高的一个老将，对国家也很忠诚，可是私心上又觉得说这个将领你看他这样子为国家辛苦了一辈子，可是按照制度他就始终都不得封侯，就觉得他的命不好，那所以叫卫青不要让他打头阵。好，那当然李广也因为自己年高，然后卫青是个后辈小子，所以他不把他放在眼里，最后很任性的说自己要出去，结果后来他在沙漠当中迷路了，那当然贻误了军机。那虽然战争没有因此而失败，可是事后总是要追究责任的。那么在最后追究责任的时候，李广就负气，觉得说他不能受这些刀比利东来调查西来询问，不能够忍受这种羞辱，所以他说一切的责任他扛下，所以后来就当场自刎而死。那所以李广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为父亲愤愤不平，觉得是卫青害死他父亲，所以在一次这个卫青在打猎的时候，他的李广的儿子就企图要刺杀卫青，那后来当然也死了。所以李陵是遗父子，他的父亲过世了他才生出来的，好，是遗父子。所以他们李家是有这样的一种跟汉朝的一种算是跟汉室王权的一个恩怨吧，有这样的一段恩怨。那当然李陵后来怎么样，在国家的栽培之下也成为名将，可是再怎么名将抵不过怎么样，抵不过外戚姻亲。因为汉武帝晚年非常宠爱一个叫李夫人的一个夫人，那李夫人因为这个 年少就生病去世了，那么所以去世之前就是留下的遗言，就是希望这个汉武帝能够照顾他的兄弟，能够疼爱他的孩子等等的。那所以当时就有一个李夫人的兄长吧，叫李广利。那么汉武帝就要希望让这个李夫人的兄弟能够建立军功，然后给他可以升官，让他名正言顺的有机会可以升官。于是在一次对匈奴之战呢，就派了李广利出兵。那这一次呢，在《史记》的李广利出兵这一件事情呢，李陵是跟着他一起出去的。好，那么所以在史记里面，虽然他没有李陵的传记，可是这件事情呢就被记在李将军列传的，等于算是一个附录附在后面，讲了李陵的这部分。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李陵的这部分。好，那么史记上面的原文在李将军列传后面有提到李陵的部分，他说天汉二年秋，天汉是汉武帝的年号。好，天汉二年的秋天，二师将军李广利，就是那个 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将三万骑及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好，他带兵去打匈奴，在祁连山跟天山。然后李陵干什么呢？使陵将骑射士步兵5000人出居

延北可千余里。好，那么就是汉武帝命李陵带领着善射，就是射箭，善射的步兵有5000人，出兵到居延海以北大约1000多里的地方。好，那希望借着李陵去怎么分匈奴兵，去分散匈奴的主力，然后干什么呢？无令专走二师也，就是不要让匈奴的主力去专心对付李广利，免得让李广利这个不利，所以要李陵去做这件事情。陵既至齐桓，李陵到了预定齐县的时候，他撤兵，然后呢？而单于以兵80000围击陵军，单于却调动了80000的骑兵去围攻李陵。那李陵的军队只有5000人啊，结果打到最后是兵矢既尽，就是所有的武器剑全部都耗尽了，士死者过半，战士们死伤超过半数，而所杀伤匈奴10000余人，他杀伤了匈奴万余人，可以说是以寡击众，其实战绩是非常辉煌的。他且营且战，就是军队一面撤退一边作战，连续这个战斗了有连战了有八天啊，还未到居延100余里，那么距离居延海还有100多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匈奴遮瑕绝道，就是匈奴他占据了险要的地方啊，切断了所有的退路。这时候李陵呢，他的军粮匮乏，然后武器匮乏，等不到援兵，那这时候又等不到援兵，本来在那边死守，可是没想到他军中有一个管侯去因为在军中受辱，所以气愤之下去投奔匈奴。那个人呢就跟匈奴讲李陵没有援兵，本来匈奴都想说打不过李陵要退了，可是他们这个跑去投降的这个降卒却告诉匈奴单于说李陵没有援兵，叫他只要继续进攻一定可以得手。那所以后来李陵就等不到援兵嘛，便粮尽援绝嘛，那所以后来李陵就投降了。投降了之后，当然汉武帝非常的生气。那史记这边也讲说，李陵自己说他没有面目，去报陛下。那后来他也投降了。那么他的军队当然是等于是全军覆没。好，那么其他有一些逃散的一些逃亡散队的人，后来回到朝廷的有400多人。那么司马迁记录说，单于得到了李陵之后呢，素闻其家声，一向都听闻他们是名将后代，知道他们的家声，然后等到作战的当下，你看李陵以少击众，他又所以单于王非常佩服他作战很勇猛，于是单于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那这时候呢，消息传回汉朝，那个汉武帝非常生气哈。那李陵投降的时候，汉武帝就把他的母亲妻子都全部都抓了。那么在这里史记没有记录到其他，只说汉文，然后就族陵母妻子，那个族就是灭族，就是说汉朝听说他又娶了匈奴单于的女儿，就把他全家都给杀了，他的妈妈妻子都死了。自此之后呢，李氏就明白，那他们是在陇西之地，那陇西的士人本来是在他们李家门下的，后来都引以为耻，因为李陵投降了。好，那么都把说曾经在他家依附他家都视为耻辱。好，这个是史记上面的一个记录。那事实上如果有更细一点的记录，我们其实就可以知道说，在汉书里面提这件事情就提的比较细一点。在汉书里面关于李陵兵败他比史记就多补充了一些细节。他上面有提到李陵曾经感叹说，吾不死非壮士也。
我不战死，我就不是壮士。好，可是妇德恕。

数十矢足以脱矣，就是在当时如果再有几十支箭，他也许他就可以突围了。可是呢，今无兵复战，各鸟兽散。可是呢，不但没有兵，就是武器，不但没有武器可以再战，而且士兵们大家都像鸟兽四散逃命。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好，大家像鸟兽一样四散逃命，总还有人可以逃回去向天子报告的。好，他其实想的是这样，那有人逃回去向天子报告，他是不是就可以得救呢？好，结果夜半时，那天半夜，李陵与韩延年俱上马，韩延年是另外一个将领，李陵跟韩延年呢都上马，然后呢壮士众者十余人，跟随着有十多个壮士，就卢骑数千追之，而匈奴呢有数千骑兵追击他们。你看他们才十来个人，可是匈奴却有数千骑兵 去追击他们。所以在这一场战役当中，韩延年战死。韩延年战死的时候，李陵就说无面目报陛下，没有脸回报陛下，于是就投降了。那么汉文祥上怒甚，好，群臣皆罪陵。也就是说李陵投降之后呢，汉廷一听到消息，武帝就大怒了，群臣纷纷指责李陵。那么只有一个人替李陵说话，那就是司马迁。好，迁圣言，就是司马迁极力的替李陵辩解。他认为，他说李陵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他经常总是奋不顾身的去奔赴国家的急难。而今天呢，他是提步卒不满五千，他率领着不到五千人的步兵，然后身陷戎马之地，他去深入这个敌境。好，然后亦数万之师，他要抵抗的是几万大军，他只有不到五千人，要抵抗几万人，结果转战千里之广的土地，虽古名将也不过也，就算古代名将这个战功再彪炳，也不过如此吧。好，那么身虽陷败，他虽然是兵败被抓了，好，然其所摧败亦足报于天下。他说然而他所重创的敌人的战机也足以昭告天下，他是一员猛将吧。那他被抓了为什么不死？彼之不死，他没有赴死，司马迁的判断是一欲得当以报汉也，他应该是想找机会报效汉朝。也就是说司马迁认为说他应该是诈降，也许他是想要再找机会来平反。好，可是呢，当时汉武帝在盛怒之下根本不听这一番言论，还上以迁诬枉，下迁辅刑。就是武帝认为说这个司马迁根本是歪曲事实，那于是把他处以辅刑，辅刑其实就是宫刑啊，就是宫刑。所以司马迁受到了这个最对对一个官员来说，除了死刑就是一死嘛，一死还不必受辱，可是这个宫刑对一个男性官员来讲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耻辱哈。结果后来又过了一年多，后来又有一个消息传回来说，听说李陵教单于为兵，遂卒陵家。这里说后来传回消息，汉朝听说李陵居然去教匈奴人练兵，怎么样攻打汉朝，于是就把李陵一家全部杀了。全部都杀了。那所以在这里汉书是补充了比较多的细节，那继而闻之。结果过没多久再有消息啊，那不是李陵，是另外一个人叫李煦。天哪，这不是很夸张吗？原来传错人了哈。那陵痛其家以李煦而出，李陵非常悲痛家人因为李煦而将冤枉被杀，于是他后来使人刺李煦，他就派人去刺杀李煦。那这件事情还在匈奴内部引起了一段纷争。那个匈奴单于的那个最有力的那一个皇后大胭脂，她要杀李陵，因为李陵派人刺杀了李煦。那但是单于却欣赏李陵，就护住李陵，就把李陵藏起来，那置之海上，把他藏到北方的海上。那所以这也到了后面有一段他跟苏武之间的故事，也就是发生在这段时间。在李陵被藏

到北方的海上，这时候就我们可以提到苏武，因为根据汉书的苏武传，大家应该是不是都有听过苏武牧羊这首歌哈？当然现在的小朋友是都没听过，在台湾的小朋友更不知道李陵，不知道苏武哈。

兵败被俘之前，苏武是出使到匈奴，结果被匈奴胁迫，要他投诚，那苏武拒绝被流放到北海。那这时候呢，这个单于王其实就派李陵去劝降苏武。好，那就那他们他跟苏武本来在汉朝就是旧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汉书》这一段的一个记录哈。汉书说，吴与李陵俱为侍中，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事，都做过侍中。那么吴使匈奴明年，就是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陵降，李陵投降。他投降，他知道苏武在匈奴，然后不肯投降，所以那他投降了，所以他根本不敢求武，他不敢去见苏武。啊，没想到久之过了很久，但就是过了一年多，李陵他 家人全被杀了嘛。我们刚提到那李陵就派人去杀了那个李旭嘛，因为是大家传错把李旭讲成李陵嘛。所以单于使陵至海上，单于派李陵到这个 北海上干嘛呢？为武置酒设乐，他摆设酒席，然后演奏音乐来招待这个苏武。那这个招待苏，因为他们是故人，然后这个久未见面，这时候在异乡见面有点尴尬，因为一个投降，一个不肯降。那这时候那个在酒酣耳热之余呢，李陵就趁机会劝苏武，他说单于闻陵与子卿术后，子卿就是苏武的字哈，他说单于听说我跟你很有交情，好，所以故使陵来睡足下，所以派我来劝你。好，虚心欲相待，这个也就是说，单于愿意怎么样，很诚心的来对待你。好，终不得归汉，空自苦无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他说，其实你最后还是不可能回到汉朝，他们不会放你走的。你终不得归汉，你始终是回不了汉朝，那你为什么白白空自苦于无人之地，你为什么要白白的自己在那个荒无人烟的这个北海之地来受苦呢？请问你的信义谁看到了？安所见乎？谁看到你的对国家的一个忠心？没人看到啊。那这时候他又提到过去的事情，他说前长君为奉车，这个纵置拥御阳宫，俯辇下厨，处住折辕，何大不敬，伏剑自刎，四千二百万以葬。好，这就讲过去你们家的兄弟，他其实这里就举了一连串，其实国家是辜负你们家兄弟的。他就提到从前长君你的大哥，他的大哥叫苏家，你的大哥苏家为奉车，他做奉车都尉，他曾经纵置雍，他曾经陪天子到雍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个御阳宫，天子的离宫，然后他在天子要下车的时候，他扶着那个车辇要下台阶的时候，结果一不小心怎么样，那个车子撞到了旁边的柱子，结果前面的车辕就折断了。折断之后呢，他哥哥就被弹劾，说是犯了大不敬之罪。那他被弹劾之余呢，就赶快自己怎么样，伏剑自刎，自己就拔剑自杀了。他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对天子太对不起了，就拔剑自杀了。可是朝廷怎么处理呢？朝廷只有四千两百万，朝廷只赐了两百万钱的丧葬费。这是一件事情，就是他以此来讲说，这个汉朝的朝廷其实是什么，是很寡恩的。然后接下来你家还不止发生你哥的事情，你弟弟也有事。他说如卿纵祠河东后土，你的弟弟如卿就是他弟弟的字，苏如卿，你的弟弟如卿呢，他曾经纵祠，祠就是祠堂的祠，他跟着天子去祭祀河东后土，就是河东的土地神，到去祭祀河东的土地神。这时候宦忌与黄门驸马争船，这时候宦官的骑士跟黄门驸马在抢船，结果呢，这个驸马这抢来抢去，驸马被推到河里面淹死了。推堕驸马河中溺死，结果宦忌亡。好，那这个宦官就骑马逃走了。好，诏使如卿逐捕，然后呢皇帝就下诏叫你弟弟去追捕那

那个宦官，可是怎么追得到人呢？后来就追不到，不得哦，惶恐饮药而死。因为你弟弟追不到人，所以很惶恐，所以就自己自杀了，就喝毒药自杀了。这是你们家的事情。那他在讲我们家的不幸呢？来时太夫人已不幸，我离开长安的时候，你的妈妈太夫人就是他尊称苏武的母亲。我离开长安的时候，你的母亲已经去世。那临送葬至杨陵，是我送葬一直送到杨陵这个地方，而你被关在北海，放逐在北海这么久，子卿父年少，你的妻子年纪轻，闻已更嫁，听说他已经改嫁了。那现在怎么样？独有女弟二人，家里只剩下你两个妹妹，两女一男，就这样，还有你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我们知道苏武被放逐在北海有十九年，他说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存亡不可知，就是你的家人是生是死已经不知道了。人生如朝露，何苦何久自苦如此，人生就像朝露一样，何必这样长久的折磨自己呢？他说临始降时，我刚开始投降的时候，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呼呼如狂，我几乎精神恍惚的到要好像快疯了一样，自痛负汉，我自我痛心谴责，我辜负了汉朝。好，加以老母系宝宫，再加上我的母亲被关在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临？你不愿投降的心情难道胜过当时的我吗？那更何况在这里他就下面就说了，其实他对汉武帝是有微词，因为汉武帝晚年的确是反复无常，我们看到很多资料都可以看到，所以他说且陛下春秋高，就是陛下已经怎么样，年纪大了，法令无常，他经常法令是反复无常的，大臣无罪一灭者数十家，大臣无端无罪然后被满门诛杀的有几十家之多啊，安危不可知，所以未来我们的祸福都是难料的，所以子卿上父谁为乎？就是说子卿你还要为谁守节呢？愿听灵寂勿复有云，希望你能够听我的劝告，不要再执着了。好，到此为止，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你是苏武，你的家人也曾经受过这样的一种委屈，然后你为了守节，结果导致你的原来的家庭却产生这样的一个离散，那可是你的忠义没有人知道，所以李陵说的话其实是不是也很有说服力呢？好，他这番话说完，苏武怎么应答呢？苏武说父子无功德，他说我们苏武父子没有任何功劳，皆为陛下所成就，我们有的一点点都是陛下的成全跟提拔。为列将爵通侯，好，我们身为列将还受封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我们兄弟都是天子的近臣，我们时常愿意为朝廷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抚越汤祸，诚甘乐之。所以我今天如果能够舍命报国，就算我遭受到什么样子的斧头的斩杀，或是什么煮了我的这种酷刑，我都心甘情愿。陈世君就像怎么样子是父一样，子为父死无所恨，他说那么儿子为父亲去牺牲，这是没有憾恨的，没有遗憾的，愿勿复再言，你不要再说了。好，所以苏武就是直接拒绝了李陵的一个劝降。好，那么因此他们就陵与武饮数日，就又对饮了几天，对饮了几天，李陵还想再劝，他又再说了，子卿一听陵言，希望你就听我一句吧。好，可是苏武却说，自愤已死久矣，我早就自愤，就是我早就自认我是个

早就是个死人了。那如果王必欲降我，如果大王就指匈奴单于，好，如果大王一定要逼我投降，请避今日之欢，笑死于前。那么我们今天就结束欢宴吧，让我死在你的面前。结果也就是说，李陵要再说一句话，苏武就说你再说我就死在你面前。好，那么所以陵见其至诚，李陵看到这个苏武如此的一个真心实意，他就愧然叹曰，他很感叹。那当然想想自己的状况是不是很尴尬，非常尴尬。他说皆乎义士，哎呀，这是真正的义士啊。林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他说我李陵跟卫律，因为当时投降还有一个卫律，我李陵跟卫律的罪恶是直达上天啊。那因此当然两个人就泣下沾巾，与武绝去。好，于是流下了眼泪，他就跟苏武诀别而去了。所以汉书对于这一段的故事，他最后的一个评论是说，他说孔子称治世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人，始于四方不入君命，苏武有之矣。也就是班固用引用孔子的话说这个苏武他是宁可牺牲生命来成全这个人道，而且他代表国家出使外国，他也没有玷辱君主交付的使命，不入君命嘛。这个苏武有之矣，就是苏武就是具备了这样的品格，其实还表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可是这段故事写完呢，班固对于苏武是这样的盛赞，可是他对于李陵没有一个字，没有单独的评论。他我们可以说班固透过苏武传里面李陵自己的自我谴责，因为李陵自称说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可以说班固虽然没有评论李陵的行为，可是他借由李陵的一个自责，通过李陵的自责去定义李陵的罪过。那可是他其实也客观的呈现了，记录了李陵苦战的一个事实，让我们看到了李陵这种他所遭受到的这个悲剧跟矛盾。好，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苏武跟李陵过去是同事，那一定感情不错。好，那但是当苏武被放逐十多年了，然后李陵又来到匈奴，李陵想要自己投降了，然后不想要朋友再苦日子了，所以劝他看开吧，你的忠义行为别人也看不到，何必呢？而且朝廷对你们家其实也没有很好啊，所以就举出了一些过去的矛盾。可是没想到苏武还是非常的坚持。到此为止，我们其实看到说李陵去劝降苏武而不可得。可是我们后来是又再看到了，因为再过了若干年，也就是汉朝那时候汉武帝已经死掉了。汉武帝死了，然后新的皇帝想要跟匈奴和解，于是又再派遣使臣前往匈奴。而之前匈奴是告诉汉朝说苏武早就死掉了，所以汉朝一直以为苏武死掉了。可是新的使臣来了之后，没想到有当时跟着苏武的人，他们没有回到汉朝，就直接留在当地的这些汉人偷偷的去告诉汉朝的使臣说苏武没有死，苏武被放逐在北海，很可怜，你们想办法把他救回去吧。那这个时候汉朝的使臣就决定原来苏武没死，那怎么救呢？于是他们后来想了一个办法，那也就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编了一个故事，就骗那个单于王说我们的这个皇上他在这个在打猎的时候打到了一只大雁，那个雁上面脚绑着一封书信，上面告诉我们说苏武在北方，你们一直在骗我们，如果我们两方要谋和，那你们没有诚信还扣留我们的使臣，

让他回来，那我们要如何弹劾啊？这时候其实汉朝想要弹劾，匈奴也想要弹劾，因为两边打仗打太久了，彼此都累了。所以匈奴当然非常吃惊了，啊，为什么这个汉人会知道这件事情？于是这个燕族传书的这个故事就留下来了哈。所以我们常说鱼燕往返，鱼燕往返，燕其实典故就来自这里。好，那因而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个苏武当然就得以被救回汉廷了。那我们当然可想而知，苏武回到汉廷是不是一个民族英雄？然后一定是会获得国家的褒奖，而且他这样子被放逐北海19年所受的苦会得到全民的一个爱戴，国家一定会广为宣传。所以这时候当苏武要回汉廷的时候，这个李陵就送别苏武，送别的时候会说些什么话呢？我们其实不知道，可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因为据说后来这个苏武回到汉朝之后，他写信给李陵，劝李陵是不是回家吧。那李陵就有书信回复他，说他回不去了，他回不去了。那么那封信写得非常的，可以说非常感人。当他们的书信应该是不止一封，不止一封。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完整的就是有一封李陵的答苏武书。那当然后人也有人认为说，这应该不是李陵写的，应该是后人拟作的，后人去想象拟作的。其实不只是这个李陵答苏武书，其实还有李陵跟苏武之间的赠答诗，所以汉朝其实留下了所谓李陵跟苏武的赠答诗，有一组诗，那组诗呢，总共有7首，可是在一些收录的版本，有些版本的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当然最早我们看到那个李陵跟苏武的赠答诗呢，最早收录的是我们看到是在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里面，有收录到李少卿与苏武诗3首，还有苏子清诗4首，也就是他们彼此赠答的诗，这样加起来总共有7首。那些诗当然到了宋朝就有人觉得说，这个书信跟那个诗都不是他们写的，一定都是后人仿作的。但是这个后人没有很厚，应该就可能就是在东汉末年，因为最早看到的是在最早收录的是在南朝梁。南朝梁，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间即使是后人仿作，时间应该都不会很晚。尤其是后人仿作的那几首这个李陵苏武的赠答诗，其实虽然是后人仿作的，可是他们的表现的那种文采跟真情，对后代对当时的那个汉魏六朝的一个诗歌有很深刻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李陵答苏武书里面一些重要的片段，因为它其实非常的长啊，我们没有时间讲那么多。可是我们稍微来介绍一些片段，也就是说，李陵答苏武书呢，当然就苏武写信给他啊，劝他要劝他回家吧，回汉朝吧。那所以李陵就回复他，那当然。李陵就讲说，我前面已经有写过信给你了，但是显然是前封信没有讲得很完整很清楚，那我现在就把话讲得更清楚一些吧。那所以我们在这里来挑几个段落来讲一下。当时李陵劝降苏武没有成功，可是现在苏武劝李陵回汉朝也没有成功。好，那刚才苏武如何拒绝，我们已经看到了，苏武展现的是一个臣子的一个气节，也获得史家的一个称颂跟歌赞。那可是李陵呢，李陵的这个李陵自己有没有后悔投降这件事情呢？就这个答苏武书里面我们看到说，

他是不后悔的，虽然他心头有很深的沉痛，但是他不后悔。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段落。他说开头他就说自从初降以至今日，我从投降以来一直到现在，我是怎么样深知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我一个人，我身处在这个很艰难的困境，我总是一个人独坐愁苦，我整天终日无睹，我整天什么都看不到，我只看到什么，但见异类，就是异族之人，我整天只看到这些异族之人，因为那些匈奴人可能长相跟汉人略有差别，然后 服装各方面饮食都不一样，所以他说围钩翠木以御风雨，那个围钩就是那种皮做的那个保护手臂的那个袖套。好，那个翠木就是指蒙古包。好，他的意思是说我其实穿不惯，我戴不惯这个皮袖套，我也住不惯这个翠木，住不惯这个蒙古包。好，可是他们就是靠这个来以御风雨的，我吃不惯住不惯，我也只能靠他们来抵挡风雨。吃什么呢？山肉烙姜以充饥渴。我那个很膻很腥膻的肉，吃羊肉，然后我也喝不惯他们的奶酪烙姜，可是呢我吃不惯又怎么样，我也只能靠他们来充饥。举目言笑，谁与为欢？我放眼四周，有谁能够跟我一起谈笑欢乐？其实没有。那胡地的生活其实非常艰苦。他说：“胡地玄冰，边途惨烈，但闻悲风萧条之声。”胡地玄冰就是胡地这个北方嘛，很早就结冰，而且结得很厚的坚冰。很厚的坚冰，边途惨烈，就是说那个边塞的那个土都被冻得裂开了。我们整天只听得到那种很悲惨凄凉的风声。那么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家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对边地的描写，在深秋的九月，塞外早就草木凋零了，可是晚上睡不着觉，你耳朵听到的是什么？听到胡家的声音此起彼落。我们知道胡家的声音总是听起来非常悲凉，而且你还听到牧马在那边悲哀的这个嘶叫。那所以这些令人悲伤的胡笳声跟这个牧马的这个鸣嘶声混在一起，这是边塞在边塞四面响起啊。结果乘坐听之，不觉泪下。早上起来，你坐着听到这些声音，你不知不觉你都会流下眼泪。嗟乎子卿，临毒何心能不悲哉？哎呀，子卿啊，我难道是铁石心肠吗？我处在这样的境地，我能不悲伤吗？不悲伤吗？我悲伤啊，可是为什么不回去呢？我们再挑一段看他为什么不回去呢。好，那 这一段说，好，与子别后亦复无聊，我跟你分别之后就日子就更无趣了。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病危金泥，身负国恩为世所悲。我想起老母亲在垂暮之年还是遭受杀戮，我的妻子儿女他们都是无辜无罪的，也一起惨被杀害。那我自己的确我辜负了国家之恩，好，被世人悲叹。好，可是你呢？子归受荣，我留受辱，命也如何？他说你回去就享受到无上的荣耀，我留在此地蒙受羞辱。但是他也不怪，为什么？他说命也如何，这一切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也就是他面对这个现实的困境，他就一切只能够归诸于命吧。然后他说身出礼义之乡而入无知之俗，为弃君亲之恩，长为蛮夷之欲，伤矣。你看看这里讲的有多沉痛，他是一个来自礼义之邦的大国，可是他现在却进到一个无知之俗，也就是对礼义茫然无知的一个社会。他遗弃，他背弃的君亲之恩，就是国君跟双亲的恩德，他居然现在常为蛮夷之欲，他要长久的居住在这个蛮夷的区域。

张毅，他是伤心到极点的。可是然后接下来他还说，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卑矣。我让先父的后代变成了戎狄的族人，也就是他在那边娶了匈奴的女儿嘛，那当然就生下了孩子嘛，那他们李家的后代是不是变成了戎族戎狄的族人呢？所以他又感到非常的悲痛。功大罪小，不蒙明察，辜负临心，区区之意。好，可是他越想到，他觉得自己是有功劳的，我在跟匈奴作战当中我的功劳很大，你看他以寡击众，以寡击众，而且还这样撑到最后，所以他就算犯罪，他觉得他罪是小的，可是不蒙明察，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没有被明察到，所以他觉得是国家辜负了零星区区之意，国家是辜负了我这一点小小的诚意。每一念智忽然旺盛，我没想到这里，恍惚当中我就 他的意思是他想死了，因为他失去了对生存的留恋。好，临不难赐心以自明，文景以献之。他说我难道这么怕死吗？我如果要刺自己的心，就是拿刀刺字，要刺心来表明自己，或者是说文景，我要自刎来显现我的一个志节，有什么难的呢？他觉得这是不难的，不难。你要我刺心自明，文景献志，我是不难的。可是我需要这么做吗？他说：“故国家与我已矣呀。”他说：“可是国家对我已经恩断义绝了，杀身无益，所以我自杀又有什么好处呢？”士卒增修，这正好也只是来增加一些羞辱罢了。故美攘臂忍辱啊，所以我每每就愤慨，攘臂就卷起袖子，我很愤慨的来忍受这心情的一个羞辱的煎熬，折腹苟活，我又继续的苟且活在世上，因为我死没有意义，国家对我无情无义。我何必为国家而死呢？我宁可这样子羞辱的活在世上。左右之人见临如此，他说我周围的人看到我这样情绪起伏这么大，然后以为不入耳之欢来相劝勉。好，他们总是用一些不中听的话，不入耳之欢就是让我不开心的话，不中听的话 来劝告我，来勉励我。可是啊，一方之乐，只令人悲，增刀达耳。可是这身处异国的快乐，所谓的快乐，也只是令人更增悲伤，增加忧愁吧。所以我们看到李陵对国家，对他那么绝情的一种作为，他是觉得他已经退无可退，他也不愿意为国家牺牲了，因为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好，那么我们这里可以再挑一段，好，因为时间已经很长，再挑一段，是因为苏武劝他说，来，我们看哈，足下又云，你又说什么呢？汉与功臣不薄，就是汉朝对功臣的待遇并不菲薄。他说，然后李陵就说：“子为汉臣，安得不云而乎？你是汉朝之臣，你怎么能不说这种话呢？你当然会这样说啊。那但是意思是说，我没有感受到那个不薄的待遇哦。然后他就提起国家的一些无情无义。好，他说：‘习萧樊至求治，韩彭居海，曹错受禄，周魏见孤。’”其余左命立功之事，贾谊亚夫之徒，皆性命事之才，报将相之惧，而受小人之残，并受祸败之辱，足使怀才受谤，能不得斩。好，那在这里当然这里有一连串的这个典故，我们要稍微说一下。好，那么这个萧樊求治，也就是指的是萧何跟樊哙。萧何是不是这个汉初三杰，是建国功臣？好，完全是建国功臣。可是建国三杰的萧何，他是开国元勋嘛？好，可是

他居然曾经因为要请求上林苑要向老百姓开放，那上林苑就是皇帝打猎的地方，他希望能够向老百姓开放，而遭到囚禁。那樊哙呢？樊哙更是跟着刘邦起兵，然后被封侯的。他也曾经被人家诬告说跟吕氏家族结党而被拘囚，因为他是吕后的妹夫。这就是削樊求志。那韩彭居韩呢？韩当然就是指韩信。那韩信被封为后来是被封为淮阴侯。那当然，他响应别人造反，响应陈豨造反，那所以后来被吕后杀了。那彭越呢？彭越也因为造反就被关了。本来好像表面上高祖说赦免他，好，可是后来吕后仍然是暗中把他处死，而且还灭了他三族。所以这个居海是剁成肉酱的意思，好，就是古代一种非常残忍的一种刑罚。那曹操呢？我们知道曹操就是在汉景帝的时候，他建议要削藩，就是各地诸侯国权力太大了，他建议要削减他们的权力，结果发生了七国之乱。那有人认为说，就是他建议要削藩造成的，所以曹操就因此被杀，被杀而且还是被腰斩。好，那这个周卫建孤，周就是指周勃，这个周勃当然也是跟着刘邦一起起事的，他被封为绛侯。好，那他曾经被诬告说要造反，所以也被抓起来了。那这个卫就是指窦婴，窦婴被封为卫齐侯，他是太后的侄子，应该是有身份的吧，有背景的吧，可是他都曾经遭殃。汉景帝的时候，他曾经帮助平定七国之乱有功，所以才被封卫齐侯。他跟灌夫是好朋友，可是汉武帝的时候，灌夫因为跟丞相田汾结仇，结果就被下狱关起来。窦婴要救他，结果没想到受到牵连，也被诛杀了。好，那么他再讲其他贾谊跟雅，贾谊就是汉文帝时候的那个博士，汉文帝召他为博士，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他也很勇于争边使弊，但是汉文帝不敢改革，最后只好把他外放了。那周亚夫呢？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他是军令严明为著名的，他也帮助平定过七国之乱。可是他说，这些人他们通通都可以说是当时非常杰出的人才，通通具备那种什么出将入相的一个才华。可是他们的结果都是受到小人的诽谤，那所以受到迫害，然后最后就是他们怀才受谤，他们怀抱才能，但是被诽谤，所以能不得展，他们的才能都不得伸展。比二子之侠举，谁不为之痛心哉？他说这些人，他这里的二子就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他到底是讲的是贾谊还是周亚夫，还是更前面的人，我们这里就不追究，因为有不同说法。他说这些人的侠举，就是他们这一些杰出的表现，可是却遭到这种极端的这种对待，谁能够不痛心呢？谁能够不痛心呢？他说，然后接下来李陵讲到他的先人，就是他家族的一个伤痛记忆。临先将军功略盖天地，指的就是他的祖父李广。他觉得军功是盖天地的，他的义勇是冠三军的，可是图施贵臣之意，他只是因为没有办法迎合权贵的心意。这里的贵臣当然指的就是卫青，所以因为卫青后来要调查他嘛，所以他说晋升绝域之表，所以他最后竟然远在边远的这个疆场上面自杀身亡。好，他说这就是功臣义士，所以负己而长叹。这就是这些功臣义士拿着武器却怎么样叹息不已的原因。何谓不薄呢？你不是说不薄吗？汉语功臣不薄，可是这怎么能叫做待遇不薄呢？因此他说，且他在提到苏武，足下习以单车之使，是万乘之辱。他说过去你就是凭借着自己一个很单薄的这个势力，凭借着单车去出使到拥有强兵的这个敌国，可是呢你运气不好啊，你运气不好，然后就被俘虏了，然后
你

朝时不遇，你碰到这么样的一个艰险的一个时局，你居然置于福建不顾，你甚至愿意怎么样，愿意自杀，福建自杀你也不在乎。你在北方所受到的这种流离辛苦，积死朔北之野，你含辛茹苦差点就死在北方的荒野。我请问你，丁年奉使好守而归，你壮年的时候奉命出使，结果满头白发的回来，结果回来的时候呢，已经老母中堂生妻去位，也就是你回来的时候老母在家中去世，你的妻子也已经怎么样，也已经改嫁了。那此天下所希闻，这样的一个悲惨的惨剧，恐怕是天下人都很少听闻的，古今所未有也，这是古今历史好像都没听过的遭遇啊。满末之人由家子之节，况为天下之主乎？他说在这个边疆的蛮族，他们都还非常赞许你的节气，赞许你的志节，所以更何况是我们大汉朝的天下的君主呢？好，那么他说临魏足下当享毛土之剑，受千乘之赏。我认为你应当所谓的毛剑之赏，也就是说我觉得你应该要享受，要封给你一个领地啊，要赏给你千乘诸侯的待遇，我认为你当得上这样的一个奖赏。可是您的结果是文子之归，四不过200万，未不过典蜀国。我听说你回去也不过是获得赏赐200万钱，你所封的官职不过是典蜀国这样的官名。典蜀国就是一个小官，他是掌管一些民族交往的事务，他位置在三公以下，所以并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官，你不过是这样。好，那么无尺土之封家子之情，根本没有任何一尺土的封赏来奖励你多年来为国家效忠的这种情面。而防公害能之臣，可是其他人呢，那些排斥功臣扼杀人才的那些朝臣尽为万户侯，他们都成了万户侯。那些亲戚贪佞之类呢，也都变成了狼庙宰，也就是皇亲国戚或是逢迎拍马的家伙都成了朝廷政权的主宰。子尚如此，你都尚且碰到这样的待遇，临父何望哉？那我还有什么好希望的？那我回去干什么呢？也就是他不回去了。我们看到李陵的一个对国家的一个失望甚至绝望，所以纵使他觉得投降在异邦非常羞辱，他也不愿意回去。那在李陵跟苏武互动，不管这个信还是说后来的诗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写的，可是后人就算是后人模拟，也是模拟他们的心情。那因为他们是有过真实的一个互动，只是后人的模拟把他们的心境讲得更清楚，那就表示后人对李陵其实有高度的同情，那当然对苏武也有极高的一个崇赞，因为他的一个气节。可是在这个一降一个气节的这样的一个尖锐的对照当中，他们的友情没有受到撼动。那他们虽然彼此没有说服对方跟自己走同一条路，可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友情是彼此互为支柱的。所以李陵先是去劝降苏武，希望你让自己过点好日子吧，你何必在那边白白的守忠义没有人看到呢？可是当李陵终于回去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也是朋友在边境苦寒，又要自己承受自己心里的那种愧责，所以你何不回来呢？那李陵就告诉他说不回来的原因是什么，不回来的原因是什么。那当然最后李陵最后的结语就是告诉他说嗟乎子卿，子卿啊，夫复何言，还有什么好说呢？其实就不必说了，我们相去万里，人绝路书，生为别寺之人，死为异域之鬼。他也就是说我们相隔万里之遥，都已经各有不同的身份，人生的道路也迥然不同。我们活着的时候都是

0: 别世之人，就是不同世界的人，死了之后也各成异域的鬼魂，常与足下生死辞意，也就是说我就要跟你永远的告别了，我们生跟死都不得再相见，幸谢故人，免世圣君。他说希望你带我向一些老朋友们致意，他们就勉励的去侍奉圣明的君王吧，这够讽刺了吧。足下应此无恙，勿以为念。然后他还告诉他，因为苏武在匈奴曾经娶过一个匈奴女子，而且生下一个孩子，可是当苏武回到汉朝的时候，这个孩子并没有跟着回去，这个孩子据说是到了汉宣帝的时候才回到汉朝，所以当时等于是苏武的孩子留在匈奴让李陵照顾，所以李陵告诉他说，你那个孩子其实你的公子很好，不要挂念，也就是我替你照顾着，努力自爱，你就努力自爱吧。时因北风，复会得因李陵顿首，希望你能够常常能够依托着北风的方便，什么意思，不断的来给我信吧，那我能够收到你的信对我就是安慰。好，这就是李陵最后对苏武的一个答复。那这一对朋友的这种感情，在人生不同的极端的一个选择之后，友情仍然是他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慰藉。那么今天到此为止，大家参考，谢谢。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2: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3: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我们今年的夏天啊，差不多过去了一半，那看到了世界各地都陆续的传出啊破纪录的高温，从欧洲、美国西南部超过摄氏50度的热浪，到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连续好几个礼拜的酷热，再看到欧洲北部、英国还有北欧都出现了体感温度超过摄氏38度以上的强烈热压力。现在极端高温已经不再是热带或者是沙漠地区的专属现象，它是我们现在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曾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发出一个沉痛的警告，它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死于无知。这一句话在当前气候暖化的阴影之下显得

格外重要。面对高温，我们也是一样，千万不要死于无知。在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小时候啊，夏天是我们用来休息、放暑假，很多人外出度假、放松的一个季节。可是现在，我们的夏天已经变得越来越危险。随着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极端高温已经不是一个偶发的季节性现象，它已经变成了一场持续加剧，而且是祸及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在今年的6月22号，在我们地球科学界的重量级期刊《自然气候变迁》，它刊出了一篇新的研究。这篇研究它告诉我们说，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也就是1970年代以来，我们全球暴露在危险热压力的人数正在急剧的增加。研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现在每一个大洲，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强烈到极端的热压力现在都变得更加频繁。这个转变它不仅是反映了我们地表温度不断的上升，它更是告诉我们说，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恶化。现在全球面临的热压力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们所谓的热压力，就是指我们周围的气温、湿度、风速这些因素，让我们的人体、我们的这个身体，热量不断快速累积的一种危险现象。热压力可以说是我们天气致人于死最常见的一个途径。一般的研究工作，研究人员他们常常使用一个叫做通用热气候指数。通用热气候指数它是一个指标，它利用了温度，还考虑了湿度、风速、我们周围环境的热辐射，还有我们人体对于热的这种反应，用这些指标，然后很精确的来呈现我们人体的体感温度，也就是我们生理上面实在感受到的温度高低。那现在我们发现，热压力它的扩散速度比我们地表的均温上升的速度还要快，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温度在上升以外，湿度、风速、都市化、我们的热岛效应都跟我们的气候暖化正在交互作用。因此我们的体感温度实际上要比我们周围的环境温度要高非常的多。那因此呢，虽然说我们周围的这个温度还没有达到很危险的这个水准，可是我们身体所感受的热压力，也就是我们的体感温度，其实都已经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等级。刚刚我们说在6月22号《自然气候变迁》的那份研究，它就告诉我们说，在1970年代的时候，我们全球大概只有 16% 的人口经历这个体感温度会超过摄氏40度以上这种热压力的这种影响，一年只有一天这样子的这个情况，这是只有 16%。 可是现在到了2026年了，我们看到一年中间至少有一天我们的体感温度会超过摄氏46度以上的这种极端热压力，这个比率呢已经上升了 22%。 现在我们人口的总量是80多亿，22%的人口跟1970年代16%的人口中间的差距有

10亿人。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全球多出了10亿人，正在承受着我们过去半个世纪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种极端热压力。在去年，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有一份联合报告，那份联合报告就很明确地指出来说，现在全球大概有一半的人口，也就是超过40亿的人口，正在暴露在越来越频繁而且很强烈的这种极端高温的影响。因此，那份报告很清楚地表达说，高温热浪是我们21世纪最被低估的一个致命的环境风险。那我们看看今年的夏天，正是去年世界卫生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那一份报告的一个具体呈现。更令我们担忧的呢，其实这种高温的现象还扩散到了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极端高温的一些地区，像加拿大的北部，像英国的苏格兰，像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那些国家，现在都已经感受到了体感温度超过38度以上的这种强烈的热压力，这个是过去想象不到的。那这是现在全球都在面临极端热压力的一个现状。那高温呢，它对我们人体有一些想象不到的隐形损害。我们常常说，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很容易热中暑、热衰竭。其实高温对于我们人体的危害远远超过了热中暑、热衰竭。我们可以说，高温现在它用一种很无声的这种方式来影响我们的身体，它让我们从心血管系统、我们的肾脏功能到我们的免疫系统都被全面性的侵蚀了。也就是高温对于我们人体的伤害是累积性的，它不单是让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之下觉得不舒服，它其实会造成我们器官损伤的一种生理上面的压力。从很多的医学报告研究都很清楚地指出来说，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人体里面的血液会优先流到我们的皮肤表面，主要就是透过这些血液的流动来发散我们身体的热量，降低我们身体的温度。可是当这些血液从我们的内脏流到了我们的皮肤表面，我们的肾脏、我们的心脏这些内脏器官的血流量就会开始下降，显得不足。那这种情况如果日复一日，不但是白天我们在高温的这种影响之下，如果到了晚上我们的温度还降不下来，那这个就是日复一日，然后从白天到晚上的一个长期的这种高温影响。这种影响就会让我们的身体的器官受到了累积性而且是渐进式的这种损害。这个是我们现在高温对我们人体所带来的一种隐形伤害。那这种慢性的热压力现在很清楚的从公共卫生的研究里面证实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对我们的肾脏器官还有我们的免疫功能都造成了影响。我们的肾会受伤，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会加剧，我们的免疫功能会下降，甚至于我们皮管内的这种内皮还会受损这些都是我们身体会经历的一些伤害。所以高温它不是一种一次性的危险，它是每一天长期累积
所造成的一种可怕的慢性

伤害。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看，那这种高温对我们心血管系统所造成的慢性损害。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可以说是我们全球头号的杀手，在2022年的时候，根据估计，它夺走了1980万条生命，那其中有 85% 是死于心脏病发作，还有我们的中风。那最新的研究就告诉我们说，气温上升它会引发心脏病、中风，还会加速跟老化相关的慢性发炎现象。这种慢性的发炎跟我们这种对抗这个感染的急性的发炎的这种反应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缓慢持续性的免疫反应，会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它会累积，然后加剧损害我们健康的器官跟组织。所以过去的研究他们就很清楚地看到，每当我们周围的环境升高升高了摄氏五度，那我们身体里面帮助我们免疫调节还有压力反应的这些发炎分子的这种水平，它就会升高10%也就是平均一度会升高2%。那高温会导致我们血管的内壁，也就是内皮的这种细胞，它的反应会增强，免疫细胞它更容易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然后去扰乱我们正常的免疫功能，这就是增加了我们的血栓的形成。因此在极端高温之下长期工作的户外人，譬如说农民我们在外面工作的工人，他们的心脏动脉阻塞的这种病例是特别的多，这是高温给他们带来的一个直接损害。这是在心血管系统方面，在肾脏跟泌尿系统可以说是也是这个危机重重。随着气温上升，我们身体会不断的流汗，重复的脱水也就变成了我们身体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健康风险。研究很清楚的看到说，热压力就是我们肾脏受损的一个关键因素。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脱水，我们会觉得口渴，可是在这种情况我们的血液反而会向皮肤流动，来散发我们身体的热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让我们流向我们肾脏这种内脏器官的血流量就减少，因此我们的肾脏它就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血液还有氧气来过滤这个废弃物。那这种损害可以说是由每一天在炎热工作之下日复一日工作出现的，从微小的压力慢慢累积就开始造成肾脏的受伤。如果白天在高温之下工作，晚上回到家里，那家里面的这些温度还是降不下来，夜间的这个热压力还是存在，那我们的这个肾脏功能就会受到日日夜夜长期的影响，然后它的受伤就更严重了。同时我们大量的流汗，身体脱水，会让我们的尿液大幅度的浓缩，这种尿液的浓缩也会让矿物质还有盐分的结晶累积在我们的肾脏里面排不出去，就形成了肾结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研究告诉我们说全球做务农的、做建筑的、外送员还有在户外做清洁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现在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健康风险，他们不但容易中暑，他们的肾

障损伤已经成为他们职业灾害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就是高温啊，对于心血管、对于肾脏所带来的影响。那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推。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提到了今年的夏天啊，全球特别是我们的北半球啊，都传出了很多破纪录的高温啊，从热带一直到高纬度的北欧地区，现在都出现了热压力急剧增加的现象。那高温不但是让我们不舒服，同时对我们身体的健康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它是一种隐形累积性的这种伤害。我们刚刚提到说热压力长期的累积会损害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会让我们的肾脏还有泌尿系统受到很大的影响。除了这个以外，它也会伤害我们的免疫系统，加速我们身体的生物老化。我们常常说这个老年人对于这种高温环境的承受力比较弱啊，其实高温并不是只是影响我们年纪大的人。那研究也告诉我们说，年轻健康的这些成年人，他们也会因为长期暴露在极端的高温的环境下，他们也会遭受到了身体发炎的这种变化，同时也加速了他们的生理时钟的老化，也就是他比别人更容易初老。那研究它告诉我们说在一个高温的环境里面，我们人体里面有很多这种让我们容易发炎的这种分子。那高温的环境会让这些容易发炎的分子的这种含量，它的水平会升高。那这么多的升高的这些发炎的分子在我们身体里面出现，就让我们很容易受到感染，出现发炎的症状。那随着时间的累积，那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肾脏都开始受到影响，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免疫系统就让我们更容易生病，然后一旦生病也不容易很快的复原。这就是高温会造成这个免疫系统跟我们提早老化的这种影响。那除了高温会让我们免疫功能降低，让我们容易老化以外，如果高温再加上空气品质不佳，也就是空气污染，然后两个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又是一个空气污染很严重的地区，就形成了一个双重打击。在这种双重打击之下，我们的风险

还会进一步的升高，因为高温再加上空气污染，那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发炎，我们的这种老化会更加剧啊。那以我们台湾来说啊，我们很多地方啊，其实受到都市化程度、交通我们车辆的这种排气、我们工厂的这些废弃物等等，那我们的空气污染的品质常常是不佳的，而且这些污染物还会让我们周围的臭氧浓度快速的上升，因此高温再加上这个可怕的空气污染，比较浓度高的臭氧就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可以说是一种双重的打击。因此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不但是有热的影响，我们在一个空气污染不好的地方这种影响还会加倍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冲击。那另外就是这种高温它会让我们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主要就是虽然说高温它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可是不是说在高温之下每一个人所受到的这种伤害、我们遭遇到的风险都是一样的。一般来说条件好的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工作，有空调有空气清净机，它受到的影响就很轻微。那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他的体力身体状况比较好，他能够承受的这个压力也会比较大。可是一般的这个长者、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还有这个怀孕的妈妈以及这个户外劳动的工作者，他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高温，然后又是一个空气品质不好的，那他们受的影响是最大的，可以说是我们社会上比较脆弱的群体。那在这个联合国的报告里面，他特别指出来说，他说这样子的一种社会上脆弱群体受到的影响，对于女性来说，特别是女性户外劳动者来说他们面临的风险是更大的。在生理上面，我们女性她的出汗通常是比男性低的，她们的体脂比率比较高，然后因此热调节的能力对于女性来说相对就会比较大。在社会的这种基本条件上面，女性在工作的时候她们就比较不像男性的工作者那么很容易的去上洗手间，她们也常常忍耐度比较高，忍受性比较高的话，她们喝的水也会不够，然后她们下了班以后还要在这个家里面比较闷热的环境之下承担家里面的这些家务，因此女性她们的这个压力更大，受到的伤害累积的风险也就更高，那她们身体一旦受到了影响也就更难很快的复原回来。这就是我们社会上面脆弱群体所展现的一种不平等。因此我们可以说高温它已经不是一个天气现象，不是一个自然的灾害，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那世界卫生组织它一再这个强调，它说年复一年发生的高温热浪已经变成了我们全球的公共卫生的重大问题。像欧洲是我们现在全球暖化它的气温上升最快的地区，它又是人口比较密集、都市化程度比较高，因此单单在过去的四五年时间里面，高温热浪在夏天就让欧洲地区超

超过了20万人就发生了这种提早死亡的现象。可是比较遗憾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政府，它还是把高温只是看作一个单纯的天气事件，它不把它想成一个很可怕的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因此，我们现在在这个记录跟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的时候，其实是很偏低的，因为他们都认为说这个是我们身体里面譬如说心血管，譬如说器官衰竭，譬如说这个免疫功能不全等等因素，他很少把它直接也联系到是高温所带来的一些效应。所以联合国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他就说，我们要去应对现在的高温，应对夏天的这个防暑的这种工作，过去是一种季节性的，只针对夏天来做，现在要把它扩大，变成一个全年性的主要卫生的一个工作。因此，联合国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就呼吁各国要制定一个高温与健康的行动计划。在去年7月，联合国的秘书长的特别很明确地指出来说，他说极端高温就是我们全球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我们世界各国一定要制定跟高温与健康极度相关的一个行动计划。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现在的高温其实不只是一个自然的天气现象，它是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状况，而且它是可以去预防的这种健康风险。因此，我们现在的高温需要政府跨部门的治理，它不是天气现象，它是公共卫生现象，所以需要不同的部门一起来做这种高温的预防。它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全球性的问题，所以也需要国际各国的通力合作，一起去防范。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欧盟、日本、澳洲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制定了这种高温健康的政策，比如说他们有很好的高温预警系统，他们会调整户外工作的时间，他们会在这个城市或者是人口密集的地方设立一个公共的降温中心，也就是温度很高的时候，天气很热的时候，有一个凉爽的空间可以让人们去避暑。那他们在都市设计方面也开始考虑怎么样的进一步的降低都市热岛效应跟都市里面的温度。那这就是现在各国在高温跟健康行动方面正在采取的一些具体步骤。这些工作其实我们台湾也必须努力的跟上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趋势。高温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受到的冲击其实远远超过其他的国家。我们可以说是，在这种全球性的高温危机里面，是第一线的高风险国家。我们台湾的都市化程度非常高，那热岛效应很强，不但是白天温度很高，我们夜间我们都市这个中心的温度它也不容易降温，因为都市在白天已经吸收了大量的热辐射，在晚上的时候，都市的建筑物就把这热辐射在这个释放出来，就让我们都市在晚上的时候温度还很难降下去。因此，台湾的这种白天热，晚上也不凉，就是我们高温压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再加上我们台湾的湿度高，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周围环境的湿度常常是超过70%，
在一个这个。

个午后雷阵雨的时候，哦，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湿度还可以飙到90%以上。在这样子的一个高湿度的环境，其实就让我们台湾的这个都市环境里面的散热非常的困难，因此我们台湾的热压力其实比的同样跟我们一样温度的这些大陆地区，也就是比较干燥地区的这些国家，我们的热压力要比他们更高，因为我们的湿度是更强的，更厉害的。那我们中研究院它有一个团队。就是这个环境变迁研究中心，他们从2016年到2022年，一共做了7年的研究。他们监测我们台湾几个主要的都市，我们的南北的环境的一些这个热压力，然后他们的监测结果就发现了，我们台湾的这个温度的热指数。超过36度的比率最高的地区，是南部的嘉义，可以说是我们台湾，在这6年的研究期间里面，热压力最高的一个地区，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台北都会区，那嘉义它的这个热压力特别的高，那研究人员他们初步的判断。那一方面是这个嘉义刚好是在北回归线通过的地方，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那太阳容易直射，所以它的温度相对比较高。从观测记录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嘉义在去年在今年6月一个月就已经超过有30件。疑似热伤害而送医院就医的这种案件，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嘉义地区的热压力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嘉义地方呢，只要这个天气好，民众都会自动自发的在树荫或者是这个有这个遮阳的地方，抵挡这个烈日。那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说，在都市环境里面，其实这种树木遮阴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嘉义以外，第二个严重的就是我们的台北盆地。那台北主要当时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盆地的地形，它本来先天性散热通风就不是很好，再加上台北盆地是高度的都市化，那都市热岛效应非常的强，因此它的这种热指数也是非常强的，是我们台湾第二热的地区，所以热岛效应就使得我们这个大台北地区成为极端高温的一个高风险地区。那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台湾不管是南部的嘉义、北部的台北都会区，都是极端高温最严重的地区。那其他的这个县市也有同样的问题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台湾在这种热压力的影响之下，其实我们的风险、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好，我们在这边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现在夏天已经变成我们全球非常危险的季节，那现在的夏天越来越长，夏天的温度越来越高，它给我们全球带来非常可怕的热压力。那这种热压力它的影响除了让我们夏天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以外，它对我们人体的健康造成了更多隐形的伤害，像它会让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一直不断的累积这种压力而造成可怕的损害，它让我们的肾脏、我们的泌尿系统也会受到影响，它更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降低，它让我们一个人更容易老化。高温热浪影响是每一个人，可是呢有些人他们环境比较好，受到的保护比较周全，因此高温热浪对这些条件比较好的人受到的冲击相对来说会比较小。可是我们社会上底层那些比较弱势、比较需要大量在户外劳动的人口，就是我们社会里面很脆弱的群体。那再加上现在老年化越来越严重，那这样子的一个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大。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那高温对我们带来的风险也是越来越严重。那我们刚刚看到了中研院我们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经过7年的这种研究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台湾热压力最严重的这个区域，在南部有嘉义地区，在北部有我们台北都会区。那不只是这两个地区它的热压力是名列前茅，其实台湾其他的地方像我们的台中、我们的台南、高屏其实都有很严重的热压力问题。那现在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个东部地区特别是这个东部的那个华东纵谷他们的这个散热不容易所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像玉里这些地方，他们在夏天的温度也是格外的高，这都是我们台湾现在热压力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位置。所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这种高温威胁，那我们应该参考联合国呼吁我们要制定的高温与健康的行动计划，开始采取防范的一些策略。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开始落实联合国呼吁制定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现在环境部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那我们台湾要去做好这种高温健康行动的计划，那第一个就是要建立跨部门的合作机制，把这个高温当作一个非常紧急的公共卫生的问题来处理。当然我们也要建立好比较及时更有效的这种预警系统，然后这种预警系统跟我们的医疗、跟我们的社会行动能够连接在一起。一旦发生了这种高温的这种警报，我们的医疗系统跟这个社会的救助系统马上就可以行动起来。我们还要特别的针对我们的脆弱群体，像老年人、户外

工作的人、独居的长者提供一些这种保护，定期的去追踪，还要帮助他们去这个应对我们这种高温所带来的这种影响。那我们还要对我们的这个整个我们医疗的系统的健康韧性做一些调整跟提升。我们这个医院在极端高温之下，它要面对很多中暑热衰竭的病人，可是医院本身在极端高温之下，它的运作能力，譬如说医院里面的温度啦，它的能源的稳定啦，还有医护人员他们对于高温的识别，他们的训练去处理热伤害，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国家要去努力推动的一些工作这是在这个高温健康行动计划的落实方面政府要去进行的。那除了这个以外，政府它还要做好职业的保护措施，也就是我们政府应该跟企业的老板要设计我们在户外工作的这些一些策略，来适应我们现在高温的一种环境，不要让我们在一个很危险的高温环境之下去工作，甚至于影响健康，丧失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工作的时间一定要调整，也就是在最热的中午那段时间我们要避免进行户外的这种重体力的这种劳动。当然也要让这些企业的老板在他们的工作环境里面改善他们的这种高温的这个环境，也就是要提供阴凉的休息区，要做好通风的设备，要有非常充足的饮用水给员工，然后当然也要这个做好健康的监测我们在这个夏天高温的环境之下，让我们的工人知道说什么样的症状是热中暑、热衰竭，那在热疲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去寻求健康的这个也就是医疗方面的协助，这些都是我们企业老板可以去做的一些职业保护的措施。那对于我们整个台湾的城市设计，还有我们的公共资源，我们也要特别的加强。我们首先当然要推动我们城市的绿化，我们增加我们城市里面的绿地透水铺面，我们的植物树木，来缓解我们都市的热岛效应，降低我们周围环境的温度。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以台北地来说，热岛效应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主要的健康风险，所以都市的这种降温的推动是非常迫切的。当然每一个地区都要有一些公共的避暑中心，那我们台湾除了像这个图书馆要开放，社区中心可以开放以外，我们台湾还有将近一万个这个所谓的像 7-11 Family Mart 这些便利商店，那这些便利商店里面都有空调，它都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在必要的时候躲避外面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影响。那我们国家的基础设施也要特别的提升抗高温的这种韧性，确保我们在高温之下，我们的公共交通、我们的电力系统还可以正常而且稳定的运作，这是我们现在要去努力去推动的。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公众的教育，还有我们个人的防护一定要加强。那政府可以透过宣传提高我们民众在防范高温热浪影响的这种意识，那主要就是要有这种保持凉爽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补充水分，随时在高温之

下要保喝水，同时避免喝这种含酒精或者咖啡因的这种让我们很容易脱水的饮料。这是第一个随时随地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第二个，在高温之下，我们一定要随时随地在有树荫、有阴凉的地方休息。我们现在台北街头已经有了，在这个十字路口有了这个遮阳伞，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这种措施。那我们个人也要在这个高温环境之下穿比较轻薄透气的衣物，避免我们身体的热能快速的累积。还有，我们一定要做好自我的监测，随时随地了解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那如果有头晕、恶心、非常疲劳的这种现象，我们就要小心它是不是这种热伤害的早期症状。如果发现实在不舒服，一定要及早的就医，这是我们个人防护最基本的一个防线。那我们台湾在这个推动落实高温健康行动计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大概会有几个很基本的挑战。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公众跟政府的认知一定要加强，要转变。现在政府很多的这个官员，他们还是把这种高温视为这个简单的天气现象。其实现在的高温，特别在夏天的高温，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这种高温的防范不只是季节性的，它应该是长期全年就要去推动的。那世界卫生组织它告诉我们说，跟热相关的这些热死亡的这种事件其实都是可以预防的。那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我们政府要有认知，政府要有准备。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地理环境跟都市化带来的热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那因此呢，我们这个地区性的这种都市化所带来的热差异，就是我们政府现在要去努力推动的。根据每个地区它当地的气候条件，我们量身定制一个地区它抗高温的一些重要措施。我们没有办法对于整个台湾都采取一致的这种标准这是政府它必须要去按照我们独特的地理跟都市的环境做好这方面的挑战。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疗设施还有基础设施韧性还是需要加强。我们今天很多的医疗设施在设计的时候，它其实没有考虑过这种高温现在会这样子的持续，这样子的严重。所以现在的高温越来越强，那第一个那个医院的设备常常会故障，特别是它的供电系统、它的制冷系统，还有这个资讯这个通讯系统，很容易在高温之下发生这种短路故障的情况。这是在医疗设施的时候一定要去努力防范改善的。还有就是热浪会让就诊跟住院的人数突然就大幅度的飙升，也造成了医疗突然的这种大量负荷。那这是医院在这个设计的时候他不会去考虑到的这种因素，所以这也是我们医疗设施要去特别加强的。还有就是我们医疗人员在大量的这种炎热环境之下工作，他也很容易疲劳，容易产生这些职业方面的这种倦怠。那这也是我们医疗设施方面要去努力改善的。这是在医疗设施方面。当然另外我们台湾更重要就是在职业保护的工作方面这种政策。在落实我们职业的高温防护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台湾现在最需要改变的就是

让我们的员工有这种休息跟请假的这种机制。那很多的这些产业，像农业啦，像建筑业，他们是很不愿意这个工作人员请假或者休息，在高温之下，他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开始从法令上面去保障这些劳工他们的在高温之下的这种安全。另外就是我们要重新再设计这个我们的政策，来适应我们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的这种现实环境。那这样子都是我们现在特别去改善的。我们在这个弱势的群体的方面我们也要加强老年人、慢性病患、户外劳动者他们的这种保护，因为他们的风险最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个高脆弱的群体方面，其实女性她的这个压力更大，她的风险也更高。所以除了老年人、慢性病患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妇女，她们也要受到比较好的照顾跟保护。我们台湾还会有除了高温之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就是空气污染。我们的空气污染虽然说在逐渐的改善，但是我们空气污染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环境问题。那空气污染跟高温就形成了一个双重的压力，那它会让我们的公共卫生，让我们人体的健康受到更严重的冲击。所以我们政府的行动计划必须要有跨部门的协调，将环境的监测跟我们的公共卫生要把它整合在一起。那克服了这些挑战，我们的台湾才能更有效地把这种高温预警把它转化变成很具体的这种防范的工位行动，减少可以预防的热伤害跟死亡。所以简单说，现在极端的高温已经是我们眼前的生存挑战，它是我们常态化的威胁，它不只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更是我们社会系统的一个大挑战。我们台湾高度的都市化，湿热的气候，密集的人口，所以高温的风险比许多的国家更严重。那我们不能够忽略，我们一定要让政府的政策全面的革新，每一步的行动都会决定我们每一个国民的健康。这就是在气候暖化加剧的时代，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免于高温的伤害，就是我们政府新的公共卫生的使命。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高温热浪的威胁。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儿》。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建兴八年秋天，曹真上表请求伐蜀国，魏主令他为真西大都督，司马懿为副都督，引兵40万从长安出发攻取汉中，并令郭淮领军支援。孔明见魏兵来攻，叫王平、张仪领1000兵去陈仓古道防守。二人觉得1000兵难以挡住40万的魏军，不肯去。孔明说他夜观天象，将有长期大雨，魏军必然不敢来攻蜀国，二人才去。曹真领兵驻扎于陈仓，果然连下大雨，平地水深3尺，士兵无法睡觉，马无草料，军无战心，魏主命令撤兵。孔明知司马懿有埋伏，也不追赶了。曹真见蜀兵不追，便将埋伏的人马撤回。司马懿说蜀军从梁谷出兵夺岐山，曹真不信，两人打赌，各守一个谷口。孔明令魏延、陈氏率领20000人马去岐谷，孔明令他们不要再轻易前进，以防魏兵在岐谷埋伏。魏延、陈氏不听，陈氏自领5000兵出岐谷，被司马懿的伏兵杀得只剩几百人马，幸有魏延将他救出。曹真连续7日未见蜀军出现，便放松了警惕。果然，曹真被

包围了。魏将秦良被杀，司马懿派人将曹真救出，孔明得胜，令军又出祁山，按军法斩了陈氏。曹真赌输了，一气之下竟卧病不起。孔明又写了封信送给曹真，信中说，曹真无能，不是天文地理，以致折兵损将。曹真看罢，气得大叫一声，死在了军营。

这时魏主催司马懿出战，司马懿要与孔明先斗阵法，孔明摆出八卦阵，冲阵的魏军都被捉住了，孔明不杀他们，给他们脸上涂上黑墨，光上身是回。司马懿怒气冲天，令三军一起冲阵，不料关兴、姜维杀来，魏军三面受敌，司马懿拼死杀出，已伤亡了一大半人呢马。况垂雷况，都尉口安借粮草误了十天，孔明要按军法斩他，长史杨仪替他求情，孔明便让军士打了他80军棍。苟安心里怀恨，便投降了魏军。司马懿让他去成都散布谣言，说孔明早晚要篡位，自立为

刘禅听信谣言，下诏召回了孔明。孔明为防备司马懿追袭，下令各军撤退时，今日掘1000灶，明日掘2000灶，后日掘3000灶，用简兵填灶之计迷惑司马懿，使他不敢追赶。孔明回到了成都，朝见的后主刘禅奏问有何大事。刘禅知无其辞，答非所问。孔明召唤众官查问，才知是苟安散布流言，即派人捉苟安。苟安却已投靠魏国去了。孔明便把传播流言的宦官杀了。建兴9年2月，孔明再出兵伐魏，司马懿令张合领兵在岐山阻挡蜀军，自己则和郭淮领兵保护天水各城。到了收麦季节，孔明让军士抢收陇西麦子以补充军粮，见司马懿有防备，便下令准备3套同样的车马，每车用24个人赤脚披发推车，令姜维、魏延、马岱3人都装扮成自己，以迷惑敌军。第二天下小雨，天色阴暗，魏军见孔明坐车而来，便一齐追赶，但四处都有孔明出现，推车的人模样骇人，魏兵以为是鬼神出。

现，吓得各自奔逃，三万蜀军却迅速将陇西的麦子割得是一干二净。司马懿见蜀兵在卢城打麦子，便引兵去偷袭。孔明料定魏军要来攻城，便在城外埋伏了军马，内外夹攻，魏军死伤众多。这时运送粮草的李严来信告急说，魏吴联合进攻蜀国，孔明担心立即撤军，张合要领兵追赶。司马懿知他性情急躁，一再告诫他小心孔明的埋伏啊。张合一路追赶到木门道中，忽然火光冲天，大石滚滚下来，断了张合退路。两边山上万弩齐发，将张合的兵马全部射死了。孔明回到汉中，才知是李严因未办好军粮，怕孔明治罪，写假信告急，骗孔明回来。孔明要斩李严，费祎代他求情，孔明只好放了他，削去官职，降为了平。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它是属于您的，只要您愿意，那么举手投足皆是艺术，相信吗？真的是如此的啊。那有些艺术呢是挂在墙上的，有些艺术是站在城市里的，但有些人经过，有人停下，有人仰望，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有些作品可能会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啊。今天我们访问的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他从广州到澳洲，从东方传统走到当代艺术，用雕塑来思考文化、历史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有人说呢，他的作品带着一种后现代的浪漫诗性，我们也很好奇了，一位雕塑家究竟怎么样把冰冷的材质变成有呼吸的生命？那么这么一开呢，可能质感就出来了。在我们以前跟他访问过的一个节目当中，我发觉他很健谈，而且不但健谈，他的想法几乎天马行空，想到哪说到哪，但是你又觉得没有办法去阻止他，因为他就是思想就是如此的跳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这位艺术家呢到节目中来，叫陈立仁，陈先生，陈博士，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陈立仁。
0: 我就不讲博士了，好像博士会跟我拉了一段距离。
1: 对呀，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当博士也是不容易了。以前我爸爸开玩笑说：“博士，博士，博土算了。”
1: 对，这。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
0: 你说
1: 这个艺术美，特别美术博士画到去当博士，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带玩笑性质的事情。虽然他确实有这么个学位，但是呢，好像没有必要读到博士啊。就是说，
0: 没有必要读到博士什么意思啊？
1: 因为
0: 读到博士，你会觉得像你讲的时候，我觉得说你不但带有你的东西，你的画画，而是你的有文化深度的一种感受了，就是对生命来说，对你生活来说，对你自己的传统，你都带进来了。
1: 可能就这样吧。就如果是读到博士，证明就是说你自己的，就是说思考能力、逻辑能力，还有就是说。
0: 已经有一番思考，
1: 对，会比较知道，就是对这个常识有比较明确清晰的认知，他也

0: 其实在这个学术圈里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是其实就是一种游戏规则
1: 啊，游戏规则，走到那个地步你就必须要有这个 title 在那儿，
0: 对对 对, 对，
1: 是不是？不
0: 对，不用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对啊、一个真正就是说有思考能力的人，
1: 嗯，
0: 自古到今就是说他们可能就不大需要这种头衔。
1: 嗯 嗯, 嗯，
0: 我在澳洲就是说到后来就觉得，哎呀，就这个地方。
1: 你在澳洲大概多少年呢、啊、以学校里面来说，先不管你生活还没到生活的程度。
0: 对，在学院有大概九年吧。
1: 九年。
0: 嗯，九年。
1: 九年。嗯。
0: 然后
1: 就娶老婆。
0: 对。
1: 可是你结婚并不是澳洲人呢、啊。
0: 不是澳洲人，就是
1: 因为曾经呢，他全先说过，说他在澳洲的时候呢，他有就直接就学校让他教学生了，因为他的成绩呢，就表示学校的老师好像没有办法教他多少东西，所以就直接让他去一边修博士，一边就教授，对不对？那你在教的时候，他说很多 model 学校里的美女，他的学生几乎都是 model 笔下的裸女人物，你居然没有爱上啊？
0: 哦，其实是这样了，就是说，这个事情跟这个做菜有点共通的地方。
1: 做菜，
0: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比较有一些人会觉得，哎呀，中国菜是世界第一啊，然后
1: 复杂程度也是世界第一，
0: 嗯，
1: 中国菜的复杂程度，
0: 对对对，然后呢，
1: 口味也是，
0: 其实法国人他们也是这样，
1: 哎，他们也这样说的耶，
0: 对 对, 对, 对，啊，就这个，其实归根结底呢，就是说，我们到最后能够坚持下来，跟他相处一辈子的，往往都是我们成长时候就所谓妈妈的味道
1: 啊，
0: 是不是？能够吃一辈子的东西，都是你成长之后，
1: 成长之前呢，好不好？
0: 而且就是妈妈煮给你那是记忆最深的，
1: 对，
0: 就是你少年时期是吃什么的，你这辈子大概就吃什么
1: 刻入骨髓了，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
0: 这个好像是没有办法通过人力改变的。就是说，我们通常会看到很多就外国友人啊，在我们的小吃摊上吃的兴高采烈、油光满脸的，就是说哇，很嗨哈、哦。就是说，哎呀，这个台湾菜世界第一，或者中国菜世界第一。其实这种事情呢，
1: 就带着原始的，
0: 对，我看过很多这个就是说中国人跟这个外国人结婚的这个家庭
1: 啊，
0: 到很多这个中国媳妇呢，都对这自己那时候中国菜信心十足，却开始的时候可能抓住这个男人的胃，也是靠中国菜，
1: 嗯，
0: 但是呢。很不幸，就是说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发现他，老婆和孩子在厨房里面，在饭厅里面吃着中国菜，然后他老公抱着可乐和这个薯条在，是在一边在看电视，就是说通常都会这样，所以不要对中餐有过高的这个
1: 奢望，
0: 对，
1: 跟评价。
0: 对，那个自信不用太高，
1: 嗯，
0: 那太高的话会引起这个悲剧的，
1: 会引起悲剧。
0: 对，所以要跟一个人相处一辈子，你这种东西要想好，
1: 嗯，
0: 哎，
1: 所以说你其实，在澳洲念书的时候，跟工作差不多十年，
0: 嗯
1: 啊，然后为什么会想回广州？
0: 因为，哎。这个确实那段时间中国大陆、哦、中国大陆那种，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那个国家的体

0: 体量放在那儿，这一个国家的体量能够抹平很多不足。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中国改革开放就发穷财，就因为他穷，所以他能够发展，他才需要发展。如果是很富裕的国家，他都不用发展。
1: 当时说开发中国家跟已开发国家，
0: 对，不，当时我记得我校长他给我一个专题，就是说我让我去当这个等于是文化间谍，跑到北京去专门考察七九八，让我写。
1: 而是澳洲的校长给你的这个课题。
0: 对对对，让我去
1: 叫你回北京去找。
0: 对。写文章，就是说，那他想知道的就是北京七九八，
1: 嗯
0: 啊，北京到底有没有办法像这个？以前不是世界的艺术中心，这个 Florence 还有这个 Paris，
1: 嗯，
0: 那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俄罗斯的 Moscow 几乎成为艺术中心，
1: 对，
0: 但后来不行。然后后来又有人怀疑
1: 他们的画派又不一样了。
0: 对，又有人怀疑这个Tokyo，
1: 嗯，
0: 会不会成为这个世界艺术中心？
1: 嗯，
0: 而且你看，都随着这个经济发展，就是说啊，那时候日本很有钱，就是说，Tokyo 会不会变成这个世界艺术中心？啊，后来又不行。后来就是说，美国是。二战之后的另外一个艺术中心了，
1: 嗯
0: 嗯，就是说，大家就很感兴趣，就是说中国在一个飞速上涨，那国力上扬，还有这个这个名
1: 窜升
0: 名气，
1: 嗯，
0: 在升腾的时候，会以后会发生什么？
1: 嗯，
0: 然后他们考察七九八是其中的一端，然后。我去考察了有两个多月吧，总算把七九八那个前前后后都理清楚了，写了个报告给他就说这个校长也很满意。
1: 嗯
0: 啊，这个七九八这个事情，就是说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慢慢砍，就是说反正到最后就证明了这个中国很难，就因为七九八前前后后，七九八所以诞生，也跟我这个雕塑界的前辈啊什么都有关系。对对对，就前前后有很多很奇怪的故事了。
1: 嗯，
0: 就是说他也算是非常有典型的中国特色故事。对，所以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在这里完全一一表述，就
1: 你想太多了，你想太多。其实我们今天其实访问你就是很简单，就本来是想了解一下，说你在这个学习的艺术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从东方跳到西方，但我发觉你其实还是很东方的。
0: 对对，
1: 真的。
0: 对，我
1: 现在看您的画册啊，挖掘。你这个画册是山那边海那边啊？
0: 对。
1: 那你这个山那边海那边是想的是什么？
0: 这个题目啊，其实就出自一部这个好像标准，就是比利时的一个
1: 比利时
0: 一个动漫
1: 啊，
0: 动漫
1: 是
0: 叫Smurf。就蓝色精灵
1: 哦，你从那里得到了
0: 一群很
1: 概念
0: 很欢快的这个小朋友，就蓝精灵家族啊，他们就那个主题曲就是在山的海边，
1: 海那边
0: 有一群蓝精灵
1: 啊，
0: 他们活泼又聪明，是吗？
1: 是
0: 一个很欢快的这个主题耶。
1: 是哦。
0: 那现在就是说说一下我跟台湾的 缘分吧，因为
1: 好啊，
0: 我这次在大墩这个展览，基本上80%以上的，
1: 你是第一次在台湾展览。

0: 是，我在台湾展了有四次吧，
1: 有四次
0: 了，比较大的有四次，
1: 嗯哼嗯哼，
0: 一次是在台北的美术教育馆，
1: 哦哦哦，
0: 一次是在台中的这个港区艺术中心，
1: 港区艺术中心，
0: 啊，第三次是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
1: 嗯，
0: 还住了一次馆，
1: 嗯，啊，就这次第四次，
0: 对。第四次
1: 在大墩，
0: 对，这一次呢是比较纯粹的台湾题材，就是说本来
1: 你没有画台湾题材啊，我没看到啊，
0: 怎么会？这个不是台湾，啊，这个不是台湾
1: 人物
0: 啊，
1: 哎，你画人像也画的很多，
0: 那本来
1: 可是你雕塑人像不多，
0: 雕塑其实蛮多的，但是在台湾没有办法做。
1: 你这黄花岗，你说你这黄花岗，你本来预计雕一百个，结果雕了二十几个就停了。
0: 啊，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还找不到金主，
1: 嗯，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没有人支持。
0: 对，而且
1: 所以你们没有什么经纪人政策。
0: 在大陆很难找到，在澳洲肯定就找不到。
1: 为什么澳洲肯定找不到？澳洲他不是很喜欢支持这方面的吗？
0: 关键是你我这个主题跟澳洲一点关系没有啊。
1: 哦，说的也是。
0: 他干嘛要支持你啊？你
1: 对呀，
0: 你在讲跟他完全不相干的故事。啊，就是说
1: 干我什么事啊？
0: 对呀，
1: 啊，我还要给你钱。
0: 对，啊，那在大陆呢，他有一些就是说限制啊，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在台湾发现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张大水彩天命那一张，其实我就讲一个时代，就是说，蒋中正。
1: 嗯，
0: 拼死拼活都要把这个读书种子拉到西
1: 南大学，
0: 对，西南联大，
1: 嗯，
0: 但是毛泽东完全就把这读书种子给灭掉了啊！这是他们两个
1: 极端的表现，
0: 两个大佬的
1: 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其实这也是一个表达我自己一个感慨了，
1: 是，
0: 但是我。啊，感慨这么深的一个作品拿到台湾来讲，大家没有什么兴趣。那我就知道，哎，其实那个
1: 就时代的问题啊。
0: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就是说，当时国府迁台，然后呢，都在你看张大千，于右任，这些文人，他在落款的时候都说客居。台北啊，他们是这些老人家整天想着要回去的，来台湾就是客居而已，就我说就还有什么台北屡次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没有长久打算的，
1: 是啊，
0: 啊，好了，我这段话呢拿来打动他们没有问题，但是要打动现在的台湾
1: 人
0: 没有
1: 了，不可能
0: 了，就是说我还是在周上刻就是说做了个记号，但是我要找到那个城，就那个剑掉下去的地方已经找不到了。刻舟，
1: 啊，我懂，
0: 刻舟求剑这个成语就
1: 已经没了，
0: 没有办法完成。对，就是说，这个我也能够接受。就当今的年轻人，他干嘛要承受这个这么
1: 旧时代
0: 沉重的东西？对。我真的不希望年轻人过得那么沉重，啊，虽然我自己很沉重，但是我不想他们过得这么沉重，
1: 因为没有办法把那个时代的那种心态啊移植到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0: 是啊，这个事情我接受的很好。然后呢，我在澳洲开始，就他在澳洲时候在太闲了，就是说开始写旧体诗。我写了很多很多。
1: 你在澳洲写旧体诗啊？
0: 对啊，其实我旧体诗还写的可以。
1: 是啊，真的。
0: 我有时候会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会画画的诗。
1: 是吗？我们前一次的上次的我访问一个是中文系毕业的，可是他就画得很好，他就。我就说中文系的画家

0: 对不对？就很好玩。他明明是都是学中文，在学校里面就，可是他就是喜欢画画，而且画的也非常好。
1: 对对对，
0: 他画的是最细致的古老的东西。
2: 对啊，
0: 是不是？就像你说。

0: 跟这个有点相关嘛，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那你如果没有兴趣的话怎么搞？
1: 而且找不到金主，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个时代
0: 过了。
1: 对，那这就是说以前就是说右任这些人跑到台湾来然后呢他们就会幻想这个大陆的百姓啊受了这么多苦，然后呢几时真有六军来国民党什么时候打回去
0: 在等
1: 现在我们就是说不用讲这个就不好笑，但是呢不可能再发生了。
0: 对，
1: 这是一个。
0: 可是当时觉得是很沉重的一种负担。
1: 对呀，对，
0: 因为心理上的负担其实很重。
1: 对，
0: 就是好像你说为什么写旅居跟客居？
1: 对对对，
0: 他是觉得说暂时。
1: 对，让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个播音室里面在这里很从容的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放下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才谈得出来嘛？
1: 对呀、
0: 要不然谈不出来。
1: 不然的话，那么就那个话题还没开始时就开始哽咽。
0: 我不会让你哽咽。
1: 就是说好了，就是说我现在还是抓紧一点时间哈。就是说我当时为什么会来台湾？我对台湾的认知哈，
0: 第一次的认知，首先的第一抹认知是什么？
1: 第一抹认知呢，就是说，当时在小时候我会做矿石收音机，其实
0: 自己做啊？
1: 对啊，很多人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那时候是拿一块矿石，然后也戴一个耳机，然后就能够
0: 听到
1: 收听到台湾的广播，
0: 是、
1: 什么共军弟兄们，如果是金门那边的广播能听得到，然后还有美国之音，对对对。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到后来居然认识了邓丽君。
0: 小邓还是第一个的。
1: 对。这个人啊，他在台湾可能就是一个很杰出的艺人。
0: 是。
1: 但是在台湾他在大陆他是一个时代的一个
0: icon。标杆
1: 吗？对。我曾经有跟北京的音乐人接触啊，崔健这些人，哇，他们都是用鼻孔来看人的，就是傲的不得了的人。
0: 是，
1: 对。然后呢，说起年轻的时候就那种偶像啊，居然他们说我其中一个偶像是邓丽君呢，你能想象到吗？对对，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哇，邓丽君呢？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了。当时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那时候中国
0: 还没有那么开放，
1: 不是男女平权这个事情，中国大陆做的比台湾极端，男女同工同酬，这个叫铁姑娘。
0: 铁姑娘干嘛？
1: 跟台湾跟男人一做同样体力
0: 同样的事儿，
1: 那个大18磅大锤抡的啪啪响，就是说男女同工同酬，然后呢，什么3-8带电作业班，就是说维护那个高压线，
0: 也是女生上去啊。
1: 那个女生哇，流着精血还在高压线上，那你想想，就是说。
0: 这不算同工同酬吧？这有
1: 点。然后呢？女生说话一定要出声出气，不然的话，什么这个，你什么叫什么资产阶级娇小姐，
0: 就会有人说了。
1: 对对对对对，突然大家都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啊，这童年过来那个教育，就不知道女人到底是怎么样。
0: 其实你们没有感觉，就全都一样。
1: 突然间听到小邓的歌啊，好像
0: 柔美到极点，
1: 好像有一种东西突然间在心里面，我就有扇门打开了，然后好像一朵花这样慢慢
0: 娇娇弱弱的，
1: 就不好像那个，我们看那个，这个影片哈，拍一朵花，
0: 突然心花开了，
1: 绽开的过程，突然间就。小邓的歌就是这样，那大家从他那里认识了什么叫女人， 这非常
0: 是哦，

0: 所以那个时代会有这个原因在内，突然之间的改很大的一个冲击跟改变，就是说不是大冲击，可是我就是细细的钻入你的心里。
1: 那时候就是说整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忘了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连这个体能生理上的差异都不知道，所以它是一个叫启蒙教育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 icon。
0: 是、哦、对，真的，
1: 对，所以我不说大家可能不是没有
0: 感受得出来了。
1: 对可能就把它当一个巨星，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唱歌唱得特别好，就是这样。但是他在大陆是不一样，
0: 就在时代意义不同。
1: 对，所以说老蒋没有办法反攻大陆，邓丽君反攻大陆成功了啊，就
0: 真的是。
1: 对，然后呢
0: 他从心理上心灵上，他是那种用声音在串进去你的心里。
1: 后来就是说我在澳洲那里有看这个中天的节目，SBS 那个中文节目，
0: 对，就看邓丽君。
1: 不是那时候已经是阿扁在竞选那个时候了，
0: 是，
1: 然后就好有个片头很煽情的出来，就其他的什么印度节目，还有这什么什么中东的节目，完了之后啊，中文节目一来就是中天节目出来了，然后就啊，这个台湾太平洋上奋进的小岛，很煽情的。那时候，大概会对台湾有一个想象，这样
0: 哦，但是会有一种想象，就是说哦，是吗？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想法。
1: 后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看刚好我那时候回大陆，然后呢有一批水彩画，我画了一个上海的专题，就是画了一批城市题材的水彩画，然后呢刚好我在那里表背啊什么的，在广州表背。然后我那个校长他给我一个 email， 他说现在在台湾有一个美术教育馆，那里有邀展览，
0: 你要去展吗？
1: 他说我们这里呢就没有人，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是几年画一张画，我这里你出手就有一批这样。那个校长他说你有没有兴趣去展？有兴趣展呢，就是说那些
0: 就走一趟嘛，去那边开画展。
1: 对，然后我
0: 那时候你们想说拿什么样的画来？
1: 我说这个那里校长有什么表示，他说到时候我会送你一束花。然后就然后在台北第一次，我就把广州那里有40来幅水彩
0: 就送过来了，
1: 搬过来展。然后呢就
0: 所以那时候是水彩还是油画？
1: 水彩。对，然后呢就想着当时展完之后我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说其实
0: 行销不够吧，
1: 也不是行销的问题，我也对行销没有什么感觉，就展完我就搬走了，就本来就一个擦肩而过的缘分这样。但是后来呢，
0: 但我们的认知一开始你开始都说从雕塑开始，所以一直以为雕塑，结果你看你的画比什么都多。
1: 对，然后就通过那个那次展览了，又认识一些台湾朋友。后来好像跟他们交道越打越深，然后他们就带我这里看那里看，然后就最后就喜欢上台湾。
0: 最后就喜欢上台湾。
1: 其实对台湾呢，就是说并不是那种叫 love at first sight 那种，不算是一见钟情，但是呢就
0: 慢慢才刻入去了。
1: 那看到台湾的好处，然后呢就怎么讲呢，到其实台湾呢就它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

0: 是我们就是所有全球华人一起来爱护的地方。哎，它会让人有，虽然我不是台湾人，但是呢，我在台湾有一种就是回家的感觉。
1: 嗯，
0: 这是非常
1: 有温暖感觉吧，温暖。
0: 而且它是一个讲理的，因为这是在
1: 讲理
0: 大陆没有办法讲理的。在大陆我哪里都熟，但是我没有真正把他们当成家。
1: 那您看，以您说您是广州人，很会做菜，那台湾菜你觉得怎样？台湾菜就没什么，就是很普通了，很家常啊。
0: 不是，就台湾的菜有它的好处的啊，就
1: 对，家常的不得了，就是普通的瘦瘦。
0: 其实我也蛮熟悉台湾菜的，因为我家里是这个潮州人
1: 啊，
0: 不是台湾的潮州啊，是大陆的潮州，就是说潮州汕头那一带。其实就
1: 潮汕带他们有些糕饼也很好。
0: 对呀、啊，其实就是闽南人，
1: 对呀、啊，
0: 闽南插到广州去的一只脚而已，所以台语我能听得懂啊，
1: 听得懂啊，
0: 对
1: 呀、
0: 啊，
1: 哦，客家听得懂，
0: 对呀、啊，
1: 客家也听得懂，
0: 客家也听得懂啊，是不是？对，就我语言上面没有什么问题了，
1: 是，那我发觉你也很会画人呢，你也喜欢画人，
0: 我喜欢画人，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我看很多人哦，这样人物，因为人物不好画，
0: 因为这个
1: 是没有一个是相同的。
0: 这个事情呢，跟我早年的受到的美术熏陶
1: 有关系。
0: 那时候我们哈、哦、受这个俄罗斯的艺术影响很大，就俄罗斯呢，特别是那个什么列宾，还有这个苏里科夫他们。这个影响，他们都是画大场面的，什么禁卫军临行的早晨啊、这个扎波罗热人写给土耳其苏丹的一封信，还有这个伏尔加先夫那种，都是群像。所以呢，群像是算是我的一个情意结了。所以你看，这
1: 画，对啊，我看你画很多群像
0: 啊，对
1: 啊，
0: 这个李斯，有李斯
1: 这
0: 样也
1: 是
0: 群像，
1: 那是这大都。这是台中画的吧？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一帮熟人呐、啊。
1: 嗯嗯，
0: 就是说，对。
1: 所以喜欢画人像其实不容易，因为人像看似没什么，其实人像画得好，画得好也是有他的。
0: 他其实是这样了，就是说绘画界画西画这一把，他有一个其实有一个标杆的。我告诉你，它的标杆在哪里？
1: 好，你说，东西的差别。
0: 这个标杆可能在中国画里面不明显，但是呢，在西方有一个圈内的人都会
1: 知道的，
0: 有个硬指标，就是说，你看你人体画的好不好？你人体画的好呢，你扔张人体出来 ，OK 的话，大家就
1: 比较认可。
0: 大家就不做声了，啊，这个人就懒得去考据他的画工，反正就是他的标杆就是画人体，
1: 因为人体看起来很简单，可是画起来不容易、啊。说实话，
0: 没有，就是说好跟不好，就是说你说千到一万，就是说你到底好到哪里去？
1: 我给你看，
0: 对，就是
1: 作品在这里，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一看大家就悠悠之口就关上，
1: 悠悠之口就闭嘴。
0: 对，
1: 这下就说你给我闭嘴，是不是？其实真的不太容易。我以前还经常说，一个画国画的水墨画的人啊、哦，他要进入油画的世界，是不是有所困难？我曾经这样想过。那你觉得呢？
0: 这个事情呢，就我其实一直在逃避这个，一个是标签，第二个是那个框架。就是说其实我可以就审视一下自己、哦、我是一个很反对被定义的人。就是说
1: 其实画家被定义 也比较不好，要变成框，把自己锁在一个地方、啊、

0: 但是呢，进入市场的画家，第一个事情就是要幸
1: 运的画，要有风格。
0: 幸运的画家就是要被定义，然后大家都能够，你有辨识度，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你。
1: 对，就是有风格嘛。
0: 你有风格的，就是另一个说法，就是被定义了。
1: 也是。
0: 对，然后呢，你就一直在你不是在 copy 别人，但是你在 copy 你自己。
1: Yes，
0: 白石先生就他今天画下跟昨天那个，他在 copy 昨天的自己，
1: 好像有这种感受哎。
0: 然后呢，就说我们中国啊，白齐老的徒弟叫李谷禅，李谷禅哦，他当时因为美国的。总统，第一个总统去访问大陆叫 Nixon 去大陆，然后呢周恩来就想了半天，就要送他一件国礼啊。
1: 你说尼克森总统，
0: 对，然后就让李谷禅画
1: 了一幅画，
0: 五只老鹰啊，是什么那个偷鹰啊，那不是鹰，叫鹫，就有那个猛，
1: 就不是秃鹫嘛？
0: 对对对，那种猛禽。他画完之后，啊，一张画就打开给美国总统看，画他一看，非常喜欢，喜欢的不得了。回到白宫直接就挂在墙上。然后呢，所以中国人就是吃亏在对外部世界完全不了解。他一看，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趁热打铁，是这个就搞了文化代表团去访问美国，然后就这个李老先生不停的当场挥毫，不停的画老鹰给人看，画着画着那个白宫那张老鹰就拿下来了，然后就觉得就是说这个原因就是不停的在 copy 你自己。
1: 我知道你说的感觉。
0: 然后呢，就是说
1: 就不稀奇了。
0: 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是觉得这样的，其实在我心目中，这个国画、油画这些是画种，而是他们其实分别没有那么大，
1: 差别不大。
0: 对，我虽然在很多画里面酸文解假醋的都会。搞一些诗书画印在里面，那其实那就是一个幌子，但是
1: 也不容易看，这是您写的吧？
0: 是啊，
1: 那书法什么都蛮好的耶。
0: 但是这个你看，这个落款、题诗什么都有，然后但是不管是国画、油画、雕塑，它其实。它本质上不过就是情绪输出而已。它没有共同的东西，但是就是情绪输出。你看哪一个方式输出我这一段情绪是比较完美的，你就按照这个输出，它就是什么东西。
1: 也是呢。好。
0: 那然后那些画种的那个界定不重要。
1: 也不需要了，说老实话，
0: 对对
1: 对, 对, 对不对？你像你，我怎么样跟你界定呢？你什么都画呀，你什么都画，几乎什么哪有画种啊？没有啊，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什么都画，我能怎么表现怎么表现，
0: 而且
1: 包括我以为你是雕塑，结果你的雕塑反而在这，因为不好带了，也不好带，太大了，太重，不好带，就我反而看不到雕塑的东西。
0: 然后呢，我是比较喜欢，就是说，哎呦，我什么东西都画完，我画水墨就拿给水墨画家看，他们说，哦 ，OK 了，拿给油画家
1: 看油画，很好很好，那全才，我们这样说的叫做全才
0: 了。不是，其实我，现在我要说回来，其实我觉得我本业就是个写旧体诗的。不过就是绘画画而已。我

0: 我就体是写的还可以，真的
1: 好喜欢写诗的画家。
0: 有我不是喜欢画画的，
1: 喜欢画画的，
0: 然后
1: 诗人。
0: 我是打算在台湾出我的诗集了，
1: 可以哦。
0: 我先在这里卖一段广告啊，大家要支持哦。
1: 好，你现在能不能即席一首？
0: 没有啦，像这个上面也有这个题诗的，
1: 题诗
0: 这五言，这个比较简单啦、啊。这个叫
1: 可以啊，你说呀，念出来呗。
0: 扑簌千山陌，扑簌就是那个，我们在松林里面，
1: 因为这个很大，所以这个字变小了。
0: 这个不容易看见。
1: 嗯，
0: 扑簌就是滴滴答啦往下掉。
1: 嗯，
0: 那个地方那个东西落地的声音啦。
1: 嗯，
0: 那扑簌就那个
1: 松边
0: 啊，松这个千山陌，其实就这个声。这个声音就是等于是下棋落子的声音、就好像天地间在
1: 这段您自个儿写的
0: 在写，
1: 对，落款一定要自己写，
0: 对对对。然后呢观棋不语真君子，如果群山都在看着这局棋是怎么下的，
1: 所以是
0: 然后他们都是君子，所以他不作声。
1: 嗯，所以
0: 观棋不语真君子。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松边一局新，这第二句是补足前一这个这两句，其实就是在写棋局。
1: 嗯，
0: 天地间的棋局。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风吹少年鬓，海上已生尘，就是说风吹少年鬓，就是这幅画其实是它的题材怎么来的呢？我一个就是说一个年轻的朋友，他独自一人去爬那个圣伦线，然后呢他用空拍机拍回来的那个题材。
1: 所以你是按照那空拍机的。
0: 然后呢然后这个是实景啊，先写那个风吹起他的头发，风吹少年病，海上已生，就他的病也跟我的病是
1: 同样的，
0: 也我写他的病也写我自己的病，就一个是现在的少年，一个是曾经的少年啊。他的鬓是黑的，我的鬓是白的，就是说风吹少年鬓，海上已生尘，海上生尘就是沧海桑田的意思啦，就是说这个海变成了桑田，所以他就掀起了这吹起了尘土。
1: 嗯
0: 啊，这就类似这样的20个字，你就要表达很多东西。
1: 是啊
0: 啊，然后
1: 你这是今年画的？
0: 对啊，
1: 2026。
0: 对啊，然后你看这个就是你看到这个原作会感觉会比较好啦，这个毕竟是
1: 一定的啊，这个印刷会有点走。
0: 我在 FB 上面把它重新抛一次，我说哎呀，展览完了终于有机会，就是说
1: 看到全貌，
0: 能够跟这张画平静的相处啊。就是说还是有点感慨的。就是说因为我很早就想，因为中国以前是那个中国的画家，就是说收进奇峰打草稿，其实这句话有点吹牛，你怎么收进奇峰？就竹杖芒鞋，你所走的这个范围有限了。我就想着现在我们科技这么猖狂，
1: 对啊 AI 那么猖狂，猖狂，我这样讲猖狂，
0: 对，科技如此猖狂啊、哦！啊，我们既然有一个空拍机，我干嘛还要竹杖芒鞋？我就要让他上去帮我看。他的视觉跟老鹰的视觉是很像的，
1: 是哦。
0: 他的视觉就可以代替我去
1: 看，
0: 把这个山看下来。那我就按照他这样来画，他说这个视觉还是成功的、啊。然后还有就是说，还有一层隐晦了，就是说我们在教科书里面看惯了，就是说这个名山大川都是在大陆，三山五岳，这个李白写什么 天泰一万八千丈，对此遇到东南星、嗯、啊，都是在吹牛。嗯、那个天，那个天母山，我特意去看，它不足一千米。
1: 东南也在黄鹤楼嘞，
0: 真的气死了。那好了，然后呢，我就在想哈、啊，
1: 嗯，
0: 那这个台湾三山五岳里面。五岳里面最高的山是华山、
1: 嗯、
0: 西岳华山就在洛阳和西安中间、啊嗯、在潼关前面，然后呢 它是以1700公尺海拔、
1: 嗯嗯、
0: 但是我们的合欢山顶，有一次我在合欢山喝完杯咖啡出来再看看的牌子，我是3200公尺，我是真的假的，
1: 嗯，
0: 大家想一下，那个华山那么险峻、哦、其实也就到合欢山的半腰。
1: 嗯，
0: 我说这说明什么？在台湾这么一个小岛上，也有称得上是崇山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的山
1: 玉山呢、啊？
0: 对呀、啊，所以叫崇山。
1: 哦，
0: 就是说，哎，这个，
1: 所以你真的是文人的心态哎。
0: 这里面是隐晦着一层什么意思？你明白，我明白。心照不宣，那就不要说的太明白了。
1: 对，我们都讲说，你清楚我的明白，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就是说啊、我觉得这个台湾是一群出走中国的人建立起来的一块乐土，
1: 嗯，
0: 这块乐土值得全球的华人去来爱护它。
1: 嗯哼，
0: 那这个台湾呢，它的美除了大自然，我觉得台湾它不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它大自然的馈赠并不多，它基本上它吸引人的地方都是人文的，
1: 对
0: 的、人的产物，所以这个尤其可贵，所以呢台湾我觉得我是这样觉得哈、
1: 嗯、
0: 它需要让世界看到它的好处，看到它的优异、优和异，
1: 嗯，
0: 然后呢，它需要被人看见，它的美需要被人看见，不然我
1: 更了解。
0: 对我们，我觉得台湾的角色，它不是一个悲情的角色，不应该是一个悲情角色。嗯啊，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多这个做慈善的地方？没有。我觉得现在应该把这个悲情调整为这个自投简历，这就对了。
1: 说清楚一点，
0: 自投简历
1: 哦。好好好，
0: 你要简历里面，你要把你的能力。
1: 是
0: 啊，你的好处说得一清二楚，
1: 嗯、
0: 而且能够很快的打动人。
1: 嗯 嗯, 嗯
0: 我
1: 自投简历，太快！我要你说什么字啊？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心态转换。可能就是我对这个小岛想说。的一句最重要的话，其实台湾真的应该被看到，而且他还能够交出一份很漂亮的
1: 成绩单，
0: 对，干嘛不呢？
1: 干嘛不？为何不嘞
0: ？Why not?
1: Why not?
0: 就
1: 认真够，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所以这个当时我在台北搞。办画展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对台湾。
1: 其实你现在走过台湾哪些地方？
0: 基本上都去过了。
1: 是哦。
0: 对，很多是说山里面、啊。
1: 山你去了吗？
0: 去啊，去都。所以我的朋友很不错的。
1: 这有些山里面是不一样的感受、哦。
0: 对呀、啊，对对对，所以，可以说有一些台湾人都未必看到的东西我，
1: 都有看到。
0: 我有看到。
1: 嗯嗯。
0: 然后呢？当时哎，就说大感觉，当时我第一次来搞画展的时候，我晚上出来溜达，看到诚品书店，
1: 嗯，
0: 暖黄色的灯光，24小时，
1: 对，
0: 暖黄色的灯光，让那些青年人在里面、
1: 看书、
0: 做

0: 在地上啊就看书，哇，这个场景我感动了好久。
1: 是哦，
0: 对，
1: 我们这比较常有了。
0: 对，就是说这个场景，我会联想到当时，就是说蒋中正啊，在战火纷飞的时候，他的努力就是要给这个学子一张书桌，
1: 就那个自在感，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就是说他对读书这一点真的是毛泽东比不上，
1: 没话说、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没话说。
0: 然后这个事情啊，我对台湾的好印象是从诚品书店那一晚开始。
1: 是啊、哦、
0: 对，那时候窗外在下着雨，台北都是这个天气，我来台北就没好过，
1: 每次都下雨是吧？
0: 对呀、啊，都是冬季的台北来看。
1: 那是您的个性。我们有句台湾话叫做“户口狼”，你们听不懂啊？你听不懂？这个要说起来呢，我必须要告诉你这个什么字啊？这个台语叫台语叫户口狼了。
0: 户口狼，
1: 一个你就是富裕人。
0: 我自吹一句，就是叫贵人出门招风雨就对了。
1: 我们另外一个说法是富户人。
0: 我们叫贵人出门招风雨。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你招风雨
0: 啊。那是看那个孟庭苇啊，听他唱歌啊，冬季到来台北来看雨，我觉得真的是我来台湾都是来台北都是这么淅淅沥沥的，
1: 冬天的台北来看雨。
0: 对对，我现在在台中住了，就跟在广州一模一样，都在北回归线。
1: 台中比较天气好一点。
0: 对，那个天气气温什么的都跟广州一模
1: 一样，
0: 差就差一两度而已。那这来台北呢，就完全这个气候就变。
1: 台北因为是盆地。
0: 对，它隔着一个山。
1: 对对对，它是个盆地，所以比较不一样。
0: 对 对, 对
1: 啊，它是在山的旁边的下面。
0: 没有，就我，
1: 所以你喜欢习惯台中的天气。
0: 没有，其实台北也蛮好的。
1: 你好 ，OK 啦，我们是住哪都一样是，我们是出门比较重要，
0: 对了对，
1: 方便比较重要。他觉得说，
0: 他毕竟就文化艺术中心都在这里，所以
1: 对呀、
0: 啊，对这个。城市的活力啊什么都，这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1: 真的真的真的。我们说为什么呢？你喜欢台北，我说习惯，第一习惯，第二是生活方便啊，那还有就是人们其实也是习惯问题，我发觉都是习惯问题。那当然温暖，因为亲戚朋友都在这边
0: 啊，对对，
1: 是不是？你会觉得说我走哪都行，
0: 对、
1: 啊、还有呢，今天有什么事儿吗？一个电话，你过来，我过去、啊，走走路就到了。
0: 对对对，
1: 你会觉得说还好，就觉得说你又为什么说现在便利商店这么多？现在就两个字嘛，就便利嘛，
0: 对，
1: 这方便嘛，
0: 对，
1: 是不是？那你说台湾为什么为大家所喜欢？第一是方便。我半夜也能够吃到东西，半夜也能记得拖鞋就能出去买东西吃。你说别人没地方，没这么方便。
0: 对了，就是说整个台湾来讲啊，就是说我，
1: 像很多外国人来啊、像那天看到一个 YouTube 一个西班牙人，他来，他以为台湾就是很小，我走路就可以到垦丁了。他就这么想，他就随便背了，他就从台北出发，然后到宜兰。他说垦丁到多远？我问的人大家都垦丁很远呢，可他就用走路的。他觉得说台湾很小的地方，在地图上都看不到。
0: 对对对，没有，就是说，我还是觉得台湾它除了这个公车的司机之外呢。台湾基本上是一个善意的社会了，就是说这个你别说这个这样的社会，
1: 善意的社会
0: 在5000年以来没有过。
1: 对啊，像什么韩国人啊，什么法国人，英国人，他们来的之后，他们是真正大学里跟什么人的教授，他们的整个汇集起来，听到说有这个事儿嘛，然后才过来台湾，然后发觉说真的，就这个当你说的人文是一个，然后真的是就像你说的两个字很简单，这个善意的社会。
0: 对， 这个非常难得。

0: 因为你看在中国大陆现在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叫底层互害，就它是一个互害的社会啊。啊，就算就是台湾我们到处看了、啊、看到很多公庙啊，私人的或者公庙
1: 都有
0: 大大小小就想
1: 可是都能接受，不知道哎，
0: 因为这种东西在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举头三尺有神明，而在大陆他没有，他无神论国家，然后呢你什么事情你都能干，关键就不要那么倒霉给警察抓走，不抓不还没抓走那就 OK，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1: 是
0: 就是这个完全不一样。而且老人家摔倒你千万不要去扶
1: 碰碰瓷，
0: 对，好可怕的
1: 真的、各位听众朋友，真的我每次发觉呢， 我跟着陈立人一谈呢都没完没了，那么谈的不是艺术，他谈的几乎都是内心的世界哦，我是不是 你的内心世界其实很丰富的，那我发觉呢本来一个艺术家就是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他就是情感太丰沛了，所以他才会诉诸于画面哈，那他特别诉诸于文字，他喜欢，他喜欢，他说他是个什么什么人，旧诗，
0: 旧体诗人
1: 真的太好了，旧体诗人。所以那一位艺术家哈，他我们谈的不是这个，而是谈他的旧体诗啊，他怎么用一生，其实他一辈子，他的半辈子呢都在跟空间对话，是不是跟时间对话，跟人文对话，跟人的情感对话，那我觉得很好。你的作品之所以动人，像你画这么多东西，你把这个上面就是20个字啊，就能表现他的内心世界啊。那这因为在沉稳跟安静当中啊，他也藏着一个创作者对这个世界一个很深刻的凝视。说老实话，其实你虽然讲那么多很杂，可是我很感动。因为那种感动就是说，我知道你是真的用身心啊在拥抱这个世界，这是不太容易的。特别谢谢陈立人陈博士，我现在谈到陈博士了，本来我不愿意讲博士这两个字因为他所表现的就是说就是很艺术家的那种感受。那我们希望呢下次你再开画展，像这个山那边海那边啊开画展的时候呢再到我们节目中来，
0: 好
1: 不
0: 好？
1: 好
0: 好好好，
1: 那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时间呢跟大家都说一声，如果您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机会的话，下次这个陈立人陈先生开画展一定要去看，因为他的东西跟人家不一样，他的感受就是他是从内心里面很温馨的在发散，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也是很少有的。我很少有说在这我艺术家到节目中来都不谈他的画，只谈内心世界
0: 我觉得这个是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1: 是真的太好了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暂时进行到这儿了
0: 好的
1: 谢谢陈立人陈博士到节目
0: 中来，谢谢大家，谢谢
1: 小姐，从东方到西方，从画面到内心你整个的发向我们都非常感动，那么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艺术是生活节目中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要一块来分享哪一句成语呢？我们都知道，许多人呢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在公司里面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我们就说哇，这个人真是不得了，出类拔萃。那么出类拔萃它的故事又出自哪里？这个萃呢是草丛生的意思，引申为聚集在一起的人或物，指呢是超出同类之上，就出类拔萃。好，我们来看看这句成语源自于哪里，是源自于孟子一书的公孙丑篇。

我们今天要听的是出类拔萃的故事。说到这故事源自于孟子一书的公孙丑编。孟子我们都知道了，他是承继孔子学说的人，所以孟子对孔子那的确是推崇备至的。有一次，孟子的学生公孙丑要求孟子将古代的伯夷，这伯夷是商朝的一个贤人，曾经跟他的弟弟叔齐推让王位，所以人家讲伯夷叔齐是商朝的贤人。这个贤是不是闲着没事的闲啊，是非常贤惠的贤。那么伊尹呢，是商朝的贤相，伊尹和孔子稍微做一比较。孟子在说明三个人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他借用了孔子学生有若的话来做答复。他说，有若说，如果将孔子和寻常的百姓比较的话，那正像麒麟之与其他走兽，凤凰之与其他飞鸟，那么泰山之比于小石堆，大河大海之于沟中之水，确实都是同类的。但圣人和普通的老百姓本来也是同类的人，只是圣人在同类的人群中能高出一层，就像在一丛乱草中挺生出一株特别的草。所以原文是出于其类，拔出其萃。自从天地间有了人民以来，道德学问从来没有胜过孔子的。这就是说，自古圣人都是与众不同的，而孔子尤其是一个空前突出的人才，比伯夷呢，那可要强得多了呢。

孟子的《公孙丑篇》。可是孟子《公孙丑篇》本来是说，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胜于孔子者也。出类呢，则高出于同类，拔萃呢，是超拔乎群聚之中。所以出类拔萃的真正意思是说，一个人有特殊的才干，在同类的人群当中，不论品德和学问都是高出一层的。例如在一般同学当中，有位同学特别聪明用功，虽然同是一个先生教授，可是他的成绩却远远超过了同班的同学。对于这个成绩特别好的人，我们就可以称他为出类拔萃的人。又比如在一群人当中，工作最有突出表现，或者运动会成绩超乎众人之上的，都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人。所以他的近义词可以说鹤立鸡群，脱颖而出，卓尔不群。那反义词也可以说是庸庸碌碌，庸夫俗子，那么朽木粪土，虽然有点过分，可是呢，有点这个意思在内。人家说，形容才艺超群的词汇真的很多耶，才艺卓绝，出人头地，卓尔不群，刚刚讲的高人一筹，凤毛麟角，旷世异才，头角峥嵘，鹤立鸡群，都可以算是出类拔萃，同样的意思。真是好玩。我们如果说知道自己要怎么样走，那么当然你除了跟人家同事学习之外，更要把他所没有的一切自己突出的表现出来，才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比如说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导演，年纪轻轻就扬名国际，真是让人佩服之至。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讲完的故事，叫做出类拔萃。朋友，你愿意在同侪之中，在许多平民百姓之中，或者同学之中，做个出类拔萃的人吗？要如何做呢？当然要比别人多付出一份心血了。祝福您样样顺利成功，事事出类拔萃。我们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嗯，人生快乐的基础，基础是马街，就马街做做的是很快乐。啊，你今天讲到礼拜四耶，礼拜四。
1: 对啊，以前的人说什么东西是这个幸福啊？嗯，什么东西就是好命啊？嗯啊，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向，就是让你有快乐的基数产生，而且不断产生。
0: 对，
1: 你说外面的钱财都是有时哦，你要像就是说哦，股票涨了很快乐，股票跌了就很不开心。
0: 对啊，像这几礼拜的哈，上上下下起起落落，吓不吓人呢？
1: 对啊，但是呢，我说身外之物的这种快乐都没有办法，可以，你可以可控。
0: 对，
1: 好，可以增加，但是我们这个礼拜所讲的这几个，它都是可以让你自己想办法就可以产生出来，而且就在日常生活，如果你天天都这样做，我觉得这才叫做幸福的基础，
0: 是
1: 快乐的人生，其实不是那么空虚了，也不是只是在劝人啊，也不是只是在那边说教，所以这个确实是有迹可循的，真的可以让你快乐，
0: 对啊。
1: 所以根本你
0: 要讲嘛，该给你讲脑内啡，
1: 脑内啡就是脑内吗啡的那种，
0: 就是止痛激素，
1: 止痛
0: 啡吗啡就让你止痛的。
1: 对啊，很多那种癌症患者，最后都要打吗啡。
0: 对啊，止痛。
1: 那但是其实不用从外面打进来，
0: 对，
1: 你里面就可以自己产生出来那种脑内啡，就是脑内吗啡的意思。
0: 止痛激素是什么呢？
1: 就是第一个大笑，
0: 大笑胎笑，
1: 胎笑啊，
0: 大笑让你止痛。
1: 这真的能够找，
0: 难怪笑会笑出眼泪，是不是？
1: 也排毒呢？
0: 我发现越老越容易笑出眼泪，你有没有发现？
1: 还会笑出鼻涕。
0: 还会笑出奇怪的什么声音啊，猪叫声，就很好笑这样。
1: 对啊，
0: 大笑也会让你，
1: 如果看一个 老先生或老太太，两个笑的这样人仰马欢，
0: 会笑到那种没有声音的，你有没有？就是好像没有吸到空气这样子。
1: 对啊，能够这样大笑，
0: 啊，
1: 原来它就可以产生
0: 止痛
1: 激素，脑内麻，
0: 脑内啡。
1: 对啊，所以也要能够，他说不是叫人家每天三大笑吗？
0: 对，
1: 对不对？每天三大笑会怎样？
0: 就是keeps doctor away， 就跟吃苹果一样，都不用医生了啦。每天大笑都不用看医生，
1: 真的。你有没有发现，你大笑的时候，你的内脏都在动？
0: 对呀，就是按摩内脏啊，大笑就是按摩
1: 啊。对啊，一直抖动啊，
0: 还有唱歌也是按摩内脏，啊。
1: 对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都可以做得到的。
0: 对啊，
1: 以前我先生每几乎一段时间，好像还是反正他有时候上班的时候，他就会传一简讯给我啊，不是那时候不是简讯，反正就是传 LINE 或者传那个 email。然后他就传一大堆笑话，
0: 真的。
1: 然后有时候晚上我如果因为他在新竹上班嘛，所以有时候我在那个晚上吃饱饭在台北那个官邸，士林官邸那边散步，然后他就会打电话，然后就跟我讲很多笑话，然后我就发现我像疯子一样，一面走了没有别人，然后自己在那边
0: 一直
1: 笑对，所以大笑
0: 对，
1: 会有笑话，常常来来刺激一下也不错。
0: 还有就是洗热水澡，你说，真的很金手水。哎呦，大哥，金手水啊，就泡热水
1: 啊，金手水啊，
0: 洗热水澡，金手水，
1: 台语就叫金手水，
0: 也是一样哈，
1: 金手水，

0: 哎、欸，你看洗热水澡，我觉得洗完会让你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有没有？
1: 对，
0: 然后你会觉得整全身的疲惫更加疲惫，因为你只想躺着，而且你身上会很热，有没有？要散发热气啊！
1: 对啊，
0: 对对，
1: 那应该冬天比较好，
0: 冬天
1: 夏天不想洗热水澡。
0: 没有，通常我们在台湾的人也是冬天也是洗热水澡。
1: 夏天呢、啊？
0: 夏天也是洗热水澡。对，
1: 其实那个什么，台湾更好一点、嗯，就是到处都有温泉可泡。
0: 嗯 嗯, 嗯、
1: 哦，
0: 对，
1: 随时还有很多人一年365天都在泡温泉。
0: 是是是，
1: 就是泡热水澡。
0: 嘿嘿，
1: 嗯，
0: 所以呢，你看哦，那个洗热水澡，
1: 对，
0: 然后冥想，
1: 大笑冥想，
0: 大笑冥想。
1: 嗯，
0: 哎、欸，冥想就。这个对我来说有一点比较难一点，我不知道怎么冥想，
1: 比较抽象哈，
0: 对，比较抽象。
1: 其实现代很多人都会静坐打坐了，
0: 对
1: 啊, 啊，打坐好像怎么打，
0: 但是冥想要想多久啊？
1: 冥想其实你知道吗？就是 out of space、
0: 嗯、
1: 就是你即使是躺着还是坐着，你脑子里面呢、嗯，你就是不会想任何的俗事，什么事都不想。
0: 嗯嗯，
1: 其实那个叫冥想。
0: 是啊、哦，我都差不多一分钟就结束了、哎、我的冥想，持续不了超过一分钟。
1: 啊，不然你脑子里面都出现什么
0: ？I don't know， 就什么都有啊。我现在要做什么，我就想什么啊、嗯。
1: 啊，你如果不做什么呢？
0: 不做什么的时候就睡着了。
1: 睡着也可以算。
0: 睡太的，
1: 睡太的。
0: 哎呀，
1: 睡母啊，
0: 像
1: 睡母啊，
0: 睡猛啊，
1: 睡猛。
0: 对。
1: 对，冥想其实应该就是叫你这个清空你的脑内。
0: 对啊，我就说有些人
1: 说他杂思，
0: 有些人
1: 胡思乱想，
0: 他每天都冥想，
1: 嗯、就是、，meditation，
0: 对，就是每天他都晚上有的什么打坐，有的什么，反正很多啦。
1: 对啊，
0: 我觉得哦好厉害哦，我说到底要想什么，我不知道，
1: 不用想啊，冥想就是。那个冥就是
0: 我就知道就是要放空嘛，
1: 对，放空，
0: 但是放空一会儿
1: 不要胡思乱想的意思，
0: 但是我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持续不了几十秒钟，我就突然就又会想到某些事情，
1: 对，他就会跑进来，
0: 对，
1: 所以他那个他就是在比如说教人家打坐或冥想的、
0: 嗯、
1: 就是让你能够静下来，然后你的杂念就会一直跑，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你就不要想着去控制这个杂念，说我不要想、
0: 嗯、
1: 我不要想，因为你不要想本身就是在想的嘛，
0: 对啊、
1: 哦、所以你也不用去想说哦他怎么又跑出来，你就是让他像天上的云，
0: 嗯，
1: 飘过来就让他飘走，
0: 嗯，
1: 飘去就让他飘去，
0: 所以就是放空的意思，
1: 放空，然后他如果飘进来就让他走，
0: 嗯，
1: 你也不要太急着说、嗯、哦，因为有时候我们一个念头来它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念头，
0: 嗯，
1: 再一个念头来它就会产生两个念头，
0: 又会连接到另一边去
1: 啊。有时候它简直啊，所以你知道曹植、
0: 嗯、
1: 曹植有一篇赋嘛、嗯、它叫做神思赋、嗯、
0: 神思赋，
1: 神思赋，我们的思想、
0: 嗯、
1: 我们的那个人的心思啊，
0: 嗯，
1: 它简直是可以随便一跳就跳几千万里之外、
0: 嗯、很跳痛，可以跳
1: 非常的
0: 天马行空跳来跳去，
1: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真的是你如平原走马易放难收、嗯、
0: 是
1: 你要把它收回来很难，
0: 嗯 嗯, 嗯，
1: 那它其实打坐就让你让这个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学的你有一个本体，
0: 嗯，
1: 就是因为你如果想啊就想东想西，你就没有你就不知道到底是自己在想，
0: 嗯嗯，
1: 还是那如果你觉得我都不去管他，他去走哪里，他要往哪里走，
0: 嗯，
1: 保持住那个自己原来不动的那个东西，
0: 嗯，
1: 好，就好像天空的云一直飞来飞去、嗯、但是天空还是蓝的，
0: 哦、
1: 嗯、对不对，白云的背后一定是蓝天吗？
0: 白云的背后一定是天空，
1: 天空
0: 一定是蓝的，
1: 天空不是云的话，
0: 嗯，
1: 没有云，你知道万里无云的时候、嗯、你觉得那个天空什么颜色？
0: 多半是蓝色，浅蓝或是
1: 深蓝，
0: 深蓝，
1: 对，我就觉得哇，每次我看到那个蓝

0: 天了，我就觉得哇、嗯，难怪以前会有一首歌，
1: 所以底色都是
0: 蓝色，你蓝蓝的天。
1: 哦，我以为你要说天天天蓝，
0: 也是对，
1: 天天天蓝，
0: 对对对。所以那个就是说，你要守住那个本来的，
1: 嗯，
0: 一个好像什么都没有，
1: 嗯，
0: 但是杂念来就让它。让他来去就不管他、
1: 嗯嗯、
0: 能够守住这个
1: 对
0: 你就进入冥想
1: 冥想
0: 这就是常常练练练你就觉得、哦、哎呀我可以不去想他了
1: 对
0: 而且我不会被这个杂念拖着走
1: 这样子可是这样子我会睡着 啊
0: 睡着也没关系
1: 所以我应该这样子、啊、我应该是很会冥想、啊、
0: 对对一下就睡着
1: 了、啊、不然我怎么那么快就睡着
0: 了对啊对对对对对啊、
1: 嗯、
0: 对啊
1: 还以为我不会其实我很会现在懂了我还想说怎么冥想啊
0: 所以睡着以后就跑到梦境去了、
1: 嗯、是是是
0: 其实梦境也是意识在流动
1: 所以你说你一放空你不就是爱捆了吗
0: 不一定耶有时候
1: 可以这样一直放空都没有睡着所以我就觉得很难、啊、
0: 就是你放空了以后呢你就觉得好像头脑很轻松很空白对不对你就不会被、啊、一下想到那个比如说你一坐下去搞不好你就想到股票哦，一想到股票又东想西想然后就被这个念头带着走了
1: 是、啊、
0: 所有的信仰、
1: 嗯、
0: 包括佛教禅宗、
1: 嗯、
0: 他们都是要杀一个念
1: 杀
0: 念头他说一个念来一个杀一个
1: 来一个来一双来两个杀一双这样
0: 对对对就像你打球一样
1: 对
0: 所以他就是觉得我们的念头有时候起起伏伏很不定嘛、
1: 嗯、
0: 人就是受这个念头的这、
1: 嗯、
0: 搅扰比较多嘛所以有的人越想越害怕、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又越想越开心
1: 是
0: 其实有时候都是很非常不稳定嘛
1: 嗯哼、
0: 哦、所以那个冥想的时候你越深沉的时候呢、
1: 嗯
0: 那个脑内啡就会 越分泌的越多了
1: 是是是
0: 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1: 冥想是很大的一个学问我觉得
0: 哦对啊
1: 是不是
0: 对所以在佛教他就讲说静坐、哦
1: 嗯、
0: 打坐道家也是要静坐打坐、
1: 嗯、
0: 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就更简单我们就只要回到灵里就是哦主耶稣、
1: 嗯、
0: 主耶稣然后让主耶稣在你的脑里面充满在你的整个念头里面就更简单就像有时候我就东想西想然后我就想啊不要想可是不要想你还是一下就又想了嘛、嗯、
1: 对啊很难说你不要想就不要想
0: 但是我如果一有这个念头我就常常练如果这个念头来我就啊主耶稣主耶稣我就跟主耶稣讲话、
1: 嗯、
0: 我就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我也不要去跟主耶稣就主啊我现在发生什么事你要做什么事
1: 嗯
0: 没有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他就把你带到那个灵里、嗯、
1: 是哦
0: 嗯这种就是让我们心是更清明一点、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让脑内啡增加的方式
1: 是
0: 嗯啊时间有多耶
1: 时间多耶哈
0: 哦懂家
1: 感谢给明天大概数堂我是放空了嘛安之岁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股市金说。常有人说，哇，我的肝肺脾都痛了，怎么回事？心痛有时候也会导致我们心里非常难过的一个原因。那么什么叫心痛呢？看到不好的情形呢，或者让自己难过的情况，会讲哎呀我心痛。可是有人讲，人的内脏就是五脏六腑，全身的经脉，看你如何让自己去保养得很好。有人说，五脏六腑是一个人的根本。那么五脏六腑又分别是什么呢？五脏是心、肝、脾、肺、肾，六腑是胆、胃、大肠、小肠、三焦和膀胱。但是中医学的五脏六腑不是指的解剖器官，而是一种独特的脏象学说。藏象，所谓的藏象，隐藏的藏呢，大概是介于抽象的符号和实实在在的实物之间，一种概括事物的模型。五脏六腑中的任何一个都关联着实在的解剖学的器官的组织，同时又是一个抽象化功能系统的名称。所以五脏也叫五藏，这藏有内在的和储藏收藏的意思，意思是说五脏都是内在的，功能是收藏精气。黄帝内经说五脏是藏精气而不泄也，故满而不能实，称为五脏所收藏的精气充满着五脏，但是五脏不能被实质的有形的东西堵塞了。那么六腑呢又是什么？六腑的腑在古代称作腑，就是政府的腑，也就是仓库、库房的意思，中空而能盛装东西。《黄帝内经》说，他们是传化物而不藏也，故实而不能满。那六腑呢，是传导变化饮食物质的场所，不能把饮食物质储藏起来而不传导出去，所以要保持一定的食物充盈其中，但是不能胀气。因此中医学所谓的健康状态落实在五脏六腑，什么情况呢？可以说就是五脏的脏气饱满，而且没有有形之物，六腑则始终有一定的有形之物充实其中，不断被传导变化而出，吐故纳新，气机通畅，没有胀气之类的毛病，这样就是好的了。五脏六腑一定要通畅。那么脏中所藏都是精气，是天地清气和从饮食而来的精微之术，所以要好好的保藏，不要轻易的耗掉。那么腑呢？腑中是地气所生，奇恒之腑，包括脑、髓、骨、脉、胆、女子胞，功能特点跟大地的特征类似，藏精气而不泄露出去。还有一个脏腑是天气所生，就是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属于这一类，叫传化之腑。那么功能特点和天的特点类似，是泄而不藏的。除了五脏之外，心包络也为脏。六腑中的三焦相表里，由于病理变化与心，心脏的心相似，所以也常常在针灸以外的医术中视为心的外围，所以称为归属于心。还有脑髓骨脉女子胞，这个胞就是子宫了，统称为奇恒之腑，由于它们功能似脏非脏，似腑非腑，形同于腑，

0: 所以功能又好像脏，所以取了这个统称。脏腑在生理上的功能特点具有指导临床实践的意义呢？
1: 嗯，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是妮子 Radio 为您直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来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妈的话呢，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很多跟台语相关的。这个生活啦，好吃的啦，还有好听的歌曲哦，还有好看的绘本。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个华人非常非常古老的智慧

0: 这个汉文化里面的节气，
1: 对，
0: 节气，
1: 节气，
0: 嗯，
1: 好、哦，嘿，很怎样？咱是以农立国嘛，哈、嗯，所以这些人啊是真啊。对咱的中华民族来讲，哈，这些人是很要紧的基本啊，基本的单位，吼、嗯、啊，所以这个节气就跟啊，这些人是很有关系。
0: 真的，
1: 嗯，哦，唔那干那这些人啊，迄、那个啊掠鱼的哈，嘿、嗯，嘛是很要紧，
0: 没错，
1: 嘛是拢很有关系。
0: 就是这种看天吃饭的，
1: 对、哦。
0: 那早期没有工业社会嘛，没有工业革命，嗯、所以凡事都是跟天有关系哈，跟天气有关系。
1: 是
0: 哦，不论是农作啦，或是捕鱼的渔业，哦，这个只要跟看天吃饭的。都会需要来了解一下节气，那这个节气 也算是一个统计啦，它就是可能一两千年之下之后的一个产物，然后它就是 一种统计说，哎，我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总结到最后就有这个二十四节气出来说，哦，遇到小满的时候会要怎么样，遇到立夏的时候要怎么样，哎，可能可以注意什么，或者是哎，可能要哎赶快加紧做什么事情。
1: 是，
0: 嗯，
1: 是，哦，所以这个因为啊时间真久，那个累积那个经验，
0: 嗯，
1: 啊，够。到今嘛，
0: 嗯，
1: 哦，所以啊，都有这中间都有真多诶啊好的经验，会当互咱做参考，
0: 嗯，
1: 啊、
0: 哦，对，
1: 啊，当然啊，这个季节是啊，甲天气足有关系，
0: 嗯，
1: 啊，咱知影，天气可能到今嘛来哈，已经有一寡改变，哈、哦，啊，总是虽然有一寡改变，总是。这个啊，咱的祖先流传下来这些经验吼，有缘会当给咱做参考。
0: 对，
1: 好、哦，所以因为流传真久，所以在这中间都有真多的迄个俗语话啊，哈、
0: 嗯，
1: 迄、哦那个智慧在迄中间、嗯。
0: 没错，好，虽然这个气候变迁哈、哦，是这，可能近五十年。比较常听到的词、哦、所以人类的破坏真的是蛮恐怖的，
1: 对对对、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护一下地球啦，
1: 是，
0: 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到底古人的智慧告诉我们这个节气要留意什么呢，今天要谈的是哪一个勒，
1: 我们、啊、已经、啊、介绍过、啊、我们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
0: 嗯，
1: 所以每一季哈、哦、都有六个节气，
0: 嗯，
1: 哈、哦，所以咱已经介绍啊，春天已经拢介绍了啊，咱即马啊进入到热天，
0: 嗯，
1: 热天依然有六个节气，
0: 哈、嗯
1: 哦，咱顶摆已经啊介绍第一个节气是立夏，
0: 立夏，
1: 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第二个节气叫做小满，
0: 小满。
1: 啊、好，啊，这个时间哈、啊、是伫新历的啊五月二十二日二日，
0: 嗯，
1: 啊，那是古历就是四月，
0: 嗯，好，所以节气小满就是。这是夏天里的一个节气啦，
1: 哈，
0: 我们春天已经都介绍过一个季节有六个节气哈、
1: 嗯，
0: 那再来这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叫小满，
1: 嗯、
0: 小满大概是介于五月二十到五月二十二之间，哈，这是国历哦，哈，国历的五月二十到二十二之间，好，小满，所以表示开始夏天了，
1: 嗯、
0: 开始热了，
1: 对，好。差不多，嘿，天气要啊，渐渐热，
0: 嗯，
1: 嘿、哦，啊，因为天气那一个小热，好、哦，所以这个稻啊，哈，会生长得较紧，
0: 嗯，
1: 好、哦，啊，总是啊，虽然台湾细细，
0: 嗯，
1: 总是哈、哦，南部的天气跟北部的天气都是无同款，
0: 对，
1: 好、哦，所以同款，所以带大啊。因出这个南部的稻啊，咱就较早熟，
0: 嗯，
1: 哈、哦，较早成熟，
0: 嗯哼，
1: 哈、哦，啊，北部啊，就你个较慢，
0: 嗯，
1: 啊、哦，南部的稻啊，哈，哎，这个时阵，哈、哦，就已经啊进入迄个成熟期，
0: 嗯，
1: 啊，所以开始成熟的时，哈、哦，嘿，就开始有迄、那个啊，叫做

0: 法规哈，迄、那个法规的意啊，法规的意思就是开始有迄个结裂，
1: 哦哦哦，
0: 嘿，开始有结迄个裂，哈、哦，对。啊，所以我讲到迄个小满哎，小满归望精髓，
1: 嗯，
0: 哈、哦，这个就是讲伫小满的时候开始最贵，伊、嗯、最贵就是含苞啦，哈、
1: 哦，哎、哦，
0: 所以开始有迄、那个内边开始有物件，哦，对，那像妈妈啊已经有怀孕啦，安尼哈，对，
1: 哦、
0: 啊，所以哈、哦，这个时期哈，迄、那个。遐个虫拖，拢比人较厉害，嘿，对，因拢哎，知影这个时期有物件通食，
1: 啊，
0: 哦，所以因得来食，所以这个时期诶，稻啊，得较容易有拄到病虫害，
1: 嗯，
0: 哦，虫嘛是想要求生存，
1: 而且是爱来食，
0: 对，嘿。哦，所以啊，这个时期哈、哦，南部的迄、那个稻啊哈，哎，就较会拄到病虫害。
1: 嗯嗯嗯。
0: 哦、啊，唔过北部的稻啊，就较慢。
1: 嗯。
0: 因有小可有八张，唔过也未到八丁。
1: 嗯。
0: 八张就是开始啊，小可啊，唔过也未到丁满满。
1: 嗯嗯嗯、
0: 哦。对，所以就是。啊，北部拢有比南部较慢小块，
1: 所以大概就是 maybe 是这个南，因为台湾虽然不大啦、嗯、但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地形的关系，还是这个南北之差还是有点明显哈，就是可能这个南部已经在第二期了，那第二期了。快结束了，那北部可能还在第二期刚开始那个农作稻作哈。那这个小满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提到的5月20到22之间，就是这个前后啦。
0: 嗯，
1: 那可能就是南部已经快要结饱了，那北部的稻穗可能才刚要结哦，可能。如果以怀孕来讲，可能第一期、第二期哈，那这个南部已经是第三期，准备要收割了。那所以北部的这些稻米呀，哈，可能就要比较，应该说都爱吃吧，病虫害病这个那个一些虫都爱吃，
0: 对哦，
1: 这些农作物。
0: 嗯，
1: 所以也都是要防范呐，哈，这种病虫害，嗯，都已经快可以收割前，就是很饱和饱足哈，所以那个吃起来应该是蛮饱的。那、啊、如果是刚开始前面一二期的时候，那种很嫩呐、啊，很娇贵的这个嫩芽哈，这个虫应该也很爱啦。欸、所以、哦、真的种田不容易呀、
0: 啊。对啊，啊，这个时机哈，就是这俗语安尼讲，立夏小满，雨水小干，哦，嘿，立夏小满，雨水小干，
1: 嗯，
0: 对，
1: 立夏小满，雨水小干，就立夏跟小满，就是这个雨水会一直赶来赶去，是就是常下雨嘛，
0: 对，小干就是。接着哈、对，所以雨一直拢安尼接袂离，对，所以咱拢知影，这就是
1: 梅雨季嘛，
0: 梅雨雨哈，嘛个有人讲黄生雨，
1: 哎，
0: 对，拢安尼湿嘞，唔是安尼足大像西北雨安尼哈，唔是，就是湿嘞
1: 哈，
0: 所以这个时期哈。对咱诶生活无方便的，就是啊，出门你无要扎雨伞，搁阿久搁会澹。
1: 嗯，
0: 啊，你若要扎雨伞，敢那个搁无够雨，搁无够大。
1: 欸，这真的有点麻烦哦，就是雨下的不大，不像西北雨这样，那个强到你都不能出门哦。那又不是小到说，不用撑伞。都没擦这样，那你淋久了还是会湿，所以到底要不要带雨伞呢？见仁见智，所以商人也很聪明，他就制作这种防泼水的衣物，让你不用撑伞，然后那衣服也不一定会被淋湿。
0: 对，对，啊，所以哈，伫家庭主妇较头疼的，就讲啊，你衫裤那洗了哈，
1: 对，
0: 晒足侪日拢晒袂干，
1: 到底。能不能晒衣服啊？晒了怕下雨，下雨淋到就又湿。那啊、对，这有点麻烦。
0: 嘿，那

0: 虽然咱的生活中有这尼啊啊，有淡薄无方便呐哈，总是这款的天气对农作物的啊真好。
1: 哎、欸，对，
0: 哦对，还遐稻啊，不管是拢有水，安尼淡淡湿湿哈，对，哎，拢袂吹大。
1: 哎、欸，也是哈、嗯，就不是说一下子给它很多很多水，它就是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让它就保持湿润哦，所以这个植物呢。哦、就农作物呢就可以时时都有滋润的雨水的滋润，然后就慢慢慢慢的长大。
0: 对，好、啊、所以在这个啊小半这个时期哈、啊，适合种一寡啊一寡植物拢较适合在这个时期来种植。
1: 嗯，
0: 啊，所以啊，都这款的俗语话安尼讲，小半梅啊好，在本岛，种花种木该成宝。
1: 嗯，
0: 对，就是讲，咱伫本岛哈，就是啊，伫台湾啊，这个时期拄啊好有这个梅啊好，啊，所以这个时期你若来种花啦、种树啊，拢真适合。
1: 反正就是这个时候，就是等于是风调雨顺呐、啊，吼、有风雨，就是很适合。种很多东西然后都很合宜呀、啊，种花啦，种树木啦、然后它这里就是比较单指是在台湾本岛啦，哈，小半诶，梅仔好伫本岛，然后种花种木拢真宝，的宝，哦，好的押韵，
0: 拢有押韵，好，对。好啊，这个时期哈是蚵仔的成长期
1: 哦，
0: 唔知听众朋友你有爱食蚵仔无？哈、总是虽然是伫这个成长期，唔过你嘛是爱家照顾，你那是无甲照顾好势，这个蚵仔都未遐尼大条，所以有一句俗语话嘛，安尼讲，小满好水，小满好水小干，蚵仔要爱干。那无高调蚵仔的煮一碗，
1: 好，所以这个小满也要注意这个芋头啦，哈、这也是芋头的生长期哦。那就是因为小满这个吼最新而挂，就是每天都就是常常下雨嘛，那这个芋头也要赶。赶长大，要不然哈，这个九条芋头煮一碗。就是表示它都很小很小条很小条，长不大，
0: 对，好，所以咱若去菜市啊，哈，我看到迄个大粒蚵啊，好，啊，不过你嘛有看到迄细细粒的蚵啊，对，啊，所以那蚵啊上细条啊，你来高条蚵啊才煮一碗，
1: 不过有的是品种啦，品种不一样，
0: 是，
1: 所以那个有的是用，就是现在讲到蚵啊，口水又流出来了。有的是小小颗的，然后它可能甜甜的弄成甜点，那那个大大颗的呢，它可能就是削成签嘛，串签，然后可能去煮蚵仔糜。都有很棒的料理，所以芋头的生长也是要顾好哦。
0: 对，啊，这个时期哈，高雄岐山米龙的迄个啊金蕉是大出
1: ，OK，
0: 所以这个时期的金蕉哦，好食，
1: 好，
0: 个俗，
1: 就是因为盛产嘛，所以当季当令的就便宜哈，在高雄岐山美龙这一带呢，这个香蕉在小满的时候是盛产哦，
0: 是，好，啊，这个小满啊是有嘛有人讲小满哈，这个满哈有两种的意思哈，一种的满就是啊，跟农作物的生长有关系哈，亲像讲啊北部哈小麦。是拄则咱在讲，有小夸巴张，毋过啊也未巴甜，所以这个是小夸满满，是小夸啦，对啊，
1: 形容这个稻穗的节力啦，有一点点饱，但是还没有完全饱，
0: 对，
1: 有小满，
0: 嘿，哈、嗯，啊，搁一个这个满的意思，就是跟雨水有关系、嗯、啊。咱在迄个南部是讲这个满，就是咧讲迄个水量，
1: 嗯，
0: 哈、啊，嘿，水有足济，哈、啊。

0: 它抹出来，还是讲水足少哈？对，啊，所以有一句俗语话安尼讲，那是小满无满，就是迄个餐花哈，哎，就会上大大等餐花，好、哦，就是讲你小满的时。你的田裡面如果水不滿、
1: 嗯
0: 哦、這個田花、哦、就比較容易離開打、
1: 嗯嗯嗯嗯、
0: 就打得離開、
1: 哦哦、
0: 對、
1: 哦、所以這個小滿也是要注意、嗯、就雖然這個雨水稍乾啦、嗯、但是也是要 有時候也是欸、遇到这个没有水的时候，
0: 对啊，
1: 因为那个雨虽然有，可是它就是不多、哦嗯、一点点一点点，那所以有可能不够的时候，这个喝餐花、哦、就是会干掉裂掉。
0: 对，所以、嗯一般来讲哈，北部的雨水比较足，
1: 嗯，
0: 哈、哦，南部比较容易啊。系
1: 欠水
0: 哈，欠水对，吼，嘿，啊，所以南部吼，都有这个感觉啊，这个满就是爱迄、那个，就小满的时，你就是迄、那个，迄水还有够，
1: 嗯、
0: 哦、
1: 嗯，
0: 对，所以那是讲啊，天啊，落雨的迄、那个雨水无够的时，所以迄个准高的水，你得爱哈，得爱补充较济。
1: 哦，好，这水流，我们以前都知道有那个孙参。水嘛，
0: 哎，对，
1: 那个工作很重要，
0: 是，
1: 他就是要引那个水吼，看哎、欸、哪一堆积库，就是哪一区的田的水比较少，他就要把那个水再引过去，然后反正就是调节的一个工作啦，
0: 对对哈、嗯，所以咱知影迄个嘉义迄个地区哈，嘿是迄个咱台湾的谷仓哈，对。哈，拢潮啊，足侪拢伫遐，啊，所以遐都哈都有一条嘉南大圳。
1: 哦，对，嘉南大圳，
0: 对，好、嗯，所以这个的帮咱这个啊，这个产能，
1: 嗯，
0: 会当靠水。
1: 哎、嗯，台湾的嘉南平原
0: 是，
1: 嗯，
0: 哦、好，啊，伫收满了后吼，各地迄个温度拢开始。啊，热起来，
1: 嗯，
0: 吼、哦，啊，所以这些人哈、哦，这些人嘛是伫这个时阵嘛足无用诶，
1: 嗯，
0: 伫北部诶这些人哈、哦，因为农作物啊开始有迄个小夸巴张，
1: 嗯，
0: 吼、哦，所以是啊，也未成熟，唔过啊接近成熟，
1: 嗯，
0: 所以这个时阵哈、哦，拢差不多是爱你爱迄个去。啊，肥料
1: 哦，
0: 对，因为这个时阵嘛是爱杀虫，因为那虫拢会来吃、
1: 嗯嗯，
0: 所以你得爱去加迄、那个爱染肥料，让伊更加有迄、那个有营养分、嗯，啊，同时嘛是爱杀虫，吼、哦，这虫嘛是爱甲杀好死，
1: 对，
0: 嗯，啊、啊，所以伫南部的迄个稻啊，吼、哦，那雨水有够，
1: 吼、
0: 哦
1: 嗯，
0: 就是对伫这个啊生长的。就利益的，会当较丰收，
1: 嗯，
0: 伊的成长较好。
1: 好，所以这也是我们刚刚有聊到的，就是这个稻谷呢，它长出来了，可是它还没完全长好，
0: 嗯、
1: 因为时间还不够啦。
0: 嗯，
1: 那但是呢，这个虫虫就很爱吃这种很嫩的、很新鲜的稻穗、稻谷。哦，所以哎，农、欸、人们很辛苦哦，哈、哦，他除了要损残罪哈，还要留意有没有这个虫虫来虫虫危机呀、啊，
0: 嗯、
1: 欸，很辛苦的哦，
0: 是，
1: 嗯，
0: 好，啊，所以啊，有人啊，为着这个小碗哈，做这个事哈，
1: 嗯、
0: 嘿，我感觉嘛是真趣味啊、嗯，来分享给听众朋友，
1: 好，
0: 小碗来立下去。唔惊雨，唔惊水，你哪落我哪水。唔过雨落爱着时，唔通月底落过期。
1: 哦，这也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很像啦。小满来入下去，唔惊雨，唔惊水，你哪落我哪水。唔过雨落爱着时，唔通月底落过期。那小满来立下去，不怕水，不怕雨。那它越下呢，我越漂亮。是讲农作物啦，哈。那唔跟

好热爱就是就是就是他说，但是呢，这个水这雨呢，你下要下对时间啦哈，不要就是尾对了过期，就是一直下到过。

0: 生水红，莲雾低，内山山平透海边，果子品种满满是。
1: 哦，好，这个立梅时啦，就是梅雨了哈。果子味，金蕉色。酸亚青就在讲说哦，梅雨季节了，然后就是很多水果都就是成熟了，然后有果子的味道啦，有香蕉成熟啦，酸亚青就是这个芒果青哈，土芒果，然后生水红，莲雾甜，来山山平，透海边。归季品种满满是哈，一样他就想说，哎、啊，桑葚也红了啊，哦，莲雾很甜呐、啊嗯，那这个来山山配就是从山上到海边哈都有哦哈，这个水果的品种满满是就到处都有，都就是盛产。
0: 对，好，所以这个时机哈，就是啊，一挂归季哈，拢成熟哈，嘿、啊，对。好，所以台湾有影是宝岛哦，
1: 真的，
0: 好，来，台湾土，台湾天，台湾心，台湾水，落爱心，逐项水，无管原生外来籽，深入土地，拢嘛甜。
1: 好，这个台湾土，台湾天，台湾心，台湾水。很爱心，逐项水，不管原生外来种、外来籽，深入土地拢嘛甜。反正他就是讲说，台湾的土地、台湾的天、台湾的心、台湾的水，只要你愿意，用爱心去做，用心去做，去种，每一样都是会很漂亮、很有成果的。然后不管是外来的或是原生种，只要种到土里面都很甜，就是它种到土里面之后长大发芽长大之后就有收成，收成就很甜。果然台湾是宝岛。
0: 对了，好，对了，所以他在这里也说到，这个农作物，咱有一些真的是外来种，外国引进的，在台湾种也种得很好。
1: 对，而且台湾农业的这个科技改良也很厉害，叫去无存菁啦，所以这个在台湾的农作物，不论当然有人就真的是引进国外的外来种，这种植物的苗，然后回到台湾再做一些改良，然后就适合在台湾生长，所以长大了也很好，然后就也可以有不同的品项供台湾这在地的人选择。好，今天介绍的是小碗，
0: 对，有人说小碗，也有人说小碗
1: 都可以哦。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节气，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赵金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收听古月赵金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赵金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呢，在过去呢，为我们很细心的介绍了相当多的跟清代时期治理台湾的功臣名将他的事迹。透过他们的事迹，我们更了解台湾在开垦的过程当中有多么的不容易。今天呢，他为我们带来

0: 来的是另外一个主题，也是在这个大的方向底下哈。那今天呢要介绍的这几位呢是相当的多哈，可以说是我们历次在这个节目当中介绍人物最多的一集。那这么多的人物，总共有六位，他要跟着一本出版品哈，跟一本书有关系哈。这本书叫做《台湾府志》。其实呢，对于那个开垦的年代哈，有一些文字性的记录是弥足珍贵的哈，因为表示那个时候用系统性的方式来让后人可以了解这个台湾它的整体的地貌、人文风情诸如此类哈，这些点点滴滴，要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些资讯在那个年代编撰起来是相当不容易，所以也为什么有六位的人参与了这本书籍的这个编撰哈。而今天呢，赵佑志老师就要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好，我们话不多说，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跟编纂《台湾府志》的六位官员有关的故事。那这六位官员是蒋玉英、高拱前、周元文、刘良弼、范闲以及余文仪这六位官员，他们从事台湾府志的编纂，让台湾从汉人进来之后然后纳入中国的版图之后，开始有了这个历史。好，我们知道1684年台湾纳入清国的版图，清国就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其中的一府就是台湾府，所以台湾是管辖整个台湾澎湖的这个行政区域，所以编《台湾府志》等于就是编整个台澎的这个历史哈啊，于是乎让汉人在台湾有了历史的这个记载。那台湾的地方官一共编纂了七个版本的《台湾府志》，其中宋永清的版本并未刊印，因此实际流传者只有六个版本。这六个版本就是康熙24年，也就是西元1685年，蒋玉英编纂的《台湾府志》。再来就是康熙35年，也就是1696年，高拱前编纂的《台湾府志》。再来第三个版本就是康熙57年，西元1718年周元文这个编纂的重修《台湾府志》。再来第四个版本就是乾隆6年，也就是1741年，刘良弼编纂的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再来第五个版本就是乾隆12年，西元1747年，范闲编纂的重修台湾府志。以及第六个版本就是乾隆28年，西元1763年，余文仪编纂的续修台湾府志。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府志一共六个版本，基本上是在康熙跟乾隆年间编纂的，乾隆中期以前这个编纂的，也就是18世纪 中叶

以前编撰的哈。好，那我们这一集就来说一说这六位官员：蒋玉英、高拱前、周元文、刘良弼以及余文仪六位官员的故事。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蒋玉英的故事。蒋玉英字吉公，号吉翁，隶属于汉军镶蓝旗，他的祖籍是浙江诸暨。那实际上呢是出生在盛京锦州，他是一个官绅出身啊。那1644年顺治元年，蒋玉英的先祖随着清军入关啊，落户在河北的固安县。那蒋玉英官绅出身啊，他有到公立的学校来读书。那在清朝初期能够念书，那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也是一个人才。那他最初就在登文院来担任文书的工作，那之后呢到刑部来负责文书的工作，那之后呢就分发到温州府来担任同知。那1768年，也就是康熙17年开始，蒋玉英担任福建泉州府的知府。他在泉州府知府任内啊，曾经设立了海滨州鲁的科碑啊，也就是他认为泉州的文教水准很高，是不输给孔子的鲁国、孟子的周国啊，这样的一个文教水准啊，所以他很有自信的在海滨的泉州啊，他的文教水准堪比啊孔孟的故乡这个周鲁啊。当然后来有一些台湾的地方官他们也号称台湾呢接受了儒学之后，儒学也颇为发达啊，然后自诩为海东周鲁，海东周鲁，尤其是鹿港这个地方，他们自诩为海东周鲁啊，也就是这个海的东边啊，这边的一个文教水准的发达地区。1684年，康熙24年，啊，清朝经过这个激烈的讨论之后，决定要把台湾呐纳入版图了，然后就设立了这个所谓一府三县，一府就是台湾府，三县就是台湾县、凤山县跟诸罗县。那首任知府，台湾知府是谁呢？首任台湾知府就是蒋玉英啊，这个是朝廷特别选拔啊，有能力有操守的蒋玉英啊，来担任台湾知府啊的第一任台湾知府。那蒋玉英在台湾任职期间呢，他逐草堂，号安卓，然后召集流民向土定赋，开发台湾凤山、诸罗三县的荒地。那蒋玉英啊，跟他的上司台下分巡道周昌啊，以振兴文教为己任，他们两人捐奉设立了府学两所，然后社学三所啊，义学这个多所啊，一时之间呐，称为这个良吏。那台湾知府蒋玉英，他以这个纪其光啊的《台湾郡志稿》为

底本，编纂了首部的这个台湾府志。那这一部台湾府志成书于1868年，也就是康熙25年。那蒋玉英编纂的府志虽然是草创啊，篇幅并不是很多，但是因为是第一部啊，所以也很具有参考的这个价值。1689年，康熙28年，蒋玉英两任啊，这个任期期满，就公布要迁往这个湖北延义道来担任道台。府城的市民非常的舍不得啊蒋玉英，所以呢就渡海啊去拜见福建巡抚，来做这个啊来做希望呢做这个慰留。那福建巡抚啊最终同意啊准许啊这个借调一年呢、啊、哈，准他留任一年。那一年任满了啊，蒋玉英就转往这个江西来担任按察使。那蒋玉英在离台的时候啊，台湾府城的市民非常怀念他的恩泽，于是设立了台湾郡侯蒋公去世碑。并且建祠来祭祀，康熙皇帝也发布了诰命来表彰这个蒋玉英。好，那1895年，康熙35年，蒋玉英啊，他对历史很有兴趣，他也重刻了前后汉啊，前后汉记啊，就是这个西汉跟东汉的啊，这个相关的史书《前后汉记》。好，那1707年，康熙46年，蒋玉英啊就病逝了啊。我们这个看到的第一个编台湾府志有关的人就是蒋玉英，我们刚才讲了他啊简短的生平。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高拱乾啊编的第二部的台湾府志。那高拱乾生卒年不详，字九龄，然后是陕西榆林人。他的父亲啊叫高宗，是行伍出身，以军功啊官至永宁总兵。那高拱乾就仰赖父亲的军功，能够录印国子监，能够录印到中央的学校去读书，所以他感觉到非常的荣幸，所以他说自己是世受国恩啊。好，1682年，康熙21年，高拱乾啊担任户部郎中。之后他外放安徽省，担任广德州的知州。1690年，也就是康熙29年，高拱乾升任泉州知府。次年台下分巡道这个出缺啊，朝廷就以高拱乾有事略，而且熟谙沿海情形，经过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的推荐，升任为分巡台下兵备道，并且监理这个学政。好，那1691年就发布了。那他到1692年啊、康熙31年正式的来到台湾上任。那他任职期间下令严禁高利贷盘剥平民，并且查禁奸商角力，剥削原住民族。再者他也整肃官纪，振兴教化，敦化风俗，所以颇受民众的拥戴。
1695年康熙三十

四年高拱前任满离台，他升任浙江按察使。那高拱前在台湾任职台下兵备道之初，就有感于这个台湾府制修转的必要因为蒋玉英的台湾府制太过简略了所以他也是以这个纪其光编写的台湾郡治稿为底本，广收资料，然后编转了比较厚的台湾府志那他这一本台湾府志呢有十卷在1695年康熙34年这个编转这个完毕，然后次年呢就刊印。那高拱前编转的台湾府志是继蒋玉英之后第二部台湾府志，那这一部内容更加的详细，也成为了后来续修有关台湾历史的地方志所依循那高拱前的台湾府志刚才讲了十卷，大约是有18万字而且高拱前还选了所谓台湾八景并且作诗来歌咏那这网红的台湾八景，对不对就是安平晚渡、沙鲲渔火沙鲲就是位于台江内海啦那鹿耳春潮这个鹿耳门、基隆积雪这个基隆那东明晓月东明晓日早晨的这个太阳很亮那这个不晓得是东明，不晓得是哪个地方那西雨落霞这个西雨呢就是澎湖的这个西雨。好，澄台观海那这个澄台是那个时候台下道的衙署后院有一个澄台，那在澄台这里看海是非常的漂亮。好，再来斐亭听涛斐亭呢也是台下道衙署后院的一个凉亭那在这个凉亭听海涛也是一大的这个享受这就是高拱前所谓的台湾八景，那基本上都是在府城附近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编转台湾府志的周元文周元文也是生卒年不详，字洛书，奉天荆州人，他是汉军正黄旗也是这个公立的这个学校建身出身。他曾经担任福建省延平府的知府以连人著称。那1707年也就是康熙46年周元文由延平府的知府改调台湾府知府，就来到我们台湾做官。那当时候呢台湾正值饥荒周元文竟然敢奏请免除政贡的1/10就是说免除这个赋税田赋的1/10可以说就1/3啦，将近1/3。那其余的2/3呢70%呢就分年来这个缴纳偿还同时他还发官仓平跳拿出官府的这个米平价售出来压抑物价，补充这个粮食并且为了要让这个米多一点，还禁止商船运米出境因为当时候台湾的交商主要就是把台湾的农产品就是米跟这个糖运到福建。

电来做一个哈交换，哎，这个是形成一个区域分工啦，哈，用台湾的农作物，哎，农产品交换大陆的手工

运米出境。好，那他改善了粮荒问题，成功压抑了这个米价，所以深受老百姓的啊这个爱戴啊哈。那1710年，也就是康熙49年，周元文啊短期数理台湾道啊，短期来代理这个台湾道道台了哈。那周文元，周元文啊任台湾知府六年，他设立医学，修缮孔庙，建名宦祠、乡贤祠，颇有志绩。而且他为人方正廉洁，忠恕诚恳，礼贤下士，府城的民众都称赞他的德性。周元文在台湾知府任内还有一事值得一提，这件事就是他编纂了重修台湾府志。那1710年康熙49年凤山县知县宋永清曾经延揽教育、诗事乐以及生源、哦、就是一些秀才，共同征修康熙35年到49年之间的史事。但是宋永清编纂好了他的台湾府志，可是并没有这个刊印。好，而且这个周元文啊，周元文他也看到了宋永清的台湾府志，他认为啊增补的这个资料仍嫌不足，所以他在1712年，也就是康熙51年啊，他又与府城的贡生广收材料，然后知访新闻，编成了这个新的啊台湾府志。好，然后呢就是称为重修台湾府志啊，也被称为是周志啊，因为周元文编的嘛啊，主编的啊。那周志在艺文志上增补尤多，哎，然后这个重修台湾府志在1718年啊这个刊印出版啊。然后呢周元文的后继者，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啊这个非常清苦啊认真治理台湾的陈斌啊，好，来并列啊，可见得周元文编好的重修台湾府志啊，陈斌也有在做一些啊校阅跟修改啊。那同时因为他是周元文的这个后继者啊，所以这个出版就有两人啊这个并列。好，那1713年周元文知府，台湾知府任满啊，升任湖南啊这个陈元敬道台。那这是周元文的啊简单的故事啊，简单的生平。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位啊，第四位有编这个台湾府志的官员，那这一位就是刘良弼，他出生于1684年，卒于1769年，字醒斋，他是湖南衡阳人。1708年康熙47年，刘良弼通过乡试举人及第。那1724年雍正二年，他又通过殿试获得进士的这个功名。那刘良弼在上馆之后就外放到福建省连江县来担任知县。那1727年雍正五年，刘良弼改调诸罗县的知县。1731年雍正九年，他又调回大陆内地啊，担任福建龙溪县的知县，那颇有干才，勤政爱民啊，被老百姓来歌颂。1735年啊，也就是雍正十三年，刘良弼升任漳州啊，漳。

州府海防同知，他设立的义学正风卓著一度啊，还暂代啊这个漳州府的这个知府的啊这个事情。1737年乾隆二年，他正式的升任这个台湾府的知府。那两年后1739年乾隆四年，刘良弼他短期代理福建分巡台湾道啊。那次年他因为积极调停全漳分类械斗有功，那正式的升任分巡台湾道，并且啊加个按察使啊按察使司的副使啊这样的一个头衔。那根据刘良弼啊这个老家啊湖南通志的记载啊，因为湖南通志里面刘良弼也是有传啊，这个记载说良弼壮威猛而清盛强明，能以恩信誉重，在官数载，令行禁止啊，这个台人畏而敬之啊，可以说刘良弼啊很有威严啊，然后也很精明能干啊，还能够运用这个施恩啊信用来驾驭啊驾驭这个群众啊，是一个台湾人都敬畏的官员。那刘良弼啊，他因为自居良好，颇有官声啊，然后再来他也从事台湾府志的修转，他编转这的台湾府志叫做重修福建台湾府志，这个是他在1740年也就是乾隆五年十月开始来主持编转的啊。那这时候的府志已经有三本啊，蒋玉英、高拱乾还有周元文啊，周元文的这个三套的台湾府志。但是自从周元文啊修转台湾府志之后，已经将近三十年都没有增补，因此啊，因此有重修的必要。刘良弼于是与台湾知府钱珠、延揽在地士绅及老共同来编纂，并且聘请举人陈辉来担任分级，共生施世安来担任啊这个监客啊。好，那这个府志啊，这个刘良弼所编的啊这个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到1741年乾隆六年五月啊才编写完毕啊。那一共呢啊经历了八个月啊，速度也算蛮快的啊。好，那刘良弼的重修福建台湾府志特别立卷首一卷啊，专门记载圣魔啊，也就是皇帝的啊一些重要的啊行为举止啊或者训示。那正文依次为兴也、建制、严格、山川、疆域、城池、风俗、田赋、户役、典礼、兵制、学校、公署、职官、名宦、选举人物、古籍、杂记、译文等十九篇啊。那其中里面的职官分成两卷啊，那其余都是一卷啊。那刘良弼在担任台湾兵备道任内，他也捐奉倡议修缮海东书院啊。海东书院是府城啊首屈一指的书院啊，在这里读书的读书人考中科举的人数比例是最高的啊，所以他

等于是府城最重要的私立学校了哈。那刘良弼倡议捐奉来修缮海东书院，并且亲自拟定了海东书院的这个学规，用这个学规来勉励学子、约束学子。那他主要的学规包括了明大义、端学者、务实学、从经史、正文体、慎交友等项。好，然后呢1743年他编这个他编这个海东书院的海东书院的这个学规编的这个很好受到这个肯定那1743年乾隆八年，刘良弼因为丁忧返家守丧1747年守丧三年已经结束了那他奉派担任福建兴泉甬道的道台。好，然后兴泉甬道道台任满之后，就以老病来起归最后卒于这个家中，享受80多岁在那个时候算是相当的高寿。那刘良弼除了编这个台湾府志之外编这个台湾府志之外另外呢，他也著有《台湾风土记》一卷。就是他担任在台湾任官的期间，他对台湾的这个风土的了解以及他的看法但是可惜的是，这一本书失忆了并没有刊本来传世。那另外，刘良弼的诗文也散见在《台湾府志》里面并且在《台湾府志》的译文篇里面收藏有他担任诸罗县知县所编撰的所撰写的《红毛城记》。红毛城记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五位第五位有编撰《台湾府志》的官员，就是范闲。他出生于1696年卒于1771年，他字贞吉，号九池，又号晚浦，是浙江仁和县人1723年，这个范闲这一年可以说是他的高光时刻他这一年接连通过乡试、会试、殿试而考中了恩科的这个进士那并且被选入翰林院上馆后，他担任这个国史馆的这个检讨然后历任左庶子然后也在山西督学，还有担任过史馆的编修。那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年四月，他来台担任巡台御史并且监管兼提督这个学政那再任两年这个因事这个罢职。好，那他担任这个翰林的巡台御史这个巡台御史那个时候呢，为了相互的这个牵制制衡，所以呢，这个巡台御史有翰林的巡台御史，还有一个满人的巡台御史跟范闲同时担任巡台御史的满人巡台御史，就是赫赫有名的6767，他名字就叫67。好，那范闲担任翰林巡台御史，任内负责

岁考科考啊，而且他也建设这个鳌峰越秀两个书院，还建筑了普济堂啊，修缮的啊府城的五妃墓啊。好，而且他还与这个满人巡台御史67一同来编纂重修台湾府志。那他们所编的重修台湾府志一共有25卷啊，然后48万字啊，所以这个篇幅已经大幅超过前面的这个台湾府志了啊。然后在1747年乾隆12年来刊印，那这一个台湾府志体力完善，然后采集资料丰富，风土文艺之技术尤为详尽，所以被认为是众多台湾方志里面啊水准资料啊比较多啊比较突出的一部这个地方志。好，那虽然范闲跟67编出了一套很好的地方志，可是他们在重修台湾府志出版的这一年也被福建巡抚陈大寿给弹劾了。陈大寿上奏啊，说历任巡台的御史啊，除了养廉营之外啊，还跟人家啊各县呐 要摊派这个劳役啊，然后并且巡视台湾的时候，也要叫各县啊官府来置办他出巡的啊出巡的这个这个轿夫啊车夫啊这一些花费啊，而且还滥用啊各官府的差役啊，然后还用了一些虚力来滋扰地方啊，所以这个福建巡抚陈大寿就说，这个范闲跟67啊，他们因循苟且，他们也许没有最坏，但是他们并没有改革以前巡台御史在台湾呐 一些漏规啊，一些滥收一些规费啊，这一些陋习，所以陈大寿把他们两个人呐、都以积习相严，因循积弊，因循之弊，把他们这个弹劾了啊，那他们都被革职啊，那这是当时候很有名的巡台御史弹劾案啊，就是范闲跟67被弹劾了哈。好，那1751年乾隆16年，范闲啊经过几年的沉潜，他官复原职了啊，仍然是担任御史，然后被分发到云南道的监察御史。好，然后1771年啊，20年之后了哈，范闲啊因病去世，享年呐70岁。那范闲他精通这个易经啊，著有《周易》的院史啊，探讨这个《周易》的这个意义啦，还有它的来龙去脉啊。那另外也写了《读经小事》。碧山楼古今文稿啊，玉堂杜鱼柱下奏议，海外奏议，婆娑扬吉啊，晚谱诗抄，婆娑扬吉晚谱诗抄两部都是他的诗作的一个集结。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位啊，编纂这个台湾府志的官员，就是余文仪。那余文仪出生于1705年，卒于1782年、啊、他字叔子，号宝刚，也是浙江诸暨人。1737年乾隆二年，他通过殿试录取了进士，散馆之后、受刑部

主事啊，到刑部去任职，相当于一个科长这样的一个工作了哈。那之后历任刑部的员外郎中等职，那之后呢外放福建的啊福宁县啊福宁府来担任知县，那再转任漳州府担任知县啊。1760年乾隆25年啊，余文仪终于啊来到台湾当官了啊，他啊调任来担任台湾知府啊，并且监管啊这个海防同知的这个业务啊。那余文仪在台湾知府任内啊，有感于范闲所修的这个府治虽然修得很好，但是距离他已经15年了啊，然后也有感于凤山县治、诸罗县治也是久未续修，那彰化县治更是啊还没出现，还没诞生。于是乎，他在1760年乾隆25年5月开局来修转续修台湾府治，那他亲自来主持，还延聘了淡水同知余崇廉，好，另外还有一个读书人啊，夏胡来担任协己啊，举人黄毅来担任参籍，同时余文仪也下令啊，这个下属啊来修啊来续修这个凤山县志跟诸罗县志，以及还没有制书的彰化县啊，也叫他们要啊开始新修这个彰化县志。好，那余文仪所主编的续修台湾府志共26卷，分为封臣规制、职官复议、典礼、学校、武备、人物、风俗、物产、杂志、艺文等卷啊。1764年乾隆29年，余文仪升任台湾道，并且兼任福建按察使。他在福建按察使的任上，革除了买凶认罪的这个弊病啊，为民众津津乐道。好，然后呢之后余文仪又回到中央的刑部啊来任职啊，被拔擢为刑部侍郎，刑部的这个副部长了哈，这个司法部的副部长哈。那他经常看到这个卷宗啊有所怀疑啊，对这个案子有所怀疑，他就来进行复审。那复审之后觉得不是很妥当，他就力争来平反啊，所以他解除了蛮多的这个冤案的哈。好，那1766年乾隆31年，淡水庄的庄民啊被申藩所杀。那余文仪啊本来是在刑部任官，这个时候他奉命来台查办啊，并且带兵进剿洽宅口啊，然后擒杀了一些这个申藩啊闹事的申藩。好，那1768年乾隆33年，台湾县爆发了黄教起事，那余文仪再度的渡海来查办，那他坐镇在府城啊审案，没想到他被这个仇家啊来诬指啊，说他身为大员啊，有点钦差的性质，钦差来跨海来查这个黄教起事的这个案件哈，可是身为大员却临阵督捕啊，以规避之罪啊交刑部议处啊。但是余文仪的品性啊是受到大家肯定的啊，所以弹劾并没有成功。那1770年乾隆35年，余文仪反而啊被擢升为福建巡抚。那之后呢再回到中央啊升任刑部尚书。那他在担任刑部尚书期间，看到家乡的举人上京
参加会试却没有会馆。

安可住，于是他修建了浙江绍兴乡祠在京底啊，然后提供呢这个浙江绍兴诸暨人可以在这里啊哈居住，以便安心的应考哈。好，那余文仪任职尚书啊，这个一年多以后啊，1777年乾隆42年，他就以老病起休啊，归隐之后，他完全度门不出，也不干预外事啊，并且啊，这个侍奉简仆，过着很简单的生活。那1782年，这个乾隆47年啊，余文仪啊，这个病逝。那余文仪一生啊，仕宦40多年，行事方正啊，深受朝廷肯定。所以他去世之后啊，朝廷就加赠他为太子少傅啊，并且在国史里面有这个余文仪的这个传记啊。那余文仪博学能诗啊，有自题渡海图、留别嵩山观察、台阳八景等24首诗作，收录续修台湾府志。好，而且他还著有《家树堂集》一书啊。那另外余文仪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啊，这个结体宽薄深稳啊，运笔酣畅圆润，形体端秀而骨架劲拔。哎，但是可惜的是啊，传世的作品不多啊。那现在能够见到的以世书新印的啊，这本书的题跋啊，这个它的这个序啊，哈、啊，是最具代表性的哈、啊。好，那我们看了六位地方官啊，他们编纂了台湾府志啊，台湾府志。那个时候可以说它的范围啊，台湾府的范围就是可以包括台湾本岛跟澎湖啊，也就是整个台湾的这个范围啦啊。好，那他这个是汉人来了之后，汉人的官员啊，清朝的这个地方官来编这个历史。好，来编历史。那此后啊，这个台湾终于有了这个历史啊，终于有了文献这个文字记载的历史。好，我们并不能说这个汉人还没来之前啊，原住民没有历史，但是那个时候原住民只有口耳相传的啊传说啊，但是没有文字文字记载的这个历史啊。那文字记载的历史啊，台湾的历史必须要仰赖啊这个中国来的这个汉人啊，尤其这个六个地方官哎，他们喜欢历史，然后挺身来主编啊这个台湾府志，那终于让台湾啊有了文字记载的这个历史啊。那中国人自古就是一个喜爱历史的民族，同时也十分重视史册记载的内容。那这一些来台任官的人，他们为什么要编这个地方志呢？因为有想要尽快了解治理之地的实际需要，那同时更重要的可能是他们想要满足人史留名载入史册的渴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像蒋玉英、高拱前、周元文、刘良弼、范闲、余文仪等人，虽然在台湾可以说是地位最高的，这个几乎已经是最高的这个官员啦啊，可以说是台湾的陈锋，但是以他们的品性、功业跟著作

0: 如果是在以整个中国为范畴啊，他们这一些人啊，以他们的工业、他们的品性、他们的著作，是很难进入啊，进入这个正史啊，进入这个国家史册的啊。那以前的人啊，以前的中国人都很渴望啊，死后留名，可以写入这个清史啊。那如果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国家的正史，这个二十五史，那好歹我能够进入地方志、地方的历史也不错啊。那于是乎呢，他们觉得如果能够出面来编纂啊，这个台湾府志，哎，那以他们的这个官位啊，在台湾的官位之高啊，必定可以啊。这个成为啊，他们所编的台湾府志的啊，这个主编啊，这个总纂，哎，一定可以这个挂名啊，或者列名，或者实际是他编的哈，哎，列为这个台湾府志的编纂者哈，啊，这样子呢，就可以留名青史，传之永世了哈。所以来台任官的地方官。哎，他们都视这个修史啊为大事啊。那一在台湾任官比较久了啊，然后有时间呐、啊，有金钱，他们就愿意来修这个地方志了哈、啊。那我们这一集所讲的六位官员，哎，他们修纂这个台湾府志啊，有的人是担任知府啊，这个包括蒋玉英、周元文啊、余文仪三人。那另外也有担任台湾分巡道的哈、啊，这个就是高拱前跟刘良弼啊。那范闲，哎，他不是知府，也不是台湾道，他是汉人巡台御史，那他也想要修这个哈、啊地方志，好、啊，可见得。这一些地方官啊，只要地位高一点，好、啊，然后在台湾任职久一点啊，对台湾有一些熟悉啊，那他就有很有意愿来编纂啊这个地方志啊，想要这个留名青史了哈、啊。那这六个人所编的台湾府志啊，他们让啊世人。啊，知道台湾的这个状况啊，然后也有利于后来来台湾任官的人治理他的辖地啊。那更重要的是，就把台湾啊纳入了中国历史的框架啊，成为啊中国的这个一个部分的了哈、啊。这是可以直接这样子说的啊，所以让这个台湾有历史啊。而且啊，就进入中国历史的这个框架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讲了六个啊编台湾府志啊官员的啊这个故事啊，以及他们为什么要编这个台湾府志，还有他们编台湾府志的一个意义啊。那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了解到啊，刚才的那一些问题。好，我是赵又智啊，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啊，收听我们一个礼拜一次的《汉卿谁属》的这个节目啊。那我们也有官方的脸书，那这个地方也还有一些哈、啊、珍贵的图片。那所以我们听众啊，有空也可以去。我们的官方脸书啊，看一下，甚至留言。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我是赵又智啊，下周啊我们再会。
1: 再次感谢赵又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啊，我想透过老师的分享，我们会知道，每一个时代的前人呢。都为着后人所努力、哦、尤其编撰书籍这件事情更是在这些作者活着的时候，这书籍或许不见得能够看到它发挥什么样的效果，但对于后世的人来说，却因着有这样的著作， 以至于他们可以更有效。

要的接续这个开垦以及治理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所以你不得不说这些编撰书籍的人实在是了不起。同时之间他们也就是那个时代的媒体人，不是吗？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把我们所知所闻所见跟大家分享一样，所以我想我们都用同样的心来看待这一群不容易的历史前辈，更对他们献上我们的敬意。再次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感谢赵又智老师的主讲。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你分享给更多人可以听见。我是念伟，我们古越赵进城汉卿谁属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y， 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非常开心。每周五在这个时间点，我们都会来跟大家邀请一位 Judy 认为心目中仰慕以及敬重的来宾，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小时候我因为 Judy 的妈妈也是一个美发师，开美容院，所以小时候就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就是反正三餐不济就是这样，看着妈妈那一双巧手在别人的头上，哎，东弄弄西弄弄，东剪剪西剪剪，哇，就改头换面了。所以当时其实也有个梦想说，哎，有一天我也要来当美发师。后来妈妈因为做美发的关系生病，就很早就走了，在我小二的时候就离开。那时候我就知道，哇，做这一行可不简单，然后那么早生命就结束，所以从此就打消了我在走这一行的一个这个梦想。但是呢，今天的来宾他就是走这一个行业的美发，而且是时尚哦。以前我们还都不知道有什么所谓的时尚，你知道吗？那时尚是什么？就是有些明星啊，他们可能会拍一些艺术照啊，或是一些生活照，或是一些宣传照啊，然后他就会跟这些演员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模特儿啊，就到世界各地去找风景啊，找背景啊，然后他帮他们做好整个发型的搭配跟服装的搭配。今天这一位来宾可厉害了，以前这个林志玲这个模特儿大家都认识吧？好，虽然结婚消失
1: 林志玲是一

0: 啊，对
1: 不起，林志玲，林志玲，
0: 对，介绍，
1: 啊、对，要把人家介绍错。好，林志玲跟那个钟汉良啊，
0: 哈，
1: 对，香港的那个男星哈、嗯，然后所以呢，你看。他就为他们做造型、欸、而且做那个时尚的那个杂志的封面拍摄、嗯、哇这可很不简单、欸、你看帮这个名模对不对跟着他走遍世界各地可是这样的一位时尚美发设计师居然后来当然女人嘛还是要结婚嘛、哦、我们不能讲他被迫结婚了但是呢因为结了婚生了孩子真的被迫、哦、被迫把自己呢就改成经营一家快剪店的店面哇这个反差太大了吧这如果我们用一般俗人的眼光来讲就是从云端突然比较通俗来讲就降到地狱你知道这个打好、就对一个努力多年的然后在云端里面享受那种也跟着这些名模明星享受那个镁光灯的、嗯、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名号的人突然为了家庭然后就成为快剪店的老板娘哇这里面的太多精彩的故事我们今天我就不多啰嗦哈、嗯、我们欢迎简淑华来到我们的现场，淑华你好。
0: 啊，感谢朱莉姐，你刚刚什么什么尊容我，害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1: 不会，
0: 但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妈妈也是发型师哦。哦，你刚刚讲那一段让我觉得好感动、哦。
1: 是是是，而且我妈她是做什么的？日本艺妓。
0: 真的，
1: 她以前在。对他以前在北投就专门做日本艺妓头的你知道北投有很多红灯区
0: 那才是高
1: 对那是很早很早、
0: 欸、
1: 对很早很早、嗯哦、所以日本艺妓的手艺那是更不
0: 得了
1: 对, 對而且红灯区里面才会做这种的
0: 真的、
1: 哦、所以我就觉得、嗯、哇那个是真的后来失传了
0: 对啊
1: 对后来是但是也生病嘛、嗯、但是呢我们回到你身上镁光灯再回到你身上好我觉得不容易啦就是说淑华也是一个真的是性情中人、嗯、感情丰富的人、嗯、真的我刚才讲我妈那一段她已经眼泪就在飙了我也不晓得哪一点触动到她了哈但是就是说就可以知道她的生命里面就是这么容易的这么一个感性的人哈好淑华我们在想说要成为一个人人称羡时尚发型而且是被点名的哦、嗯、被名模点名说我要这个人对不对我相信你被点名的那一刹那的前面的努力才
0: 是
1: 最重
0: 要的、
1: 哦、被老板点名、哦、是、嗯我们很想听听看、欸、因为这个实在是在你生命也算是一个传奇吧
0: 嗯，是
1: 对不 对, 对留下一个很光荣的记录啊
0: 是
1: 这是真的嘛、嗯哦、但是我可以从你身上感受到你并没有那一份骄傲讲真的、
0: 哦、
1: 但我不知道你在当下在当时做这件事有没有那一份骄傲、
0: 嗯、
1: 我们来回溯一下你过去那个生命、哦、再来感受一下过去回顾一下那风采的时光好了好你来跟我们叙述一下哎、欸，那个历程是怎么让你能够被老板点名说好、
0: 嗯、
1: 林志玲就交给你了、
0: 嗯、
1: 然后林志玲也可以接受你这一个听说他们也都蛮挑剔的对不对、
0: 嗯、
1: 好来、嗯、我们来回溯一下你这个过程努力的艰辛过程好
0: 是感谢主啦我十五岁就是从部落嘛我是原住民泰雅、嗯、族从部落半工半读来到了就是那时候很盛行的就是连锁店、
1: 哦、
0: 对那我在那边就是半工半读学技术
1: 嗯
0: 当设计师两年之后觉得哎、欸、好像可以在技术上更精进然后被店里面一个很重视发型的一个姐姐她后来是我的干姐她也是我的贵人她就说不然我带你去台北最厉害的发廊我心里想啊我这里已经很厉害了对于部落来说然后他就带我去了
1: 他让你开眼界
0: 开眼界远气那个是港式发廊在那个时候更是不得了的一个地方算是就是顶级进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从柜台助理设计师就好像到了一个艺术村对因为以前连锁店是穿制服嘛
1: 嗯
0: 对然后当然在那连锁店呢就

0: 是基本功很扎实。那你到了港式发廊呢，很不一样的是每一个人就好像一个艺术品，
1: 它就比较国际化的经营，不像一般传统的。
0: 对，就是你看到哇，原来国际观世界观，原来头发不是只是一个发型而已。
1: OK，
0: 然后它可以就是让你的头发那时候香港的大老板剪一颗头就6000多块了。我
1: 哇塞，那是几年前啊？
0: 哇，应该有
1: 40几年了吧？
0: 20年了吧？
1: 20年啊，对，讲40几年，好像把你说的太老。我现在才发现是我这个年代。
0: 对，所以我就好奇，就是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不可思议，这个店是怎么一回事？我就决定说我要待在这个地方。那这里的师傅就是对头发的钻研，我们不是。我不是说台湾的发廊不 OK，不是，是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那时候我在连锁店的时候，我是熬夜，就是你除了念书之外，你晚上早上学技术，晚上还要就是很努力的基本功，就是剪头发要剪到一个位置，然后卷头发15分钟要搞
1: 定。你觉得跟你在你讲的那个部落里面最大的差异，对你不能适应，而且是你要战战兢兢的那个部分是哪一个部分呢？
0: 因为在部落比较是自由
1: 哦，
0: 对，你习惯一个自由的环境，那你突然带到了一个连锁店，那就是你一定要很努力的学技术，你才能找到自我的价值跟肯定嘛。对，所以就是努力的学习。只是当了设计师2年之后，我就觉得，哎，是不是可以再更就是精进？对，我不好像头发不是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到了就是有一种渴慕，然后对这一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执着。但我也觉得是上帝很奇妙的带领，因为以前没有读书的习惯，所以每一次就是在念书的过程，就是一直没有找到自我价值。但莫名其妙的那时候，国三的时候碰到技能科技，我也补习了，越补越大洞，然后我自我价值也否定。我想说，
1: 为什么越补越大洞？
0: 就是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没有人教你怎么读书，也没有环境。我寒暑假都是在田里面。就是跟爸爸妈妈对不对？
1: 帮忙家务
0: 啊，农务啊，然后我才会有零用钱啊。那个环境真的很重要。虽然说真的，那样的环境让我很单纯，很喜乐，然后跟大自然在一起，就是很奔放。所以到现在很多人都说我的逻辑很奔放，然后逻辑很跳跃，一直保，然后很单纯。
1: 这个不是美法师应该具备艺术家的风格吗？
0: 所以其实很多的环节都是息息相关的。真的不是说你一个人的塑造是一夕之间可有的。所以我在连锁店就是基本功，那我到了港式发廊呢，就是艺术村，对头发的那种哇，原来每一个人的发型不是就是一个发型到底，不是。每个人的长相他有优点缺点，那如何把他的优点呈现出来？他眼睛很美，那你不能把一个刘海就是遮住他的眼睛嘛，对不对？那你一定要他的脸型比较小，如何让他的脸可以就是在视觉上可以看到他的脸，就是不会遮住。
1: 你觉得你第一次哦，因为通常我们都知道，就像你说的，你从一个连锁店到那么大的一个国际观的这种这么时尚潮流的一个店里面去，过去的学徒制到了那边，是不是还是以学徒制的方式
0: 从头开始
1: 一样？
0: 对，
1: 要从头基本功，
0: 就重新学习。
1: 重新学习，
0: 我即便是在会计，我即便
1: 是那有没有被？就是因为我知道学徒制的这种以前的这种都会被欺负、打压啊什么。你突然从一个那个那么单纯的一个环境，进到这个都市化，又是那么你讲的艺术村的这个国际观的一个环境，会不会被人家瞧不起啊，或是打压？你怎么去克服这些？
0: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的热情，然后我对这份这个美发产业是很有就是兴趣，所以我在连锁店的时

0: 候，当然就是老板老板娘就是对我很好，嗯，然后我有就是气定了一种在这个地方有一种安全感，嗯，所以我可以很认真的学技术。但是如果我从山上直接到港式发廊，我直接一定会打包回家，嗯，因为在港式发廊每一个人都很有个性很有想法，然后你要不要学是你家的事，
1: 嗯，
0: 对。所以在港式发廊是比连锁店的师傅更严谨，然后剪一个水瓶拿剪刀这件事情，我在这个港式发廊里面重新学习，把所有的东西放掉，才当助理四年才当上设计师。
1: 哇塞，
0: 对，而且还出去拍广告。
1: 你要放掉你过去你的习惯，嗯，
0: 对，
1: 啊，就是
0: 重新开始
1: 手势也好，拿剪刀的方式，嗯，或者是你的过去那些基本功已经都练得很扎实。其实你蹲马步，
0: 对，
1: 你是如果是在连锁店应该算是非常扎实，算是有水准，你的师傅才会把你带到那边嘛。可是你到了那边，你要从头再打破，
0: 对，
1: 粉碎掉你过去的那个。哎呦，这个部分你自己做了什么心理准备？你到底重新再蹲马步这件事，你自己当时是怎么一个看法？嗯，然后你可以接纳重新做这件事，嗯，这很痛苦哎，欸。
0: 这对啊，是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单纯啊，然后对这一行的热情，
1: 哦，嗯，
0: 因为我看到的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艺术村，我既然选择了，我就不要后悔，
1: 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既然从部落来到了都市，我也不要后悔，所以我带了6000块爸妈给我的钱，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不再跟父母要钱，
1: 嗯，
0: 然后半工半读，然后一直到就是一连串到了港式发廊，这我做的选择。我前老板也告诉我说，你做这个选择，那你也不要后悔。
1: 你在那一段时间，就是你讲的四年嘛，嗯，花了四年才走上设计师这件事，嗯，
0: 对，
1: 在那四年当中你吃了多少苦？
0: 当然有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我
1: 来讲述一下，描绘一下你当时是怎么。
0: 我当然那个时候我怎么进去，我很怂，是进不了的。而且那个港式发廊助理，就是你知道，不像现在哦，现在是员工都找不到，没有那个时候是大家是涌进这个港式发廊的。然后呢，我去的时候我就很怂，那因为老板的客人就是介绍我大老板，我就跟他面试了之后，他就介绍刚升设计师的他的得力的助理，刚升设计师，他说你要不要带他，就带了我。那他是新竹人，我是苗栗人，或许也是有这样的关系。进去不到一个月，我被经理叫到办公室三次。如果你的外形跟谈吐不改变的话，那可能你不太适合在这里。
1: 哇！
0: 哇！我哭到爆炸。对，然后
1: 你当时的外形谈吐是一种描绘一下，
0: 就是你会把所有的颜色放在自己身上，然后你看到的所有的。所有缤纷的，所有你觉得美的东西挂在身上，对，你觉得这就是时尚。但其实我那时候被助理说：“哦，天哪，你那个你看一下酒宴，超也太扯了，他好像是那个就是
1: 圣诞树吗？
0: 就是他怎么装扮，就是脱离不了怂味，
1: 嗯，
0: 土味，
1: 嗯
0: 哼，哇，我真的觉得好丢脸。但我师傅却没有任何的。”指责我或者是嫌弃我，他说，哦，你去看时尚杂志，多看艺术美的东西，建筑，或者是去看一些展览，然后让自己的对于美的定义会有很大的启发。对，我就觉得我有被师傅肯定，然后，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哇，原来艺术是这样子建立起来的。Life is like a mountain railroad with an engineer that's brave.

0: 简淑华，我是 Judy。 刚刚淑华有特别提到她从一个部落走到城市，然后从一个传统式的这个发廊连锁店到一个所谓的港式的这样子一个豪华的艺术村，然后见到所有的这一些美容师傅几乎都是非常有个性有才华的一群人，所以当他进入那个世界，反而他反观自己的谈吐，还曾经被警告谈吐跟穿着外形都要重新来改变。哇，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一件事啊。可是没有人教怎么会，对不对？还好他有一个师傅非常棒，好，他的引领也很特别，不做批判，只告诉他你可以多参阅一些杂志啊，或者是多看一些去展览啊，可以多做一些眼光上的改变。我觉得有时候生命当中有贵人真的很重要，当然呢，这个过程也需要有领悟力啦。所以淑华，你后来针对这样整个要打破你过去的说话习惯的那个言语的模式，那个纯真的那种风格，加上穿着打扮的这一件事，你后来师父给你这样引领的过程，你自己这中间你花了多少时间在这里面琢磨琢磨，才稍微被肯定而没有被驱逐出境这样。
1: 嗯，我觉得
0: 你可以讲一些有趣的嘛故事。哎，对，
1: 环境真的很重要啦。对，因为在港式发廊，我们那个时候是台湾全盛时期，拍广告杂志、做艺人、做秀，所以其实 Vogue 杂志啊、Chanel 啊，对，然后广告是全台湾全盛时期。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幸福，那时候台那个就是忙翻了。对，比如说我们接一个秀，我们就在秀的前两个月，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假发的这个，还有那个饰品的配搭，然后跟着师傅接广告，你在前一个月你就要开会，跟着师傅开会。然后呢，在师傅开会的过程中，不是只是开会而已，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广告的取向是什么，对，他们的风格是什么，那你就要找这样的发型，然后还要跟艺人沟通。那你不是说服艺人而已，然后你要说服艺人的经纪人，经纪人之外，你不是让他们点头而已，你还要说服这些付钱的大老板，就是这个广告公司的人。那不断的一次两次的这样子，就是你会看到，就是头发它不是只是头发，而是你要如何说服别人这个发型是成立的，

演唱会也是啊，演唱会你会接触很多企划，对，然后整个团队、服装师，你不是只是弄头发而已，而且你要跟化妆师沟通，你要跟服装师沟通，然后整个

0: 作业做得多扎实多用心，我都觉得已经 perfect 了不起了，很棒，他们都觉得还不够。哇，我就觉得我很幸运，就是
1: 你这个真的叫做大开眼界，
0: 真的是大开眼界呢。
1: 可是你不是只是大开你的眼界，
0: 对，
1: 你看到这个大开眼界以后，你内心的梦想点燃了什么？那时候你开始燃下什么样的种子？
0: 我觉得还是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啦。对，因为在这样的大蓝缸，
1: 没错没错。
0: 你当然看到很多很有名的艺人，然后也有不有名的，然后就是昙花一现的。那他就是，比如说我讲一个好了，到现在还是我的良师益友，就是马来西亚的创作型歌手戴佩妮。我从他那时候我才刚当助理，然后呢我师父就用他头发，那就是每次师父定妆我就会在旁边，然后一次两次之后，就是师父用完了头发之后，师父就要去忙别的艺人，然后这个戴佩妮就带着我到处跑，然后后来去了大陆，然后慢慢马来西亚，然后各个世界走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师父说，那时候我还没有当设计师，他就跟我师父说，Ivan 啊，舒华可以了，他可以独当一面了。我就觉得
1: 哇，直接推荐。
0: 对，我就觉得哇，你怎么这么看重我？那我没有去过大陆，你带我去了大陆；我没有去过欧洲，你带我去了欧洲。然后我就会更积极努力的在技术上更精进。
1: 你知道，你被看中的是他平常跟你接触，你被看中的是哪一个点吗？你的成功被别人发现，也应该有一个成功点吧，你知不知道？
0: 我只知道他常常会跟我师父说舒华的编法很不错，然后他就是他没有很细项的说，但是我觉得我跟他相处起来的时候，他也不会就是只是就是肯定我而已，就是他会告诉我说，哎，你今天吹的刘海太高了，要不够自然，然后呢我就会就是不断的揣摩，然后去想我师父怎么帮他吹这个头。我也不是马上就得到了他的赞许，是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然后去思想我师父怎么帮他用，然后还有现在流行的这个发型，甚至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下一张专辑的封面要找我的时候，我都傻眼了，我想说真的假的。那一个就是把他的头发，就是他带我去尼泊尔，然后染了一头金发，因为那是我做的功课，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
1: 为什么是金发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说一个重新更新蜕变，不是人所谓的就是好像要重新就是大突破改变，而是我觉得是那个感受是从内而外的，就是纯粹干净，就是打破所有的框架，然后我就找了就是那个当时在那个年代，然后不是那个年代，那个时尚推出的新的潮流的发型，然后我就找了几个 reference， 然后他就说我要这个，这是也透过他的经纪人和他本人就决定了这个封面就是金发呈现出来。那你说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感跟笃定？那就是你平常做的功课啊，因为你的时尚流行你不能脱轨啊，对啊，你要跟这个时尚圈是有连结的，那怎么连结？就是你平常的基本功，对，是基本功，就是叶问嘛。叶问他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他台上能打胜仗，就是因为他台下花了多少的基本功。
1: 所以你平常的基本功都在练什么？你觉得一个美发就是要走时尚美发设计师最基本的基本功是要练哪一些？那些基本功
0: 其实你想的都想得到了，但是你第一个你要先谦卑对，第一个你要谦卑，然后第二个
1: 为什么谦卑这么重要？
0: 谦卑非常重要，因为你知道现在人看学一个发型，他看了就觉得自己很厉害，满口都很厉害，但真的实际
1: 进去别人的
0: 对，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就光一个洗头好了，我说哦，师傅我可以了，然后洗的真的是里里啦，水喷的到处都是，然后不舒服，没办法让你就是洗头洗到睡着这种， 然后你说你洗头洗得很厉害，然后

0: 然后你想要快速的减法，这就是现在人的最大的败笔。你还不会学会，你还不会学会走，你就想要飞。对，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在洗头的过程，你接触的每一个客人，那都是一个很好的连接。他们一路看你成长，然后你在小事上中心，在洗头发的过程中，你可以让客人洗得舒服，然后。而且他会觉得你对于这个行业的专业是从小细节开始，他就会知道说哇，你洗头可以洗到我睡着这么享受，那你以后会拿剪刀的时候，那不是更不得了？
1: 是，
0: 但是现在的人只想要学速成，没有办法真正的花时间在基本功上，这就是非常可惜的事。
1: 所以谦卑真的是
0: 非常重要，
1: 看起来不是一个技术面的东西，但它却是本质的根本问题，
0: 是啊，
1: 你的学习态度。
0: 现在的网络媒体，现在你知道打一个字蛮好笑的，你知道吗？就调侃发型师，现在已经不是发型师了，他要会包装文字，然后打光，然后媒体，然后下标题，要别人马上快速的看到你这个发型师，这些都你都要学。我说天哪，哇，就是你，那你就去当导演了。你不用当发型师，但是现在真的是这样啊，就是一瞬间你可以变一个非常有名的发型师。
1: 好，所以基本功谦卑你先学到了。
0: 对，就是要，所以我师父不在的时候，我常常会去看不同设计师的，就是他们做头发不同风格。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港式发廊，在艺术村里面，所以你交朋友很重要。对，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原住民，五官是怎么样，就是我常常一休息一收工的时候，就哎走啊抽烟啊，走啊去夜店啊，走啊去玩一下。我想说啊，我不会。他们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1: 是他觉得这些习惯你怎么会不会？
0: 对，就是一次是说你知道、任何。网络媒体它有正面，它也有反面，
1: 刻板印象啊，
0: 刻板
1: 觉得你应该就是这些都要会。
0: 对对，然后原住民就是酗酒嘛，那港式发廊它就是顶尖，对，但是抱歉哦，你也可以接触到很多泛滥的，就是很多不 OK 的价值观。但是我觉得神很保守我，我有去过几次，一次是老板那个生日。然后去夜店，全公司的人，然后当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不知道我没有兴趣哎、黑黑的，暗暗的，然后跳着舞，然后不知道谁，然后你可以跟他聊心谈心，然后你喝了什么不知道，对我觉得这是一件，但是当然你想要怎么样的生活。但我心里面很笃定的把握，我不想要这样子交朋友。对，我没有兴趣，所以我不会这些。然后抽烟喝酒这件事，还好我不会。对，
1: 所以你拒绝很多坏习惯就对了。
0: 对，那我觉得很感谢神的保守，所以我就一路就是学技术。对，那我说戴佩妮吗？我师父。他们其实在业现在真的是我师父呢，在台湾你想得到的台湾香港的男艺人都是在我师父手下，对，所做的造型，柯震东，对，然后戴佩妮就不用说啊，真的是一个创作型歌手。那我师父呢，他已经到了一个就是约表排不满了，就是每天都忙翻天，但是他在休息室他还在钻研他的技术、这个客人已经给他剪几百年了，他还拿发型书、还在那边这样子思考着这是要帮他剪什么头发。我觉得他对头发的执着让我很佩服。再来就戴佩妮，他私生活很单纯，他永远你知道他不是在创作的路上，然后就是在回家的路上，而创作回家的路都在同一个空间里，所以意思说他其实也是个宅女。他说其实简说啊，我其实蛮宅的，因为他的所有的生活他都写在歌词里，他就在诉说他的创作，然后连旅游他也

0: 也都在创作。
1: 哦，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人对他的音乐热情到就是他连旅游都可以写日记，然后他遇到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尼克胡哲，没手没脚的，对吧？只有两只小脚掌，现在成为众多人的祝福，对吧？我就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他，他还帮他还写了一首歌，哎，
1: 他不认识神，
0: 他不认识神呢。戴佩妮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他会因为我跟他不同信仰。但这都不是重点，他看到我里面的对这种生命的执着，我们都有一种生命的执着，一直在追求一个真正的、真正活着的意义和价值。
1: 所以他其实是很干净的一个生命，
0: 是是，对啊，所以我就
1: 他本身就是一个净土啦，
0: 对，
1: 没有污染的，
0: 没有，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我前阵子有去很久没去看演唱会，因为我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嘛，然后我去看他演唱会的时候，我真的傻眼了。他现在已经几岁了？
1: 嗯，
0: 哇塞，他的那个爆发力，然后那种对那种音乐的那种热情执着，就是完全在舞台上是完全的尽全力的。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人这么的用尽全力的。神给他的恩赐，然后呢，他祝福了他自己之外，他还成为一盏明灯，祝福更多的人。即便他不认识上帝，但我都知道说我跟他有这样子的互动，一直到如今，上帝一定有话要说，要不然他已经，我，
1: 所以你现在还跟他保持联络，
0: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
1: 这样
0: 良师益友，
1: 这样几年啦，不容易耶。
0: 嗯，应该。二十年，他看我长大，单身、结婚、生小孩、离婚，然后最落魄的时候，然后一直到如今，嗯，
1: 你可以跟你的客户关系，因为他以前算你的客户嘛，
0: 是
1: 可以变成这样，
0: 嗯，
1: 不容易耶。
0: 对啊，我觉得，我其实一直在他们身上。我觉得他们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对，就是他们有时候都会觉得我，就是因为他们的脑袋太好了，他们需要一个就是像我这种，你知道吗？天马行空，然后像个小孩，单纯，然后呢，常常在他们旁边，就是傻傻的。但是呢，他们都说，就是当我碰头发的时候，就是我最专注的时候，最有魅力的时候。对，有时候我太专注的时候，戴佩妮还说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太用力了，太用力了，差不多了，这个就是最美的时候了。他反而会就是叫我说，哎、欸，可以了，可以了。对，就是他们，我在我师父和戴佩妮身上，我觉得他们对他们的这种专业，是尽全力的。然后，即便我现在是个，我的婚姻。对，我娶了一个我嫁给了一个百元剪发的老板，然后一直到如今我离婚了三年，然后中间婚姻的这种破碎纠葛不是一下子可以陈述，但是一直到如今我对头发从未减少，而且还是不断的提升，不只是对头发而已，原来你是要带下传承的，你一家店你要带员工，不是只是技术，其实是品格。
1: 嗯，
0: 就是我以前剪头发好不容易剪到2500，突然嫁给一个百元剪发，剪头发100块，你可以知道那个落差，那真的是到地狱哎。
1: 没错，
0: 那个用人的价值观会觉得怎么可能？
1: 价格跟价值，
0: 价格，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我？那当然，也就是我有我的信仰，就是我的儿童主日学校长跟我说。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以后跟你一点点回忆跟记忆没有吗？在我们的法廊里面，小孩大部分99%都是给隔代教养送到南部去。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有点本末倒置，哎，真的不可以，哎，对，所以我才就是觉得说，我为了小孩，为了我的家庭，我愿意先放下这个，跟我的孩子先培养建立关系。
2: There is a name I love to hear.

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简淑华。淑华刚刚有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品格的价值观，就是从价格跟价值这两件事你怎么去评估你的生命。所以他刚刚有提到他看到他在婚姻教养孩子这件事，他看见了价格跟价值的不一样。当然呢，这个对于淑华而言，他的生命跟他的工作又有另外一个颠覆的一个改变跟想法。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人会看见，所以他并没有因为他从一个云端那么高高在上的一个云端，他可以继续实践他的梦想，为他个人的梦想而去走他认为他该走的路。可是他看见了孩子生命的传承，他发现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们再来听听淑华他生命当中的这个转折，实在太精彩了。所以淑华其实刚刚我们还没有讲完，没关系，我们就是聊天，插来插去都无所谓。好，你刚刚讲说平常的基本功嘛，第一个谦卑嘛，这个是品格很重要，被别人看见。因为客户跟你之间的相处这件事很重要。还有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专业技术的部分的增进。好，所以当你在执行你专业的技术的那一面的时候，你的客人是看到你的所谓的真正的魅力四射，因为你那双巧手就是在上面创作一个艺术品，你认为不满意，可是你的客人说 OK 了 OK 了，我很满意，可是你希望让它变得更棒，更好，你希望你的作品，我觉得你的名字很特别耶，简淑华，简出，我们用比较平凡的翻译说，你可以简出一个人很舒适平凡，但是又让人觉得是属于他自己的发型，让他很自在，可以展现他魅力的发型，这是我觉得你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名字。

0: 字简淑华、所以上帝给你这个名字，让你的生命里面真的可以让人跟你相处。我觉得真的你的成功真的技术面是很重要，可是我刚刚听你分享到现在，跟你这个人相处是一可以放心谈心的一个人，因为你很单纯呢，没有任何在你这里面不会担心你这个人会八卦或者是会怎样，反正跟你交往就是一个很舒服放松的地方，所以你是让人很舒服的，所以我多问你一些基本功，那个也不用多问了，那是基本，各个行业有专业的领域，但是你的品格，我觉得这件事不容易，
1: 对。
0: 那淑华，我想请教你，你后来的谈吐是从什么样的一种谈吐变成现在是后来被别人你符合了这个真的港式艺术村里面的这个族群里面的谈吐。当然就像你说的，艺术村里面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有的人是表面功夫嘛，
1: 是，
0: 对不对？谈吐看起来很不错，很优雅，很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可是实际上待人接物处事并不是生活里面并不是那一面嘛，那你自己从你自己如何由里到外你真的做得彻底，尤其讲话这件事我觉得那是一个生活习惯，对不对？你就是那么奔放嘛，在部落，
1: 对，
0: 然后跟着长辈讲话就是这样大拉拉大咧咧的，对不对？就是很有土味嘛，
1: 是，
0: 其实也没什么，可是那些土味可能到了时尚艺术村里面好像又不入流了，对不 对？这个怎么改？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你怎么练？你应该有你一套练习的部分吧。
1: 是，我觉得圣经有一段话，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
0: ，OK，
1: 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渴望的生命态度，真的是神保守的。我在 Eros， 我有四个设计师，我觉得他们生命很影响我，所以其实我是从模仿开始跟渴慕。对，有一个师父，有一个师父呢。他叫 John， 他其实不太说话，但是他的外形很可爱，就是很多缤纷的颜色在他身上，他就是一个冲浪高手，常常看他就是矮矮黑黑的去冲浪，但是呢跟他工作起来很自由，就是他对头发就是很自由，然后不拘小节，但他不太多说话，他不说废话，他不说八卦，然后这个设计师我很有兴趣。然后第二个就是 Tim， 就是他是原住民，然后他呢剪头发的方式跟我师父不一样，就是很跳跃， 我看不懂他在做什么，但他完成的时候我都觉得会很惊讶， 哇原来头发可以这样搞啊。那另外一个叫 Betty，
0: 怎么搞怎么搞，来你举个比较具体我听的不少，
1: 就比如说剪刘海，那正常人都是剪齐的嘛，他会莫名其妙就剪一刀，一个很短的层次在刘海的中间，我就想说这个怎么接啊？但是他竟然可以就是非常的不规则的剪出一个很短很短，然后又很时髦跟流行的短发，就是他会跳脱很多的框架。对，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
0: 了解。
1: 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 Betty。那 Betty 呢，他只要在的地方就是充满着喜乐，然后充满着笑容，不是只有他而已，他是会带动全场的人。你知道大家最讨厌就是加班，你知道他加班哦，你经过那个加班的那个空间哦，大家都是超开心，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办到的啊，大家会很喜欢加班，然后他会把每一个人就是会很开心的在他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开心的下班。那我发现这个姐姐她很会察言观色，然后呢她呢不是只是做头发，而且她很会做到你的心坎里。我都离开 Eros 这么久了，这个港式法兰这么久了，我生日哦，他会还莫名其妙的给我快闪，带了两个朋友来，然后祝我生日快乐，吹蛋糕，然后叫我就是为我祝福。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会

0: 总是会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
1: 嗯，
0: 那还有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的师傅咯，他剪头发，他不是艺术家，他是一个建筑师。他在做一个房子的时候，他会满脑子就是那个头发，那个地基要挖多深，然后每一个正方形、长角形、菱形的结构怎么组合而成，都在他的脑袋里。我师父是一个很厉害的建筑师，头发的建筑师。对，虽然他还没认识神，但是我看到他对头发的这种专业。那我刚刚说的前面那几位全部都是基督徒，对。然后我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的意思是说，你说他们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一些，我也有看到，但是很奇妙，我没有想要模仿这些。
1: 嗯，
0: 我就会特别看到他们吸引我的和我想要将来成为什么样的那个人。
2: 所以你举具体的例子。
0: 对，
2: 他们吸引你的。
0: 他们吸引我就是大方向就是他们非常的始终如一。
2: 哦，保持那个初衷。
0: 对，头发的初衷。
2: 嗯，
0: 对，始终如一。对，他们不是表给别人看的，他们私底下也是很认真的对他们的专业。那专业加上热情就是王道咯。
2: 是。
0: 对啊，那专业加上热情再加上什么，我基督信仰就是神在我生命里面的神的话跟神的灵，让我这个人开始学习渴慕这样的生命。所以我在教会，我生了一场大病之后，我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我在 Eros 也有看到很多宗教狂热分子，各同的不同派别的信仰，但是转身看到自己妈妈像叫狗一样，然后家里的台用非用像叫畜生一样，我觉得这样的宗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是我就是看到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信仰活在生活里。然后直到我生病的时候，我想起我外公外婆睡前的祷告，我说这世界上有神，那为什么那么不公平，躺在床上的是我。我这样的呐喊之后，身边开始出现很多基督徒，然后真的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它不只是一个信仰，它还活出来让我看见。
2: 你生了什么病啊？
0: 差点得败血症。
2: 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我就说了，我进那个港式发廊的时候非常忙，只要加班，我从不迟到不早退。然后呢，就是要作秀，就是要一个礼拜的熬夜做视频做假发。然后呢，我马上发烧，然后去小诊所，医生抽血检查，因为我的高烧不退，发现我是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我的白血球降到200-300，所以马上转到大医院，而不是只有一次哦，23岁每半年一次，第四次的时候医生说
2: 你真的是拼命生男耶。
0: 对啊，
2: 你不要命了。
0: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全部，对，才能找到我的活着的意义。
2: 这么拼就是要展现你活着存在价值，
0: 对，
2: 给别人看而已。
0: 对，
2: 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目的。
0: 没有其他目的。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原住民的那种自我价值蛮低的。
2: 哦。
0: 我来到都市的时候，我发现我跟不上别人。人家讲时尚的时候我听不懂。对。我就想要证明自己是可以的，然后不要让父母担心丢脸。然后我是个长女。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2: 结果后来呢？那一场病，
0: 哦，医生
2: 发现的时候，对，
0: 每半年住院一次，我都没在怕。23岁、24岁而已，刚进 Eros 2年吧。对，
2: 你想你还年轻。
0: 对，第四次医生就说：“妹妹，你不要再开玩笑了。”他说：“你知道败血症是什么？你爸妈是要来写切结书的，然后马上帮我转到小房间。”
2: 你真的不懂吗？
0: 真的不懂。然后
2: 天哪，
0: 真的那时候在小房间里面哦。然后我爸妈写切结书，我随时随地一个小感冒我都无力抵挡的。我的白血球跟红血球是在打仗的。
2: 啊，你真是不要命啊。
0: 真的不要命啊。然后医生就说：“妹妹，你真的要好好，就是好好去思考你的人生，因为非常……”

0: 险。那我就想起了我的外公外婆睡前的祷告，我做了这个祷告之后很奇妙，我就说这世界上有神。
1: 嗯，
0: 为什么？太不公平了，就是我们都那么努力的朝着目标迈进，为什么只有我躺在床上？
1: OK，
0: 如果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那你自己来找我，就这样。
1: 你跟神这样讲，
0: 对，我的主治医生就既然是基督徒，他看到我床头全部都有密宗、道教、佛教、心经，然后其中一本叫做《活出美好》，然后他就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没有啊，这个全部都朋友送的，我再看看。然后他就说我是基督徒，我可以为你祷告吗？
1: 哇，
0: 对，然后就开始就一连串，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好几个就开始一直在传福音给我。所以真的，真正的神他会亲自来找你。我们找的，
1: 你就这样经历了，
0: 对自己都会当。
1: 结果那个病呢？
0: 我觉得很特别。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学习祷告，
1: 嗯，
0: 然后身边出现很多基督徒，然后我开始渴慕这样的力量。我去到了教会，
1: 嗯，
0: 哇。我觉得我一直都是用行为导向来证明自己是谁，可是教会不是，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你还不是个什么东西，还不够认识你的时候，还不够认识你的时候，
1: 是
0: 那份爱哦，是无私无条件的，然后满满的呈现在你面前。你在 Eros， 你没有做到一个成就的时候，其实很多助理也不会把你当成是什么样的设计师，这就是人性。对，我以前跟我师父都会辩啊，我就说人性本善，然后我师父说没有没有，人性本恶。哇，我到现在真的知道，我真的知道说人就是带着罪性来到这世界上。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之后，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真的想要做的好做不到，不想做的坏偏偏去做，是最拦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而神的爱一直都在。
1: 所以淑华，你生了那一场病，让你开始重新检视你的生命跟人生。
0: 对啊，
1: 到底在忙什么？
0: 到底在忙什么？
1: 是不是？你开始有这样的想法。
0: 啊、
1: 我们今天时间非常的愉快，很快就过去了，
0: 结束了。
1: 下对，结束了。所以呢，下一周我们希望你接下来你重新检视你的生命。开始思考活着要干嘛的时候，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
0: 啊，
1: 当你开始慢慢认识了这位上帝，你的生命价值又不一样，
0: 是
1: 跟你过去自己想的要从自己的表现来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来看见自己的价值，那一份好。不一样的生命价值到底又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下一周请你再来跟我们继续分享，太精彩了！我们谢谢淑华，对，很快，对不对？啊，欢乐的时光总是这么快的。好，那我们就在这边先跟观众来 say goodbye 了。好，当然，刚刚淑华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不管你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拥有你的专业，请始终如一，保持你对你专业的那一份的热情。
0: 嗯，
1: 当然，信仰加上去就更完美了。
0: 阿妹，
1: 所以你能够认识这个上帝，你的生命里面的这一部列车就会迈向更完美的旅程。好，那所以下一周淑华会带你走向他现在。更完美的旅程当中，跟价格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现在是活出有价值的人生，而且这个价值不是价格可以来取代的。我们拭目以待吧，下一周再见，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我们上个礼拜谈了非常有名的两个志士啊，就是唐朝大唐的两个盛世的志士，所谓就是国家是国力越来越增强，然后呢是四海升平，而且民生就非常的兴旺，就是那个时候人民的生活指数也达到非常高的这样的幸福指数。那两个是贞观之治跟
1: 永
0: 徽之治，那也就是在唐太宗时代跟唐高宗时代， 是吗？那这两个皇帝在接受到隋代那样一个短暂而辉煌的历史承接下来的时候，他们其实也用隋代的那个短暂38年的历史作为他们的借镜，所以他们在治理他们国家的时候，也是朝一个比较永续发展的方式来治理，去隋代的成功的地方，但是呢，也特别注意到隋代失败的原因，他们主要是与民休息，养生息，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治理的方式，所以把唐朝慢慢的推进了到一个非常非常辉煌的一个朝代。那但是呢，就像您所知道的，我们任何一个时代虽然是很辉煌在一方面，但多多少少也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哈。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其实这个题材呢，在最近几年的娱乐界，我们常常看到说所谓的宫斗宫斗戏好像很发达，就是清代是为主轴，但是呢，在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阶段呢，其实有非常非常精彩的宫斗的内容。那我们当然不愿意沦为一个娱乐性的讨论了哈，但是呢，我相信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因为这里头在宫斗戏里头，我们这一两年曾经非常畅销的一个宫斗戏叫做《武媚娘传奇》，那讲的是武则天他的一生的故事。那在今天呢，我们就以历史的眼光，正史的眼光来看待一下这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

0: 那我们是不是请魏老师先介绍一下武媚娘是什么人呢？就是武则天，她在成为皇帝之前，她是什么人？她跟皇帝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1: 好的，武则天，这个大家都，最著名的就是，她是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入宫了，成为唐太宗时候叫才人。
0: 哦，才人是一个低贱的，
1: 不是
0: 很高的位置。
1: 以后到了。以后他成为这个太高宗啊，就是当时还是太子吧，
0: 是
1: 太子妃嘛。然后这个唐太宗后来就高宗啊，就把这个到高宗把他后来就取下来。
0: 对，我想这个中间可能魏老师讲的就是完全是史家的讲法，那我再填充一点比较精彩的内容
1: 好吗？
0: 就是其实唐太宗李世民他的才人很小的年纪入宫，这个人叫武媚娘。那他当时是等于是一个很排不上位置的一个服侍皇帝的人。那在唐太宗老年的时候生病，那太子呢就叫做当时这是等于是李治治理的治啊，李治呢他就去四级，然后他这个太子其实是嫡传的第三位、第三个儿子，本来做皇帝轮不到他，但是呢他当时呢就有两个兄长，那个兄长一位是太子，还有一位就是另外一个也算是嫡太就是他是第二子，所以呢那两位一直在争夺这个太子之位。虽然太子已经在太子，但他完全是不安全的。那当时呢唐太宗的两个儿子因为当时的这样的一个争斗呢，这两个儿子都失宠而且被罢黜，因为这个本来国本定下来就是定下来，但是他们的那个争斗的过程呢让唐太宗非常的厌恶。结果呢他生病的时候老年有疾，就是李治一直在衣不解带的说从夜就黑夜又到天明的这样子衣不解带的伺候他的父亲。结果呢他当时就等于出现了，以第三嫡太子嫡儿子就出现，嫡子出现变成了太子以后，但那个之前呢在他侍奉这个父籍的时候他就跟武媚娘有了私情。那这个是正史里头都承认的事情。等到唐太宗驾崩了以后呢，所有的像这种在服侍的这些他的即使才人是一个很低比较低位置的一个宫都算不上是嫔妃，那最大的出路就是大部分这些都是送到寺院里头，就是寺庙里头去当出家这样的。那他就被送到了感业寺。送到感业寺以后呢，他就是有几年就是很惨的，就是在那边像道姑一样，像尼姑一样，就在那个寺庙里头。后来李治在他父亲驾崩他登基以后呢，他就有一次到感业寺去，然后又重新跟他重逢，那心里非常的就感念他以前，因为那个时候他才十九岁，武媚娘23岁，所以他等于是很年轻的时候的一段感情，那他就放不下，他又希望能够，当时呢他也是在一个很勉强的情况之下，他让这个武媚娘回到皇宫去。当然武媚娘跟她的这种感情呢在当时呢她也是一个非常有计算有心机的女子，所以在那个时候她大概也是非常的强烈的请求她可以回到皇宫去，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这个太子后来变成皇帝就是唐高宗，他是一个其实是继承了他父亲的前朝的盛世，一直在努力朝政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后来就把武媚娘就再迎回宫去。其实这中间也牵涉到了一个我们要比较两个人物啊，一个是武媚娘，武媚娘当然是一个心机很深计

0: 算得很就是执行力也很强，而且他也很有一个长远的这个规划。那他要做什么？但他刚开始回去的时候，他还真的也不是，也是一个很地位低贱的。当时他的回宫其实促成了很反讽的事，是王皇后。那个王皇后是谁呢？就是李治的，他在做太子的时候成了太子妃。那王皇后是出生于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那想想啊，皇后出生于贵族，她的舅舅是当时的中书令。中书令在，记得我们上次跟大家介绍有三省六部，所以呢，中书省是其中的一个省。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位置是非常高的位级，就像丞相那么高了。他的舅舅是中书令，然后他自己的家族也是显赫的。王皇后呢是一个非常在古老的帝王家中是非常满意的媳妇，据说唐太宗非常的欣赏她。她当然是气质出众不用说了，家学渊源，然后呢她也有一定的就端庄娴熟，这个所有需要为皇后预备的这些优点她都有。所以王皇后呢是进到皇宫成为皇后的这个过程里头呢，其实并不顺利。好，她有一个好的家世，所以她的目高于顶，她对人是冷淡的，她对李治这个皇帝可能也是冷淡的。所以呢，在做嫔妃来讲的话，可能你需要更小鸟依人，能够去力争这个天子的宠幸，但是呢对皇后来讲她一直有一个很高的位置，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她发现她是不受宠的。她是一个皇后，但是是一个孤单的皇后，也没有很多的人去跟她就是有攀附一些关系啊什么，所以她是一个孤独的皇后。那在当时呢她有个对手叫做萧淑妃。那萧淑妃是一个很妖娆美丽的女子，所以呢李治是很宠她，而且呢她也有生有子有女这样子生育。那王皇后一直就不育，所以呢在这个对等的关系里头呢，王皇后觉得她的后位有威胁，所以她就当时就在想，他知道李治有个心思，就是感业寺有一个他的旧爱在那边。那王皇后心里的打算是说，我帮李治完了这个心愿，我皇后说什么人家总是要买这个面子，那李治也会因此而感激他，而且也许可以从萧淑妃那边分到一些，就是把他的心分过去一点。他是这样打算的。那当时他就是大力的促成武媚娘可以回宫。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的打算其实也蛮正常，但是呢他其实做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因为武媚娘是比萧淑妃更加难对付的人。那根据历史的记载呢，武媚娘她进到皇宫的时候，她其实位置也不是很高的，而且她有一个很坏的背景，她是前朝的一个才人嘛，对不对？又回来，所以他本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以竞争的力量，他是应该感恩戴德，对这个王皇后感激的不得了。但是呢，这个四年之内，你相信吗？他可以真正的把王皇后整个的消灭掉，把他的整个他的美好的家世，他们尊贵的这个一些在朝廷前面的力量都完全消解。然后他因为他的心就是要去做皇后，最终呢王皇后是怎么样被罢免，就是怎样废掉的，是因为据说了啊，这个因为也是有极高的可能，就是武媚娘生了一个女儿，她先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又生了一个女儿，生女儿的时候王皇后去看她，看那个小女孩，那个小婴儿后来死了，就武媚娘就说是王皇后毒害了她的这个公主，结果

0: 理智很生气，就把它废掉、
1: 嗯、
0: 然后呢连萧淑妃这个力量也 一并铲除了。因为武媚娘进宫的第一天开始，她就在培植很多的支持的人，她这个人非常的厉害。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一下讲到武媚娘在李治的时候她变成皇后，
1: 嗯，
0: 但是您认为这是她最终目的吗？
1: 嗯，听依妮这样子讲啊，我觉得我好像在看连续剧一样。
0: 我倒没有演连续剧演的精彩、
1: 啊、
0: 但是呢
1: 讲得真好、
0: 这个
1: 啊、
0: 这一段时间、这个李治呢，我们要、
1: 嗯、
0: 要谈的是李治他的一个人格弱点。
1: 因为这时候正好李治也是，我说有时候历史的事情啊、也不是人可以算得准的啊，因为这能够让这个武媚娘能够这个越爬升越高，权力越大，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李治高宗的健康出了问题，
0: 是是
1: 啊，他好像就是类似现在说这个中风啊这样子，所以他几乎不能够管很多事情、嗯、啊，所以当时有二圣之称嘛，
0: 是
1: 就是他们两个人是一等于是一起治国了，一起治理，
0: 对对对，
1: 那但是名义上一起治国，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决策啊、大部分的这个决定呢是由武则天武媚娘来做的，所以我想这也是慢慢呢他也是一个历练，然后也是一个他尝到这个权力的滋味，所以他最后呢就取而代之嘛。但
0: 是是
1: 当然这个整个过程尤其在那时候说取而代之，他都是一种很被动的一种状况啊，
0: 是
1: 是一再的推迟啦，
0: 是
1: 啊，那么这个也是顺水推舟吧，
0: 是是，
1: 啊，最后这个成为这个取代了唐朝，所以武则天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真正的一个女皇帝，是不简单的。
0: 是，所以我觉得武则天她这个人，可能在她跟李治并一起治理国家的这个过程里头，她因为她也一定有聪明才智，所以她很能够就体会这个治国家是什么样的，但他的野心应该是后面慢慢的培养出来的，他要取而代之，那个过程里头呢让我觉得这个女人她不是第一天就是预备要做皇帝，而是到后来李治可能身体实在是非常的弱，那武则天可能她觉得当时她在看这个太子的这一些候选人呢，他觉得好像他应该可以掌控这个国家了，所以呢他当时在对于这些太子，他等于让他们靠边站，然后他把他的国号叫大周，他等于是在当时这个历史上讲的武周时期，其实就是武后的那个周朝，他叫国号叫大周，而且呢他也算是知人善任了，当时一个女人要撑起朝廷，难道这些朝官们那些会不说话吗？这也是不太可能。那我相信李治在这个过程里头也有一定的授权吧，
1: 嗯，
0: 所以呢可能朝臣们对于武则天的在成为真正的皇帝之前也是听命很久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竟然就是还相当的平顺，他就把这个，
1: 嗯，
0: 把这个王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没杀人，也没有去诛杀异己，他就顺理成章的就等于是成了皇帝，
1: 嗯，
0: 啊。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谈其他精彩的后宫的一些事情。我们讲完了前朝，这个武则天把前朝摆平了，那这后宫其实还有一些伟大不掉的，他还要处理，所以我们待会儿回来。
1: 是的。

0: 欢迎您回到古往今来节目。今天魏老师，我们这算是宫斗片啊、
1: 连续剧吧。
0: 连续剧。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 武则天怎么样从武昭仪一步一步进成武皇后、最后变成这个皇帝、就则天皇帝。那他，我刚才说的好像他摆平了前朝，其实魏老师刚才提醒我说他未必，这个当时呢他也讲到武则天的一些手段。那魏老师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他的手段是什么。
1: 好的，武则天他当然提拔了很多人才因为当时这个还是从我们之前是魏晋南北朝，魏晋 南北朝很有名，就是叫做这个士族大家嘛很多这个政治社会的这个势力就是这种家族的士族的里面。那武则天呢，他这就要想打破这种传统，他想人才啊不要都从这种这家族里面产生，所以他是非常看重新的人才哪里来呢？科举考试，特别是他是很看重这个所谓进士科这个唐朝的进士科，他是很多是要考诗词诗赋的诗赋这些文学的所以他从这个里面进士科里面很多他提拔出来的新人才这个都是他所重用。当然了，这个因为他的这个这个得到这个位置也不一定所有的朝臣都赞成了，所以他也很在意人家的对他的这个批评和这个看法，所以他就慢慢就是他讲鼓励来大家来告密就有点像现在这种这个这个这个这种

0: 所以这种情治单位啊这样子，
1: 是
0: 他当时就鼓励这个告密，而且他保证的告密的人啊是可以不是很安全的啊，不会公开。

0: 叫做酷吏，残酷的这个官吏叫酷吏、
1: 嗯、
0: 所以酷吏在武则天时候也是他很重用的。那我这边讲一个故事吧，
1: 是
0: 就是说我们这个有一在这个成语里面有一句，就是说请君入瓮，怎么样啊、就是说等于说你就是要害一个人，然后就是说请你这个自投网罗，请君入瓮，这个就是他的两个酷吏的故事。他有个酷吏叫来俊臣啊，这个是非常武则天重用。当时另外一个酷吏呢叫做周兴啊，所以武则天也怕人家批评他用那么多酷吏，所以他也想啊让这个他们酷吏之间彼此啊能够除掉一些啊，
1: 是，
0: 所以他就等于把这个交给来俊臣去处理。这个来俊臣呢有一天就对这个周兴说，哎呀，知道你这个很会这个我们今天叫寻求吧啊，你有什么方法啊让这个人可以
1: 招供，
0: 这个招供啊什么。这个周兴就说，那还不简单，我烧一个瓮啊，把热水啊慢慢把它烧，把人放里面，烧到这个最后他一定会供出来啊，那这个是最好最快的办法。这个来俊臣后来就说，那好，就用你讲的来对付你了啊，所以这个叫请君入瓮，所以后来周兴就被他除掉了。当然后来来俊臣也是被别人除掉，所以用这个成语呢也可以看在武则天时候啊，这个任用酷吏奖励告密，这个是造成政治呢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风气啊。
1: 是，
0: 所以我想我们任何时代任何政府，如果你走这个方法啊，
1: 是
0: 不是正大光明的，而是用这种来保障你的政权，那是一定是在历史上会受到这个批判的。
1: 是，所以呢，这是我们看看武则天在她的前朝。在他统治大周大概有几年的时间，
0: 15年，
1: 一共15年的时间里头，他用酷吏用严刑能够制约一些大臣的反击，但是呢在这个15年之间，这国家并不是完全走入衰亡，就那个时候没有，他们其实在南边还是安和乐利，大家民生这个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他的不管他的朝廷是怎么变化，但是国家国力方面没有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那当时呢其实我想提一提，因为我们这一集不光是讲女人的故事，我们其实想讲一下整个这个唐朝为什么在当时会有这么多女人进到这个政治圈啊？当然是这个武则天的这样的一个15年的这样他自己自立为皇帝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激励了很多女人希望能够也出来效法，也希望能够掌权，他们的权力欲望那个时候可能爆表，就是在那个阶段大家人人都想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等一下也会介绍几个跟武则天有关的人，他们的确也显示了那样非常强的女性的企图性。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在唐朝其实当时整个的这个李氏家族里头很多是跟北方的胡人的后裔是有一些关系，有一定的关系的。那在这个整个的人伦跟他们的这个亲属关系里头可能比较松散，比较豪放，而并不是说非常像以前封建礼教那么严谨。所以呢，所以女人会跑到能够先是一起跟皇帝一起来共理朝政，但是后面又取而代之又变成皇帝，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因素造成的。因为他们有很多胡人的这个他们的那个亲族关系在里头，所以他们有一些胡化的因素在里面。那同时呢，我想当时再介绍一个武则天的女儿，这个女儿的故事也曾经一个热播的连续剧。那她讲的是太平公主，
0: 是的，
1: 这个太平呢她是一个武则天最小的女儿，也是武则天非常爱的一个女孩子。那这个女儿从小体弱不多病，所以她叫太平，因为希望她能够活得长命百岁啊，就是一生太平。那她小时候是被武则天送到了寺庙。

0: 里头去做道姑、
1: 嗯
0: 这很奇怪的事情啊。但是呢当时呢其实很多的女就是宫廷的女下一辈年轻的一辈会被上面的送去做道姑去到寺庙里头，其实这给予了他们一个非常大的自由，他们不需要在宫廷里头遵守很多繁文缛节，然后很重很大的压力，而是呢他可以在他的寺庙里头名为出家，但是呢他虽然享受的是不是一个公主的待遇，但是呢他经常可以能够跟很多的外界接触，也接触到很多的就是不同背景的人，就是他的生活天地是宽广的，所以他的视野也是比较这个不是那么单纯。那像这样子太平的背景呢，到了后来就武则天帮他指婚，就嫁了他的驸马。那这个驸马呢跟他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母亲的安排，他从小的命运就是母亲送到道观，然后他就在道观里头长大，但他接触到很多的外人，而且不管是读书人或者是或者是军人或者不同背景的人，所以他的眼界是非常不一样的。他后来嫁给了驸马叫薛兆，这个薛兆呢是他从小不受这个皇家制度的约束，然后他结交文人政客，饮酒作诗，为所欲为呢。他现在呢，大家的推测，武则天他自己希望女儿可以不要受到宫廷的束缚，但太平公主长大以后，他就看到他母亲，他觉得他需要掌握权力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然后可是呢母亲那时候是当皇帝，所以他不能去挑战他母亲的权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他的婚姻是失败的，因为是他妈妈指婚，他妈指婚呢，然后呢他的婚姻其实嫁给薛兆是母亲的一个意思，要运用薛兆的家族的势力，所以呢他觉得他是被母亲好像作为一个眼线去进到一个很大的那个家族里头去，然后到后面呢他也是他发现就是说第二次他又有一次婚姻，
1: 是
0: 也是为了母亲成就就是为了成就母亲的需要，后来他就干脆把自己的一个他的历史说是男宠就放到母亲身边去做眼就是眼线了，那而且他最后对待武则天的那个做法是很可怕的，他把82岁的武则天移到仙居殿中，就是深宫，好像是老死都没有人问的那样的深宫。所以武则天虽然权倾一时，他也是皇帝，但他的下场其实是很孤寂的，就是他在深宫里头没有人闻问了哈。所以这个太平虽然他报复了他母亲这一生去摆弄他的命运，但是他也是被后面的唐玄宗李隆基赐死。
1: 是
0: 那从周那个武则天，其实他后来等于他也是用一个所谓的禅让，就禅让回了他的儿子。那个儿子是叫李旦吧，就是他把皇位又禅让，
1: 先是李显，
0: 李显哈，
1: 就中宗，然后又的才是李旦，睿宗
0: 啊，是的，是的，
1: 先是李显，
0: 他就等于把皇位交回给李氏家族，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大周只有15年的时间，后来又回到了唐朝，所以在整个脉络里头，你看历史，如果你不去，你忽略武则天这个15年的话，他还是李氏家族的王朝。好，那李旦跟李显跟李旦呢，这两位君主呢，基本上也是没有很大的
1: 作为，对
0: 对。他大概也是在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威权底下，他只是延续，虽然母亲把皇位让给他们，但是尤其到了是李显的韦后，是不是？是
1: 对，李显就是中宗嘛，中宗李显的皇后叫韦后
0: 是
1: 韦皇后，
0: 是
1: 这个韦皇后呢，就是很想做第二个武则天的，
0: 对
1: 啊，因为就是等于是看到武则天她的应该算是她的婆婆吧，
0: 是
1: 吧？啊，这个她是很羡慕啊。
0: 对。
1: 然后韦皇后呢，然后加上。

0: 中宗也他的丈他的先生这个中宗这个李显啊这个身世也是
1: 软弱的，
0: 很软弱很坎坷的啊，被曾经放逐啊，放逐到外面过了，那时候也是怕这个武则天会把他这个
1: 杀死
0: 处死了，所以他们夫妻两个就是这个战战兢兢的过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后来他们回到这个宫廷，然后做了皇帝，这两个人好像觉得有一点要弥补过去那种苦难了，
1: 这叫做报复性反弹。
0: 对，所以呢就开始呢这个就是很糜烂啊，中宗呢也是这个这个沉迷酒色啦，那韦后也是这个弄权啦，也搞男宠啦，这些
1: 是
0: 所以我们谈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女主啊，大概也都会难免会提到他们的这些男女关系男宠的问题啊，
1: 是
0: 都非常的混乱的啊。
1: 是，
0: 然后他们的女儿呢叫安乐公主啊，安乐公主也是因为名叫做安乐，也是因为希望她能够安安乐乐的，因为不要再像父母亲母亲一样所以这个安乐公主啊从小就是受宠的啊，这个所以她呢也长大以后啊也是这个权力野心欲望很大啊，这个男女关系也是很随便，这些都是这个造成了韦皇后，然后当然她也是因为武则天用了很多武家的人嘛，啊，这个
1: 武三思啊，
0: 对对对，所以那个韦皇后又用了韦家的人，所以这时候韦家的势力呢，在这个朝廷里面是一股很大势力其实这个后来韦武啊也是联合起来了啊，
1: 是
0: 因为那个安乐公主呢嫁给武家的人，所以可以说武家跟韦家的势力啊这个结合起来，所以这时候呢就威胁到真正的李家了哈。
1: 是，
0: 所以当他们正在那边商议呢要怎么样把这个韦皇后要篡位了啊，要取代李朝了，这时候啊那个李家的后代就紧张了，所以有一个这个中宗的这个这个皇太子啊叫李重俊嘛，他就发动一个政变啊，
1: 是
0: 除掉韦皇后了他们但是呢就失败了，
1: 对，
0: 失败反而这个李重俊呢就这个遇害了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但后来一直到李旦就是睿宗的儿子就李隆基李隆基呢这个我们就知道就是唐玄宗嘛，
1: 是
0: 这时候呢才把这个韦家的武家的势力这个统统除掉，
1: 是
0: 好像回归到这个
1: 是好像中宗还是韦皇后毒杀死的嘛，是不是
0: 这都有传闻的，
1: 传闻
0: 对
1: 所以韦皇后的那个这个权力欲望实在大到不可以收拾最后呢也让他自己走向了一个被消灭被刺杀的一个命运哈，所以韦皇后跟安乐公主还有当时有一个有名的女官叫上官婉儿，
0: 他们是
1: 另外一个集团所以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武则天她的那个跟她的太平公主在那个阶段里头她曾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势力另外一个势力集团就是韦后跟她的女儿还有一个女官的另外一个势力集团，所以在这两个势力集团慢慢的都消灭之后呢，那就有一位比较有能力的君主叫李隆基就上位，那这是唐玄宗。唐玄宗的时候，他甚至有一个盛世叫做开元制，
0: 开元盛世。
1: 那您能介绍一下开元盛世的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0: 这个一般提到开元盛世啊，最好的介绍就是引用一首杜甫的诗。
1: 是是。
0: 杜甫有一首诗呢，这个开头几句啊，就把这个开元盛世描写的真是令人羡慕。他怎么说呢？一席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啊，就是说开元盛世时候，小小的一个地方呢都还有一万家的人口稻米流脂粟米白这讲到粮食

0: 足，公司仓廪聚丰实啊，仓库也是饱满的啊。
1: 是。
0: 九州道路无豺狼啊，就当时这个旅行非常安全，也非常的四通八达，远行不劳即日出啊。
1: 是。
0: 骑完如皋车斑斑，男耕女商不相识。大概就是说，纺织品啊这些
1: 是
0: 都是非常的充足啊，大家那个男耕女商啊，种桑是耕田的都不失其实啊。
1: 是，
0: 这个描写啊就足够说明，但是随着开元盛世的这个状况，那这主要的因素啊，就是我觉得还是君主的个人的能力，加上呢用的人才啊。
1: 是是。
0: 这个唐朝，你看贞观之治也是因为唐太宗用了很多好的人才
1: 大臣。对。
0: 那么唐玄宗时候呢，他用了很多的宰相，都非常优秀啊，其中很有名的像这个姚崇、宋璟，这都常提到的姚宋啊，这个都是当时非常优秀的这个宰相。那么文的、武的啊，
1: 是，
0: 也就是说在当时朝廷里面有人才非常的这个充足了。
1: 对，
0: 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在这个开元之治或开元盛世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也就是唐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在这个之后呢，在这个之后就比较没有特别出色的朝政的表现。但是我们对于唐玄宗的时候，更一个非常出名的事情是唐玄宗跟杨贵妃之间的一个就是炙热人口的一个非常千古流传的一个爱情故事。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就回归到这个我们这一次
0: 最后一个
1: 节目的调性，
0: 这个
1: 这一次都是讲的是后宫，讲的是八卦，还有讲的是宫斗啊。所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谈一谈这个美好的爱情故事。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魏老师。我赶快，我们要来剩下的时间，我们要来讲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那我想，我们今天这样讲的话，就免不了要提一个千古很出名的一个白居易写的《长恨歌》。
1: 是是。
0: 那这个《长恨歌》呢，它其实有很大的叙事成分。那讲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就讲到。杨玉环怎么样进入皇宫。那我前面先我们今天不谈，因为长恨歌太长了。那我们就先讲一下前面的一两句，让大家知道他这个开始是怎么样。他说，汉皇重色思倾国，就是皇帝呢，他很重色，想要有倾国之貌的妃子，郁郁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讲的是杨玉环的家初长成的一个女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好，这就是一个开头，这个故事的开头。其实呢，杨玉环据说是玄宗他儿子的一个妃，
1: 是
0: 一个妃子。那在这个妃子出进宫，后来就在那个玄宗60岁生日的时候，他呢表演了一首歌舞，这个歌舞就让玄宗非常的喜欢。那当时玄宗就等于把这个儿子的妃子就纳为己有，
1: 对，
0: 这是他们开始的一件事。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唐朝他们这个就是父子他们这个后宫的关系其实是蛮混乱的，就是从武则天开始到这个杨玉环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我要同时也要帮一些人解除他们的一些误解。很多人以为杨贵妃就是武则天，后来变成武则天，这完全不是的。他们侍奉的君王都不是同一个君王，中间差了好几代哈。但是呢，就说杨玉环其实是一个美人，而且她的歌舞是非常擅长的。那她跟玄宗的关系呢，除了玄宗的对容貌的喜好以外呢，其实杨玉环在他是完全没有政治色彩的，他是有非常高的歌舞，就是艺术的造诣。而且呢，玄宗对于他的那种情爱呢，也是一个非常历久弥长的。最后呢，他这个在这个过程里头，唐朝一个很大的外患就是得宠的女人，她的家族就会有很多的入宫去做事情。那在武则天的时候，
1: 武家
0: 好多好多的人进入朝廷，甚至干政乱政都有。那其实杨玉环她是一个纯粹是个女人，但是她的家族也有人进入皇宫。好，那这个而且后来造成麻烦。
1: 是的，
0: 对，他的哥哥杨国忠，
1: 杨国忠就是最有名的啊。
0: 是，那杨国忠，您能不能介绍一下他是怎么样？
1: 他是后来做了宰相嘛？
0: 他就甚至做了宰相，
1: 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后来所谓这个民间这个对皇帝不满，最后甚至这个安史之乱起来以后，
0: 是
1: 大家都是矛头都指向杨国忠啊，
0: 是
1: 以后在杨国忠被杀害嘛，
0: 是
1: 被杀害那个士兵觉得还不够啊，因为就牵连到就牵连到这个杨贵妃。
0: 是，
1: 所以这个不杀杨贵妃，他们就不肯擒王。
0: 对，他要拿这个祭旗，所以这个杨贵妃在有一个地方叫马嵬坡。
1: 马嵬坡那个地方，
0: 马嵬坡这个地方呢，就是在他的最宠爱他的皇帝唐玄宗的面前，甚至被赐死。
1: 是是，
0: 等于变成一个祭旗的工具。虽然唐玄宗非常的痛苦，他也很爱这个妃。

0: 一下、嗯、
1: 但当时国事是非常危急的，所以大家的军队就是说祸乱都起于这个女子，那你一定要拿她做祭旗，那么我们就会来擒王。当时军队都止步不前、
0: 嗯、
1: 所以呢到当时杨贵妃杨玉环她就等于是被缢死，就是三尺白绫赐给她、
0: 嗯、
1: 她死了。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呢，这个君王当时的危机解除了之后，可能他就此恨绵绵无绝期，他一直在思念他。所以长恨歌如果大家有机会呢，好好的去欣赏一下这个白居易写的他们中间的故事，尤其到后面在就是到了杨贵妃就被祭旗刺死马嵬坡的时候，之后这边就有很多的长恨歌有记载这个皇帝是如何的伤心，然后就在很多的时候他又讲到他一直怀念他，甚至到对不起到天堂去找他，然后去尤其又纪念他们一同创作的云裳羽衣曲。那在而且看到杨贵妃的舞蹈，这个是艺术成就很高的一篇这个古诗啊，它是一个七言古诗，甚至很多人从小到大都背诵，因为他在对于景的描述，对于美貌的描述，对于天庭天宫的描述，对于情爱的描述，都是非常上乘的一个佳作，所以也是希望大家也有机会能读一读长恨歌。但这个历史呢就在这个转折点上，从一个原来好几个就是贞观之治、永徽之治甚至开元之治，慢慢由这件事情走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国运里头。那我们的常常说盛极而衰了啊，对于一个国家的命运，但是呢这些国家命运的盛极而衰，在古时候大家都认为是倾国的美色造成了皇帝的堕落，造成了朝政的衰退。但是女人何干呢、啊、如果是像强势的如武则天之类的时候，他们主持朝政，到后面杨玉环只是一介女子，一个有艺术修养有艺术成就的女子，在对于一个国家的国政来讲，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可能是有一个专权的皇帝吧。这个皇帝强如唐太宗、
0: 嗯、
1: 这国家就强，那如后面的这个李治的唐高宗，他前期是好的，后面他身体衰弱以后，这个大权就旁落到了武则天手里。然后唐玄宗他们大家也说他贪恋美色，贪恋歌舞，贪恋后宫的繁华，然后呢他的朝政也衰退。所以我们真的看到了集权于一人的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0: 嗯、
1: 就是等于让一个国家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风险在里头、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纵观很多的国家，目前当然大家都以民主以这个分权啊，以这个权力的平衡作为现在的一个普世的价值，但是我们也不由得看到有些大国慢慢也走进了一个慢慢集权，而且可能有很少数的一个强权的强人的政治的一个风险在里头。所以我们在今天讲到这么一个非常充满了宫斗，充满了这个女人色彩的一个唐朝的特殊的历史里面，我们也真的是看到说集权在后面会造成的一个风险。那魏老师有没有一点想法？
0: 我觉得我除了我们讲这些宫廷里面的这些女主啊，女子啊，其实我们看唐朝社会上呢，就是女子的这个才艺啊，也是表现的也不错啊。比方说唐朝也有这个很多女诗人啊，我这个看了一个资料，是有说唐代有四大女诗人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啊，那其中有一个很有名吧，以前也拍过电影的叫鱼玄机，
1: 是是是，
0: 鱼玄机、薛涛啊、这个等等四位女诗人，那个我曾经去过成都，有一个叫望江楼公园啊，
1: 是是是，
0: 望江楼公园里面就有一个叫薛涛纪念馆，
1: 是是
0: 啊，我。开头不还不知道薛涛何许人也，原来她就是这个四大女诗人之一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就看到，鱼玄机这也很有名，她这个留下在这个《全唐诗》里面，也留下不少的她的诗作啊。
1: 是是是。
0: 那她也是后来这个出家了啊，所以就是我们知道，这唐代啊，这个佛道都很兴盛啊。
1: 是。
0: 那个也很多。这个文人啊，这些也在佛道里面这个写作的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不只是唐代在宫廷里面有这些
1: 出色的女性，
0: 在民间也是很多的。
1: 谢谢魏老师帮我们补足了，因为我在准备在两个礼拜之后我们要谈的唐诗里面，我特别没有把女诗人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等于作为一个补全的这样的一个资料。我们谢谢魏老师，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时间也差不多了，希望您能够在这一期我们等于有点捞过界去拍连续剧的题材的内容里头也可以大家可以轻松一点，了解到我们的历史也很有趣，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不同的人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比较严肃的这个历史节目里头，我们也来谈到这个唐朝的一个特殊性。
0: 是是，
1: 那他的女性在那个时候的确是有一页非常特别的一个特殊的成就，我们不论是好或坏，但是也给大家在这个历史的这个追求里头，我们也看到很多有趣的不同的时代跟他们的世界。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就告一段落，我们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下个礼拜我们空中再见。
0: 再见，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
1: 是的。
0: 我跟朱老师呢，其实每一个星期都非常期待在这个时间呢跟朋友们空中相见，尤其跟朱老师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梨园中的琐事，其实真的是也跟朱老师在访谈中呢也让我回想起我们小的时候一些点点滴滴，这些事儿呢就是跟现在比起来真的是差着十万八千里啊。那个时候的教育跟现在的教育真的是浑然不同啊，虽然科技进步，但是呢我们还是十分十分的怀念那个时候的做科的这种生活环境，大家呢都是每天起早贪黑的啊，这么一块的努力跟学习，这样子大家生活在一块，虽然说是八年的做科，可是呢实际上呢都有十几年的相处，是不是朱老师？
1: 是的，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剧文化天地里头啊，台上台下台前幕后，一些这个不管说是经历啊什么的，跟大家来分享，对不对哈？
0: 是，上个礼拜呢，跟朱老师呢就是聊着说，舞台上呢，我们演员就是非常在意这个动作或是这句唱腔，可是呢还是会出错，这种错呢其实在我们心中呢都会觉得非常的懊恼啊，对，然后会觉得哎为什么我这个动作没有做好，一直这样会纠缠好久才能除非再有一次演出能人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创伤抹平才会觉得说哎比较好像是说为自己争了一口气一样的感觉。
1: 是的，我们老师辈都一样，同学或者是团员，有的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0: 是
1: 来了一个出了一个我们叫砸锅
0: 啊，对，
1: 砸硬锅
0: 哦，
1: 对不对？误场，是不是？
0: 是
1: 哎，有三场爆，结果、
0: 对，
1: 第一场完了，第二跑到后台聊天去了，
0: 是这个也是最大的
1: 影响，那个相当的严重的，因此啊，

0: 可以说尤其可能就离开了舞台了
1: 啊、哦，对，
0: 是不
1: 是
0: 啊？
1: 很可惜，对，
0: 哎，不是可惜，反正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经历嘛，
1: 是是，
0: 是不是有的碰到你只是多在某一场演出里面你救场，
1: 嗯，
0: 哎呦，从此你就一步登天
1: 啊，也有这个可能性，
0: 对不对？哎呦，
1: 是的，
0: 所以说不错呀，怎么怎么，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但呢也有，就是我讲文戏武戏，
1: 嗯，
0: 砸锅砸到不像样，
1: 是，
0: 盔头天了，
1: 啊、
0: 胡子掉了，
1: 嗯嗯嗯，
0: 是不是？就
1: 是
0: 你讲翻跟头翻的那么好，噔噔噔噔噔，最后裤子都掉
1: 了，
0: 是不是？
1: 就是对，就会让老师觉得说，哎，这些小细节，平常就教你了，你怎么还疏忽了？
0: 对，我讲嘛，
1: 嗯，
0: 不严重的时候，
1: 嗯，
0: 小孩子，这个。观众叫的好，
1: 嗯，
0: 对不对？人家翻十个、十五个、二十个，
1: 嗯，
0: 你翻三十个，越翻的越过瘾，越好、
1: 嗯。
0: 哎，但裤子掉了，
1: 嗯，叫倒好了，
0: 不是不叫倒好，给你叫倒好，笑场
1: 啊、是。
0: 但是呢，心里还讲，哎呦，这小孩真
1: 不
0: 容易，哎，
1: 是是，对，
0: 是不是？
1: 对，有很多也是一个，就是你出错了，反而是好事儿了，
0: 反效果，
1: 对，反效果，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嗯，
0: 这个台上你唱一样，即便忘词了，
1: 嗯，
0: 但是你某一两句唱的真地道，
1: 对，
0: 是不是？那个观众的反应
1: 之好，反应也不一样，
0: 哎、
1: 都会给予鼓励啊、哦，
0: 都是，所以这是我们台上、
1: 嗯、
0: 台下、
1: 嗯、
0: 台前幕后、啊、
1: 嗯。
0: 这一些这个话絮
1: 是
0: 哎
1: 嗯，朱老师，像我们现在跟我们一直跟听众朋友呢分享这个国剧，我们怎么样让听众朋友就是在收听的或是到舞台上在就去剧场去欣赏国剧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小细节，让他们更能的一下子觉得哎很明了，就是更简单更容易很快的就融入了这个剧场。
0: 这个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讲，
1: 嗯，
0: 不外乎就是你要对他有兴趣，
1: 有兴趣，是
0: 你要多进剧场，
1: 嗯，
0: 但是现在确实以我们国内现在来讲，
1: 嗯，
0: 蛮示威的，
1: 嗯，
0: 电视上几乎没有机会看，
1: 嗯，少了，嗯，
0: 不是少啊。好像最近这个公视的，听说今年的经费啊也被删也被动
1: 哦，
0: 哎，这些事情啊，
1: 嗯，
0: 就都碰到一道了
1: 啊，
0: 是不是？剧团也不多了，
1: 嗯，
0: 观众没有无所比较了，
1: 嗯，
0: 对不对？以前蓬勃的时候，陆海空勤三台，
1: 陆海空勤复兴。
0: 复兴剧校，
1: 嗯，
0: 然后还也有私人剧团呢、啊，
1: 是
0: 那票房凌厉呀、
1: 啊！啊，真的，你说
0: 全台票房有两三百家到三四百家，
1: 嗯，
0: 对不对？现在可能全台票房不到十五家，
1: 哇，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呢，差太远了，
1: 嗯。
0: 再来讲二十多年前改革开放，
1: 嗯，
0: 大陆剧团又进来了，
1: 是，
0: 所以都有是一个非常蓬勃的阶段、
1: 嗯嗯、
0: 那现在的两岸的关系也是问题，
1: 嗯，
0: 这个文化这个发展啊传承啊，
1: 嗯，
0: 都有变成敌我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不是互相借鉴了。
1: 嗯，哎，真的是。
0: 所以这个我讲呢，如果是大家能够对文化，哎，对我们的历史故事，
1: 嗯，
0: 有兴趣，
1: 嗯，
0: 哎，去钻研。当然，我不讲嘛，前两集也有提到，
1: 嗯，
0: 他对我们的这个唱念做打，
1: 嗯，
0: 武功四法、手眼身步法，对不对？
1: 嗯。
0: 武功四法要有兴趣，
1: 嗯，是是，
0: 一边欣赏，他顺便想学，
1: 嗯，真的，
0: 还有参与观。
1: 那朱老师、
0: 嗯，
1: 如果初学者，您觉得学什么戏，他们就是看什么戏比较好、嗯、建议一些。

0: 什么初学者好入门的好戏？
1: 只要你有兴趣，
0: 什么戏都行。
1: 你去把我，你不是什么戏都行啊。
0: 啊，
1: 你也许是你要是看你什么行当嘛。
0: 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只要有兴趣的，
0: 嗯，
1: 就跟你学唱歌一样嘛。
0: 嗯，
1: 是不是？你要有、唯一有一个观念。
0: 嗯，什么观念呢？
1: 我们小的时候到现在，
0: 嗯、
1: 我的体会，
0: 嗯，
1: 第一个肢体锻炼。
0: 啊、
1: 练功，
0: 哈哈，
1: 第一个可以健身，
0: 是，
1: 再来呢，唱念，
0: 嗯，
1: 更是丹田气呀、
0: 嗯，
1: 更是一种肺活量的运动，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你这个哦，神完气足，
0: 嗯，
1: 这个嗓音高亢宽亮，
0: 嗯，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或者动听，
0: 嗯，
1: 好听，
0: 嗯、
1: 哎，你各种。歌曲有的人是有粗犷的、
0: 哦、
1: 有这个听起来很有这个穿透力，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都可以去学，
0: 是，
1: 这你而且你要有兴趣，
0: 对，这真的是、
1: 哎、当然了，
0: 可以找一段对吧？
1: 年轻当然可以找一段了
0: 啊、
1: 哎、你这个都不干什么了
0: 啊、哦，
1: 你学了国剧，最起码口齿的锻炼
0: 是。
1: 你听歌仔戏台语，
0: 嗯嗯，
1: 你要给他讲好啊。
0: 嗯，
1: 他是我们的河洛嘛，
0: 嗯，
1: 也是我们的原来的古音嘛，
0: 嗯，
1: 古汉字嘛，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这个文化这个东西，第一个兴趣很重要，
0: 嗯，
1: 兴趣很重要，
0: 是。
1: 然后你去钻研学习，
0: 嗯。
1: 像我们是一路过来，
0: 嗯，
1: 算是专业的，
0: 嗯，
1: 这个什么，我们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坚持，
0: 是真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你也看到我们的同行啊、同学呀、啊、同辈呀、啊，
0: 嗯，
1: 这个大环境使然，
0: 嗯，
1: 很早就离开这个行当了，
0: 是，
1: 也大有人在，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那时候不管怎么讲，我讲。年轻的学子，
0: 嗯，
1: 首要受教育、
0: 嗯、
1: 读书、
0: 嗯，
1: 你要给他重要，
0: 嗯，
1: 然后你选项，
0: 嗯，
1: 难道文化这个东西呢？
0: 嗯，
1: 是这个怎么讲？
0: 嗯，
1: 洗涤心灵的，
0: 是真的，
1: 哎，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去有兴趣，
0: 嗯，
1: 你就是我不追求传统戏曲，
0: 嗯。
1: 你去唱歌跳舞也是好的、
0: 嗯、是是
1: 都是一种我们讲锻炼
0: 对
1: 将来我们到了一个年龄
0: 嗯
1: 你会脑筋里面喜欢某某的运动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喜欢唱个戏
0: 嗯
1: 哼个两段
0: 是
1: 或者练练还有起个把会打几道靶子武功、
0: 嗯打靶子要有伴儿啊，
1: 要不然有伴儿，但你单独练枪下场、刀下场啊，
0: 嗯嗯、
1: 绸子舞啊，
0: 是啊、哦，真的，
1: 是不是都、
0: 嗯、
1: 都在？就是我们实际上在教育来讲，德智育，
0: 嗯，是，
1: 哎，就是要有一个正面思考，
0: 嗯，
1: 哎，单独国剧来讲，
0: 嗯，
1: 虽然机会不多，
0: 嗯，
1: 但是现在手机。
0: 很方便，
1: 哎，很方便。
0: 对，
1: 你就点出来你想的，
0: 想对，
1: 你就去进行。
0: 真的，
1: 就跟我们现在空了，我们也想唱唱歌。
0: 嗯，对，
1: 对不对？
0: 随时都可以听。
1: 哎、
0: 嗯，
1: 把词录啊，
0: 嗯，
1: 这个到了年龄了，
0: 嗯、
1: 你把歌词记住了
0: 啊、
1: 嗯，对脑大脑也是一个锻炼。
0: 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我讲、
0: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
0: 起而行，
1: 起而行本乎你把这兴趣。
0: 对，培养出来，嗯，
1: 对，
0: 对，确实。
1: 啊、
0: 嗯，
1: 我们今天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0: 嗯，
1: 到时候你哼一段
0: 啊，对，也蛮陶冶性情，
1: 对，陶冶性情嘛，
0: 是的，是的。
1: 哎，这个大概我讲，
0: 嗯，
1: 我们这个有志一同啊，
0: 嗯，
1: 跟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一道来，
0: 是，对啊，分享这个心情。
1: 像我们在这个基督里面，
0: 嗯。
1: 我不讲嘛，主导文诗篇二十三篇，
0: 嗯，
1: 爱的真谛这些
0: 是是，
1: 我都把它用传统戏曲来连贯，
0: 嗯嗯嗯，是、
1: 啊，对不对？
0: 对，
1: 唱戏也一样，你唱的好坏，
0: 嗯，
1: 哎，我会唱四句摇板，
0: 嗯，
1: 我会唱四句散板，
0: 嗯，
1: 那我就可以给它编到我任何这个。

0: 啊，我们生活当中，
1: 嗯，
0: 它就变成你一种生活化了，
1: 是吧？
0: 是不是？你讲话都一样啊，
1: 嗯，
0: 你就会有文言文了，
1: 嗯，
0: 古文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便如何是好？
1: 嗯，
0: 你看咋的了？
1: 嗯嗯，都有韵味了，
0: 各地方啊，各什么的，
1: 嗯，
0: 都这个的，
1: 嗯。
0: 都是我跟你讲，这是文化，
1: 嗯，
0: 就是我们最起码，中华民族，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一定要有这个艺术文化的陶冶，
1: 真的，
0: 哎，
1: 是
0: 你英文好，或者是世界各国的语言呐，啊，
1: 嗯，
0: 法语啊，德文呐，啊，
1: 嗯，
0: 包括苏俄语的，
1: 嗯，
0: 学校都有嘛，
1: 嗯，
0: 你照样人家的。Opera， 你也是可以操了兵哦，你也去唱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把你这个心情啊，第一个可以给你放开。哎，有空我喜欢打个撞
1: 球，哦，撞球，
0: 打个篮球，
1: 嗯，
0: 打个乒乓球，
1: 嗯，
0: 网球，
1: 嗯，
0: 高尔夫，
1: 是，
0: 游泳，
1: 嗯，是，这些周老师都会的，
0: 不是都会，我都喜欢，
1: 是，
0: 都喜欢，
1: 是。
0: 最后就拿它来当健身了嘛。
1: 嗯，
0: 今天我念一段引子。
1: 嗯。

0: 哎呦，自己感觉神完气足。
1: 对，真的。
0: 是不是？
1: 是。
0: 说话。
1: 说话也。肺活量也有。
0: 我们讲以前的不是戏曲之前。
1: 嗯。
0: 中国人这个吟诗作对。
1: 对。
0: 吟唱。
1: 吟唱，对。
0: 对不对？嗯，这个开船呐，对不对？骑马，就是这样子嘛。是不是？
1: 对，
0: 你说话比唱的还好听。
1: 嗯，对，
0: 就是你有韵
1: 味，就是有韵味了，
0: 对不
1: 对？对，
0: 高兴喝着酒，哎，你划个拳什么的，
1: 嗯，是是，
0: 酒令啊，对不
1: 对？
0: 行个酒令，
1: 行酒令，
0: 你都是一种欢乐。
1: 对，真的是，真的，其实真的，我们可以起而行来试试看。现在手机很方便啊，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一下，
0: 对，
1: 任何一个一小段，其实可以先尝试着来学一学。
0: 是，生活就是你要有一个
1: 嗯
0: 很好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就是。很有兴趣，
1: 是，
0: 哎，
1: 是
0: 你什么都没，哎呦，我干嘛呀？
1: 哦哦，
0: 我举什么重啊？我跳什么高啊？那就不要了。
1: 是，确实，
0: 对不对？
1: 对对，人真的是要有活力，不能偷懒。
0: 要有活力，
1: 嗯，
0: 对对。
1: 其实我最近也是发现到，因为平常的早起习惯了，一放假的时候想偷个懒，等到我醒来都十一二点了啊。就觉得哎呀，我已经浪费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不能再睡了。
0: 但是啊，
1: 嗯，
0: 我们到这个年龄啊，
1: 嗯，
0: 我跟你讲，你要健身，
1: 嗯，是，
0: 更要养生，
1: 嗯，
0: 你真的要会睡回笼觉。
1: 哦，哦，
0: 哎，真的，
1: 嗯，
0: 要调养生息啊，
1: 嗯，
0: 你不能天天。到了年龄大了，你那个健身不对了。
1: 哦，
0: 过了。
1: 哦，
0: 哎。
1: 嗯，
0: 你
1: 要、
0: 这个、
1: 养生了、嗯、
0: 我们就要适当、
1: 嗯、
0: 适当的锻炼，
1: 是
0: 你不能还像年轻的时候、
1: 啊、
0: 就跟我们打飞脚一样、啊、我要打五个打十个，
1: 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不要说你能跨个腿蹦、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还有在那里跳
1: 动
0: 哎、
1: 嗯，
0: 就是、
1: 活动、嗯、
0: 对活动，
1: 人家说
0: 活动
1: 活着就是要动，
0: 就是要动
1: 真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脑大脑
1: 对
0: 肢体
1: 是丹田、
0: 哎、
1: 肺活量都运用到了，
0: 对对，你说你这个在家躺着睡觉，
1: 嗯，
0: 有时候锣鼓点一开，噔噔噔噔噔噔，哎呀好过瘾啊，
1: 是
0: 是吧，你听着锣鼓声音，哎呦
1: 就觉得舒服、啊、
0: 油然而生呐、啊，这个对文化的这个喜好、
1: 嗯嗯、是
0: 哎就来了，
1: 真的很多的这个喜好真的是要慢慢培养。
0: 对吧，打球我这你再喜欢打也有腻的时候
1: 啊、哦，
0: 但是你偶尔进入球场去蹦蹦蹦的球一拍。

0: 你就
1: 又来了，这个那种感觉是吧？
0: 感觉就来了，
1: 嗯、
0: 对
1: 对，确实。所以呢，其实我们也要放开我们自个儿的脚步，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踏入剧场去看一看，去欣赏啊。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真的。
1: 尤其现在呢，这个对于文化这种示威啊，更需要我们听众朋友呢，打开门出外去观赏一下，给这些正在还在学习这种艺术文化的。学者的同学们给一些支持跟鼓励，
0: 对对对，观众朋友一样嘛，
1: 嗯，
0: 你这就换了有同好有好朋友一道、
1: 嗯、
0: 哎呀你今天你也来干一个，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现在不是光这个我们传统戏曲啊、
1: 嗯、
0: 你现在连看电影啊这些，
1: 嗯，
0: 都不是以前那个热劲儿、
1: 啊，对，真的
0: 是不是，我们看梁双伯祝英台每个人
1: 都
0: 看，
1: 哇，
0: 都
1: 爆满
0: 几十场，
1: 对对，我都看了两三遍，
0: 外国就是两三遍，我们真是看上百遍呢、
1: 啊、哇，
0: 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嘛，
1: 嗯，
0: 再来呢，你不要说外国电影，大白鲨，
1: 嗯啊、哦，
0: 大镖客，
1: 哇，那就是多老的电影了，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埃及艳后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哎，这个呢，他这个长长久久深植人心啊，
1: 嗯嗯是，
0: 哎，他虽然这个是你说看电影，这里也变成文化的一环，
1: 是是是，对，影视文化，
0: 影视文化嘛，
1: 嗯，
0: 读历史知更替嘛，
1: 嗯，是，
0: 是不是我们演这个唱也有唱《霸王别姬》，
1: 嗯，
0: 演电视剧也有《霸王别姬》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演电影也是《霸王别姬》，
1: 嗯嗯，对，
0: 都是，哎，
1: 诠释的方式不一
0: 样，
1: 对，
0: 歌剧
1: 也
0: 跳《霸王别姬》，
1: 是，哎，朱老师，您说到歌剧，我就想到了，朱老师现在呢，把国剧与现在的流行文化结合，您觉得怎么看这样的一回事儿？就是传统的国剧、京剧艺术跟
0: 怎么样？
1: 跟这个流行文化艺术两个。
0: 那这个东西现在用我们第一个，我是退休的了
1: 啊、
0: 哦。在当初我在
1: 您也是有这样交替的
0: 工作的时候，大有都参与过。
1: 是啊，您都参与。
0: 都参与过、啊。
1: 是，那您个人怎么看这样子的交流法？
0: 我跟你讲
1: 啊。
0: 就是大家生活的有滋有味啊，
1: 嗯，
0: 你就尽量去追求，
1: 嗯，
0: 当然你不能过、
1: 嗯、
0: 过犹不及，
1: 是，
0: 你把这个演外国剧一和看得中不中西不西了，
1: 嗯，
0: 也不行，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有的时候呢你说你要改编就用传统戏曲来唱那个，人家讲你弄处理的不三不四，哎也不行，这个人每个人都有这个，
1: 嗯，
0: 但是我们一路走过来直爪红泥，
1: 嗯，
0: 连军中的金像奖比赛，
1: 嗯，
0: 某些时候都要编新戏，
1: 是，
0: 某些时候呢，
1: 嗯，
0: 又比的是传统经典古子老戏，
1: 是是。嗯，
0: 哎，反正我们都经历了，
1: 嗯，
0: 都经历了，
1: 嗯嗯，
0: 哎，
1: 那您个人比较喜好呢？
0: 凡所我经历过的，我都喜好
1: 啊、
0: 哦哎，
1: 真的。
0: 哎，现在呢，不由得我就不需要，我也得过创作奖啊，
1: 哦哦，
0: 哎，连最后连文化大学，
1: 嗯，
0: 我那教学把那个背叛。
1: 哦，背叛，
0: 哎，莎士比亚剧啊，
1: 哦，
0: 背叛也弄过来了，
1: 哦，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
1: 嗯，
0: 这个其实背叛是什么
1: 啊，
0: 就是创新啊，
1: 嗯，哦哦，是，
0: 对不对，你创新创了一半，你要这对味道者来讲，
1: 嗯，
0: 老师们看，哎呦你这个，
1: 嗯，对，
0: 甚至于我们讲北京话来讲、
1: 嗯、
0: 什么玩意儿，
1: 哈哈，不伦不类
0: 也会吧，哎，但是呢、
1: 嗯、
0: 我们走过这条路，
1: 嗯嗯，
0: 哎，也可以
1: 尝试的吧，
0: 尝试一下嘛，
1: 嗯，对，
0: 听听这个意见，
1: 是，
0: 我应该是这样子，我应该怎么样子，
1: 嗯嗯，
0: 哎，
1: 嗯，是，
0: 对
1: 对，可能我个人是这么会觉得，就是传统就归传统，对，现代就归现代，就是流行归流行，这样子的话才有一个，在我个人感觉才有

0: 一个规范，不然的话所有的五花八门都弄在一块儿了。
1: 但是啊，
0: 嗯，
1: 这个，
0: 把最好的都弄在一块儿就没好的了。
1: 但是社会啊，
0: 啊
1: 的形成呢，
0: 嗯，
1: 由不得我们。
0: 是
1: 某一个

0: 是很重要的
1: 啊。对，我们那我记得小的时候刚进去没几年，其实学校就是响应到就是要推广，
0: 推广啊，
1: 嗯，
0: 各学校啊，
1: 对，
0: 每个礼拜三礼拜六啊，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每个人轮流演一个演一个月啊，
1: 对对，
0: 而且在国父纪念馆，在社教馆，
1: 对 对，后来就深入比方东南部的各学校，对
0: 对，都是对东南部的各学校，我们在军中各是军中各这个营区，
1: 嗯，
0: 陆海空勤，
1: 是是，其实那时候真的是大力推广，
0: 大力推广，
1: 嗯，
0: 哎，
1: 嗯，
0: 那个时候反正好像有战争，我们这个国共内战刚完，
1: 哦，
0: 但是真的到这将近七十年没有战争了，
1: 对对，
0: 我们真的要说也很幸运，
1: 嗯，确实，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们到世界各地去都去演。
1: 是
0: 唱京剧，
1: 嗯，
0: 你不要说改良，
1: 嗯，
0: 甚至我们还去教，
1: 嗯嗯，
0: 外语学校啊，
1: 是
0: 都有啊，对不对？
1: 还有外国人来台湾学，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参访啊，
1: 嗯，参访学习，
0: 是不是？我们到美国去演半年，
1: 嗯，
0: 在欧洲一演一个两个月，
1: 嗯嗯，
0: 对不对，嗯？那个时候就文化交流，
1: 嗯，
0: 以现在来讲呢，全世界都在，
1: 嗯。
0: 把这个武器增强，
1: 嗯，
0: 要无人机，啊，什么炸药什么，
1: 是是是，
0: 就这个东西就不是友好阶段了，
1: 嗯，
0: 现在正是伊朗战争，
1: 嗯，
0: 跟这个，
1: 嗯，
0: 更是俄乌战争，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如果谈判协议不通过，
1: 嗯，
0: 马上我就斩首，
1: 嗯嗯，
0: 大家都得讲打仗了，
1: 嗯。
0: 对不对？就跟我们讲中国人这个外国这个八国联军，
1: 嗯，
0: 庚子之乱，鸦片烟，
1: 嗯，
0: 抗日，
1: 嗯，
0: 对不对？还有自己内战，
1: 哈哈，
0: 都这样，
1: 是，嗯，
0: 现在全世界的各地，哎，
1: 嗯，
0: 这个地球人呐，啊，
1: 嗯，
0: 大家就是不是那么平均，不是这么祥和，
1: 嗯，是，
0: 哎，如果有这个文化的陶冶呢，
1: 嗯，
0: 哎呦，就为这个文化就告诉我们，哎呀，我们不要去求战，
1: 嗯，
0: 我们要求
1: 和，
0: 嗯，要民生，
1: 嗯，
0: 民主，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人民老百姓能够过到这个的很这个太平的幸福的日子，
1: 是是，
0: 哎，你这都在那里战争了，
1: 嗯，
0: 是不是？现在好像这个北韩人几十万人都投入俄乌战争，
1: 哇，嗯，
0: 对不对？美国本土也都调到伊朗这边去，是不是？
1: 是，
0: 都在战争，
1: 嗯，
0: 哎，就我们有的。这个过来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1: 嗯，
0: 第二次世界大战，
1: 嗯，
0: 现在真的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嫌疑了。
1: 哦，现在这个 AI 也进步了，以前是靠人打，现在全都是靠武器，
0: 这个武器了，
1: 嗯，
0: 这将来就像戏曲文化，
1: 嗯，
0: 也进入到这个AI 了，
1: 是是，对，
0: 各种传产业，
1: 传产，对，
0: 传统的产业
1: 是
0: 可能都会被那个替代了，哎，
1: 对，
0: 所以
1: 其实也有无法替代之处啊，
0: 也有、
1: 啊，是
0: 也有，
1: 是，对，
0: 哎，最好的就是这个 AI 将来看看这个人这个病啊，
1: 嗯，
0: 怎么样能够。
1: 嗯，
0: 找到细菌的
1: 对根源
0: 啊，根源，
1: 嗯，
0: 来处理什么的，
1: 是
0: 让人呢也是过得长寿。
1: 是，
0: 我跟你讲，人过得长寿，
1: 嗯，
0: 那更是一种准备。
1: 哦，对，
0: 是不是啊？
1: 真是啊，
0: 更是一种准备。
1: 是，对，
0: 哎，
1: 其实有的时候也不能逆天而行啊，
0: 不能逆天而行，
1: 嗯，该干嘛的时候就要干嘛。
0: 是的，所以我们讲了这个
1: 啊，
0: 我们这个梨园画序居然谈到这里了
1: 啊，
0: 也就是我们讲 人生如戏。

0: 以戏如人生，
1: 是，
0: 哎，我们永远要面对
1: 对
0: 新的挑战，
1: 是，而且呢要活在当下，好好的珍惜我们眼前的所有的一切。
0: 哈利路亚，
1: 哈利路亚，是的，真的是很高兴能跟朱老师呢每个星期呢在这儿跟朋友们一块儿的分享，也希望呢朋友您会喜欢我们这样的方式。好的，那我们梨园话絮与您下
0: 周再
1: 见。接着呢要请朋友欣赏的这一出戏呢是很久的个老戏《桃花扇》，朱老师。哦，这出戏呢是由高慧兰高姐还有张安平张姐所为您演唱的。下个星期呢还有朱锦荣老师，也就是那个这出戏是大鹏的新戏，是吧，朱老师？
0: 对，那年艺术季，
1: 对，
0: 我还因为这个戏
1: 得了奖
0: ，
1: 哇，是，这出戏呢，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蛮新鲜的啊。
0: 对，
1: 嗯，
0: 桃花扇，因为这个故事后来连大陆开放，对以前的，都在演这个嘛，都在演这个，
1: 是。好的，我们呢就请朋友您来先欣赏一下这一出非常棒的算是程派戏了，因为张安平张姐是
0: 程
1: 派的青衣，
0: 对，
1: 我们就一块来欣赏一下这一出桃花扇。

0: 相随，是那王怀玉他向我后方语，世代世下血雨是不敌，但报国之心从未后人，故而在这南京城内与之同党火之时，以心腹绝学之命奏成了故事。今日臣吾二位师兄骗我再次举物，看至有人日知也不知他们哭曾打无来啊，臣吾二位的兄弟失礼了。
1: 哎呀，侯师兄啊，你可来了，来来来，请就坐吧。
0: 请。
1: 我准备了酒菜，咱们边吃边喝边聊吧。
0: 道爷风雅。
1: 来来来来来，
0: 请
1: 请请请。

0: 是可有听闻？
1: 哎，别提了，真可说是天怒民怨，是瘴气物业魏忠贤未判成立案，但朝中换党的余孽并未散，再加上温体仁又当了权，这个人是外貌老实，内心阴险，身居要金，不为皇上献一策尽一言，表面上是奉承屈媚，暗地里却搞他的接党银丝大串联，我看是新瓶装老酒，此人也如魏忠贤，只不过一个是宦官，是一个还没烟。
0: 那朝廷又如何？
1: 志向或许大，手脚非常软，困在大内不便，中间连朝中选官也要备好了揪，由他自己选，自以为这就是公平公正公开不绝，缠满却不晓得那些个揪何人为他备，又是何人为他搬上了殿，自欺欺人犹不绝，你说可怜不可怜？可怜不可怜？
0: 他无相又如何呢？人心

对对对，而为摄兄所言极是。不过现在正是春光明媚之际，我们何必怨天叹地呢？哎，二位师兄，你们看看，

0: 为仁兄，不必忧愁，少时我等去日道院赏花如何？
1: 哎，道院已被权贵给霸占了，我们去不得了。哎，不如去到书场听听柳敬亭的说书，倒也妙趣横生啊。
0: 柳为阮大臣的门客，阮为魏忠贤的爪牙，平为敷衍过，这一不去也罢。实不瞒二位师兄，今日我本想去望秦淮河畔访一位家里湘军姑娘。
1: 李湘军，不错，这位姑娘虽身在风月场中，但是气质不俗啊。
0: 闻听人言，侯兄对湘军姑娘颇为倾心，可是实情？只不过数面之压，焉能博得佳人青睐？来来来，我们还是饮酒。
1: 对对对对，还是喝酒吧。

招呼孙三举步来参，魏忠贤在朝中是比得比凯恩。

0: 人，未必风头，来才难经。此地早有前朝金粉印封，风花雪月，格物生平，实乃妙地。我在此地营造华屋，结交士绅权贵，这次会上可夫人，我也可全图重来。这且不言，今日天气晴和，来在这魔手伙伴牵牛散门。
1: 哎，师兄，请
0: 田大胖有人消聚，待我仔细看来。哦呀，原来是副社中人，我正要与他们交往，不便向前打量一番。来，
2: 有，
0: 我去会友，你等退下。
2: 是。
0: 三位仁兄，阮大臣，这厢有礼。还礼。啊，三位仁兄，倜傥儒雅，倒是读书人的风范呐。
3: 好说好说。
4: 是。
0: 你们在此饮酒，我也喜爱杯中之物，时下倒有几坛饮酒，若不嫌弃，待你到时下小叙如何？
3: 不敢不敢。
0: 今日我倒要先讨饶一杯。
3: 哎，阮大成，你怎么回事？你过去的种种劣习不讲，单说今儿个，你怎么这么不知趣呀你？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敦亲睦邻，国有民训，我是读书人，故而前来之后啊。
4: 阮大。

0: 同，不相为谋。你仁泽作父，沧海忠良，莫得是否愿与你为我？
1: 啊，陈仁兄，就问你西区民办知事打理，我也是读书人，焉能不便中间？当年我的去解也是为了东林诸君子免再多受之怜，我的好心你当作歹意。哎呀，冤枉冤枉！
0: 大神，你还是速速走去吧，天下之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
1: 啊，侯仁兄，我知你深受委屈，似你这样满腹经纶，一表人才，竟未登金榜，朝中不识者的昏庸，莫此为甚。若是我在朝，定向魏公公保举，又有何事不能成？啊，好好好，不谈也罢。啊，侯仁兄，你乃富士精英，必不会久居人下，将来还要惜待一二啊。
2: 你说完了没你？
1: 啊，请问侯仁兄与湘军姑娘交好甚厚，此人回于外，秀于中，在这秦淮伙伴，独临风骚，你真是慧眼独具呀。
2: 别听他胡说。
1: 啊，何仁兄，日前我与湘军姑娘的妈妈相遇，还提起你们交好之事呢。
0: 他讲些什么？
1: 侯仁兄，风月长情人忧，真是情的感

穿，不需要费心经再去梦见，走向前世里重把你迎接，后人兄。

0: 白泉。
1: 这个人是怎么回的事啊？这
2: 这是从何时起？
1: 他呀不怀好意，
2: 居心叵测，恐怕也未必吧。果真如此，那湘君姑娘她就是我的人了。这又是从何时起？
1: 好了好了，别说了，我们走吧走吧。哎哎，我们上哪儿去啊？

郡姑娘哪里是活？

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要一块来分享哪一句成语呢？我们都知道，许多人呢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在公司里面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我们就说哇，这个人真是不得了，出类拔萃。那么出类拔萃它的故事又出自哪里？这个萃呢是草丛生的意思，引申为聚集在一起的人或物，指呢是超出同类之上，就出类拔萃。好，我们来看看这句成语源自于哪里，是源自于孟子一书的公孙丑篇。

我们今天要听的是出类拔萃的故事。说到这故事源自于孟子一书的公孙丑编。孟子我们都知道了，他是承继孔子学说的人，所以孟子对孔子那的确是推崇备至的。有一次，孟子的学生公孙丑要求孟子将古代的伯夷，这伯夷是商朝的一个贤人，曾经跟他的弟弟叔齐推让王位，所以人家讲伯夷叔齐是商朝的贤人。这个贤是不是闲着没事的闲啊，是非常贤惠的贤。那么伊尹呢，是商朝的贤相。伊尹和孔子稍微做一比较，孟子在说明三个人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他借用了孔子学生有若的话来做答复。他说，有若说，如果将孔子和寻常的百姓比较的话，那正像麒麟之与其他走兽，凤凰之与其他飞鸟，那么泰山之比于小石堆，大河大海之于沟中之水，确实都是同类的。但圣人和普通的老百姓本来也是同类的人，只是圣人在同类的人群中能高出一层，就像在一丛乱草中挺生出一株特别的草。所以原文是出于其类，拔出其萃。自从天地间有了人民以来，道德学问从来没有胜过孔子的。这就是说，自古圣人都是与众不同的，而孔子尤其是一个空前突出的人才，比伯夷呢，那可要强得多了呢。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出类拔萃的故事，出自孟子的公孙丑篇。可是孟子公孙丑篇本来是说，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胜于孔子者也。出类呢，是高出于同类，拔萃呢，是超拔乎群聚之中。所以出类拔萃的真正意思是说，一个人有特殊的才干，在同类的人群当中，不论品德和学问都是高出一层的。例如在一般同学当中，有位同学特别聪明用功，虽然同是一个先生教授，可是他的成绩却远远超过了同班的同学。对于这个成绩特别好的人，我们就可以称他为出类拔萃的人。又比如在一群人当中，工作最有突出表现，或者运动会成绩超乎众人之上的，都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人。所以他的近义词可以说鹤立鸡群，脱颖而出，卓尔不群。那反义词也可以说是庸庸碌碌，庸夫俗子，那么朽木粪土，虽然有点过分，可是呢有点这个意思在内。人家说形容才艺超群的词汇真的很多耶，才艺卓绝，出人头地，卓尔不群，刚刚讲的高人一筹，凤毛麟角，旷世异才，头角峥嵘，鹤立鸡群，都可以算是出类拔萃同样的意思。真是好玩。我们如果说知道自己要怎么样走，那么当然你除了跟人家同事学习之外，更要把他所没有的一切自己突出的表现出来，才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比如说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导演，年纪轻轻就扬名国际，真是让人佩服之至。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讲完的故事，叫做出类拔萃。朋友，你愿意在同侪之中，在许多平民百姓之中，或者同学之中，做个出类拔萃的人吗？要如何做呢？当然要比别人多付出一份心血了。祝福您样样顺利成功，事事出类拔萃。我们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

0: 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嗯，人生快乐的基数，基数是马街，就马街做做的是很快乐。啊，你今天讲到礼拜四耶，礼拜四。
1: 对啊，以前的人说什么东西是这个幸福啊？嗯，什么东西就是好命啊？嗯，啊，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向，就是让你有快乐的基数产生，而且不断产生。
0: 对，
1: 你说外面的钱财都是有时，你要像就是说，哦，股票涨了很快乐，股票跌了就很不开心。
0: 对啊，像这几礼拜的上上下下起起落落，吓不吓人啊？
1: 对啊，但是呢，我说身外之物的这种快乐都没有办法，可以，你可以可控。
0: 对，
1: 好，可以增加，但是我们这个礼拜所讲的这几个，它都是可以让你自己想办法就可以产生出来，而且就在日常生活，如果你天天都这样做，我觉得这才叫做幸福的基础，
0: 是
1: 快乐的人生，其实不是那么空虚了，也不是只是在劝人啊，也不是只是在那边说教，所以这个确实是有迹可循的，真的可以让你快乐，
0: 对啊。
1: 所以根本你
0: 要讲马街，根本讲脑内啡，
1: 脑内啡就是脑内吗啡的那种，
0: 就是止痛激素，
1: 止痛
0: 啡吗啡就让你止痛的。
1: 对啊，很多那种癌症患者，最后都要打吗啡。
0: 对啊，止痛。
1: 那但是其实不用从外面打进来，
0: 对，
1: 你里面就可以自己产生出来那种脑内啡，就是脑内吗啡的意思。
0: 止痛激素是什么呢？
1: 就是第一个大笑，
0: 大笑胎笑，
1: 胎笑啊，
0: 大笑让你止痛，
1: 这真的，能够找，
0: 难怪笑会笑出眼泪，是不是
1: 也排毒呢？
0: 我发现越老越容易笑出眼泪，你有没有发现？
1: 还会笑出鼻涕。
0: 还会笑出奇怪的什么声音啊，猪叫声，就是很好笑这样，
1: 对啊，
0: 大笑也会让你，
1: 如果看一个 老先生或老太太，两个笑的这样，人
0: 会笑到那种没有声音的，你有没有，就是好像没有吸到空气这样子，
1: 对啊，能够这样大笑，
0: 啊，
1: 原来它就可以产生
0: 止痛
1: 激素，脑内麻，
0: 脑内啡，
1: 对啊，所以也要能够，他说不是叫人家每天三大笑吗？
0: 对，
1: 对不对？每天三大笑会怎样？
0: 就是keeps doctor away， 就跟吃苹果一样，都不用医生了啦。每天大笑都不用看医生，
1: 对对对，真的。你有没有发现，你大笑的时候你的内脏都在动？
0: 对呀，就是按摩内脏啊，大笑就是按摩啊，
1: 对啊，一直抖动啊，
0: 还有唱歌也是按摩内脏，啊，
1: 对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都可以做得到的。
0: 对啊，
1: 以前我先生每几乎一段时间，好像还是反正他有时候上班的时候，他就会传一简讯给我啊，不是那时候不是简讯，反正就是传 line 或者传那个 email， 然后他就传一大堆笑话，
0: 真的，
1: 啊，有时候晚上我如果因为他在新竹上班嘛，所以有时候我在那个晚上吃饱饭在台北那个官邸士林官邸那边散步，然后他就会打电话，然后就跟我讲很多笑话，然后我就发现我像疯子一样，一面走没有别人，然后自己在那边
0: 一直
1: 笑，
0: 对，
1: 所以大笑，
0: 对，
1: 会有笑话常常来

0: 哦，来刺激一下也不错。
1: 还有就是
2: 洗热水澡，你说、真的很金手水。哎呦，大哥，金手水啊，就泡热水
0: 啊啊，金手水啊，
2: 嗯，洗热水澡，金手水、
0: 欸，台语就叫金手水，
2: 嗯，也是一样哈、
0: 金手水啊，
2: 哎、你看洗热水澡，我觉得洗完会让你
1: 有一种
0: 通
1: 放松的感觉，有没有？
0: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整全身的疲惫更加疲惫，因为你只想躺着，而且你身上会很热，有没有？要散发热气啊。
0: 对啊，
1: 对对，
0: 那应该冬天比较好，
1: 冬天
0: 夏天不想洗热水澡。
1: 没有，通常我们在台湾的人也是冬天也是洗热水澡，
0: 夏天呢、
1: 夏天也是洗热水澡。对，
0: 其实那个什么台湾 更好一点、就是到处都有温泉可泡、哦、
1: 对，
0: 随时还有很多人一年365天都在泡温泉，
1: 是是是，
0: 就是泡热水澡。
1: 嘿嘿，
0: 嗯，
1: 所以呢你看哦，那个洗热水澡，
0: 对，
1: 然后冥想，
0: 大笑冥想，
1: 大笑冥想，
0: 嗯，
1: 哎，冥想就这个对我来说有一点比较难一点，我不知道怎么冥想，
0: 比较抽象哈，
1: 对，比较抽象。
0: 其实现代很多人都会静坐打坐了，
1: 对啊，
0: 啊，打坐好像怎么打？
1: 但是冥想要想多久啊？
0: 冥想其实你知道吗？就是 out of space，
1: 嗯，
0: 就是你即使是躺着还是坐着，你脑子里面呢、你就是不会想任何的俗事，什么事都不想。
1: 嗯嗯，
0: 其实那个叫冥想。
1: 是啊、哦，我都差不多一分钟就结束了，我的冥想持续不了超过一分钟。
0: 啊，不然你脑子里面都出现什么
1: ？I don't know， 就什么都有啊。我现在要做什么，我就想什么啊。
0: 啊，你如果不做什么呢？
1: 不做什么的时候就睡着了。
0: 睡着也可以算
1: 了，睡
0: 着的，睡着的，
1: 哎呀，
0: 睡母啊，
1: 像
0: 睡母啊，
1: 睡猛啊，
0: 睡猛，
1: 对
0: 对，冥想其实应该就是叫你这个清空你的脑内。
1: 对啊，我就说有些人
0: 说杂思，
1: 有些人
0: 胡思乱想，
1: 他每天都冥想，
0: 嗯、就是、，meditation，
1: 对，就是每天他都晚上有的什么打坐，有的什么。反正很多啦，
0: 对啊，
1: 我觉得哦好厉害哦，我说到底要想什么我不知道，
0: 不用想啊，冥想就是那个冥就是
1: 我就知道就是要放空嘛，
0: 对，放空，
1: 但是放空一会儿
0: 不要胡思乱想的意思，
1: 但是我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持续不了几十秒钟，我就突然就又会想到某些事情，
0: 对，他就会跑进来，
1: 对，
0: 所以他那个他就是在比如说教人家打坐或冥想的、就是让你能够静下来，然后你的杂念就会一直跑，对不对、然后你就不要想着去控制这个杂念，说、我不要想我不要想，因为你不要想本身就是在想的嘛，
1: 对啊、
0: 所以你也不用去想说哦，它怎么又跑出来，你就是让它像天上的云飘过来就让它飘走，飘去就让它飘去，
1: 所以就是放空的意思，
0: 放空，然后它如果飘进来就让它走，你也不要太急着说、因为有时候我们一个念头来它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念头，再一个念头来它就会产生两个念头，
1: 又会连接到另一边去
0: 啊，有时候它简直啊，所以你知道曹植然后曹植有一篇赋嘛，它叫做神思赋，
1: 神思赋，
0: 神思赋，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那个人的心思啊，它简直是可以随便一跳就跳几千万里之外、
1: 很跳痛，可以跳
0: 非常的
1: 天马行空跳来跳去，
0: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真的是你如平原走马一放难收，
1: 是
0: 你要把它收回来很难，那他其实打坐就让你让这个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学的你有一个本体，就是因为你如果想啊，就想东想西，你就没有，你就不知道到底是自己在想，还是那如果你觉得我都不去管他去走哪里，他要往哪里走，保持住那个自己原来不动的那个东西，好，就好像天空的云一直飞来飞去，但是天空还是蓝的，对不对？白云的背后一定是蓝天吗？
1: 白云的背后
2: 对，一定是

0: 天空，
1: 天空一定是
0: 一定是蓝的。
1: 天空不是云的话，
0: 嗯，
1: 没有云，你知道万里无云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天空什么颜色？
0: 多半是蓝色、浅蓝或是深蓝。
1: 深蓝，对，我觉得哇，每次我看到那个蓝天我就觉得哇，难怪以前会有一首歌，
0: 所以底色都是
1: 蓝色。
0: 你
1: 蓝蓝的天
0: 哦，我以为你要说天天天蓝，
1: 也是对，
0: 天天天蓝，
1: 对对对。所以那个就是说，你要守住那个本来的，
0: 嗯，
1: 一个好像什么都没有，
0: 嗯，
1: 但是杂念来就让它来去，就不管它，
0: 嗯，
1: 能够守住这个，
0: 对，
1: 你就进入冥想，
0: 冥想，
1: 这就是常常练练练，你就觉得，哎、哦欸，我可以不去想它了，
0: 对，
1: 而且我不会被这个杂念拖着走，
0: 这样子。可是这样子我会睡着 啊
1: 睡着也没关系
0: 所以我应该这样子、啊、我应该是很会冥想、啊、
1: 对对，一下就睡着了，
0: 我怎么那么快就睡着了，
1: 对啊对对对对对啊、
0: 嗯、
1: 对啊，
0: 还以为我不会，其实我很会现在懂了我还想说怎么冥想啊，
1: 所以睡着以后就跑到梦境去了、
0: 嗯、是是是，
1: 其实梦境也是意识在流动，
0: 所以 你说你一放空你不就是爱捆了吗？
1: 不一定、欸、有时候
0: 可以这样一直放空都没有睡着，所以我就觉得很难、啊、
1: 就是你放空了以后呢，你就觉得好像头脑很轻松，很空白，
0: 真的，
1: 对不对？你就不会被、啊、一下想到那个，比如说你一坐下去，搞不好你就想到股票，哦，一想到股票又在东想西想，然后就被这个念头带着走了。
0: 是、
1: 啊、所有的信仰，
0: 嗯，
1: 包括佛教、禅宗，
0: 嗯。
1: 他们都是要杀一个念，
0: 杀
1: 念头。他说一个念来一个杀一个，
0: 来一个，来一双，来两个杀一双，这样。
1: 对对对，就像你打球一样。
0: 对，
1: 所以他就是觉得我们的念头有时候起起伏伏很不定嘛，
0: 嗯、
1: 人就是受这个念头的
0: 这
1: 搅扰比较多嘛，所以有的人越想越害怕。啊，有的时候又越想越开心，
0: 是，
1: 其实有时候都是很非常不稳定嘛，
0: 嗯哼，
1: 哦，所以那个冥想的时候，你越深沉的时候呢，
0: 嗯、
1: 那个脑内啡就会越分泌的越多了，
0: 是是是，
1: 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0: 冥想是很大的一个学问，我觉得，
1: 哦，对啊，
0: 是不是？
1: 对，所以在佛教他就讲说静坐，哦，打坐。
0: 嗯，
1: 道家也是要静坐打坐、
0: 嗯、
1: 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就更简单，我们就只要回到灵里，就是哦，主耶稣、
0: 嗯、
1: 主耶稣，然后让主耶稣在你的脑里面充满在你的整个念头里面，就更简单，就像有时候我就东想西想、嗯、然后我就想啊，不要想，可是不要想、嗯、你还是一下就又想了嘛，
0: 对啊，很难说你不要想就不要想，
1: 但是我如果一有这个念头，我就常常练，如果这个念头来，我就啊，主耶稣，主耶稣，我就跟主耶稣讲话、
0: 嗯、
1: 我就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我也不要去跟主耶稣，就主啊，我现在发生什么事，你要做什么事、
0: 嗯、
1: 没有，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他就把你带到那个灵里、嗯、
0: 是哦，
1: 嗯，这种就是让我们心是更清明一点、
0: 嗯
1: 哦、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让脑内啡增加的方式，
0: 是，
1: 嗯啊，时间有多耶，
0: 时间多耶哈，
1: 哦，懂家。
0: 感谢给明太开数堂，我是放空了嘛。安之谁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股市金说。常有人说，哇，我的肝肺脾都痛了，怎么回事？心痛有时候也会导致我们心里非常难过的一个原因。那么什么叫心痛呢？看到不好的情形呢，或者让自己难过的情况，会讲哎呀我心痛。可是有人讲，人的内脏就是五脏六腑，全身的经脉，看你如何让自己去保养得很好。有人说五脏六腑是一个人的根本，那么五脏六腑又分别是什么呢？五脏是心、肝、脾、肺、肾，六腑是胆、胃、大肠、小肠、三焦和膀胱。但是中医学的五脏六腑不是指的解剖器官，而是一种独特的脏象学说，藏象。所谓的藏象，隐藏的藏呢，大概是介于抽象的符号和实实在在的实物之间，一种概括事物的模型。五脏六腑中的任何一个都关联着实在的解剖学的器官的组织，同时又是一个抽象化功能系统的名称。所以五脏也叫五藏，这藏有内在的和储藏收藏的意思，意思是说五脏都是内在的，功能是收藏精气。黄帝内经说五脏是藏精气而不泄也，故满而不能实，称为五脏所收藏的精气充满着五脏，但是五脏不能被实质的有形的东西堵塞了。那么六腑呢又是什么？六腑的腑在古代称作腑，就是政府的府，也就是仓库、库房的意思，中空而能盛装东西。《黄帝内经》说，他们是传化物而不藏也，故实而不能满。那六腑呢，是传导变化饮食物质的场所，不能把饮食物质储藏起来而不传导出去，所以要保持一定的食物充盈其中，但是不能胀气。因此中医学所谓的健康状态落实在五脏六腑，什么情况呢？可以说就是五脏的脏器饱满，而且没有有形之物，六腑则始终有一定的有形之物充实其中，不断被传导变化而出，吐故纳新，气机通畅，没有胀气之类的毛病，这样就是好的了。五脏六腑一定要通畅。那么脏中所藏都是精气，是天地清气和从饮食而来的精微之术，所以要好好的保藏，不要轻易的耗掉。那么腑呢？腑中是地气所生，奇恒之腑，包括脑、髓、骨、脉、胆、女子胞，功能特点跟大地的特征类似，藏精气而不泄露出去。还有一个脏腑是天气所生，就是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属于这一类，叫传化之腑。那么功能特点和天的特点类似，是泄而不藏的。除了五脏之外，心包络也为脏。六腑中的三焦相表里，由于病理变化与心、心脏的心相似，所以也常常在针灸以外的医术中视为心的外围，所以称为归属于心。还有脑、髓、骨脉、女子胞，这个胞就是子宫了，统称为

一横之腑，由于它们功能似脏非脏，似腑非腑，形同于腑，所以功能又好像脏，所以取了这个统称脏腑。在生理上的功能特点具有指导临床实践的意义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来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呢，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很多跟台语相关的。这个生活啦，好吃的啦，还有好听的歌曲哦。

0: 哦，还有好看的绘本。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个，华人非常非常古老的智慧哈，这个汉文化里面的，节气，
1: 对，
0: 节气，
1: 节气，
0: 嗯，
1: 好，嘿，很怎样，咱是以农立国嘛，哈，所以这些人啊是真啊。对咱的中华民族来讲，哈，这些人是足要紧的基本啊，基本的单位，所以这个节气的甲啊，这些人是足有关系。
0: 真的，
1: 唔那干那这些人啊，迄个啊掠鱼的哈，嘛是足要紧，
0: 没错，
1: 嘛是拢足有关系。
0: 就是这种看天吃饭的，
1: 对。
0: 早期没有工业社会嘛，没有工业革命，所以凡事都是跟天有关系，跟天气有关系，不论是农作啦或是捕鱼的渔业，这个只要跟看天吃饭的都会需要来了解一下节气。那这个节气也算是一个统计啦，它就是可能一两千年之下之后的一个产物，然后它就是 一种统计，说我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总结到最后就有这个二十四节气出来说，遇到小满的时候会要怎么样，遇到立夏的时候要怎么样，可能可以注意什么，或者是可能要赶快加紧做什么事情。
1: 是是，所以这个因为时间真久，累积那个经验到今嘛，所以都有这中间都有真多诶好的经验，会当互咱做参考。当然这个季节是甲天气足有关系。咱知影天气可能到今嘛来哈，已经有一寡改变哈。虽然有一寡改变，总是。这个咱的祖先流传下来这些经验哈，有缘会当给咱做参考。
0: 对，
1: 所以因为流传真久，所以在这中间都有真多的迄个俗语话迄个智慧在迄中间。
0: 没错，好，虽然这个气候变迁哈，是这可能近五十年。比较常听到的词所以人类的破坏真的是蛮恐怖的哈，
1: 对，
0: 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护一下地球啦哈。
1: 是，
0: 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到底古人的智慧告诉我们这个节气要留意什么呢？今天要谈的是哪一个嘞？
1: 咱已经介绍过咱一年有24个节气，所以每一季都有6个节气，所以咱已经介绍春天已经拢介绍了啊，咱即卖进入到热天，热天又原有6个节气，咱顶摆已经介绍第一个节气是立夏，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第二个节气叫做小满，
0: 小满。好，
1: 这个时间是在新历的五月二十一日，那是古历就是四月。
0: 好，所以节气小满就是夏天里的一个节气啦，我们春天已经都介绍过一个季节有6个节气，那再来这是夏天的第2个节气叫小满，那小满大概是介于5月20到5月22之间，这是国历哦，国历的5月20到22之间。好，小满所以表示开始夏天了，开始热了，
1: 对，好差不多，天气要渐渐热，因为天气那一个小热，所以这个稻啊哈，生长得较紧，总是虽然台湾细细，总是南部的天气甲北部的天气都是无同款，
0: 对，
1: 所以同款，所以因出这个南部的稻啊，咱就较早熟，较早成熟，北部就你个较慢，南部的稻啊，这个时阵就已经

0: 啊进入迄个成熟期，
1: 嗯，
0: 啊，所以开始成熟的时候，嘿，就开始有迄、那个啊，叫做发贵哈，迄、那个发贵的意啊，发贵的意思就是开始有迄个结裂，
1: 哦哦哦，
0: 嘿，开始有结迄个裂，哈、哦哦，对，啊，所以我讲到迄个小满哎，小满贵。梦境随，
1: 嗯，
0: 好、哦，这个就是讲，伫小满的时候开始最贵，伊、嗯、最贵就是含苞啦，哈、
1: 哦，哎、哦，
0: 所以开始有迄、那个内面开始有物件，哦，对，那像妈妈啊已经有怀孕啦，安尼，哈，对，
1: 哦，
0: 啊，所以哈、哦，这个时期哈，迄、那个。遐个糖拖，拢比人较厉害，嘿，对，因拢哎，知影这个时期有物件通食，
1: 啊，
0: 哦，所以因得来食，所以这个时期诶，稻啊，得较容易有拄到病虫害，
1: 嗯，
0: 哦，糖嘛是想要求生存，
1: 而且是爱来食，
0: 对，嘿、哦，所以啊，这个时期哈、哦，南部的迄、那个诶，稻啊，哈，诶，得开拄着病虫害，
1: 嗯，哈、嗯
0: 哦，啊，唔过北部的稻啊，得较慢，
1: 嗯，
0: 因有小块有八张，唔过也未到八甜，
1: 嗯，
0: 八张就是开始啊，小块，唔过也未到甜满满，
1: 嗯，哈、嗯
0: 哦，对，所以就是啊，北部拢有比南部较慢小块，嗯、
1: 所以大概就是。Maybe 是这个南，因为台湾虽然不大啦、嗯、但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地形的关系，还是这个南北之差还是有点明显哈，就是可能诶、这个南部已经在第二期了，那第二期了快结束了，那北部可能还在第二期刚开始那个农作稻作哈。那这个小满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提到的5月20到22之间，就是这个前后啦。
0: 嗯，
1: 那可能就是南部已经快要结饱了，那北部的稻穗可能才刚要结，哦，可能如果以怀孕来讲，可能第一期、第二期哈，那这个南部已经是第三期，准备要收割了。好，那所以北部的这些稻米呀，哈，可能就要比较。应该说都爱吃吧，病虫害病这个那个一些虫都爱吃，
0: 对、嗯、哦，
1: 这些农作物，
0: 嗯，
1: 所以也都是要防范呐、啊，哈，这种病虫害，嗯，都已经快可以收割前，就是很饱和饱足哈，所以那个吃起来应该是蛮饱的。啊，如果是刚开始前面一二期的时候，那种很嫩呐、啊，很娇贵的这个嫩芽哈，这个虫应该也很爱啦。欸、所以、哦、真的种田不容易呀、
0: 啊。对啊，啊，这个时机哈，就是这俗语安尼讲，立夏小满，雨水小干。
1: 嗯。
0: 嘿，立夏小满，雨水小干。
1: 嗯，
0: 对。
1: 立夏小满，雨水小干，就立夏跟小满，就是这个雨水会一直赶来赶去，是就是常下雨嘛。
0: 对，小干就是接着，
1: 哈、嗯，
0: 对、
1: 嗯，
0: 所以雨一直拢安尼接袂离，对，所以咱拢知影，这就是。
1: 梅雨季
0: 嘛，梅雨雨，哈，嘛个有人讲黄生雨，
1: 嘿，
0: 对，拢安尼湿嘞湿嘞湿嘞，唔是安尼足大像西北雨安尼吼，唔是，就是湿嘞湿嘞，
1: 哈、嗯，
0: 所以这个时期哈，对咱诶生活无方便的，就是啊，出门你无要扎雨伞，搁阿姑搁会淋，
1: 嗯，
0: 啊，你若要扎雨伞，干那个。个无够雨，个无够大，
1: 哎，这真的有点麻烦哦。就是雨下的不大，不像西北雨这样，哦，那个强到你都不能出门哦。那又不是小到说，哎，不用撑伞都没差这样。那你淋久了还是会湿，所以到底要不要带雨伞呢？见仁见智。所以商人也很聪明，他就制作这种防泼水的。哦，衣物让你、欸、不用撑伞、嗯哦、那衣服也不一定会被淋湿。
0: 对对、嗯哦、对、啊、所以哈，对家庭主妇较头疼的，就讲、是、啊，你衫裤若洗了
1: 哈，晒
0: 足侪日拢晒袂干，
1: 到底能不能晒衣服？

0: 服啊。
1: 晒了怕下雨，下雨淋到就又湿，那啊。对，这有点麻烦。
0: 好，嘿，那虽然咱的生活中有这尼啊，有淡薄不方便呐，哈，总是这款的天气对农作物的哎真好。
1: 哎，对，
0: 哦，对，嘿，遐稻啊，不管是拢有水，安尼淡淡湿湿，哈，对，嘿，拢袂吹大。
1: 哎，也是哈，就不是说一下子给它很多很多水，它就是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让它就保持湿润哦，所以这个植物呢，哦，就农作物呢，就可以时时都有哎滋润的雨水的滋润，然后就慢慢慢慢的长大。
0: 对，好啊，所以伫这个啊，小半这个时期哈，适合种一寡啊，一寡植物拢较适合伫这个时期来种植。
1: 嗯，
0: 啊，所以啊，都这款的俗语话安尼讲，小半梅啊好。在本岛，种花种木该成宝，对，就是讲，咱在本岛哈，就是啊，在台湾啊，这个时期多好有这个梅啊好，啊，所以这个时期你若来种花啦、种树啊，拢真适合。
1: 反正就是。这个时候就是等于是风调雨顺呐、啊，吼、有风雨，就是很适合种很多东西、然后都很合宜呀、种花啦，种树木啦，然后它这里就是比较单指是在台湾本岛啦，吼，小半，梅仔好伫本岛，然后种花种木拢真宝。的不、好的押韵，
0: 拢有押韵，好对，好啊，这个时期哈是蚵仔的成长期
1: 哦，
0: 唔知听众朋友你有爱食蚵仔无？哈、总是虽然是伫这个成长期，唔过你嘛是爱家照顾，你那是无甲照顾好势，这个蚵仔都袂遐尼大条，所以有一句俗语话嘛，安尼讲。小满雨水，小满雨水烧干，蚵仔要爱干，若无高调蚵仔就煮一碗。
1: 好，所以这个小满也要注意这个芋头啦，哈，这也是芋头的生长期哦。那就是因为小满这个雨水烧干，就是每天都就是常常下雨嘛。那这个芋头也要赶。敢长大要不然齁这个九条芋头煮一碗就是表示它都很小很小条很小条长不大
0: 对齁所以咱若去菜市啊齁我看到迄个大粒蚵啊齁啊不过你嘛有看到迄细细粒的蚵啊对齁所以若蚵啊伤细条啊你来高条蚵啊才煮一碗
1: 不过有的是品种啦品种不一样
0: 是
1: 所以那个有的是用就是现在讲到蚵仔流口水又流出来了有的是小小颗的然后它可能甜甜的弄成甜点那那个大大颗的呢它可能就是削成签嘛刷成刷签然后可能去煮蚵仔糜都有很棒的料理，所以芋头的生长也是要顾好哦。
0: 对，这个时期哈，各用岐山米龙的迄个啊金蕉是大出。
1: OK，
0: 所以这个时期的金蕉哦，好食，
1: 好，
0: 个俗。
1: 就是因为盛产嘛，所以当季当令的就便宜在高雄旗山美浓这一带呢，这个香蕉在小满的时候是盛产哦。
0: 是，好。啊，这个小满啊是有嘛有人讲小满哈、这个满哈有两种的意思哈、一种的满就是啊，跟农作物的生长有关系哈。亲像讲啊，北部哈小麦。是都叫咱的讲，有小夸巴张，唔过啊也未巴甜，所以这个是小夸摸摸，是小夸啦，对啊，
1: 形容这个稻穗的节力啦，有一点点饱，但是还没有完全饱，有小满，
0: 个这个满的意思。

0: 就是跟雨水有关系，咱在迄个南部是讲这个满，就是咧讲迄个水量，水有足济，来满出来，还是讲水足少，对，所以有一句俗语话安尼讲，那是小满无满，就是迄个残花，就会上大，大等残花，就是讲你小满的时。你的田裡面若水無滿，這個田花吼，就較容易離開打，就打個離開，對，
1: 所以這個小滿也是要注意，就是雖然這個雨水稍乾啦，但是也是要有時候也是遇到这个没有水的时候，
0: 对，
1: 因为那个雨虽然有，可是它就是不多，一点点一点点，那水有可能不够的时候，这个河残花就是会干掉裂掉，
0: 对，所以一般来讲北部的雨水比较足，南部比较容易
1: 欠水，
0: 欠水，对，所以南部吼，都有这个感觉啊，这个满就是爱迄个，伫小满的时，你就是迄个水还有够，对，所以那是讲天落雨的迄个雨水无够的时，所以迄个准高的水，你得爱得爱补充较济。
1: 好，这水流，我们以前都知道有那个孙参。水嘛，
0: 对
1: 那个工作很重要，
0: 是，
1: 他就是要引那个水吼，看哪一堆积库，就是哪一区的田的水比较少，他就要把那个水再引过去，然后反正就是调节的一个工作啦，
0: 对，所以咱知影迄个嘉义迄个地区吼，是迄个咱台湾的谷仓哈，对。拢稻啊，足侪拢伫遐，所以遐都有一条嘉南大圳。
1: 哦，对，嘉南大圳，
0: 对，所以这个得帮咱这个产能，会当靠水。
1: 台湾的嘉南平原
0: 是，好，伫修完了后吼，各地迄个温度拢开始。热起来，所以这些人哈，这些人嘛是伫这个时阵嘛足无闲诶。伫北部诶，这些人哈，因为农作物开始有迄个小夸巴掌，所以是也未成熟，唔过接近成熟，所以这个时阵哈，拢差不多是爱迄个去。肥料，对，因为这个时阵嘛是爱杀虫，因为虫拢会来吃，所以你得爱去加迄个爱染肥料，让伊更加有迄个有营养分，同时嘛是爱杀虫，这虫嘛是爱甲杀好死，所以伫南部的迄个稻啊，那雨水有够，就是对伫这个生长的。就有利益诶，会当较丰收，伊诶成长较好。
1: 好，所以这也是我们刚刚有聊到的，就是这个稻谷呢，它长出来了，可是它还没完全长好，因为时间还不够啦。但是呢，这个虫虫就很爱吃这种很嫩的、很新鲜的稻穗、稻谷。所以农人们很辛苦他除了要损残罪还要留意有没有这个虫虫来虫虫危机呀、很辛苦的
0: 是好所以有人为着这个小碗做这个书我感觉也是真趣味来分享给听众朋友小碗来立下去唔惊雨，唔惊水，你哪热，我哪水。唔过雨热爱着时，唔通月底落过期。
1: 哦，这也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很像啦。小半来入下去，唔惊雨，唔惊水，你哪热，我哪水。唔过 好乐爱就是唔通回底落过期，就小满来立下去，不怕水不。

0: 不怕雨。那它越下呢，我越漂亮，就讲农作物啦哈。那跟侯那侯乐爱德西，就是他说，但是呢，这个水这雨呢，你下要下对时间啦哈，不要就是。鬼对了，鬼给就是一直下到过期，下太久啦。
1: 对，好，太久太多，吼，拢无好。
0: 对，
1: 对，好。入梅时，果子味，哈，金蕉色，酸呀青，酸水红，莲雾低，内山山平透海边，果子品种满满是。
0: 好，这个立梅时啦，就是梅雨了哈。果子味，金蕉色，酸呀青，就在讲说哦，梅雨季节了，然后就是很多水果都就是成熟了，有果子的味道啦，有香蕉成熟啦，酸呀青就是这个芒果青哈，土芒果。然后酸水红，莲雾甜，内山山平，透海边，果子品种满满是。一样，他就想说，哎，桑葚也红了啊，莲雾很甜啊。那这个内山山平，就是从山上到海边，都有哦，这个水果的品种满满是，就到处都有，都就是盛产。
1: 对，好，所以这个时期哈，就是啊，一挂果子哈，拢成熟哈，来，对，好，所以台湾有影是宝岛哦，
0: 真的，
1: 好，来，台湾土，台湾天，台湾心，台湾水，热爱心，达行水，无管原生外来籽。侵入土地，拢嘛甜。
0: 好，这个台湾土、台湾天、台湾心、台湾水，系爱心，逐项水。唔管原生外来种、外来籽，侵入土地拢嘛甜。反正他就是讲说，台湾的土地、台湾的天、台湾的心、台湾的水，只要你愿意，用爱心去做，用心去做，去种，每一样都是会很漂亮、很有成果的。然后不管是外来的或是原生种，只要种到土里面都很甜，就是它种到土里面之后长大发芽长大之后就有收成，收成就很甜。
1: 对，
0: 果然台湾是宝岛。
1: 对，对啊，所以伊伫遮嘛讲到啊，这个农作物吼，嘿，咱有一寡真正是外来种吼，外国引进的哈，伫台湾种嘛，种甲足好。
0: 哎，对，对，而且台湾农业的这个科技，改良也很厉害，
1: 是
0: 哦，就是叫去无存菁呐，所以这个在台湾的农作物，不论，当然有人就真的是引进国外的外来种哈，这种植物的苗，然后回到台湾之后再做一些改良，然后就适合在台湾生长，所以长大了也很好，然后就也可以有不同的品项，供台湾这在地的人选择。好，今天介绍的是小麦，
1: 小麦
0: ，
1: 对，有人讲小麦。嘛，有人讲小麦，拢会使，
0: 都可以哟、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节气，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呢，在过去呢，为我们很细心的介绍了相当多的跟清代时期治理台湾的功臣名将他的事迹。透过他们的事迹，我们更了解台湾在开垦的过程当中有多么的不容易。今天呢，他为我们带来了

0: 是另外一个主题，也是在这个大的方向底下哈。那今天呢要介绍的这几位呢是相当的多哈，可以说是我们历次在这个节目当中介绍人物最多的一集。那这么多的人物，总共有六位，他要跟着一本出版品哈，跟一本书有关系哈。这本书叫做《台湾府志》。其实呢，对于那个开垦的年代哈，有一些文字性的记录是弥足珍贵的哈，因为表示那个时候用系统性的方式来让后人可以了解这个台湾它的整体的地貌、人文风情诸如此类哈，这些点点滴滴，要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些资讯在那个年代编撰起来是相当不容易，所以也为什么有六位的人参与了这本书籍的这个编撰哈。而今天呢，赵佑志老师就要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好，我们话不多说，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跟编纂台湾府志的六位官员有关的故事。那这六位官员是蒋玉英、高拱前、周元文、刘良弼、范闲以及余文仪，这六位官员他们从事台湾府志的编纂，让台湾从汉人进来之后然后纳入中国的版图之后，开始有了这个历史。好，我们知道1684年台湾纳入清国的版图，清国就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其中的一府就是台湾府，所以台湾是管辖整个台湾，澎湖的这个行政区域，所以编台湾府志等于就是编整个台澎的这个历史于是乎让汉人在台湾有了历史的这个记载。那台湾的地方官一共编纂了七个版本的台湾府志，其中宋永清的版本并未刊印，因此实际流传者只有六个版本。这六个版本就是康熙24年，也就是西元1685年，蒋玉英编纂的台湾府志。再来就是康熙35年，也就是1696年，高拱前编纂的台湾府志。再来第三个版本就是康熙57年，西元1718年周元文这个编纂的重修台湾府志。再来第四个版本就是乾隆6年，也就是1741年，刘良弼编纂的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再来第五个版本就是乾隆12年，西元1747年，范闲编纂的重修台湾府志。以及第六个版本就是乾隆28年，西元1763年，余文仪编纂的续修台湾府志，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府志一共六个版本，基本上是在康熙跟乾隆年间，编纂的，乾隆中期以前这个编纂的，也就是18世纪中叶以

前编纂的哈。好，那我们这一集就来说一说这六位官员：蒋玉英、高拱前、周元文、刘良弼以及余文仪六位官员的故事。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蒋玉英的故事。蒋玉英字吉公，号吉翁，隶属于汉军镶蓝旗，他的祖籍是浙江诸暨。那实际上呢是出生在盛京锦州，他是一个官绅出身啊。那1644年顺治元年，蒋玉英的先祖随着清军入关啊，落户在河北的固安县。那蒋玉英官绅出身啊，他有到公立的学校来读书。那在清朝初期能够念书，那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也是一个人才。那他最初就在登文院来担任文书的工作，那之后呢到刑部来负责文书的工作，那之后呢就分发到温州府来担任同知。那1768年也就是康熙17年开始，蒋玉英担任福建泉州府的知府。他在泉州府知府任内啊，曾经设立了海滨州鲁的科碑啊，也就是他认为泉州的文教水准很高，是不输给孔子的鲁国、孟子的周国啊，这样的一个文教水准啊，所以他很有自信的在海滨的泉州啊，他的文教水准堪比啊孔孟的故乡这个周鲁啊。当然后来有一些台湾的地方官他们也号称台湾呢接受了儒学之后，儒学也颇为发达啊，然后自诩为海东周鲁，海东周鲁尤其是鹿港这个地方，他们自诩为海东周鲁啊，也就是这个海的东边啊，这边的一个文教水准的发达地区。1684年康熙24年啊，清朝经过这个激烈的讨论之后决定要把台湾啊纳入版图了，然后就设立了这个所谓一府三县，一府就是台湾府，三县就是台湾县、凤山县跟诸罗县。那首任知府，台湾知府是谁呢？首任台湾知府就是蒋玉英啊，这个是朝廷特别选拔啊，有能力、有操守的蒋玉英啊，来担任台湾知府啊的第一任台湾知府。那蒋玉英在台湾任职期间呢，他逐草堂，号安卓，然后召集流民向土定赋，开发台湾凤山、诸罗三县的荒地。那蒋玉英跟他的上司台下分巡道周昌以振兴文教为己任，他们两人捐奉设立了府学两所，然后社学三所义学这个多所一时之间称为这个良吏。那台湾知府蒋玉英他以这个纪其光的
台湾郡志稿为底本。

编纂了首部的这个台湾府志。那这一部台湾府志成书于1868年，也就是康熙25年。那蒋玉英编纂的府志虽然是草创啊，篇幅并不是很多，但是因为是第一部啊，所以也很具有参考的这个价值。1689年，康熙28年，蒋玉英两任啊，这个任期期满，就公布要迁往这个湖北延义道来担任道台。府城的市民非常的舍不得啊蒋玉英，所以呢就渡海啊去拜见福建巡抚，来做这个哈、啊，来做希望呢，做这个慰留。那福建巡抚啊，最终同意啊，准许啊，这个借调一年呐、啊、哈，准许他留任一年。那一年任满了啊，蒋玉英就转往这个江西来担任按察使。那蒋玉英在离台的时候啊，台湾府城的市民非常怀念他的恩泽，于是设立了台湾郡侯蒋公去世碑啊，并且建祠来祭祀。康熙皇帝也发布了诰命来表彰这个蒋玉英。好，那1895年，康熙35年，蒋玉英啊，他对历史很有兴趣，他也重刻了前后汉啊，前后汉记啊，就是这个西汉跟东汉的啊，这个相关的史书前后汉记。好，那1707年，康熙46年，蒋玉英啊就病逝了啊。我们这个看到的第一个编台湾府志有关的人就是蒋玉英，我们刚才讲了他啊简短的生平。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高拱乾啊编的第二部的台湾府志。那高拱乾生卒年不详，字九龄，然后是陕西榆林人。他的父亲啊叫高宗，是行伍出身，以军功啊，官至永宁总兵。那高拱乾就仰赖父亲的军功，能够录印国子监，能够录印到中央的学校去读书，所以他感觉到非常的荣幸，所以他说自己是世受国恩啊。好，1682年，康熙21年，高拱乾啊担任户部郎中，之后他外放安徽省，担任广德州的知州。1690年，也就是康熙29年，高拱乾升任泉州知府。次年，台下分巡道。这个出缺啊，朝廷就以高拱乾有事略，而且熟谙沿海情形，经过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的推荐，升任为分巡台下兵备道，并且监理这个学政。好，那1691年就发布了。那他到1692年啊，康熙31年正式的来到台湾上任。那他任职期间，下令严禁高利贷盘剥平民，并且查禁奸商角力，剥削原住民族。再者，他也整肃官纪，振兴教化，敦化风俗，所以颇受民众的拥戴。1695年，康熙34年。

年高拱前任满离台，他升任浙江按察使。那高拱前在台湾任职台下兵备道之初，就有感于这个台湾府制修转的必要因为蒋玉英的台湾府制啊太过简略了所以他也是以这个纪其光编写的台湾郡治稿为底本，广收资料，然后编转了比较厚的台湾府志那他这一本台湾府志呢有十卷在1695年康熙34年这个编转这个完毕，然后次年呢就刊印。那高拱前编转的台湾府志是继蒋玉英之后第二部台湾府志，那这一部内容更加的详细，也成为了后来续修有关台湾历史的地方志所依循那高拱前的台湾府志刚才讲了十卷，大约是有18万字而且高拱前还选了所谓台湾八景并且作诗来歌咏那这网红的台湾八景，对不对就是安平晚渡、沙鲲渔火沙鲲就是位于台江内海啦那鹿耳春潮这个鹿耳门、基隆积雪这个基隆那东明晓月东明晓日早晨的这个太阳很亮那这个不晓得是东明，不晓得是哪个地方那西雨落霞这个西雨呢就是澎湖的这个西雨。好，澄台观海那这个澄台是那个时候台下道的衙署后院有一个澄台，那在澄台这里看海是非常的漂亮。好，再来斐亭听涛斐亭呢也是台下道衙署后院的一个凉亭那在这个凉亭听海涛也是一大的这个享受这就是高拱前所谓的台湾八景，那基本上都是在府城附近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编转台湾府志的周元文周元文也是生卒年不详，字洛书，奉天荆州人，他是汉军正黄旗也是这个公立的这个学校建生出身。他曾经担任福建省延平府的知府以连人著称。那1707年也就是康熙46年周元文由延平府的知府改调台湾府知府，就来到我们台湾做官。那当时候呢台湾正值饥荒周元文竟然敢奏请免除政贡的十分之三就是说免除这个赋税田赋的十分之三可以说就三分之一啦，将近三分之一。那其余的三分之二呢70%呢就分年来这个缴纳偿还同时他还发官仓平跳拿出官府的这个米平价售出来压抑物价，补充这个粮食并且为了要让这个米多一点，还禁止商船运米出境因为当时候台湾的交商主要就是把台湾的农产品就是米跟这个糖
运到福建

来做一个哈交换，哎，这个是形成一个区域分工啦，哈，用台湾的农作物，哎，农产品交换大陆的手工啊业品啊，这个就是所谓的锅碗瓢盆啊，然后剪刀啦、纺织品这一些啊，就用台湾的米糖去交易，日常生活用品啊。但是现在呢，他为了要减少粮荒，所以他禁止商船啊运米出境。好，那他改善了粮荒问题，成功压抑了这个米价，所以深受老百姓的啊这个爱戴啊哈。那1710年，也就是康熙49年，周元文啊短期数理台湾道啊，短期来代理这个台湾道道台了哈。那周元文啊任台湾知府六年，他设立医学，修缮孔庙，建名宦祠、乡贤祠，颇有志绩。而且他为人方正廉洁，忠恕诚恳，礼贤下士，府城的民众都称赞他的德性。周元文在台湾知府任内还有一事值得一提，这件事就是他编纂了重修台湾府志。那1710年康熙49年凤山县知县宋永清曾经延揽教育、诗事乐以及生源、哦、就是一些秀才，共同征修康熙35年到49年之间的史事。但是宋永清编纂好了他的台湾府志，可是并没有这个刊印。好，而且这个周元文啊，周元文他也看到了宋永清的台湾府志，他认为啊增补的这个资料仍嫌不足，所以他在1712年，也就是康熙51年啊，他又与府城的贡生广收材料，然后知访新闻，编成了这个新的啊台湾府志。好，然后呢就是称为重修台湾府志啊，也被称为是周志啊，因为周元文编的嘛啊，主编的啊。那周志在艺文志上增补尤多，哎，然后这个重修台湾府志在1718年啊这个刊印出版啊，然后呢周元文的后继者，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啊这个非常清苦啊认真治理台湾的陈斌啊，好，来并列。好，可见得周元文编好的重修台湾府志啊，陈斌也有在做一些哈校阅跟修改啊。那同时因为他是周元文的这个后继者啊，所以这个出版就有两人啊这个并列。好，那1713年周元文知府，台湾知府任满啊，升任湖南啊这个陈元敬道台，哎，那这是周元文的啊简单的故事啊，简单的生平。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位啊，第四位有编这个台湾府志的官员，那这一位就是刘良弼，他出生于1684年，卒于1769年，字醒斋，他是湖南衡阳人。1708年康熙47年，刘良弼通过乡试举人及第。那1724年雍正二年，他又通过殿试获得进士的这个功名。那刘良弼在

上馆之后就外放到福建省连江县来担任知县。那1727年雍正五年，刘良弼改调诸罗县的知县。1731年

府海防同知，他设立的义学正风卓著一度啊，还暂代啊这个漳州府的这个知府的啊这个事情。1737年乾隆二年，他正式的升任这个台湾府的知府。那两年后1739年乾隆四年，刘良弼他短期代理福建分巡台湾道啊。那次年他因为积极调停全漳分类械斗有功，那正式的升任分巡台湾道，并且啊加个按察使啊，按察使司的副使啊这样的一个头衔。那根据刘良弼啊这个老家啊湖南通志的记载啊，因为湖南通志里面刘良弼也是有传啊，这个记载说良弼壮威猛而清盛强明，能以恩信誉重，在官数载，令行禁止啊，这个台人畏而敬之啊，可以说刘良弼啊很有威严啊，然后也很精明能干啊，还能够运用这个施恩啊信用来驾驭啊驾驭这个群众啊，是一个台湾人都敬畏的官员。那刘良弼啊，他因为自居良好，颇有官声啊，然后再来他也从事台湾府志的修转，他编转这的台湾府志叫做重修福建台湾府志，这个是他在1740年也就是乾隆五年十月开始来主持编转的啊。那这时候的府志已经有三本啊，蒋玉英、高拱乾还有周元文啊，周元文的这个三套的台湾府志。但是自从周元文啊修转台湾府志之后，已经将近30年都没有增补，因此啊，因此有重修的必要。刘良弼于是与台湾知府钱珠延揽在地士绅及老，共同来编撰，并且聘请举人陈辉来担任分级，共生施世安来担任啊这个监客啊。好，那这个府志啊，这个刘良弼所编的啊，这个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到1741年乾隆六年五月啊才编写完毕啊。那一共呢啊经历了8个月啊，速度也算蛮快的啊。好，那刘良弼的重修福建台湾府志特别立卷首一卷啊，专门记载圣模啊，也就是皇帝的啊一些重要的啊行为举止啊或者训示。那正文依次为兴野、建制、严格、山川、疆域、城池、风俗、田赋、户役、典礼、兵制、学校、公署、职官、名宦、选举人物、古籍、杂记、译文等19篇啊。那其中里面的职官分成2卷啊，那其余都是1卷啊。那刘良弼在担任台湾兵备道任内，他也捐奉倡议修缮海东书院啊。海东书院是府城啊首屈一指的书院啊，在这里读书的读书人考中科举的人数比例是最高的啊，所以他等于

是府城最重要的私立学校了哈。那刘良弼倡议捐奉来修缮海东书院，并且亲自拟定了海东书院的这个学规，用这个学规来勉励学子，约束学子。那他主要的学规包括了明大义、端学者、务实学、从经史、正文体、慎交友等项。好，然后呢1743年他编这个海东书院的海东书院的这个学规编的这个很好受到这个肯定那1743年乾隆八年，刘良弼因为丁忧返家守丧1747年守丧三年已经结束了那他奉派担任福建兴泉甬道的道台。好，然后兴泉甬道道台任满之后，就以老病来起归最后卒于这个家中，享受80多岁在那个时候算是相当的高寿。那刘良弼除了编这个台湾府志之外编这个台湾府志之外另外呢，他也著有台湾风土记一卷就是他担任台湾任官的期间，他对台湾的这个风土的了解以及他的看法但是可惜的是，这一本书失忆了并没有刊本来传世。那另外，刘良弼的诗文也散见在台湾府志里面并且在台湾府志的译文篇里面收藏有他担任诸罗县知县所编撰的所撰写的红毛城记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五位第五位有编撰台湾府志的官员，就是范闲。他出生于1696年卒于1771年，他字贞吉，号九慈，又号晚普，是浙江仁和县人1723年，这个范闲这一年可以说是他的高光时刻他这一年接连通过乡试、会试、殿试而考中了恩科的这个进士那并且被选入翰林院上馆后，他担任这个国史馆的这个检讨然后历任左庶子然后也在山西督学，还有担任过史馆的编修。那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年四月，他来台担任巡台御史并且监管兼提督这个学政那再任两年这个因事这个罢职。好，那他担任这个翰林的巡台御史这个巡台御史那个时候呢，为了相互的这个牵制制衡，所以呢，这个巡台御史有翰林的巡台御史，还有一个满人的巡台御史跟范闲同时担任巡台御史的满人巡台御史，就是赫赫有名的67他名字就叫67。好，那范闲担任翰林巡台御史，任内负责

会考科考啊，而且他也建设这个鳌峰越秀两个书院，还建筑了普济堂啊，修缮的啊府城的五妃墓啊。好，而且他还与这个满人巡台御史67一同来编纂重修台湾府志。那他们所编的重修台湾府志一共有25卷啊，然后48万字啊，所以这个篇幅已经大幅超过前面的这个台湾府志了哈。然后在1747年乾隆12年来刊印，那这一个台湾府志体力完善，然后采集资料丰富，风土文艺之技术尤为详尽，所以被认为是众多台湾方志里面啊水准资料啊比较多啊比较突出的一部这个地方志。好，那虽然范闲跟67编出了一套很好的地方志，可是他们在重修台湾府志出版的这一年也被福建巡抚陈大寿给弹劾了。陈大寿上奏啊，说历任巡台的御史啊，除了养廉营之外啊，还跟人家啊各县呐 要摊派这个劳役啊，然后并且巡视台湾的时候，也要叫各县啊官府来置办他出巡的啊出巡的。这个轿夫啊车夫啊这一些花费啊，而且还滥用啊各官府的差役啊，然后还用了一些虚力来滋扰地方啊，所以这个福建巡抚陈大寿就说这个范闲跟67啊，他们因循苟且，他们也许没有最坏，但是他们并没有改革以前巡台御史在台湾呐 一些漏规啊，一些滥收一些规费啊，这一些陋习，所以陈大寿把他们两个人呐、都以积习相严，因循积弊。因循之弊把他们这个弹劾了、哦、那他们都被革职、哦、那这是当时候很有名的巡台御史弹劾案、哦、就是范闲跟67被弹劾了、哦、好，那1751年乾隆16年范闲、哦、经过几年的沉潜，他官复原职了、哦、仍然是担任御史，然后被分发到云南道的监察御史。好，然后1771年啊，20年之后了、哦、范闲啊因病去世，享年啊70岁。那范闲他精通这个易经啊，著有周易的院史啊，探讨这个周易的这个意义啦，还有它的来龙去脉啊。那另外也写了读经小事、碧山楼古今文稿啊、玉堂渡鱼、住下奏议、海外奏议、婆娑洋集啊、晚谱诗钞、婆娑洋集、晚谱诗钞两部。都是他的诗作的一个集结。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位啊，编纂这个台湾府志的官员，就是余文仪。那余文仪出生于1705年，卒于1782年啊，他字叔子，号宝刚，也是浙江诸暨人。1737年乾隆2年，他通过殿试录取了进士，
散馆之后啊，受刑部主事。

到刑部去任职，相当于一个科长这样的一个工作了哈。那之后历任刑部的员外郎中等职，那之后呢外放福建的福宁县福宁府来担任知县，那再转任漳州府担任知县。1760年乾隆25年余文瑜终于来到台湾当官了他调任来担任台湾知府并且监管这个海防同知的这个业务那余文瑜在台湾知府任内有感于范闲所修的这个府治虽然修得很好，但是距离他已经15年了然后也有感于凤山县治、诸罗县治也是久未续修，那彰化县治更是还没出现，还没诞生。于是乎，他在1760年乾隆25年5月开局来修转续修台湾府治，那他亲自来主持，还延聘了淡水同知余崇廉。另外还有一个读书人夏胡来担任协己举人黄毅来担任参籍，同时余文仪也下令这个下属来修来续修这个凤山县治跟诸罗县治，以及还没有治书的彰化县也叫他们要开始新修这个彰化县治。好，那余文仪所主编的续修台湾府治共26卷，分为封城、归制、职官、复议、典礼、学校、武备、人物、风俗、物产、杂志、艺文等卷。1764年乾隆29年，余文仪升任台湾道，并且兼任福建按察使。他在福建按察使的任上革除了买凶认罪的这个弊病为民众津津乐道。好，然后呢之后余文仪又回到中央的刑部来任职被拔擢为刑部侍郎，刑部的这个副部长了这个司法部的副部长那他经常看到这个卷宗有所怀疑对这个案子有所怀疑，他就来进行复审。那复审之后觉得不是很妥当，他就力争来平反所以他解除了蛮多的这个冤案的好，那1766年乾隆31年淡水庄的庄民被升藩所杀。那余文仪本来是在刑部任官，这个时候他奉命来台查办并且带兵进剿恰宅口然后擒杀了一些这个升藩闹事的升藩。好，那1768年乾隆33年台湾县爆发了黄教起事，那余文仪再度的渡海来查办，那他坐镇在府城审案没想到他被这个仇家来诬指说他身为大员有点钦差的性质，钦差来跨海来查这个黄教起事的这个案件可是身为大员却临阵为临阵督捕以规避之罪交刑部议处但是余文仪的品性是受到大家肯定的所以弹劾并没有成功。那1770年乾隆35年余文仪反而被擢升为福建巡抚，那之后呢再回到中央升任刑部尚书。那他在担任刑部尚书期间看到家乡的举人上京参加会试却没有会馆可

住，于是他修建了浙江绍兴乡祠在京底啊，然后提供呢这个浙江绍兴诸暨人可以在这里啊哈居住，以便安心的应考哈。好，那余文仪任职尚书啊，这个一年多以后啊，1777年乾隆42年，他就以老病起休啊，归隐之后，他完全度门不出，也不干预外事啊，并且啊，这个侍奉简仆，过着很简单的生活。那1782年，这个乾隆47年啊，余文仪啊，这个病逝。那余文仪一生啊，仕宦40多年，行事方正啊，深受朝廷肯定。所以他去世之后啊，朝廷就加赠他为太子少傅啊，并且在国史里面有这个余文仪的这个传记啊。那余文仪博学能诗啊，有自题渡海图、留别嵩山观察、台阳八景等24首诗作，收录续修台湾府志。好，而且他还著有《家树堂集》一书啊。那另外余文仪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啊，这个结体宽薄深稳啊，运笔酣畅圆润，形体端秀而骨架劲拔。哎，但是可惜的是啊，传世的作品不多啊。那现在能够见到的以世书新印的啊，这本书的题跋啊，这个它的这个序啊，哈、啊，是最具代表性的哈、啊。好，那我们看了六位地方官啊，他们编纂了台湾府志啊，台湾府志。那个时候可以说它的范围啊，台湾府的范围就是可以包括台湾本岛跟澎湖啊，也就是整个台湾的啊，台湾的这个范围啦啊。好，那他这个是汉人来了之后，汉人的官员啊，清朝的这个地方官来编这个历史。好，来编历史。那此后啊，这个台湾终于有了这个历史啊，终于有了文献这个文字记载的历史。好，我们并不能说这个汉人还没来之前啊，原住民没有历史，但是那个时候原住民只有口耳相传的啊传说啊，但是没有文字留文字记载的这个历史啊。那文字记载的历史啊，台湾的历史必须要仰赖啊这个中国来的这个汉人啊，尤其这个六个地方官哎，他们喜欢历史，然后挺身来主编啊这个台湾府志，那终于让台湾啊有了文字记载的这个历史啊。那中国人自古就是一个喜爱历史的民族，同时也十分重视史册记载的内容。那这一些来台任官的人，他们为什么要编这个地方志呢？因为有想要尽快了解治理之地的实际需要，那同时更重要的可能是他们想要满足人史留名载入史册的渴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像蒋玉英、高拱前、周元文、刘良弼、范闲、余文仪等人，虽然在台湾可以说是地位最高的，这个几乎已经是最高的这个官员啦啊，可以说是台湾的陈锋，但是以他们的品性、功业跟著作
啊，如果

0: 是在以整个中国为范畴啊，他们这一些人啊，以他们的工业、他们的品性、他们的著作，是很难进入啊，进入这个正史啊，进入这个国家史册的啊。那以前的人啊，以前的中国人都很渴望啊，死后留名，可以写入这个清史啊。那如果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国家的正史，这个二十五史，那好歹我能够进入地方志、地方的历史也不错啊。那于是乎呢，他们觉得如果能够出面来编纂啊，这个台湾府志，哎，那以他们的这个官位啊，在台湾的官位之高啊，必定可以啊。这个成为啊，他们所编的台湾府志的啊，这个主编啊，这个总转，哎，啊，一定可以这个挂名啊，或者列名，或者实际是他编的哈，哎，列为这个台湾府志的编纂者哈，啊，这样子呢，就可以留名青史，传之永世了哈。所以来台任官的地方官。哎，他们都视这个修史啊为大事啊。那一有一在台湾任官比较久了啊，然后有时间呐、啊，有金钱，他们就愿意来修这个地方志了哈、啊。那我们这一集所讲的六位官员，哎，他们修转这个台湾府志啊，有的人是。担任知府啊，这个包括蒋玉英、周元文啊、余文仪三人。那另外也有担任台湾分巡道的哈、啊，这个就是高拱前跟刘良弼。好、啊，那范闲，哎，他不是知府，也不是台湾道，他是汉人巡台御史。那他也想要修这个哈、啊地方志。好、啊，可见得。这一些地方官啊，只要地位高一点，好、啊，然后在台湾任职久一点啊，对台湾有一些熟悉啊，那他就有很有意愿来编纂啊这个地方志啊，想要这个留名青史了哈、啊。那这六个人所编的台湾府志啊，他们让啊世人。啊，知道台湾的这个状况啊，然后也有利于后来来台湾任官的人治理他的辖地啊。那更重要的是，就把台湾啊纳入了中国历史的框架啊，成为啊中国的这个一个部分了哈、啊。这是可以直接这样子说的啊，所以让这个台湾有历史啊。而且啊，就进入中国历史的这个框架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讲了六个啊编台湾府志官员的啊这个故事啊，以及他们为什么要编这个台湾府志，还有他们编台湾府志的一个意义啊。那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了解到啊，刚才的那一些问题。好，我是赵又智啊，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啊，收听我们一个礼拜一次的《汉卿谁属》的这个节目啊。那我们也有官方的脸书，那这个地方也还有一些哈、啊、珍贵的图片。那所以我们听众啊，有空也可以去。我们的官方脸书啊，看一下，甚至留言。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我是赵又智啊，下周啊我们再会。
1: 再次感谢赵又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啊，我想透过老师的分享，我们会知道，每一个时代的前人呢。都为着后人所努力、哦、尤其编撰书籍这件事情更是在这些作者活着的时候这书籍或许不见得能够看到它发挥什么样的效果但对于后世的人来说却因着有这样的著作以至于他们可以更有效的接

续这个开垦以及治理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所以你不得不说这些编撰书籍的人实在是了不起。同时之间他们也就是那个时代的媒体人，不是吗？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把我们所知所闻所见跟大家分享一样，所以我想我们都用同样的心来看待这一群不容易的历史前辈，更对他们献上我们的敬意。再次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感谢赵又智老师的主讲。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你分享给更多人可以听见。我是念维，我们古月赵进程汉卿谁熟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y， 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非常开心。每周五在这个时间点，我们都会来跟大家邀请一位 Judy 认为心目中仰慕以及敬重的来宾，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小时候我因为 Judy 的妈妈也是一个美发师，开美容院，所以小时候就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就是反正三餐不济就是这样，看着妈妈那一双巧手在别人的头上，哎，东弄弄西弄弄，东剪剪西剪剪，哇，就改头换面了。所以当时其实也有个梦想说，哎，有一天我也要来当美发师。后来妈妈因为做美发的关系生病，就很早就走了，在我小二的时候就离开。那时候我就知道，哇，做这一行可不简单，然后那么早生命就结束，所以从此就打消了我在走这一行的一个这个梦想。但是呢，今天的来宾他就是走这一个行业的美发，而且是时尚哦。以前我们还都不知道有什么所谓的时尚，你知道吗？那时尚是什么？就是有些明星啊，他们可能会拍一些艺术照啊，或是一些生活照，或是一些宣传照啊，然后他就会跟这些演员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模特儿啊，就到世界各地去找风景啊，找背景啊，然后他帮他们做好整个发型的搭配跟服装的搭配。今天这一位来宾可厉害了，以前这个林志玲这个模特儿大家都认识吧？好，虽然结婚消失年纪呀。

0: 对不起，林志玲，林志玲，
1: 对，介绍，
0: 对，要把人家介绍错。好，林志玲跟那个钟汉良了，
1: 哈，
0: 对，香港的那个男星，哈，然后所以呢，你看，他就为他们做造型，哎，而且做那个时尚的那个杂志的封面拍摄，哇，这可很不简单哎，你看帮这个名模，对不对？跟着他走遍世界各地，可是这样的一位时尚美发啊设计师，居然后来，当然女人嘛，还是要结婚嘛，啊，我们不能讲他被迫结婚了哈，但是呢，因为结了婚，生了孩子，真的被迫啊，被迫把自己呢就改成经营一家快剪店的店面，哇，这个反差太大了吧？这如果我们用一般俗人的眼光来讲，就是从云端突然，就比较通俗来讲，就降到地狱，你知道这个打，好，就对一个努力多年的，然后在云端里面享受那种也跟着这些名模明星享受那个镁光灯的，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名号的人，突然为了家庭，然后就成为快剪店的老板娘，哇！这里面的太多精彩的故事，我们今天我就不多啰嗦哈。我们欢迎简淑华来到我们的现场，淑华你好。
1: 哇，感谢朱莉姐，你刚刚什么什么尊容我，害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0: 不会，
1: 但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妈妈也是发型师哦。哦，你刚刚讲那一段让我觉得好感动、哦。
0: 是是是，而且我妈她是做什么的？日本艺妓。
1: 真的，
0: 她以前在，对，她以前在北投就专门做日本艺妓头的。你知道北投有很多红灯区，
1: 那才是高，
0: 对，那是很早很早，对，很早很早。好，所以日本艺妓的手艺那是更不得了，对，而且红灯区里面才会做这种的，
1: 真的。
0: 好，所以我就觉得哇，那个是真的，后来失传嘛？
1: 对啊，
0: 对，后来是，但是也生病嘛，哈、嗯。但是呢，我们回到你身上，镁光灯再回到你身上，好，我觉得不容易啦，哈。就是说，淑华也是一个，真的是性情中人、感情丰富的人。真的，我刚才讲我妈那一段，她已经眼泪就在飙了，我也不晓得哪一点触动到她了，哈。但是就是说，就可以知道她的生命里面就是这么容易的，这么一个感性的人，哈。好。淑华，我们在想说要成为一个人人称羡时尚发型，而且是被点名的哦，被名模点名说我要这个人，对不对？我相信你被点名的那一刹那的前面的努力才
1: 是
0: 最重
1: 要。被老板点名
0: 了，被老板点名哈，是我们很想听听看，因为这个实在是在你生命也算是一个传奇吧，
1: 嗯，是，
0: 对不对？留下一个很光荣的记录啊，这是真的嘛，好，但是我可以从你身上感受到你并没有那一份骄傲，讲真的，
1: 好，
0: 但我不知道你在当下在当时做这件事有没有那一份骄傲，我们来回溯一下你过去那个生命，好，再来感受一下过去，回顾一下那风采的时光好了。好，你来跟我们叙述一下，哎，那个历程是怎么让你能够被老板点名说好，林志玲就交给你了，然后林志玲也可以接受你这一个，听说他们也都蛮挑剔的，对不对？好，来，我们来回溯一下你这个过程，努力的艰辛过程。好，
1: 是，感谢主啦，我十五岁就是从部落嘛，我是原住民泰雅族，从部落半工半读来到了就是那时候很盛行的就是连锁店，对，那我在那边就是半工半读学技术，当设计师两年之后觉得哎、好像可以在技术上更精进，然后被店里面一个很重视发型的一个姐姐，她后来是我的干姐，她也是我的贵人，她就说不然我带你去台北最厉害的发廊。我心里想啊，我这里已经很厉害了，对于部落来说。然后他就带我去了，
0: 他让你开眼界，
1: 开眼界，远气。那个是港式发廊，在那个时候更是不得了的一个地方，算是就是顶级。进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从柜台、助理、设计师，就好像到了一个艺术村。对，因为以前连锁店是穿制服嘛，对。然后当然在那连锁店呢，就是。

0: 基本功很扎实。那你到了港式发廊呢，很不一样的是，每一个人就好像一个艺术品，
1: 它就比较国际化的经营，不像一般传统的哈。
0: 对，就是你看到哇，原来国际观、世界观，原来头发不是只是一个发型而已。
1: OK，
0: 然后它可以就是让你的头发，那时候香港的大老板剪一颗头就6000多块了。
1: 哇塞，那是几年前啊？
0: 哇，
1: 应该有40几年了吧？
0: 20年了吧？
1: 20年啊，对，讲40几年，好像把你说的太老。我现在才发现是我这个年代。
0: 对，所以我就好奇，就是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不可思议，这个店是怎么一回事？我就决定说我要待在这个地方。那这里的师傅就是对头发的钻研，我们不是。我不是说台湾的发廊不 OK，不是，是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那时候我在连锁店的时候，我是熬夜，就是你除了念书之外，你晚上早上学技术，晚上还要就是很努力的基本功，就是剪头发要剪到一个位置，然后卷头发15分钟要搞
1: 定。你觉得跟你在你讲的那个部落里面最大的差异，对你不能适应，而且是你要战战兢兢的那个部分是哪一个部分呢？
0: 因为在部落比较是自由
1: 哦，
0: 对，你习惯一个自由的环境，那你突然带到了一个连锁店，那就是你一定要很努力的学技术，你才能找到自我的价值跟肯定嘛。对，所以就是努力的学习。只是当了设计师2年之后，我就觉得，哎，是不是可以再更就是精进？对，我不好像头发不是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到了就是有一种渴慕，然后对这一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执着。但我也觉得是上帝很奇妙的带领，因为以前没有读书的习惯，所以每一次就是在念书的过程就是一直没有找到自我价值。但莫名其妙的那时候国三的时候碰到技能科技，我也补习了，越补越大洞，然后我自我价值也否定。我想说
1: 为什么越补越大洞，
0: 就是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没有人教你怎么读书，也没有环境，我寒暑假都是在田里面，就是跟爸爸妈妈
1: 要帮忙家务，
0: 家务啊，农务啊，然后我才会有零用钱啊。那个环境真的很重要。虽然说真的，那样的环境让我很单纯，很喜乐，然后跟大自然在一起，就是很奔放。所以到现在很多人都说我的逻辑很奔放，然后逻辑很跳跃，一直保，然后很单纯。一直保留到如今，
1: 这个不是美发师应该具备艺术家的风格吗？
0: 所以其实很多的环节都是息息相关的。真的不是说你一个人的塑造是一夕之间可有的。所以我在连锁店就是基本功，那我到了港式发廊呢，就是艺术村，对头发的那种哇，原来每一个人的发型不是就是一个发型到底，不是。每个人的长相他有优点缺点，那如何把他的优点呈现出来，他眼睛很美，那你不能把一个刘海就是遮住他的眼睛嘛，对不对？那你一定要他的脸型比较小，如何让他的脸可以就是在视觉上可以看到他的脸，就是不会遮住。
1: 你觉得你第一次哦，因为通常我们都知道，就像你说的，你从一个连锁店到那么大的一个国际观的这种哈，这么时尚潮流的一个店里面去，过去的学徒制到了那边，是不是还是以学徒制的方式
0: 从头开始？
1: 一样，
0: 对，
1: 要从头基本功，
0: 从头就重新学习。
1: 重新学习，
0: 我即便是在会计，我即便
1: 是那有没有被？就是因为我知道学徒制的这种哈，以前的这种都会被欺负打压什么。你突然从一个那个那么单纯的一个环境，进到这个都市化，又是那么你讲的艺术村的这个国际观的一个环境，会不会被人家瞧不起啊，或是打压？你怎么去克服这些？
0: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的热情，然后我对这份这个美发产业是很有就是兴趣，所以我在连锁店的时候。

0: 当然就是老板老板娘就是对我很好，嗯，然后我有就是既定了一种在这个地方有一种安全感，所以我可以很认真的学技术，嗯，但如果我从山上直接到港式发廊，我直接一定会打包回家，因为在港式发廊每一个人都很有个性很有想法，然后你要不要学是你家的事，
1: 嗯，
0: 对，所以在港式发廊是比连锁店的师傅更严谨，然后剪一个水瓶拿剪刀这件事情，我在这个港式发廊里面重新学习，把所有的东西放掉，才当助理四年才当上设计师。
1: 哇塞，
0: 对，而且还出去拍广告。
1: 你要放掉你过去你的习惯，嗯，
0: 对，
1: 啊，就是
0: 重新开始
1: 手势也好，拿剪刀的方式，嗯，或者是你的过去那些基本功已经都练得很扎实。其实你蹲马步，
0: 对，
1: 如果是在连锁店，应该算是非常扎实，算是有水准，你的师傅才会把你带到那边嘛。可是你到了那边，你要从头再打破，
0: 对，
1: 粉碎掉你过去的那个，哎呦。这个部分你自己做了什么心理准备？你到底重新再蹲马步这件事，你自己当时是怎么一个看法？嗯，然后你可以接纳重新做这件事，嗯，这很痛苦哎，
0: 欸。这对啊，是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单纯啊，然后对这一行的热情，
1: 哦，嗯，
0: 因为我看到的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艺术村，我既然选择了，我就不要后悔，
1: 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既然从部落来到了都市，我也不要后悔，所以我带了6000块爸妈给我的钱，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再跟父母要钱，
1: 嗯，
0: 然后半工半读，然后一直到就是一连串到了港式发廊，这我做的选择。我前老板也告诉我说，你做这个选择，那你也不要后悔。
1: 你在那一段时间，就是你讲的四年嘛，嗯，花了四年才走上设计师这件事，嗯，
0: 对，
1: 在那四年当中你吃了多少苦？
0: 当然有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我
1: 来讲述一下，描绘一下你当时是怎么。
0: 我当然那个时候我怎么进去，我很怂，是进不了的。而且那个港式发廊助理，就是你知道，不像现在哦，现在是员工都找不到，没有那个时候是大家是涌进这个港式发廊的。然后呢，我去的时候我就很怂，那因为老板的客人就是介绍我大老板，我就跟他面试了之后，他就介绍他刚升设计师的他的得力的助理，刚升设计师，他说你要不要带他，就带了我。那他是新竹人，我是苗栗人，或许也是有这样的关系。进去不到一个月，我被经理叫到办公室三次。如果你的外形跟谈吐不改变的话，那可能你不太适合在这里。
1: 哇！
0: 哇！我哭到爆炸。对，然后
1: 你当时的外形谈吐是一种描绘一下，
0: 就是你会把所有的颜色放在自己身上，然后你看到的所有的。所有缤纷的，所有你觉得美的东西挂在身上，对，你觉得这就是时尚，但其实我那时候被助理说，哦天哪，你那个你看一下酒宴，超也太扯了，他好像是那个就是
1: 圣诞树吗？
0: 就是他什么装扮就是脱离不了怂味，
1: 嗯，
0: 土味，
1: 嗯，
0: 哇，我真的觉得好丢脸，但我师傅却没有任何的。指责我或者是嫌弃我，他说，哦，你去看时尚杂志，多看艺术美的东西，建筑，或者是去看一些展览，然后让自己的对于美的定义会有很大的启发。对，我就觉得我有被师傅肯定，然后，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哇，原来艺术是这样子建立起来的。 Life is like a mountain railroad with an engineer that's brave.

0: 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简淑华，我是 Judy。 刚刚淑华有特别提到她从一个部落走到城市，然后从一个传统式的这个发廊连锁店到一个所谓的港式的这样子一个豪华的艺术村，然后见到所有的这一些美容师傅几乎都是非常有个性有才华的一群人，所以当他进入那个世界，反而他反观自己的谈吐，还曾经被警告谈吐跟穿着外形都要重新来改变。哇，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一件事啊。可是没有人教怎么会，对不对？还好他有一个师傅非常棒，好，他的引领也很特别，不做批判，只告诉他你可以多参阅一些杂志啊，或者是多看一些去展览啊，可以多做一些眼光上的改变。我觉得有时候生命当中有贵人真的很重要，当然呢这个过程也需要有领悟力啦。所以淑华，你后来针对这样整个要打破你过去的说话习惯的那个言语的模式，那个纯真的那种风格，加上穿着打扮的这一件事，你后来师父给你这样引领的过程，你自己这中间你花了多少时间在这里面琢磨琢磨，才稍微被肯定而没有被驱逐出境这样。
1: 嗯，我觉得
0: 你可以讲一些有趣的嘛故事。哎，对，
1: 环境真的很重要啦。对，因为在港式发廊，我们那个时候是台湾全盛时期，拍广告杂志、做艺人、做秀，所以其实 Vogue 杂志啊、Chanel 啊，对，然后广告是全台湾全盛时期。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幸福，那时候台那个就是忙翻了。对，比如说我们接一个秀，我们就在秀的前两个月，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假发的这个，还有那个饰品的配搭，然后跟着师傅接广告，你在前一个月你就要开会，跟着师傅开会。然后呢，在师傅开会的过程中，不是只是开会而已，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广告的取向是什么，对，他们的风格是什么，那你就要找这样的发型，然后还要跟艺人沟通。那你不是说服艺人而已，然后你要说服艺人的经纪人，经纪人之外，你不是让他们点头而已，你还要说服这些付钱的大老板，这个就是这个广告公司的人。那不断的一次两次的这样子，就是你会看到，就是头发它不是只是头发，而是你要如何说服别人这个发型是成立的。

0: 演唱会也是啊，演唱会你会接触很多企划，对，然后整个团队、服装师，你不是只是弄头发而已，而且你要跟化妆师沟通，你要跟服装师沟通，然后整个广告就是各个层面，那你当然就会遇到了摄影师，顶尖的摄影师，顶尖的发型师，顶尖的化妆师，有太多的细节是我们你以为就是广告这样三分钟就结束了嘛，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我就是看到这些前辈们他们前置作业做得多扎实多用心，我都觉得已经 perfect 了不起了，很棒，他们都觉得还不够。哇，我就觉得我很幸运，就是
1: 你这个真的叫做大开眼界，
0: 真的是大开眼界呢。
1: 可是你不是只是大开你的眼界，
0: 对，
1: 你看到这个大开眼界以后，你内心的梦想点燃了什么？那时候你开始燃下什么样的种子？
0: 我觉得还是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啦。对，因为在这样的大栏杆，
1: 没错没错。
0: 你当然看到很多很有名的艺人，然后也有不有名的，然后就是昙花一现的，那他就是比如说我讲一个好了，到现在还是我的良师益友，就是马来西亚的创作型歌手戴佩妮。我从他那时候我才刚当助理，然后呢我师父就用他头发，那就是每次师父定妆我就会在旁边，然后一次两次之后，就是师傅用完了头发之后，师傅就要去忙别的艺人，然后这个戴佩妮就带我着我到处跑，然后后来去了大陆，然后慢慢马来西亚，然后各个世界走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师傅说，那时候我还没有当设计师，他就跟我师傅说，Ivan 啊，书华可以了，他可以独当一面了。我就觉得 哇
1: 直接推荐，
0: 对，我就觉得哇，你怎么这么看重我？那我没有去过大陆，你带我去了大陆；我没有去过欧洲，你带我去了欧洲。然后我就会更积极努力的在技术上更精进。
1: 你知道，你被看中的是他平常跟你接触，你被看中的是哪一个点吗？你的成功被别人发现，也应该有一个成功点吧？你知不知道？
0: 我只知道他常常会跟我师父说书华的编法很不错，然后他就是他没有很细项的说，但是我觉得我跟他相处起来的时候，他也不会就是只是就是肯定我而已，就是他会告诉我说，哎，你今天吹的刘海太高了，要不够自然。然后呢，我就会就是不断的去揣摩，然后去想我师父怎么帮他吹这个头。我也不是马上就得到了他的赞许，是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然后去思想我师父怎么帮他用，然后还有现在流行的这个发型。甚至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下一张专辑的封面要找我的时候，我都傻眼了，我想说真的假的？那一个就是把他的头发，就是他带我去尼泊尔，然后染了一头金发，因为那是我做的功课。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
1: 为什么是金发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说一个重新更新蜕变，不是人所谓的就是好像要重新就是大突破改变，而是我觉得是那个感受是从内而外的，就是纯粹干净，就是打破所有的框架。然后我就找了就是那个当时在那个年代，然后不是那个年代，那个时尚推出的新的潮流的发型，然后我就找了几个 reference， 然后他就说我要这个，这是也透过他的经纪人和他本人就决定了这个封面就是金发呈现出来。那你说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感跟笃定？那就是你平常做的功课啊，因为你的时尚流行你不能脱轨啊，对啊，你要跟这个时尚圈是有连结的。那怎么连结？就是你平常的基本功，对，是基本功，就是叶问嘛。叶问他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他台上能打胜仗，就是因为他台下花了多少的基本功。
1: 所以你平常的基本功都在练什么？你觉得一个美发

0: 就是要走时尚美发设计师最基本的基本功是要练哪一些那些基本功？
1: 其实你想的都想得到了，但是你第一个你要先谦卑。
0: 哦，
1: 对，第一个你要谦卑，然后第二个
0: 为什么谦卑这

0: 你想要快速的减法，这就是现在人的最大的败笔。你还不会学会，你还不会学会走，你就想要飞。对，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在洗头的过程，你接触的每一个客，那都是一个很好的连接。他们一路看你成长，然后你在小事上中心，在洗头发的过程中，你可以让客人洗得舒服，然后而且他会觉得你对于这个行业的专业是从小细节开始，他就会知道说，哇，你洗头可以洗到我睡着这么享受，那你以后会拿剪刀说那不是更不得了。但
1: 是
0: 现在的人只想要学速成，没有办法真正的花时间在基本功上，这就是非常可惜的事。
1: 所以谦卑真的是
0: 非常重要，
1: 看起来不是一个技术面的东西，但它却是本质的根本问题。
0: 是啊，
1: 你的学习态度。
0: 现在的网络媒体，现在你知道打一个字蛮好笑的，你知道吗？就调侃发型师，现在已经不是发型师了，他要会包装文字，然后打光，然后媒体，然后下标题，要别人马上快速的看到你这个发型师，这些都要学。我说天哪，哇，就是你，那你就去当导演了，你不用当发型师。但是现在真的是这样啊，就一瞬间你可以变一个非常有名的发型师。
1: 好，所以基本功谦卑你先学到了。
0: 对，就是要，所以我师傅不在的时候，我常常会去看不同设计师的，就是他们做头发不同风格。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港式发廊，在艺术村里面，所以你交朋友很重要。对，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原住民，五官是怎么样，就是我常常一休息一收工的时候，就哎走啊抽烟啊，走啊去夜店啊，走啊去玩一下。我想说啊，我不会。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1: 是他觉得这些习惯你怎么会不会？
0: 对，就是一次是说，你知道，任何网络媒体，它有正面，它也有反面，
1: 刻板印象啊，
0: 刻板印象，
1: 觉得你应该就是这些都要会。
0: 对对，然后原住民就是酗酒嘛，那港式发廊它就是顶尖，对，但是抱歉哦，你也可以接触到很多泛滥的，就是很多不 OK 的价值观。但是我觉得神很保守我，我有去过几次，一次是老板那个生日，然后去夜店，全公司的人，然后当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不知道我没有兴趣哎，黑黑的，暗暗的，然后跳着舞，然后不知道谁，然后你可以跟他聊心谈心，然后你喝了什么不知道，对我觉得这是一件，但是当然。你想要怎么样的生活，但我心里面很笃定的把握，我不想要这样子交朋友，对，我没有兴趣，所以我不会这些，然后抽烟喝酒这件事还好我不会。对，
1: 所以你拒绝很多坏习惯就对了。
0: 对，那我觉得很感谢神的保守，所以我就一路就是学技术。对，那我说戴佩妮吗，我师父他们其实在业，现在真的是我师父呢，在台湾你想得到的台湾香港的男艺人都是在我师父手下，对，所做的造型，柯震东，对，然后戴佩妮就不用说啊，真的是一个创作型歌手。那我师父呢，他已经到了一个就是约表排不满了，就是每天都忙翻天，但是他在休息室他还在钻研他的技术，这个客人已经给他剪几百年了，他还拿发型书，还在那边这样子思考着这是要帮他剪什么头发。我觉得他对头发的执着让我很佩服。再来就戴佩妮，他私生活很单纯，他永远你知道他不是在创作的路上，然后就是在回家的路上，而创作回家的路都在同一个空间里，所以意思说他其实也是个宅女。他就说其实简说啊，我其实蛮宅的，因为他的所有的生活他都写在歌词里，他就在诉说他 他的创作，然后连旅游他也都在。

0: 创作。对，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人对他的音乐热情到就是他连旅游都可以写日记，然后他遇到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尼克胡哲，没手没脚的，对吧，只有两只小脚掌，现在成为众多人的祝福，对吧，我就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他，他还帮他还写了一首歌，哎，
1: 他不认识人，
0: 他不认识神，哎，戴佩妮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他会因为我跟他不同信仰，但这都不是重点，他看到我里面的对这种生命的执着，我们都有一种生命的执着，一直在追求一个真正的真正活着的意义和价值，
1: 所以 他其实是很干净的一个生命，
0: 是是，对啊，所以我就
1: 他本身就是一个净土啦，
0: 对，
1: 没有污染的，
0: 没有，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我前阵子有去很久没去看演唱会，因为 我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嘛，然后我去看演唱会的时候我真的傻眼了，他现在已经几岁了，哇塞，他的那个爆发力，然后那种对那种音乐的那种热情执着，就是完全在舞台上是完全的尽全力的，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人这么的用尽全力的神给他的恩赐，然后呢他祝福了他自己之外，他还成为一盏明灯，祝福更多的人，即便他不认识上帝，但我都知道说我跟他有这样子的互动，一直到如今上帝一定有话要说，要不然他已经我，
1: 所以你现在还跟他保持联络，
0: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良师益友，
1: 这样几年啦，不容易耶，
0: 嗯，应该二十年，他看我长大，单身、结婚、生小孩、离婚，然后最破、最落魄的时候，然后一直到如今，嗯，
1: 你可以跟你的客户关系，因为他以前算你的客户嘛，
0: 是是，
1: 可以变成这样，
0: 嗯，
1: 不容易耶。
0: 对啊，我觉得，我其实一直在他们身上。我觉得他们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对，就是他们有时候都会觉得我，就是因为他们的脑袋太好了，他们需要一个就是像我这种，你知道吗？天马行空，然后像个小孩，单纯，然后呢，常常在他们旁边，就是傻傻的。但是呢，他们都说，就是当我碰头发的时候，就是我最专注的时候，最有魅力的时候。对，有时候我太专注的时候，戴佩妮还说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太用力了，太用力了，差不多了，这个就是最美的时候了。他反而会就是叫我说，哎、欸，可以了，可以了。对，就是他们，我在我师父和戴佩妮身上，我觉得他们对他们的这种专业，是尽全力的。然后，即便我现在是个，我的婚姻。对，我娶了一个我嫁给了一个百元剪发的老板，然后一直到如今我离婚了三年，然后中间婚姻的这种破碎纠葛不是一下子可以陈述，但是一直到如今我对头发从未减少，而且还是不断的提升，不只是对头发而已，原来你是要带下传承的，你一家店你要带员工，不是只是技术，其实是品格，就是我以前剪头发好不容易剪到2500，突然嫁给一个百元剪发，剪头发100块，你可以知道那个落差，那真的是到地狱，哎，
1: 没错，
0: 那个用人的价值观会觉得怎么可能，
1: 价格跟价值，
0: 价格，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我那当然也就是我有我的信仰，就是我的儿童主日学校长跟我说，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以后跟你一点点回忆跟记忆没有吗？在我们的法廊里面，小孩大部分99%都是给隔代教养送到南部去。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有点本末倒置，哎，真的不可以，哎，对，所以我才就是觉得说，我为了小孩，为了我的家庭，我愿意先放下这个，跟我的孩子先培养建立关系。

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简淑华。淑华刚刚有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品格的价值观，就是从价格跟价值这两件事你怎么去评估你的生命。所以他刚刚有提到他看到他在婚姻教养孩子这件事，他看见了价格跟价值的不一样。当然呢，这个对于淑华而言，他的生命跟他的工作又有另外一个颠覆的一个改变跟想法。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人会看见，所以他并没有因为他从一个云端那么高高在上的一个云端，他可以继续实践他的梦想，为他个人的梦想而去走他认为他该走的路。可是他看见了孩子生命的传承，他发现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们再来听听淑华他生命当中的这个转折，实在太精彩了。所以淑华其实刚刚我们还没有讲完，没关系，我们就是聊天，插来插去都无所谓。好，你刚刚讲说平常的基本功嘛，第一个谦卑嘛，这个是品格很重要，被别人看见。因为客户跟你之间的相处这件事很重要。还有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专业技术的部分的增进。好，所以当你在执行你专业的技术的那一面的时候，你的客人是看到你的所谓的真正的魅力四射，因为你那双巧手就是在上面创作一个艺术品，你认为不满意，可是你的客人说 OK 了 OK 了，我很满意，可是你希望让它变得更棒，更好，你希望你的作品，我觉得你的名字很特别耶，简淑华，剪出，如果我们用比较平凡的翻译说，你可以剪出一个人很舒适平凡，但是又让人觉得是属于他自己的发型，让他很自在，可以展现他魅力的发型。这是我觉得你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名字。

0: 简淑华、所以上帝给你这个名字，让你的生命里面真的可以让人跟你相处。我觉得真的你的成功真的技术面是很重要，可是我刚刚听你分享到现在跟你这个人相处是一可以放心谈心的一个人，因为你很单纯呢，没有任何在你这里面不会担心你这个人会八卦或者是会怎样，反正跟你交往就是一个很舒服放松的地方，所以你是让人很舒服的，所以我多问你一些基本功，那个也不用多问了，那是基本，各个行业有专业的领域，但是你的品格，我觉得这件事不容易，
1: 对。
0: 那淑华，我想请教你，你后来的谈吐是从什么样的一种谈吐变成现在是后来被别人你符合了这个真的港式艺术村里面的这个族群里面的谈吐，当然就像你说的，艺术村里面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有的人是表面功夫嘛，
1: 是
0: 对不对，谈吐看起来很不错很优雅、很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可是实际上待人接物处事并不是生活里面并不是那一面嘛，那你自己从你自己如何由里到外你真的做得彻底，尤其讲话这件事我觉得那是一个生活习惯，对不对，你就是那么奔放嘛，在部落，
1: 对，
0: 然后跟着长辈讲话就是这样大拉拉大咧咧的对不对，就是很有土味嘛，
1: 是、
0: 其实也没什么，可是那些土味可能到了时尚艺术村里面好像又不入流了，对不 对,
1: 对，
0: 这个怎么改，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你怎么练，你应该有你一套练习的部分吧，
1: 是，我觉得圣经有一段话，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
0: ，OK，
1: 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渴望的生命态度，真的是神保守的。我在 Eros， 我有四个设计师，我觉得他们生命很影响我，所以其实我是从模仿开始跟渴慕。对，有一个师傅，有一个师傅呢。他叫 John， 他其实不太说话，但是他的外形很可爱，就是很多缤纷的颜色在他身上，他就是一个冲浪高手，常常看他就是矮矮黑黑的去冲浪，但是呢跟他工作起来很自由，就是他对头发就是很自由，然后不拘小节，但是他不太多说话，他不说废话，他不说八卦，然后这个设计师我很有兴趣，然后第二个就是 Tim， 就是他是原住民，然后他呢剪头发的方式跟我师父不一样，就是很跳跃， 我看不懂他在做什么，但他的他完成的时候我都觉得会很惊讶， 哇原来头发可以这样搞啊那另外一个叫 Betty
0: 怎么搞怎么搞，来你 举个比较具体我听得不上，
1: 就比如说剪刘海，那正常人都剪齐的嘛，他会莫名其妙就剪一刀，一个很短的层次在刘海的中间，我就想说这个怎么接啊？但是他竟然可以就是非常的不规则的剪出一个很短很短，然后又很时髦跟流行的短发，就是他会跳脱很多的框架。对，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
0: 了解。
1: 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 Betty。那 Betty 呢，他只要在的地方就是充满着喜乐，然后充满着笑容，不是只有他而已，他是会带动全场的人。你知道大家最讨厌就是加班，你知道他加班哦，你经过那个加班的那个空间哦，大家都是超开心，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办到的啊，大家会很喜欢加班，然后他会把每一个人就是会很开心的在他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开心的下班。然后我发现这个姐姐她很会察言观色，然后呢她呢不是只是做头发，而且她很会做到你的心坎里。我都离开 Eros 这么久了，这个港式法兰这么久了，我生日哦，他还莫名其妙的给我快闪，带了两个朋友来，然后祝我生日快乐，吹蛋糕，然后叫我就是为我祝福。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会，他总是。

0: 会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
1: 嗯、
0: 那还有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的师父咯，他剪头发，他不是艺术家，他是一个建筑师。他在做一个房子的时候，他会满脑子就是那个头发那个地基要挖多深，然后每一个正方形、长角形、菱形的结构怎么组合而成，都在他的脑袋里。我师父是一个很厉害的建筑师，头发的建筑师。对，虽然他还没认识神，但是我看到他对头发的这种专业。那我刚刚说的前面那几位全部都是基督徒。对，然后我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的意思是说，你说他们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一些，我也有看到，但是很奇妙，我没有想要模仿这些。
1: 嗯，
0: 我就会特别看到他们吸引我的和我想要将来成为什么样的那个人。
2: 所以你举具体的例子。
0: 对，
2: 他们吸引你的，
0: 他们吸引我就是大方向就是他们非常的始终如一。
2: 哦，保持那个初衷，
0: 对，头发的初衷。
2: 嗯，
0: 对，始终如一。对，他们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他们私底下也是很认真的对他们的专业。那专业加上热情就是王道咯。
2: 是，
0: 对啊。那专业加上热情再加上什么，我基督信仰，就是神在我生命里面的神的话跟神的灵，让我这个人开始学习渴慕这样的生命。所以我在教会，我生了一场大病之后，我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我在 Eros 也有看到很多宗教狂热分子，各同的不同的派别的信仰，但是转身看到自己妈妈像叫狗一样，然后家里的台用非用像叫畜生一样，我觉得这样的宗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是我就是看到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信仰活在生活里。然后直到我生病的时候，我想起我外公外婆睡前的祷告，我说这世界上有神，那为什么那么不公平，躺在床上的是我。我这样的呐喊之后，身边开始出现很多基督徒，然后真的是用生命影响生命。他不只是一个信仰，他还活出来让我看见。
2: 你生了什么病啊？
0: 差点得败血症。
2: 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我就说了，我进那个港式发廊的时候非常忙，只要加班，我从不迟到不早退。然后呢，就是要作秀，就是要一个礼拜的熬夜做视频做假发。然后呢，我马上发烧，然后去小诊所，医生抽血检查，因为我的高烧不退，发现我是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我的白血球降到200-300，所以马上转到大医院，而不是只有一次哦，23岁每半年一次，第四次的时候医生说
2: 你真的是拼命伤人耶。
0: 对啊，
2: 你不要命了。
0: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全部，对，才能找到我的活着的意义价值。
2: 这么拼就是要展现你活着存在价值，
0: 对，
2: 给别人看而已。
0: 对，
2: 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目的。
0: 没有其他目的。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原住民的那种自我价值蛮低的。
2: 哦，
0: 我来到都市的时候，我发现我跟不上别人，人家讲时尚的时候我听不懂。对，我就想要证明自己是可以的，然后不要让父母担心丢脸。然后我是个长女，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2: 结果后来呢？那一场病，
0: 哦，医生
2: 发现的时候，对，
0: 每半年住院一次，我都没在怕。23岁、24岁而已，刚进 Eros 2年吧。对，
2: 你想你还年轻。
0: 对，第四次医生就说：“妹妹，你不要再开玩笑了。”他说：“你知道败血症是什么？你爸妈是要来写切结书的，然后马上帮我转到小房间。”
2: 你真的不懂吗？
0: 真的不懂。然后
2: 天哪，
0: 真的，那时候在小房间里面哦。然后我爸妈写切结书，我随时随地一个小感冒我都无力抵挡的，我的白血球跟红血球是在打仗的。
2: 对啊，你真是不要命啊。
0: 真的不要命啊。然后医生就说：“妹妹，你真的要好好，就是好好去思考你的人生， 因为非常危险。

0: 那我就想起了我的外公外婆睡前的祷告。我做了这个祷告之后，很奇妙。我就说这世界上有神，为什么？太不公平了，就是我们都那么努力的朝着目标迈进，为什么只有我躺在床上
1: ？OK，
0: 如果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那你自己来找我。就这样，
1: 你跟神这样讲，
0: 对，我的主治医生就既然是基督徒，他看到我床头全部都有密宗、道教、佛教、心经，然后其中一本叫做《活出美好》，然后他就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没有啊，这个全部都朋友送的。我再看看，然后他就说我是基督徒，我可以为你祷告吗？
1: 哇，
0: 对，然后就开始就一连串，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好几个就开始一直在传福音给我。所以真的，真正的神他会亲自来找你。我们找的，
1: 你就这样经历了，
0: 对自己都会当
1: 结果那个病呢？
0: 我觉得很特别。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学习祷告，然后身边出现很多基督徒，然后我开始渴慕这样的力量。我去到了教会，哇！我觉得我一直都是用行为导向来证明自己是谁，可是教会不是，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你还不是个什么东西，还不够认识你的时候，还不够认识你的时候，
1: 是
0: 那份爱哦，是无私无条件的，然后满满的呈现在你面前。你在 Eros， 你没有做到一个成就的时候，其实很多助理也不会把你当成是什么样的设计师，这就是人性。对，我以前跟我师父都会辩啊，我就说人性本善，然后我师父说 no， 人性本恶。哇，我到现在真的知道，我真的知道说人就是带着罪性来到这世界上。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真的想要做的好做不到，不想做的坏偏偏去做，是最拦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而神的爱一直都在。
1: 所以淑华，你生了那一场病，让你开始重新检视你的生命跟人生。
0: 对啊，
1: 到底在忙什么？
0: 到底在忙什么？
1: 是不是？你开始有这样的想法。
0: 啊、
1: 我们今天时间非常的愉快，很快就过去了，
0: 结束了。
1: 下对，结束了。所以呢，下一周我们希望你接下来你重新检视你的生命。开始思考活着要干嘛的时候，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
0: 啊，
1: 当你开始慢慢认识了这位上帝，你的生命价值又不一样，
0: 是
1: 跟你过去自己想的要从自己的表现来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来看见自己的价值，那一份好。不一样的生命价值到底又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下一周请你再来跟我们继续分享，太精彩了！我们谢谢淑华，对，很快，对不对？
0: 啊，
1: 欢乐的时光总是这么快的。好，那我们就在这边先跟观众来 say goodbye 了。好，当然，刚刚淑华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不管你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拥有你的专业，请始终如一，保持你对你专业的那一份的热情。当然，信仰加上去就更完美了。
0: Amen.
1: 所以你能够认识这个上帝，你的生命里面的这一部列车就会迈向更完美的旅程。
0: Amen.
1: 好，那所以下一周淑华会带你走向他现在。更完美的旅程当中，跟价格一点关系都没有。
0: 真的，
1: 他现在是活出有价值的人生，而且这个价值不是价格可以来取代的。我们拭目以待吧，下一周再见，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魏老师，我们上个礼拜谈了非常有名的两个志士啊，就是唐朝大唐的两个盛世的志士，所谓就是国家是国力越来越增强，然后呢是四海升平，而且民生就非常的兴旺，就是那个时候人民的生活指数也达到非常高的这样的幸福指数。那两个是贞观之治跟
1: 永
0: 徽之治，那也就是在唐太宗时代跟唐高宗时代 是吗？那这两个皇帝在接受到隋代那样一个短暂而辉煌的历史承接下来的时候，他们其实也用隋代的那个短暂38年的历史作为他们的借鉴，所以他们在治理他们国家的时候也是朝一个比较永续发展的方式来治理，去隋代的成功的地方，但是呢也特别注意到隋代失败的原因，他们主要是与民休息，养生息，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治理的方式，所以把唐朝慢慢的推进了到一个非常非常辉煌的一个朝代。那但是呢就像您所知道的，我们任何一个时代虽然是很辉煌在一方面，但多多少少也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哈。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其实这个题材呢在最近几年的娱乐界我们常常看到说所谓的宫斗宫斗戏好像很发达，就是清代是为主轴，但是呢在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阶段呢，其实有非常非常精彩的宫斗的内容。那我们当然不愿意沦为一个娱乐性的讨论了哈。但是呢我相信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因为这里头在宫斗戏里头，我们这一两年曾经非常畅销的一个宫斗戏叫做《武媚娘传奇》，那讲的是武则天他的一生的故事。那在今天呢，我们就以历史的眼光，正史的眼光来看待一下这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那我们是不是请魏老师先介绍一下武媚娘是什么人呢？就是武则天她在成为皇帝之前她是什么人，她跟皇帝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1: 好的，武则天这个大家都最著名的就是他是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入宫了成为唐太宗时候叫才人。
0: 才人是一个
1: 就是
0: 低贱的不是很高的位置。
1: 以后到了以后他成为这个太高宗就是当时还是太子吧是太子妃嘛。然后这个唐太宗后来就高宗就把这个到高宗把他后来就取下来。
0: 对，我想这个中间可能魏老师讲的就是完全是史家的讲法，那我再填充一点比较精彩的内容 好吗？
1: 是的
0: 就是其实唐太宗李世民他的才人很小的年纪入宫，这个人叫武媚娘。那他当时是等于是一个很排不上位置的一个服侍皇帝的人。那在唐太宗老年的时候生病，那太子呢就叫做当时就是等于是李治，治理的治李治呢他就去嗣极。然后他这个太子其实是嫡传的第三位、第三个儿子，本来做皇帝轮不到他，但是呢他当时呢就有两个兄长那个兄长一位是太子，还有一位就是另外一个也算是嫡太就是 他是第二子，所以呢那两位一直在争夺这个太子之位，虽然太子已经在太子，但他完全是不安全的。那当时呢唐太宗的两个儿子因为当时的这样的一个争斗呢，这两个儿子都失宠而且被罢黜，因为这个本来国本定下来就是定下来，但是他们的那个争斗的过程呢让唐太宗非常的厌恶。结果呢他生病的时候老年有疾，就是理智一直在衣不解带的说从夜就黑夜又到天明的这样子是衣不解带的伺候他的父亲。
1: 嗯，
0: 结果呢他当时就等于出现了，以第三嫡太子嫡儿子就出现，嫡子出现变成了太子以后，但那个之前呢在他侍奉这个父籍的时候他就跟武媚娘有了私情。
1: 嗯，
0: 那这个是正史里头都承认的事情。等到唐太宗驾崩了以后呢，所有的像这种在服侍的这些他的即使才人是一个很低比较低位置的一个宫都算不上是嫔妃，那最大的出路就是大部分这些都是送到寺院里头，就是寺庙里头去当出家这样的。嗯，那他就被送到了感业寺。
1: 嗯，
0: 送到感业寺以后呢他就是有几年就是很惨的，就是在那边像道姑一样像尼姑一样就在那个寺庙里头。后来李治在他父亲驾崩他登基以后呢他就有一次到感业寺去，然后又重新跟他重逢。嗯，那心里非常的、就感念他以前，因为那个时候他才十九岁，武媚娘23岁，所以他等于是很年轻的时候的一段感情，那他就放不下，他又希望能够，但当时呢他也是在一个很勉强的情况之下他让这个武媚娘回到皇宫去。当武媚娘跟她的这种感情呢在当时呢她也是一个非常有计算有心机的女子，所以在那个时候她大概也是非常的强烈的请求她可以回到皇宫去。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这个太子后来变成皇帝就是唐高宗。他是一个其实是继承了他父亲的前朝的盛世一直在努力朝政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后来就把武媚娘就再迎回宫去。其实这中间也牵涉到了一个我们要比较两个人物啊，一个是武媚娘，武媚娘当然是一个心机很深计算的

0: 很就是执行力也很强，而且他也很有一个长远的这个规划。那他要做什么？但他刚开始回去的时候，他还真的也不是，也是一个很地位低贱的。当时他的回宫其实促成了很反讽的事，是王皇后。那个王皇后是谁呢？就是李治的，他在做太子的时候成了太子妃。那王皇后是出生于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那想想啊，皇后出生于贵族，她的舅舅是当时的中书令。中书令在，记得我们上次跟大家介绍有三省六部，所以呢，中书省是其中的一个省，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位置是非常高的，位级就像丞相那么高了。他的舅舅是中书令，然后他自己的家族也是显赫的。王皇后呢是一个非常在古老的帝王家中是非常满意的媳妇，据说唐太宗非常的欣赏她。她当然是气质出众不用说了，家学渊源，然后呢她也有一定的就有端庄娴熟，这个所有需要为皇后预备的这些优点她都有。所以王皇后呢是进到皇宫成为皇后的这个过程里头呢，其实并不顺利。好，她有一个好的家世，所以她的目高于顶，她对人是冷淡的，她对李治这个皇帝可能也是冷淡的。所以呢，在做嫔妃来讲的话，可能你需要更小鸟依人，能够去力争这个天子的宠幸，但是呢对皇后来讲她一直有一个很高的位置，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她发现她是不受宠的。她是一个皇后，但是是一个孤单的皇后，也没有很多的人去跟她就是有攀附一些关系啊什么，所以她是一个孤独的皇后。那在当时呢她有个对手叫做萧淑妃。那萧淑妃是一个很妖娆美丽的女子，所以呢李治是很宠她，而且呢她也有生有子有女这样子生育。那王皇后一直就不育，所以呢在这个对等的关系里头呢，王皇后觉得她的后位有威胁，所以她就当时就在想，他知道李治有个心思，就是感业寺有一个他的旧爱在那边。那王皇后心里的打算是说，我帮李治完了这个心愿，我皇后说什么人家总是要买这个面子，那李治也会因此而感激他，而且也许可以从萧淑妃那边分到一些，就是把他的心分过去一点。他是这样打算的。那当时他就是大力的促成武媚娘可以回宫。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的打算其实也蛮正常，但是呢他其实做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因为武媚娘是比萧淑妃更加难对付的人。那根据历史的记载呢，武媚娘她进到皇宫的时候，她其实位置也不是很高的，而且她有一个很坏的背景，她是前朝的一个才人嘛，对不对？又回来，所以他本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以竞争的力量，他是应该感恩戴德，对这个王皇后感激的不得了。但是呢，这个四年之内，你相信吗？他可以真正的把王皇后整个的消灭掉，把他的整个他的美好的家世，他们尊贵的这个一些在朝廷前面的力量都完全消解。然后他因为他的心就是要去做皇后，最终呢王皇后是怎么样被罢免，就是怎样废掉的，是因为据说了这个因为也是有极高的可能，就是武媚娘生了一个女儿，她先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又生了一个女儿，生女儿的时候王皇后去看她，看那个小女孩，那个小婴儿后来死了，结果武媚娘就说是王皇后毒害了她的这个公主，结果

0: 理智很生气，就把它废掉、
1: 嗯、
0: 然后呢连消除非这个力量也 一并铲除了。因为武媚娘进宫的第一天开始，她就在培植很多的支持的人，她这个人非常的厉害。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一下讲到武媚娘在李治的时候她变成皇后，
1: 嗯，
0: 但是您认为这是她最终目的吗？
1: 嗯，听依妮这样子讲啊，我觉得我好像在看连续剧一样。
0: 我当然没有演连续剧演的精彩、
1: 啊、
0: 但是呢、
1: 啊、
0: 这一段时间、
1: 这个
0: 李治呢，我们要谈的是李治他的一个人格弱点。
1: 因为这时候正好李治也是，所以有时候历史的事情也不是人可以算得准的啊。因为这能够让这个武媚娘能够这个越爬升越高，权力越大，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李治高宗的健康出了问题。
0: 是是
1: 啊，他好像就是类似现在说这个中风啊这样子，所以他几乎不能够管很多事情、嗯、啊，所以当时有二圣之称嘛，
0: 是
1: 就是他们两个人是一等于是一起治国了，一起治理。
0: 对对对，
1: 那但是名义上一起治国，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决策大部分的这个决定呢是由武则天武媚娘来做的，所以我想这也是慢慢呢他也是一个历练，然后也是一个他尝到这个权力的滋味，所以他最后呢就取而代之嘛。但
0: 是
1: 当然这个整个过程尤其在那时候说取而代之，他都是一种很被动的一种状况啊，
0: 是
1: 一再的推迟啦啊，那么这个也是顺水推舟吧，
0: 是是、
1: 啊、最后这个成为这个取代了唐朝，所以武则天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真正的一个女皇帝、嗯、是不简单的。
0: 是，所以我觉得武则天她这个人可能在她跟李治并一起治理国家的这个过程里头，她因为她也一定有聪明才智，所以她很能够就体会这个治国家是什么样的，但他的野心应该是后面慢慢的培养出来的。他要取而代之，那个过程里头呢，让我觉得，这个女人她不是第一天就是预备要做皇帝，而是到后来李治可能身体实在是非常的弱，那武则天可能她觉得当时她在看这个太子的这一些候选人呢，他觉得好像他应该可以掌控这个国家了，所以呢他当时在对于这些太子，他等于让他们靠边站，然后他把他的国号叫大周，他等于是在当时这个历史上讲的武周时期，其实就是武后的那个周朝，他叫国号叫大周、
1: 嗯、
0: 而且呢他也算是知人善任了、哦、当时一个女人要撑起朝廷，难道这些朝官们这些会不说话吗？这也是不太可能。那我相信李治在这个过程里头也有一定的不全吧、
1: 嗯、
0: 所以呢可能朝臣们对于武则天的在成为真正的皇帝之前也是听命很久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竟然就是还相当的平顺，他就把这个、
1: 嗯、
0: 把这个王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没杀人，也没有去诛杀异己，他就顺理成章的就等于是成了皇帝、
1: 嗯、
0: 啊。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谈其他精彩的后宫的一些事情。我们讲完了前朝，这个武则天把前朝摆平了，那这后宫其实还有一些伟大不掉的，他还要处理，所以我们待会儿回来。

0: 欢迎您回到古往今来节目。今天魏老师，我们这算是宫斗片啊，
1: 连续剧吧，
0: 连续剧。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武则天怎么样从武昭仪一步一步进成武皇后，最后变成这个皇帝哈，就则天皇帝。那他，我刚才说的好像他摆平了前朝，其实魏老师刚才提醒我说他未必，这个当时呢他也讲到武则天的一些手段。那魏老师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他的手段是什么。
1: 好的，武则天他当然提拔了很多人才啊，因为当时这个还是从我们之前是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很有名，就是叫做这个士族大家嘛，很多这个政治社会的这个势力就是这种家族的士族的里面。那武则天呢，他这就要想打破这种传统，他想人才啊不要都从这种这家族里面产生，所以他是非常看重新的人才哪里来呢？科举考试，特别是他是很看重这个所谓进士科啊，这个唐朝的进士科，他是很多是要考诗词诗赋的，
0: 是
1: 啊，诗赋这些文学的，所以他从这个里面啊，进士科里面很多他提拔出来的新人才啊，这个都是他所重用。当然了，这个因为他的这个这个得到这个位置啊，也不一定所有的朝臣都赞成了，所以他也很在意人家的对他的这个批评和这个看法，所以他就慢慢就是他讲鼓励来大家来告密、
0: 哦、
1: 就有点像现在这种这个所谓这个啊这种所谓

0: 所谓这种情治单位啊这样子。
1: 是。
0: 他当时就鼓励这个告密，而且他保证的告密的人是可以不是很安全的啊，不会公开的等等。然后呢甚至告密成有这个还有奖励的哈、啊、这样子。所以他慢慢的就是鼓励告密，然后他就用了一些叫做酷吏，残酷的这个官吏叫酷吏、
1: 嗯、
0: 所以酷吏在武则天时候也是他很重用的。那我这边讲一个故事吧，
1: 是
0: 就是说我们这个有一在这个成语里面有一句就是说请君入瓮，
1: 是
0: 吧、就是等于说你就是要害一个人，然后就说请你这个自投网罗，请君入瓮。这个就是他的两个酷吏的故事。他有个酷吏叫来俊臣这个是非常武则天重用。当时另外一个酷吏呢叫做周兴所以武则天也怕人家批评他用那么多酷吏，所以他也想让这个他们酷吏之间彼此能够除掉一些
1: 是。
0: 所以他就等于把这个交给来俊臣去处理。这个来俊臣呢有一天就对这个周兴说，哎呀，知道你这个很会这个我们今天叫寻求吧你用什么方法让这个人可以
1: 招供
0: 这个招供什么。这个周兴就说，那还不简单，我烧一个瓮把热水慢慢把它烧，把人放里面，烧到这个最后他一定会供出来那这个是最好最快的办法。这个来俊臣后来就说，那好，就用你讲的来对付你了所以这个叫请君入瓮。所以后来周兴就被他除掉了，当然后来来俊臣也是被别人除掉。所以用这个成语呢也可以看在武则天时候这个任用酷吏奖励告密，这个是造成政治呢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风气
1: 是。
0: 所以我想我们任何时代任何政府，如果你走这个方法不是正大光明的，而是用这种来保障你的政权，那是一定是在历史上会受到这个批判的。
1: 是，所以呢，这是我们看看武则天在她的前朝在她统治大周大概有几年的时间，
0: 15年，
1: 一共15年的时间里头，她用酷吏用严刑能够制约一些大臣的反击。但是呢，在这个15年之间，这国家并不是完全走入衰亡。就那个时候没有、他们其实在南边还是安和乐利，大家民生这个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他的不管他的朝廷是怎么变化，但是国家国力方面没有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那当时呢其实我想提一提，因为我们这一集不光是讲女人的故事，我们其实想讲一下整个这个唐朝为什么在当时会有这么多女人进到这个政治圈当然是这个武则天的这样的一个15年的这样他自己自立为皇帝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激励了很多女人希望能够也出来效法，也希望能够掌权，他们的权力欲望那个时候可能爆表，就是在那个阶段大家人人都想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等一下也会介绍几个跟武则天有关的人，他们的确也显示了那样非常强的女性的企图性。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在唐朝其实当时整个的这个李氏家族里头很多是跟胡北方的胡人的后裔是有一些关系，有一定的关系的。那在这个整个的人伦跟他们的这个亲属关系里头可能比较松散，比较豪放，而并不是说非常像以前封建礼教那么严谨。所以呢，所以女人会跑到能够先是一起跟皇帝一起来共理朝政，但是后面又取而代之又变成皇帝，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因素造成的。因为他们有很多胡人的这个他们的那个亲族关系在里头，所以他们有一些胡化的因素在里面。那同时呢，我想当时再介绍一个

0: 武则天的女儿、
1: 嗯、
0: 这个女儿的故事也曾经一个热播的连续剧，那她讲的是太平公主。
1: 是的，
0: 这个太平呢、嗯、她是一个武则天最小的女儿、
1: 嗯、
0: 也是武

0: 去做道姑。
1: 嗯，
0: 这很奇怪的事情啊。但是呢，当时呢，其实很多的女，就是宫廷的女下一辈，年轻的一辈会被上面的送去做道姑，去到寺庙里头，其实这给予了他们一个非常大的自由，他们不需要在宫廷里头遵守很多繁文缛节，然后很重很大的压力，而是呢他可以在他的寺庙里头名为出家，但是呢他虽然享受的是不是一个公主的待遇，但是呢他经常可以能够跟很多的外界接触，也接触到很多的就是不同背景的人，就是他的生活天地是宽广的，所以他的视野也是比较这个不是那么单纯。那像这样子太平的背景呢，到了后来就武则天帮他指婚，就嫁了他的驸马。那这个驸马呢跟他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母亲的安排，他从小的命运就是母亲送到道观，然后他就在道观里头长大，但他接触到很多的外人，而且不管是读书人或者是军人或者不同背景的人，所以他的眼界是非常不一样的。他后来嫁给了驸马叫薛兆，这个薛兆呢是他从小不受这个皇家制度的约束，然后他结交文人政客，饮酒作诗，为所欲为呢。他现在呢，大家的推测，武则天他自己希望女儿可以不要受到宫廷的束缚，但太平公主长大以后，他就看到他母亲，他觉得他需要掌握权力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然后可是呢母亲那时候是当皇帝，所以他不能去挑战他母亲的权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他的婚姻是失败的，因为是他妈妈指婚，他妈指婚呢，然后呢他的婚姻其实嫁给薛兆是母亲的一个意思，要运用薛兆的家族的势力，所以呢他觉得他是被母亲好像作为一个眼线去进到一个很大的那个家族里头去，然后到后面呢他也是他发现就是说第二次他又有一次婚姻，
1: 是
0: 也是为了母亲成就，就是为了成就母亲的需要，后来他就干脆把自己的一个他的历史说是男宠就放到母亲身边去做眼，就是眼线了。那而且他最后对待武则天的那个做法是很可怕的，他把82岁的武则天移到仙居殿中，就是深宫，好像是老死都没有人问的那样的深宫。所以武则天虽然权倾一时，他也是皇帝，但他的下场其实是很孤寂的，就是他在深宫里头没有人闻问了哈。所以这个太平虽然他报复了他母亲这一生去摆弄他的命运，但是他也是被后面的唐玄宗李隆基赐死。
1: 是
0: 那从周那个武则天，其实他后来等于他也是用一个所谓的禅让，就禅让回了他的儿子。那个儿子是叫李旦吧，就是他把皇位又禅让，所以
1: 是李显，
0: 李显哈，
1: 就中宗，然后又的才是李旦睿宗
0: 啊，是的，是的，
1: 先是李显，
0: 他就等于把皇位交回给李氏家族，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大周只有15年的时间，后来又回到了唐朝，所以在整个脉络里头，你看历史，如果你忽略武则天这个15年的话，他还是李氏家族的王朝。好，那李显跟李旦呢，这两位君主呢，基本上也是没有很大的作为，
1: 对，
0: 他大概也是在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威权底下，他只是延续，在母亲把皇位让给他们，但是尤其到了是李显的韦后，是不是？是
1: 对，李显就是中宗嘛，中宗李显的皇后叫韦后，
0: 是
1: 韦皇后，
0: 是
1: 这个韦皇后呢，就是很想做第二个武则天的，
0: 对
1: 啊，因为就是等于是看到武则天她的应该算是她的婆婆吧，
0: 是
1: 吧？这个她是很羡慕啊，
0: 对。
1: 然后韦皇后呢，然后加上

0: 中宗也他的丈他的先生这个中宗这个李显啊这个身世也是很
1: 软弱的，
0: 很软弱很坎坷的啊、被曾经放逐啊、放逐到外面过了那时候也是怕这个武则天会把他这个
1: 杀死
0: 处死了，所以他们夫妻两个就是这个战战兢兢的过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后来他们回到这个宫廷，然后做了皇帝，这两个人好像觉得有一点要弥补过去那种苦难了，
1: 这叫做报复性反弹。
0: 对，所以呢就开始呢这个就是很糜烂啊，中宗呢也是这个这个沉迷酒色啦，那韦后也是这个弄权啦，也搞男宠啦，这些
1: 是
0: 所以我们谈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女主啊，大概也都会难免会提到他们的这些男女关系男宠的问题啊，
1: 是
0: 都非常的混乱的啊，
1: 是。
0: 然后他们的女儿呢叫安乐公主啊，安乐公主也是因为名叫做安乐，也是因为希望她能够安安乐乐的，因为不要再像父母亲母亲一样所以这个安乐公主啊从小就是受宠的啊，这个所以她呢也长大以后啊也是这个权力野心欲望很大啊，这个男女关系也是很随便，这些都是这个造成了韦皇后，然后当然她也是因为武则天用了很多武家的人嘛，啊，这个
1: 武三思啊，
0: 对对对，所以那个韦皇后又用了韦家的人，所以这时候韦家的势力呢，在这个朝廷里面是一股很大势力其实这个后来韦武啊也是联合起来了啊，
1: 是
0: 因为那个安乐公主呢嫁给武家的人，所以可以说武家跟韦家的势力啊这个结合起来，所以这时候呢就威胁到真正的李家了哈。
1: 是。
0: 所以当他们正在那边商议呢要怎么样把这个韦皇后要篡位了啊，要取代李朝了，这时候啊那个李家的后代就紧张了，所以有一个这个中宗的这个这个皇太子啊叫李重俊嘛，他就发动一个政变啊，
1: 是
0: 除掉韦皇后了他们但是呢就失败了，
1: 对，
0: 失败，反而这个李重俊呢就这个遇害了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但后来一直到李旦就是睿宗的儿子就李隆基。李隆基呢这个我们就知道就是唐玄宗嘛，
1: 是
0: 这时候呢才把这个韦家的武家的势力这个统统除掉，
1: 是好像
0: 回归到这个
1: 李家的，好像中宗还是韦皇后毒杀死的嘛是不是
0: 这都有传闻的，
1: 传闻
0: 对
1: 所以韦皇后的那个这个权力欲望实在大到不可以收拾最后呢也让他自己走向了一个被消灭被刺杀的一个命运哈，所以韦皇后跟安乐公主还有当时有一个有名的女官叫上官婉儿，他们是另外一个集团所以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武则天她的那个跟她的太平公主在那个阶段里头她曾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势力另外一个势力集团就是韦后跟她的女儿还有一个女官的另外一个势力集团，所以在这两个势力集团慢慢的都消灭之后呢，那就有一位比较有能力的君主叫李隆基就上位，那这是唐玄宗。唐玄宗的时候，他甚至有一个盛世叫做开元之治，
0: 开
1: 元
0: 盛
1: 世。那您能介绍一下开元盛世的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0: 这个一般提到开元盛世啊，最好的介绍就是引用一首杜甫的诗。
1: 是。
0: 杜甫有一首诗呢，这个开头几句啊，就把这个开元盛世描写的真是令人羡慕。他怎么说呢？一席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啊，就是说开元盛世时候，小小的一个地方呢都还有一万家的人口啊稻米流脂粟米白啊，这讲到粮食充足，

0: 公司昌岭巨丰石啊，仓库也是啊饱满的啊。
1: 是。
0: 九州道路无豺狼啊，就当时这个旅行非常安全，也非常的四通八达，远行不劳即日出啊。
1: 是。
0: 骑完如皋车斑斑，男耕女商不相识。大概就是说，
1: 哦、
0: 哎呀，纺织品啊这些啊、都是非常的充足啊。大家那个男耕女商啊，种桑是耕田的啊、都不失其实啊。
1: 是，
0: 哎，这个描写啊就足够说明，但是随着开元盛世的这个状况，那这主要的因素啊，就是我觉得还是君主的个人的能力，加上呢用的人才啊。
1: 是是。
0: 这个唐朝，你看贞观之治也是因为唐太宗用了很多好的人才、
1: 大臣。对。
0: 那么唐玄宗时候呢，他用了很多的宰相，都非常优秀啊。其中很有名的像这个姚崇、宋璟，这都常听到的
1: 是是
0: 啊。姚宋啊，这个都是当时非常优秀的这个宰相。那么文的、武的啊，
1: 是，
0: 也就是说在当时朝廷里面有人才非常的这个充足了。
1: 对，
0: 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在这个开元之治和开元盛世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也就是唐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在这个之后呢，在这个之后就比较没有特别出色的朝政的表现。但是我们对于唐玄宗的时候，更一个非常出名的事情是唐玄宗跟杨贵妃之间的一个就是炙热人口的一个非常千古流传的一个爱情故事。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就回归到这个我们这一次
0: 最后一个
1: 节目的调性、
0: 这个啊、
1: 这一次都是讲的是后宫，讲的是八卦，讲的是宫斗啊、所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谈一谈这个美好的爱情故事。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魏老师。我赶快，我们要来剩下的时间，我们要来讲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那我想，我们今天这样讲的话，就免不了要提一个千古很出名的一个白居易写的《长恨歌》。
1: 是是。
0: 那这个《长恨歌》呢，它其实有很大的叙事成分。那讲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就讲到。杨玉环怎么样进入皇宫。那我前面先我们今天不谈，因为长恨歌太长了，那我们就先讲一下前面的一两句，让大家知道他这个开始是怎么样。他说，汉皇重色思倾国，就是皇帝呢，他很重色，想要有倾国之貌的妃子，郁郁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讲的是杨玉环的家，初长成的一个女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好，这就是一个开头，这个故事的开头。其实呢，杨玉环据说是玄宗他儿子的一个妃，
1: 是
0: 一个妃子。那在这个妃子出进宫，后来就在那个玄宗60岁生日的时候，他呢表演了一首歌舞，这个歌舞就让玄宗非常的喜欢。那当时玄宗就等于把这个儿子的妃子就纳为己有，
1: 对，
0: 这是他们开始的一件事。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唐朝他们这个就是父子他们这个后宫的关系其实是蛮混乱的，就是从武则天开始到这个杨玉环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我要同时也要帮一些人解除他们的一些误解。很多人以为杨贵妃就是武则天，后来变成武则天，这完全不是的。他们侍奉的君王都不是同一个君王，中间差了好几代哈。但是呢，就是说杨玉环其实是一个美人，而且她的歌舞是非常擅长的。那她跟玄宗的关系呢，除了玄宗的对容貌的喜好以外呢，其实杨玉环在他是完全没有政治色彩的，他是有非常高的歌舞，就是艺术的造诣。而且呢，玄宗对于他的那种情爱呢，也是一个非常历久弥长的。最后呢，他这个在这个过程里头，唐朝一个很大的外患就是得宠的女人，她的家族就会有很多的入宫去做事情。那在武则天的时候，
1: 武家
0: 好多好多的人进入朝廷，甚至干政乱政都有。那其实杨玉环她是一个纯粹是个女人，但是她的家族也有人进入皇宫。好，那这个而且后来造成麻烦。
1: 是的。
0: 对，他的哥哥杨国忠。
1: 杨国忠就是最有名的啊。
0: 是。那杨国忠您能不能介绍一下他是怎么样？
1: 他是后来做了宰相嘛。
0: 他就甚至做了宰相。
1: 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后来所谓这个民间这个对皇帝不满，最后甚至这个安史之乱起来以后，
0: 是
1: 大家都是矛头都指向杨国忠啊，
0: 是
1: 以后在杨国忠被杀害嘛，
0: 是
1: 被杀害那个士兵觉得还不够啊，因为就牵连到就牵连到这个杨贵妃。
0: 是，
1: 所以这个不杀杨贵妃，他们就不肯擒王。
0: 对，他要拿这个祭旗，所以这个杨贵妃在有一个地方叫马嵬坡。
1: 马嵬坡那个地方，
0: 马嵬坡这个地方呢，就是在他的最宠爱他的皇帝唐玄宗的面前，甚至被赐死。
1: 是是，
0: 等于他等于变成一个祭旗的工具。虽然唐玄宗非常的痛苦，他也很爱这个妃子。

0: 但当时国事是非常危急的，所以大家的军队就是说祸乱都起于这个女子，那你一定要拿她做祭旗，那么我们就会来擒王。当时军队都止步不前，
1: 嗯，
0: 所以呢到当时杨贵妃杨玉环她就等于是被缢死，就是三尺白绫赐给她，她死了。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呢，这个君王当时的危机解除了之后，可能他就此恨绵绵无绝期，他一直在思念他。所以长恨歌如果大家有机会呢，好好的去欣赏一下这个白居易写的他们中间的故事，尤其到后面在就是到了杨贵妃就被祭旗刺死马嵬坡的时候，之后这边就有很多的长恨歌有记载这个皇帝是如何的伤心，然后就在很多的时候他又讲到他一直怀念他，甚至到对不起到天堂去找他，然后去尤其又纪念他们一同创作的《云裳羽衣曲》。那在而且看到杨贵妃的舞蹈，这个是艺术成就很高的一篇这个古诗啊，它是一个七言古诗，甚至很多人从小到大都背诵，因为他在对于景的描述、对于美貌的描述、对于天庭天宫的描述、对于情爱的描述都是非常上乘的一个佳作，所以也是希望大家也有机会能读一读《长恨歌》。但这个历史呢，就在这个转折点上，从一个原来好几个，这是贞观之治、永徽之治，甚至开元之治，慢慢由这件事情走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国运里头。那我们的常常说盛极而衰了啊，对于一个国家的命运，但是呢，这些国家命运的盛极而衰，在古时候大家都认为是倾国的美色造成了皇帝的堕落，造成了朝政的衰退。但是女人何干呢？如果是像强势的如武则天之类的时候，他们主持朝政，到后面杨玉环只是一介女子，一个有艺术修养、有艺术成就的女子，在对于一个国家的国政来讲，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可能是有一个专权的皇帝吧。这个皇帝强如唐太宗，这国家就强。那如后面的这个李治的唐高宗，他前期是好的，后面他身体衰弱以后，这个大权就旁落到了武则天手里。然后唐玄宗他们大家也说他贪恋美色、贪恋歌舞、贪恋后宫的繁华，然后呢他的朝政也衰退。所以我们真的看到了集权于一人的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就是等于让一个国家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风险在里头。那我们今天纵观很多的国家，目前当然大家都以民主、以这个分权啊、以这个权力的平衡作为现在的一个普世的价值，但是我们也不由得看到有些大国慢慢也走进了一个慢慢集权，而且可能有很少数的一个强权的强人的政治的一个风险在里头。所以我们在今天讲到这么一个非常充满了宫斗、充满了这个女人色彩的一个唐朝的特殊的历史里面，我们也真的是看到说集权在后面会造成的一个风险。那魏老师有没有一点想法？
1: 我觉得我除了我们讲这些宫廷里面的这些女主啊，女子啊，其实我们看唐朝社会上呢，就是女子的这个才艺啊，也是表现的也不错啊、比方说唐朝也有这个很多女诗人啊，我这个看了一个资料，是有说唐代有四大女诗人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0: 那其中有一个很有名吧，以前也拍过电影的，叫鱼玄机。
1: 是是是，
0: 鱼玄机、薛涛啊、这个等等四位女诗人。那个我曾经去过成都，有一个叫望江楼公园啊，
1: 是是是，
0: 望江楼公园里面就有一个叫薛涛纪念馆。
1: 是是
0: 啊，我开头不还不知道薛涛何许人也，原来她就是这个四大女诗人之一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就看到，鱼玄机这也很有名，她这个留下在这个《全唐诗》里面，也留下不少的她的诗作啊。
1: 是是是。
0: 那她也是后来这个出家了啊，所以就是我们知道，这唐代啊，这个佛道都很兴盛啊。
1: 是。
0: 那个也很多。这个文人啊，这些也在佛道里面这个写作的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不只是唐代在宫廷里面有这些
1: 出色的女性，
0: 在民间也是很多的。
1: 谢谢魏老师帮我们补足了，因为我在准备在两个礼拜之后我们要谈的唐诗里面，我特别没有把女诗人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等于作为一个补全的这样的一个资料。我们谢谢魏老师。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时间也差不多了，希望您能够在这一期我们等于有点捞过界去拍连续剧的题材的内容里头也可以大家可以轻松一点，了解到我们的历史也很有趣，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不同的人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比较严肃的这个历史节目里头，我们也来谈到这个唐朝的一个特殊性。
0: 是是，
1: 那他的女性在那个时候的确是有一页非常特别的一个特殊的成就，我们不论是好或坏，但是也给大家在这个历史的这个追求里头，我们也看到很多有趣的不同的时代跟他们的世界。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就告一段落，我们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下个礼拜我们空中再见。
0: 再见，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
1: 是的。
0: 嗯，我跟朱老师呢，其实每一个星期都非常期待在这个时间呢跟朋友们空中相见，尤其跟朱老师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梨园中的琐事。其实真的是也跟朱老师在访谈中呢，也让我回想起我们小的时候一些点点滴滴，这些事儿呢就是跟现在比起来真的是差着十万八千里啊。嗯，那个时候的教育跟现在的教育真的是浑然不同啊。虽然科技进步，但是呢我们还是十分十分的怀念那个时候的做科的这种生活环境。大家呢都是每天起早贪黑的啊，这么一块的努力跟学习，这样子大家生活在一块，虽然说是八年的做科，可是呢实际上呢都有十几年的相处，是不是朱老师？
1: 是的，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剧文化天地里头啊，台上台下台前幕后，
0: 嗯，
1: 哎，一些这个不管说是经历啊什么的，跟大家来分享，
0: 嗯，
1: 对不对哈？
0: 是，上个礼拜呢，跟朱老师呢就是聊着说，舞台上呢，我们演员就是非常在意这个动作或是这句唱腔，可是呢还是会出错。这种错呢，其实在我们心中呢都会觉得非常的懊恼啊，对，然后会觉得，哎，为什么我这个动作没有做好，一直这样会纠缠好久才能除非再有一次演出，能人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创伤抹平。才会觉得说，哎，比较好像是说为自己争了一口气一样的感觉。
1: 是的，
0: 嗯，
1: 我们老师辈都一样，同学或者是团员，
0: 嗯，
1: 有的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0: 嗯，是
1: 来了一个出了一个我们叫砸锅，
0: 哦，对，
1: 砸硬锅，
0: 哦，
1: 对不对？
0: 嗯，
1: 误场，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哎，有三场爆，
0: 嗯，
1: 哎，结果第一场完了，第二跑到后台聊天去了。
0: 哦，是，这个也是最大的。
1: 你松下啊，那个相当的严重的，
0: 嗯，
1: 哎，这个因此啊，

0: 可以说尤其可能就离开了舞台了
1: 啊、哦，对，
0: 是不
1: 是
0: 啊？是
1: 很可惜，对，
0: 哎，不是可惜，反正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经历嘛，
1: 是是，
0: 是不是？有的碰到你只是多、嗯、在某一场演出里面你救场，
1: 嗯，
0: 哎呦，从此你就。一步登天
1: 啊，也有这个可能性，
0: 哎、对不对？
1: 是的，
0: 哎、呦
1: 是的，
0: 所以说不错呀，怎么怎么、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但呢也有，就是我讲文戏武戏，
1: 嗯，
0: 砸锅砸到不像样，
1: 是，
0: 盔头天了，
1: 啊、
0: 嗯，胡子掉了，
1: 嗯嗯嗯，
0: 是不是？就你讲翻跟头翻的那么好，噔噔噔噔噔，最后裤子都
1: 掉
0: 了，
1: 是
0: 不是？是
1: 对，就会让老师觉得说，哎，这些小细节。平常就教你了，你怎么还疏忽了？
0: 对，我讲嘛，
1: 嗯，
0: 不严重的时候，
1: 嗯，
0: 小孩子，这个观众叫的好，
1: 嗯，
0: 对不对？人家翻十个、十五个、二十个，
1: 嗯，
0: 你翻三十个，越翻的越过瘾越好、
1: 嗯。
0: 哎，但裤子掉了，
1: 嗯，叫倒好，
0: 不是不叫倒好，给你叫倒好笑场
1: 啊、是，
0: 但是呢，心里哎呦。这小孩
1: 真
0: 不容易，
1: 不错，
0: 哎，
1: 是，对，
0: 是不是？
1: 对，有很多也是一个，就是你出错了，反而是好事儿了，
0: 反效果，
1: 对，反效果，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嗯，
0: 这个台上你唱一样，即便忘词了，
1: 嗯，
0: 但是你某一两句唱的真地道，
1: 对，
0: 是不是？那个观众的反应之好，
1: 反应也不一样，
0: 哎、
1: 都会给予鼓励啊、哦，
0: 都是，所以这是我们台上。台下、台前、幕后、这一些这个话絮
1: 是
0: 哎
1: 嗯，朱老师，像我们现在跟我们一直跟听众朋友呢分享这个国剧，我们怎么样让听众朋友就是在收听的或是到舞台上在就去剧场去欣赏国剧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小细节，让他们更能的一下子就哎很明了，就是。更简单更容易很快的就融入了这个剧场。
0: 这个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讲，
1: 嗯，
0: 不外乎就是你要对他有兴趣，
1: 有兴趣是
0: 你要多进剧场，
1: 嗯，
0: 但是现在确实以我们国内现在来讲，
1: 嗯，
0: 蛮示威的，
1: 嗯，
0: 电视上几乎没有机会看，
1: 嗯，少了，嗯，
0: 不是少啊，好像最近这个公视的，听说今年的经费啊也被删也被动
1: 哦，
0: 哎，这些事情啊，
1: 嗯，
0: 就都碰到一道了
1: 啊，
0: 是不是？剧团也不多了，
1: 嗯，
0: 观众没有无所比较了，
1: 嗯，
0: 对不对？以前蓬勃的时候，陆海空琴。三台，
1: 陆海空琴、复兴，
0: 复兴剧校，
1: 嗯，
0: 然后还也有私人剧团呢、啊，
1: 是
0: 那票房凌厉呀、
1: 啊！啊，真的，你说
0: 全台票房有两三百家到三四百家，
1: 嗯，
0: 对不对？现在可能全台票房不到十五家，
1: 哇，对，
0: 是不是？这个呢，差太远了，
1: 嗯。
0: 再来讲二十多年前改革开放，
1: 嗯，
0: 大陆剧团又进来了，
1: 是，
0: 所以都有是一个非常蓬勃的阶段、
1: 嗯嗯、
0: 那现在的两岸的关系也是问题，
1: 嗯，
0: 这个文化这个这个发展啊传承啊，
1: 嗯，
0: 都有变成敌我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不是互相借鉴了。
1: 嗯，对，
0: 哎、
1: 真的是。
0: 所以这个我讲呢，如果是大家能够对文化，哎，对我们的历史故事，
1: 嗯，
0: 有兴趣，
1: 嗯，
0: 哎，去钻研。当然，我不讲嘛，前两集也有提到，
1: 嗯，
0: 他对我们的这个唱念做打，
1: 嗯，
0: 五功四法、手眼身步法，对不对？
1: 嗯。
0: 武功四法要有兴趣，
1: 嗯，是是，
0: 一边欣赏，他顺便想学，
1: 嗯，真的，
0: 还有参与馆。
1: 那朱老师、
0: 嗯，
1: 如果初学者，您觉得学什么戏，他们就是看什么戏比较好，建议一些什么？

0: 么初学者好入门的好戏？
1: 只要你有兴趣，
0: 什么戏都行。
1: 你去把我，你不是什么戏都行啊。
0: 啊，
1: 你也许是你要是看你什么行当了
0: 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只要有兴趣的，
0: 嗯，
1: 就跟你学唱歌一样嘛。
0: 嗯，
1: 是不是？你要有、唯一有一个观念。
0: 嗯，什么观念呢？
1: 我们小的时候到现在，我的体会，
0: 嗯，
1: 第一个肢体锻炼
0: 啊、
1: 练功，
0: 哈哈，
1: 第一个可以健身，
0: 是。
1: 再来呢，唱念，
0: 嗯，
1: 更是丹田气呀、
0: 嗯，
1: 更是一种肺阔量的运动，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你这个哦，神完气足，
0: 嗯，
1: 这个嗓音高亢宽亮，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或者动听，
0: 嗯，
1: 好听，
0: 嗯、
1: 哎，你各种。歌曲有的人是有粗犷的、
0: 哦、
1: 有这个听起来很有这个穿透力，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都可以去学，
0: 是
1: 这你，而且你要有兴趣，
0: 对，所以真的是、
1: 哎、当然了，
0: 可以找一段的吧，
1: 年轻当然可以找一段了
0: 啊、
1: 哦、哎，你这个都不干什么了
0: 啊、哦，
1: 你学了国剧，最起码口齿的锻炼
0: 是。
1: 你听歌仔戏台语，
0: 嗯嗯，
1: 你要给他讲好啊。
0: 嗯，
1: 他是我们的河洛嘛，
0: 嗯，
1: 也是我们的原来的古音嘛，
0: 嗯，
1: 古汉字嘛，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这个文化这个东西，第一个兴趣很重要，
0: 嗯，
1: 兴趣很重要，
0: 是是。
1: 然后，
0: 嗯，
1: 你去钻研学习，
0: 嗯。
1: 像我们是一路过来，
0: 嗯，
1: 算是专业的，
0: 嗯，
1: 这个什么，我们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坚持，
0: 是真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你也看到我们的同行啊、同学呀、啊、同辈呀、啊，
0: 嗯，
1: 这个大环境使然，
0: 嗯，
1: 很早就离开这个行当了，
0: 是，
1: 也大有人在，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那就不管怎么样，我讲年轻的学子，
0: 嗯，
1: 首要受教育、
0: 嗯、
1: 读书、
0: 嗯、
1: 你要给他重要，
0: 嗯，
1: 然后你选项，
0: 嗯，
1: 难道文化这个东西呢，
0: 嗯，
1: 是这个怎么讲，
0: 嗯，
1: 洗涤心灵的，
0: 是真的，
1: 哎，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去有戏有兴趣，
0: 嗯，
1: 你就是我不追求传统戏曲，
0: 嗯，
1: 你去唱歌跳舞也是好的、
0: 嗯、是是，
1: 都是一种我们讲锻炼，
0: 对，
1: 将来我们到了一个年龄，
0: 嗯，
1: 你会脑筋里面喜欢某某的运动，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喜欢唱个戏，
0: 嗯，
1: 哼个两段，
0: 是，
1: 或者练练，还有起个
0: 把，拉拉山膀，起把、
1: 哎、会打几道靶子、
0: 嗯、
1: 武功，
0: 打靶子要有伴儿啊，
1: 要伴有伴儿，但你单独练枪下场、刀下场啊，
0: 嗯嗯嗯、
1: 绸子舞啊，
0: 是啊、哦，真的，
1: 是不是？都、
0: 嗯、
1: 都在，就是我们实际上在教育来讲，德智育，
0: 嗯，是，
1: 哎，就是要有一个正面思考，
0: 嗯，
1: 哎，单独国剧来讲，
0: 嗯，
1: 虽然机会不多，
0: 嗯，
1: 但是现在手机。
0: 很方便，
1: 哎，很方便，
0: 对，
1: 你就点出来你想的，
0: 想，对，
1: 你就去进行，
0: 真的，
1: 就跟我们现在空了，我们也想唱唱歌，
0: 嗯，对，
1: 对不对？
0: 随时都可以听，
1: 哎、
0: 嗯，
1: 把词录啊，
0: 嗯，
1: 这个到了年龄了，
0: 嗯、
1: 你把歌词记住了
0: 啊、
1: 嗯，对脑大脑也是一个锻炼，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我讲、
0: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
0: 起而行，
1: 起而行本乎你把这兴趣。
0: 对，培养出来，嗯，
1: 对，
0: 对，确实
1: 啊、
0: 嗯，
1: 我们今天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0: 嗯，
1: 到时候你哼一段
0: 啊，对，也蛮陶冶性情，
1: 对，陶冶性情嘛，
0: 是的，是的，
1: 哎，这个大概我讲，
0: 嗯，
1: 我们这个有志一同啊，
0: 嗯，
1: 跟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一道来，
0: 是，对啊，分享这个
1: 像我们在这个基督里面，
0: 嗯。
1: 我不讲吗？主导文诗篇23篇，
0: 嗯，
1: 爱的真谛这些，
0: 是是，
1: 我都把它用传统戏曲来连贯，
0: 嗯嗯嗯，是、
1: 啊，对不对？
0: 对，
1: 唱戏也一样，你唱的好坏，
0: 嗯，
1: 哎，我会唱四句摇板，
0: 嗯，
1: 我会唱四句散板，
0: 嗯，
1: 那我就可以给它编到我 任何这个

0: 们生活当中，
1: 嗯，
0: 它就变成你一种生活化了，
1: 是吧？
0: 是不是你讲话都一样啊？
1: 嗯，
0: 你就会有文言文了，
1: 嗯，
0: 古文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便如何是好？
1: 嗯，
0: 你看咋的了？
1: 嗯嗯，都有韵味了，
0: 对不对？ 各地方啊，各什么的，
1: 嗯，
0: 都这个的，
1: 嗯，
0: 都是我跟你讲，这是文化，
1: 嗯，
0: 就是我们最起码，中华民族，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一定要有这个艺术文化的陶冶，
1: 真的，
0: 哎，
1: 是
0: 你英文好，或者是世界各国的语言呐，啊，
1: 嗯，
0: 法语啊，德文呐，啊，
1: 嗯，
0: 包括苏俄语的，
1: 嗯，
0: 学校都有嘛，
1: 嗯，
0: 你照样人家的 opera， 你也是可以操了兵哦，你也去唱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把你这个心情啊，第一个可以给你放开。有空我喜欢打个撞
1: 球，哦，撞球，
0: 打个篮球，
1: 嗯，
0: 打个乒乓球，
1: 嗯，
0: 网球，
1: 嗯，
0: 高尔夫，
1: 是
0: 游泳，
1: 嗯，是这些周老师都会的，
0: 不是都会，我都喜欢，
1: 是
0: 都喜欢，
1: 是确实
0: 最后就拿它来当健身了嘛，
1: 嗯，
0: 今天我念一段引子，
1: 嗯，
0: 剿灭苏。哦，自己感觉神完气足，
1: 哎，对，真的
0: 是不是，啊，
1: 是，
0: 说话
1: 说话也肺活量也有，
0: 我们讲以前的不是戏曲之前，
1: 嗯，
0: 中国人这个吟诗作对，
1: 对，
0: 吟唱，
1: 吟唱，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开船呐，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起呀嘛，就是这样子嘛，嗯，
1: 是
0: 不是，
1: 对，
0: 对你说话比唱的还好听，
1: 嗯，对，
0: 就是你有韵
1: 味，就是有韵味了，对，
0: 对不
1: 对？
0: 对，高兴喝着喝着酒，哎，一，
1: 嗯，
0: 划个拳什么的，
1: 嗯，是是，
0: 酒令啊，对不
1: 对？
0: 行，
1: 啊，
0: 个酒令，
1: 行酒令，
0: 你都是一种欢乐。
1: 对，真的是，真的，其实真的，我们可以起而行来试试看。现在手机很方便啊，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一下，
0: 对对对，
1: 任何一个一小段，其实可以先尝试着来学一学。
0: 是，生活就是你要有一个
1: 嗯
0: 很好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就是很有兴趣，
1: 是，
0: 哎，
1: 是
0: 你什么都没，哎呦，我干嘛呀？
1: 哦哦，
0: 我举什么重啊？我跳什么高啊？那就不要了。
1: 是，确实，
0: 对不对？
1: 对对，人真的是要有活力，不能偷懒。
0: 要有活力，
1: 嗯，
0: 对对。
1: 其实我最近也是发现到，因为平常的早起习惯了，一放假的时候想偷个懒，等到我醒来都十一二点了啊。就觉得哎呀，我已经浪费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不能再睡了。
0: 但是啊，
1: 嗯，
0: 我们到这个年龄了，
1: 嗯，
0: 我跟你讲，你要健身，
1: 嗯，是，
0: 更要养生，
1: 嗯，
0: 你真的要会睡回笼觉。
1: 哦，哦，
0: 哎，真的，啊，
1: 嗯，
0: 要调养生息呀，啊，
1: 嗯，
0: 你不能天天，到了年龄大了，你那个健身不对了，
1: 哦，
0: 过了，
1: 哦，
0: 哎。
1: 嗯，
0: 你要，
1: 这个，要养生了，嗯，
0: 我们就要适当，
1: 嗯，
0: 适当的锻炼，
1: 是
0: 你不能还像年轻的时候，
1: 啊，
0: 就跟我们打飞脚一样，我要打五个打十个，
1: 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不要说你能跨个腿，
1: 嗯，
0: 蹦，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还有在那里跳
1: 动，
0: 哎，
1: 嗯，
0: 就是
1: 活动，嗯，
0: 对，活动，
1: 人家说
0: 活动
1: 活着就是要动，
0: 就是要动
1: 真的
0: 是不是，
1: 嗯，
0: 连脑大脑
1: 对
0: 肢体
1: 是丹田，
0: 哎，
1: 活量都运用到了，
0: 对对，你说你这个在家躺着睡觉，
1: 嗯，
0: 有时候锣鼓点一开，噔噔噔噔噔噔，哎呀好过瘾啊，
1: 是
0: 是吧，你听到锣鼓声音，哎呦
1: 就觉得舒服，
0: 油然而生啊，这个对文化的这个喜好，
1: 嗯嗯，是，
0: 哎，就来了，
1: 真的很多的这个喜好真的是要慢慢培养，
0: 这个打球打球，我这你再喜欢打也有腻的时候
1: 啊，
0: 但是你偶尔进入球场去蹦蹦蹦，那个球一拍
1: 啊，
0: 你就

0: 又来了，这个那种感觉是吧？
1: 感觉就来了，
0: 嗯、
1: 对
0: 对，确实。所以呢，其实我们也要放开我们自个儿的脚步，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踏入剧场去看一看，去欣赏啊。
1: 这是很重要的，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
0: 嗯，
1: 真的。
0: 尤其现在呢，这个对于文化这种示威啊，更需要我们听众朋友呢，打开门出外去观赏一下，给这些正在还在学习这种艺术文化的学者的同学们给一些支持跟鼓励。
1: 对对对，观众朋友一样嘛，
0: 嗯，
1: 你这就换了有同好有好朋友一道、
0: 嗯、
1: 哎呀你今天你也来干一个，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现在不是光这个我们传统戏曲啊、
0: 嗯、
1: 你现在连看电影啊这些，
0: 嗯，
1: 都不是以前那个热劲儿、
0: 啊，对，真的
1: 是不是？我们看梁双伯祝英台，每个人都看，
0: 哇，都爆满
1: 几十场，
0: 对，对我都看了两三遍，
1: 外国就是两三遍，我们的真是看上百遍呢、
0: 啊，哇，
1: 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嘛，
0: 嗯，
1: 再来呢，你不要说。外国电影《大白鲨》，
0: 嗯啊，
1: 《大镖客》，
0: 哇，那就是多老的电影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埃及艳后》什么的，
0: 嗯嗯嗯，
1: 哎，这个呢，他这个长长久久深植人心啊，
0: 嗯嗯，是，
1: 哎，他虽然这个是你说看电影，这里也变成文化的一环，
0: 是是是。对，影视文化，
1: 影视文化嘛，
0: 嗯，
1: 读历史知更替嘛，
0: 嗯，是，
1: 是不是？我们演这个唱也有唱《霸王别姬》，
0: 嗯，
1: 演电视剧也有《霸王别姬》，
0: 哈，对对对，
1: 对不对？演电影也是《霸王别姬》，
0: 嗯嗯，对，
1: 都是哎，
0: 诠释的方式不
1: 一样，不
0: 一样，对，
1: 歌剧也跳《霸王别姬》，
0: 是，哎，朱老师，您说到歌剧，我就想到了。周老师，现在呢，把国剧与现在的流行文化结合，您觉得怎么看这样的一回事儿？就是传统的国剧、京剧艺术跟
1: 怎么样？
0: 跟这个流行文化艺术两个？
1: 那这个东西现在用我们第一个，我是退休的了
0: 啊、
1: 哦。在当初我们。我在
0: 您也是有这样交替的
1: 工作的时候，大有都参与过。
0: 是啊，您都参与，
1: 都参与过。
0: 是，那您个人怎么看这样子的交流法？
1: 我跟你讲
0: 啊，
1: 就是大家生活的有滋有味啊，
0: 嗯，
1: 你就尽量去追求，
0: 嗯，
1: 当然你不能过，
0: 嗯、
1: 过犹不及。
0: 是，
1: 你把这个演外国剧一和。看得中不中西不西了，
0: 嗯，
1: 也不行，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有的时候呢，你说你要改编，就用传统戏曲来唱那个，人家讲你弄处理的不三不四，啊也不行，这个每个人都有这个，
0: 嗯，
1: 但是我们一路走过来，直爪红泥，
0: 嗯，
1: 连军中的金像奖比赛，
0: 嗯，
1: 某些时候都要编新戏，
0: 是。
1: 某些时候呢，
0: 嗯，
1: 又比的是传统经典古子老戏，
0: 是是，嗯，
1: 哎，反正我们都经历了，
0: 嗯，
1: 都经历了，
0: 嗯，
1: 哎，
0: 那您个人比较喜好呢？
1: 凡所我经历过的，我都喜好，
0: 哦、真的，
1: 哎，现在呢，不由得我就不需要。我也得过创作奖啊！
0: 哦哦，
1: 哎，连最后连文化大学，
0: 嗯，
1: 我那教学把那个背叛，
0: 哦，背叛，
1: 哎，莎士比亚剧啊，
0: 哦，
1: 背叛也弄过来了，
0: 哦，
1: 是不是？
0: 是，
1: 哎，
0: 嗯，
1: 这个其实背叛是什么
0: 啊？
1: 就是创新啊！
0: 嗯，哦哦，是，
1: 对不对？你创新创了一半。你要这对味道者来讲，
0: 嗯，
1: 老师们看，哎呦，你这个，
0: 嗯，对，
1: 甚至我们讲北京话来讲，
0: 嗯、
1: 什么玩意儿，
0: 哈哈，不伦不类吧，
1: 也会，哎，但是呢，
0: 嗯，
1: 我们走过这条路，
0: 嗯嗯，
1: 哎，也可以
0: 尝试的吧，
1: 尝试一下嘛，
0: 嗯，对，
1: 听听这个意见，
0: 是，
1: 我应该是这样子，我应该怎么样子，
0: 嗯嗯，
1: 哎，
0: 嗯，是，
1: 对
0: 对，可能我个人是这么会觉得，就是。传统就归传统，对，现代就归现代，就是流行归流行，这样子，这样子的话才有一个，在我个人感觉才有一个规。

0: 范，不然的话所有的五花八门都弄在一块儿了。
1: 但是啊，
0: 嗯，把最好的都弄在一块儿就没好的了。
1: 但是社会啊，
0: 啊
1: 的形成呢、啊，
0: 嗯，
1: 由不得我们。
0: 是
1: 某一个阶段，这个国家，
0: 嗯，
1: 这个团队，
0: 嗯，
1: 它的走向，
0: 嗯，
1: 就必须这个样的。
0: 嗯，
1: 有的某一个阶段，
0: 嗯，
1: 它的走向
0: 就必须那个样子，
1: 那个样子的。
0: 嗯，
1: 哎、反正我们都经过了，
0: 是
1: 都经过了，
0: 是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们这个就包括以前在军中剧团，
0: 嗯，
1: 老军是很重要的
0: 啊。对，我们那我记得小的时候刚进去没几年，其实学校就是响应到就是要推广，
1: 推广啊，
0: 嗯，
1: 各学校啊，
0: 对，
1: 每个礼拜三礼拜六啊，
0: 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每个人轮流演一个演一个月啊，
0: 对对，
1: 而且在国父纪念馆，在社教馆，
0: 对 对, 对，后来就深入，比方东南部的各学校，对
1: 对，都是对东南部的各学校，我们在军中各是军中各这个营区，
0: 嗯，
1: 陆海空勤
0: 是是，其实那时候真的是大力推广，
1: 大力推广，
0: 嗯，
1: 哎，
0: 嗯、
1: 那个时候反正好像有战争。我们这个国共内战刚完，
0: 哦，
1: 但是真的到这将近七十年没有战争了。
0: 对对，
1: 我们真的要说也很幸运。
0: 嗯，确实，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我们到世界各地去都去演，
0: 是
1: 唱京剧。
0: 嗯，
1: 你不要说改良，
0: 嗯，
1: 甚至我们还去教。
0: 嗯嗯，
1: 外语学校啊，
0: 是
1: 都有啊，对不对？
0: 还有外国人。来台湾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参访啊，
0: 嗯，参访学习，
1: 是不是？我们到美国去演半年，
0: 嗯，
1: 在欧洲一演一个两个月，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文化交流，
0: 嗯，
1: 以现在来讲呢，全世界都在，
0: 嗯，
1: 把这个武器增强，
0: 嗯，
1: 要无人机，
0: 啊、
1: 什么炸药
0: 什么，是，
1: 就这个东西就不是友好阶段了。
0: 嗯，
1: 现在正是伊朗战争，
0: 嗯，
1: 跟这个，
0: 嗯，
1: 更是俄乌战争，
0: 嗯，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如果谈判协议不通过，
0: 嗯，
1: 马上我就斩首，
0: 嗯嗯，
1: 大家都在讲打仗了，
0: 嗯，
1: 对不对？就跟我们讲中国人，这个外国这个。八国联军，
0: 嗯，
1: 庚子之乱，鸦片烟，
0: 嗯，
1: 抗日，
0: 嗯，
1: 对不对？还有自己内战，
0: 哈、
1: 嗯、
0: 哈，
1: 都这样，
0: 是，嗯，
1: 现在全世界的各地，哎，
0: 嗯、
1: 这个地球人呐、啊，
0: 嗯，
1: 大家就是不是那么平均，不是这么祥和，
0: 嗯，
1: 哎、
0: 是，
1: 如果有这个文化的陶冶呢、啊，
0: 嗯，
1: 哎呦。就为这个文化就告诉我们，哎呀，我们不要去求战，
0: 嗯，
1: 我们要求
0: 和、嗯、
1: 要民生，
0: 嗯，
1: 民主，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个人民老百姓能够过到这个的很这个太平的幸福的日子，
0: 是是、
1: 哎、你这都在那里战争了，
0: 嗯，
1: 是不是？现在好像这个北韩人几十万人都投入俄乌战争，
0: 哇，嗯，
1: 对不对？美国本土也都调到伊朗这边去，是不是？
0: 是，
1: 都在战争，
0: 嗯，
1: 哎，就我们有的这个过来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0: 嗯，
1: 第二次世界大战，
0: 嗯。
1: 现在真的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嫌疑了。
0: 哦，现在这个 AI 也进步了，以前是靠人打，现在全都是靠武器。
1: 这个武器了。
0: 嗯。
1: 这将来就像戏曲文化，
0: 嗯，
1: 也进入到这个 AI 了。
0: 是是，对。
1: 各种传产业，
0: 对
1: 传统的产业
0: 是
1: 可能都会被那个替代了，哎，
0: 对，
1: 所以
0: 其实也有无法替代之处啊，
1: 也有，
0: 是，
1: 也有，
0: 是，对，
1: 哎，最好的就是这个

0: AI 将来看看这个人这个病啊，
1: 嗯，
0: 怎么样能够找到细菌的
1: 对根源
0: 啊根源，
1: 嗯，
0: 来处理什么的，
1: 是
0: 让人呢也许过得长寿。
1: 是
0: 我跟你讲，人过。

0: 人生，
1: 是，
0: 哎，我们永远要面对新的挑战，
1: 是，而且呢要活在当下，好好的珍惜我们眼前的所有的一切。
0: 哈利路亚，
1: 哈利路亚，是的，真的是很高兴能跟朱老师呢每个星期呢在这儿跟朋友们一块儿的分享，也希望呢朋友您会喜欢我们这样的方式。好的，那我们梨园话序与您下
0: 周
1: 再
0: 见。
1: 接着呢要请朋友欣赏的这一出戏呢是很久的个老戏《桃花扇》，朱老师。哦，这出戏呢是由高慧兰高姐还有张安平张姐所为您演唱的。下个星期呢还有朱锦荣老师，也就是那个这出戏是大鹏的新戏，是吧，朱老师？
0: 对，那年艺术季，
1: 对，
0: 我还因为这个戏
1: 得了导演奖
0: 。哇，
1: 是，这出戏呢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蛮新鲜的啊。
0: 对，
1: 嗯，
0: 桃花扇，因为这个故事后来连大陆开放，对，以前的，都在演这个嘛，都在演这个，
1: 是。好的，我们呢就请朋友您来先欣赏一下这一出非常棒的，算是程派戏了，因为张安平张姐是
0: 程
1: 派的青衣，
0: 对，
1: 我们就一块来欣赏一下这一出《桃花扇》。

0: 相随，实难忘怀于他，向我后方于世代世下血雨是不定，但报国之心从未后人，故而在这南京城内与之同蛋火之时，以心腹绝学之命奏成了不赦。今日臣吾二位师兄骗我再次举物，看至有人之知也不知他们可曾到来。啊，臣吾二位的兄弟到来。
1: 哎呀，
0: 失礼了。
1: 哎呀，侯师兄啊，你可来了，来来来，请就坐吧。
0: 请。
1: 我准备了酒菜，咱们边吃边喝边聊吧。
0: 倒也风雅。
1: 来来来来来，
0: 请
1: 请请请请。

0: 有听闻。
1: 哎，别提了，真可说是天怒民怨，是瘴气物业魏忠贤被判成立案，但朝中换党的余孽并未散，再加上温体仁又当了权，这个人是外貌老实，内心阴险，身居要京，不为皇上献一策记一言，表面上是奉承屈媚，暗地里却搞他的接党银丝大串联，我看是新瓶装老酒，此人也如魏忠贤，只不过一个是宦官，是一个还没烟。
2: 那曹丞相不会
1: 志向或许大，手脚非常软，困在大内不便，中间连朝中选官也要备好了揪，由他自己选，自以为这就是公平公正公开不决，缠满却不晓得那些个揪何人为他备，又是何人为他搬上了殿，自欺欺人犹不觉，你说可怜不可怜，可怜不可怜。
0: 他无量又如何呢？仁兄啊，

对对对，二位师兄所言极是。不过现在正是春光明媚之际，我们何必怨天叹地呢？哎，二位师兄，你们看

0: 仁兄不必忧愁，少时我等去日道院赏花如何？
1: 哎，道院已被权贵给霸占了，我们去不得了。哎，不如去到书场听听柳敬亭的说书，倒也妙趣横生啊。
0: 六位阮大臣的门客，阮为魏忠贤的抓牙，平为敷衍客，这一不去也罢。实不瞒二位师兄，今日我本想去望秦淮河畔访一位家里湘军姑娘。
1: 李湘军，不错，这位姑娘虽身在风月场中，但是气质不俗啊。
0: 闻听人言，侯兄对湘军姑娘颇为倾心，可是实情？只不过数面之压，焉能博得佳人青睐？来来来，我们还是饮酒。
1: 对，还是喝。

朝我之下一万乱，大树招呼我孙三举目来参，魏忠贤在朝我

0: 人，未必风头，来才难进。此地早有前朝金粉银风，风花雪月，格物生平，实乃妙地。我在此地营造华屋，结交士绅权贵，这次会上可夫人，我也可全图重来。这且不言，今日天气晴和，来在这魔兽伙伴牵牛三门。
1: 哎，师兄，请
0: 田大胖有人消去，待我仔细看来。哦呀，原来是富士中人，我正要与他们交往，不便向前打脸一番。来，
2: 有，
0: 我去会友，你等退下。
2: 是。
0: 三位仁兄，阮大臣只想有礼。还礼啊！三位仁兄倜傥儒雅，倒是读书人的风范呐、
3: 啊！好说好说。
4: 是
0: 啊，你们在此饮酒，我也喜爱杯中之物，时下倒有几坛饮酒，若不嫌弃，待你到时下小叙如何？
3: 不敢不敢。
0: 啊，今日我倒要先讨饶一杯。
3: 哎，阮大成，你怎么回事？你过去的种种劣习不讲，单说今儿个，你怎么这么不知趣呀你？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敦亲睦邻，国有民训，我是读书人，故而前来之后啊。
5: 阮大臣

0: 同，不相为谋。你仁泽作父，残害忠良，莫得是否愿与你为我？
1: 啊，陈仁兄，就问你西区民办知事达理，我也是读书人，焉能不便忠奸？当年我的去解也是为了东林诸君子免再多受之怜，我的好心你当作歹意。哎呀，冤枉冤枉！
0: 大神，你还是速速走去吧，天下之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
1: 啊，侯仁兄，我知你深受委屈，似你这样满腹经纶，一表人才，竟未登金榜，朝中不识者的昏庸，莫此为甚。若是我人在朝，定向魏公公报君，又有何事不认臣？好，不谈也罢。啊，侯仁兄，你乃服侍精英，必不会久居人下，将来还要惜待一二啊。
2: 你说完了没你？
1: 请问侯仁兄与湘军姑娘交好甚厚，此人回外秀于中，在这秦淮伙伴，独临风骚，你真是慧眼独具呀。
2: 别听他胡说。
1: 啊，侯仁兄，日前我与湘军姑娘的妈妈相遇，还提起你们交好之事呢。
0: 他讲些什么？
1: 侯仁兄，风月长情人忧，真是情的感动。

0: 好温泉，不需要费心机再去攻坚，走向前十里里冲八里越界，
1: 侯仁兄，
0: 从今后我与你是肝胆。

0: 白泉。
1: 这个人是怎么回的事啊？这
2: 这是从不时期，
1: 他呀不怀好意，
2: 居心叵测，恐怕也未必吧。果真如此，那湘君姑娘她就是我的人了。这又是从不时期。
1: 好了好了，别说了，我们走吧走吧。哎哎，我们上哪儿去啊？
2: 湘君。

将马里水火。